0: 集，牧野把我和梦梦骗到沙堡，原来他就是地宫黑影。关键时刻，鸿飞回来救我们。地下奇迹，
1: 老板，那遥控艇他们跑了，
2: 还不去追？
1: 哦，哎呦，要把你咬我！
3: 黑洞洞的，这什么地方啊？这好像有机关。
4: 不是机关，是我的鼻子。

0: 卡住了。
1: 老板，我快到了啊！放心，咱这神速。
2: 龟速。
1: 啊！

0: 面有风，可能有。
1: 梦梦，我们走。
2: 啊。
0: 王妃，其实我之前……
1: 哎，梦梦，你说这里会不会有古墓啊？
2: 啊？
0: 王妃，对
1: 不？这块石头说不定是翡翠啊。
2: 赵琳姐姐说，你想多了，这里不是翡翠的产地。
1: 你告诉她，以后这里就是新的翡翠产地。
0: 行行行，你告诉他，得抓紧找出口了。
2: 哦，赵琳姐姐说
1: 了，走吧。
0: 哎，梦梦呢？
1: 啊，
0: 他去哪儿了？一回头他就……哎，愿意跟我说话啦？
1: 哎，梦梦，你跑哪儿去了？
2: 我刚刚迷路了。
0: 迷路，
1: 跟紧一点，一会儿他们又该追上来了。
3: 别放过任何线索，搜。
4: 该搜哪边呢？
5: 老板，
3: 你蹲地上干嘛？
5: 老板，
3: 累了不？坐我腿上歇会儿。你。
5: 别整这些没用的，赶紧找人。
6: 我是不是马屁拍马蹄子上了？
0: 自信点，把是不是去掉。
3: 美琴，去看看。
0: 是。
3: 老板，最危险的事就交给最勇猛的我来做吧。去另一边看看。啥东西？
7: 有蛇呀！老板，有蛇！
0: 这是蛇？
6: 树哥，
0: 不是勇猛吗？就这？
5: 大勇，你给我认真点
1: 儿！啊，此路不通，打道回府吧。
0: 这面墙是潮湿的，难道这里有水源？
1: 怎么可能？你是在地下待太久，大脑缺氧了吧？
0: 某人恢复正常了，感觉还不错。
1: 梦梦，我们走。
0: 是真的，你们看。
1: 啊？
0: 爸爸笔记里写过，这里是古伊洛国的水利工程，孔雀井。只要修复这里，上面的戈壁或许就能重获生机。
8: 林大叔、李大婶就能快点实现愿望了。
2: 这是什么？
0: 我也不知道，还是先想办法出去吧。
2: 哎，可上面有些奇怪的洞。
0: 感觉应该是机关，这是……
1: 哇，好神奇！我先上去探探路。哎，还挺结实的，
0: 我们也上去吧。
1: 上面好像封住了。
2: 梯子消失了！
0: 别乱跑，快复原！
1: 失误，失误！上面堵住了，咱们重新找路吧。

0: 给我站住！喇叭没去，我找到他们了。
1: 你们先走，我来对付他。
2: 侯副部长，难道我的任督二脉突然打开了？
0: 哦，喂，你过来呀！你给我站住！
1: 糟了！
3: 想往哪儿跑啊？

0: 老板美琪，快来！
1: 糟了，被夹击了！躲这里！救护！天无绝人之路，上树井！

0: 算工伤吗？
1: 我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员工？啊！

昭陵姐姐向蒲飞哥哥道歉，两人和好。我们得赶紧逃离牧野，请期待下集《逃出孔雀井》。

0: 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上级，我们掉进树井，牧野他们紧随其后。与他们的周旋中，我意外发现了一扇暗门，
1: 逃出孔雀井。
0: 要逃命道，
2: 他们要跑。
3: 小心！
0: 别怕，默默，
4: 再不来我们可走了。
3: 别！
2: 哎呀，你咋不瞄准点啊？
0: 你行你来。
2: 别吵了。
0: 外面有开关，他们一样能进来。
4: 默默，上硬菜。搞定，除非他们把这炸了，否则休想进来。
3: 钟灵姐姐，你的手怎么了？
0: 刚才扭到手了，没什么大碍。

0: 爷，对不起，是我错信牧爷，还冤枉你。我真是太笨了。
1: 还行吧，不是特别笨。
0: 啊？
1: 因为你救了更笨的我。所以扯平了。
0: 嗯。
1: MY 公司的证据我重新拿到了。你们猜我发现了什么？
2: 啊，
1: 牧野就是 MY 的老板。
2: 啊？
1: 你怎么这么淡定？
0: 我知道啊，之前地宫里追爸爸和宇哥的黑影也是他。所以得快点离开这里，告发他们。
1: 对面的密道也打开了，看来树井之间是通过密道相连的。
0: 那这张纸会不会跟密道有关？
1: 我知道了，这是孔雀井的结构图。
2: 那是不是就能知道出口了？
1: 图上的井口我们都看过了。
2: 都堵了？
0: 不，还剩一个没堵，就是咱们掉进来的地方。
1: 怎么过去呢？

0: 你俩去其他树井排查，上面一定有密道相通。嗯，啥也没有啊。啊！梦，米奇，大勇，
1: 快关门！
0: 准备好了吗？快跑！别白费力气了，你们跑不掉的。啊！

0: 萌萌厉害呀，走，
1: 快追。
0: 这边。调料包，请你们尝点好味道。跟得太紧了，我去引开他们。别冲动，梦梦，弄断这几个木桩就能拦住他们了。

0: 可能是上方的沙堡坍塌了。
1: 啊，那怎么办？他们随时都可能会闯出来。
0: 有了，用激光刀把石头切成三段，中间的让梦梦顶住，两侧的石头落下后，梦梦再扔出中间的部分。
2: 想法真棒，但哪来的激光刀？
0: 也是啊，要把那么大的石头一点点敲碎，得敲到猴年马月了。
2: 没事，庞飞，放弃就真的输了。都上来，
3: 一、二、三，
4: 一、二、三。
2: 梦梦，你怎么了？梦梦，梦梦，醒醒！
0: 这是什么时候受的伤？
5: 蚂蚁，我没事，休息一下就好了。
6: 梦梦，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害的。
5: 别这么激动，我还活着呢。
7: 哎，你这玩意儿不行。哼！嘿嘿，老板，看我的吧。哦！啊！
2: 这比刚才塌得更厉害了。
8: 我是不是太勇猛了？
9: 炸开！
2: 不行，太危险了。
9: 别浪费时间，给我炸！
5: 少林姐姐，
2: 梦梦，啊，东飞，啊，

想受苦，就把笔记本交出来，否则。

0: 林大叔、林大婶，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1: 我也是碰巧路过。
0: 这是孔雀井的结构图，等你们修好它，戈壁一定会重获生机的。
2: 也谢谢你们帮忙收集证据和线索，
1: 下次来你们一定会看见满眼的绿色。
0: 一定。林大叔、林大婶，再见。
2: 再见。
3: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4: 根据我的计算，背包最后会被水冲到下游的蓄水池里，
0: 一定要抢先找回来。
3: 我们在蓄水池找背包，一群粉红兔子突然出现抓走我们，请期待下集神秘的粉红兔。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上级，我原谅赵莲，和他合作困住牧野他们。牧野他们炸通道，意外轰出水流，把我们冲出孔雀井。
1: 神秘的粉红兔，
2: 啊，蓄水池的前面。
0: 蓄水池都满了，那林大婶他们种树就方便多了。嗯，默默，我们也一起找背包吧。
3: 嗯。
2: 对不起，对不起，会在哪儿呢？啊，会不会是牧野来过，已经把背包拿走了？
0: 不会的，牧野只是想拿到笔记本。背包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价值，对吧，默默？默默，默默，赵琳姐姐、鹏飞哥哥，你们快来看！
2: 啊，动物的脚印，看大小和形状，像是兔子。
0: 赵琳，你看这地上的痕迹。
2: 啊，难道是我的背包？
1: 粉红色的兔子，我还是第一次见。
4: 你这帽子有点意思啊。
1: 你好啊，小兔子，请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
5: 呀稀奇物？
6: 国王，
7: 把他们抓回去。
6: 是，国王。
4: 这什么情况？
2: 等等，小兔子，你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0: 来者不善啊。你们歇着，我能打四个。哦，对付兔子，老鹰展翅。
7: 啊！
2: 啊，鹏飞，鹏飞，
0: 嘿，
7: 哎，
2: 默默小心，这些兔子力气很大的。哎，好快的速度！你哎，哎，
8: 来呀来呀，小狗狗。

0: 哎，吓死兔子了！
1: 妈妈，妈妈！怎样才能赶走他们？
2: 这个长头发人类看起来不抗打，你们几个小心点，别伤着他。
3: 是，国王。
1: 不想伤害我？他们到底有什么目的？你们想干嘛？
2: 干得好，干得好，都带回去。
3: 是，国王。
4: 蹦蹦跳跳，玩着粉红兔。蹦蹦跳跳，到处去找稀奇物。蹦蹦跳跳，到处去找稀奇物。蹦蹦跳跳，人类是最酷的宝物。
2: 嗯，唱得好，唱得好。
1: 好大的树啊！哇，像城堡一样。
0: 寻宝队归来！
5: 我就是人类啊！
6: 这是啥？
7: 太稀奇了吧！
2: 大家都有的看，一个一个来。
1: 我的背包，把它还给我！

0: 紧把另外两个宝物也关起来。
1: 是我。
2: 鸿飞，快醒醒！
3: 别跑！
2: 刚才的兔子呢？那是一路国的雕塑，这里是一路国遗迹。
3: 别跑！
4: 好多星星啊！
0: 没我的同意，谁都别想离开。
5: 可可呢？可可逃跑了。

0: 了，完了！
1: 快点，快点，就在前面！
2: 现在跑出去，一定会被他们抓住的！
0: 那怎么办？我不能被监狱长抓回去！
2: 我有办法，不过需要你帮忙。
0: 嗯。

0: 不在这里，再去别的地方找找。是。
1: 人类姐姐，你真聪明。合作愉快，小兔子，我叫赵琳，你呢？
2: 我叫可可。没想到果真的找到了人类。看来你们对人类真的很好奇嘛。
1: 是因为这样，所以要把我们抓回来吗？
2: 把你们抓回来，是国王的命令。国王喜欢收集各种他认为稀奇的东西。他自从上任以来， 就不停地派兔子们出去搜罗稀奇物。你们人类是国王认为最特殊、最稀有的宝物，他一直都想捕获人类作为树城堡的藏品。把人类当藏品？人类有什么特别的？
1: 可可，国王把我两个朋友关了起来，还把我的背包拿走了。你知不知道他们会被关在哪儿啊？啊，
2: 你的朋友属于高等藏品，应该会被关在大树牢房那里。而背包的话，应该存放在地下藏宝室。不过那里有兔子把守，除了国王，谁也不能进去。啊，我得救出鹏飞他们，然后去藏宝室拿回背包。
1: 可那几只兔子还在到处找我。对了，可可，你为什么也要逃跑啊？
2: 因为国王认为我是叛徒。

我和可可乔装打扮找伙伴们，发现鹏飞和牧野在展厅表演节目，请期待下集《冤家路窄》。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急，我们去找背包，却被一群粉红兔抓到树城堡。在逃跑中，我认识了也在逃跑的粉红兔可可。
1: 冤家路窄。
2: 城堡附近有一个蓄水池，是滋养大树的重要水源。可突然有一天，蓄水池干涸了，我们只能去更远的地方挑水浇灌大树。可新国王上任后，让大家把时间都花在搜罗稀奇物上，还设立了稀奇节，耽误了给大树浇水，大树逐渐枯萎。我劝国王要保护树城堡，国王却说我不团结，是王国的叛徒，把我关进了牢里。这国王真是贪婪又无知。听说蓄水池的水这几天已经满了，可大树还是没有好转，所以我才逃出来，想去树根那儿看看。树城堡是兔子们的家园，我一定要保护好它。
0: 可可，你真是了不起，等我救出朋友，拿回我的东西，就回来帮你。
2: 谢谢你，不过
0: 怎么了？
2: 想要救出你的朋友几乎不可能，他们被关在大树牢房里。
0: 我不会抛下朋友的，迎难而上是我赵林的风格。

0: 我带你去找他们。
1: 这是今天搜集的低等藏品，谢您光顾。
2: 这算什么？
3: 辣眼睛了！
1: 看我这身盔甲，威不威武？
3: 霸不霸气？
4: 国威武，
5: 国霸气。
3: 身为国王，这点气质是必须的。不过，总觉得还缺点什么。哎，我知道了，人类都养宠物，我贵为国王，怎么能没有呢？
1: 我们接着去办。
0: 这是哪儿？赵丽和梦梦呢？背包也不见了。对了，我们遇到的群坏兔子，接着我就……这是那群兔子的领地。什么？可以走了吗？

0: 那是赵林的笔记本，原来被他拿走了。推什么推啊？你也在？哦，我知道了，你跟兔子是一伙的。冤枉好人，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些兔子。啊！哼哼！活该！你。
1: 乡亲们，晚上好！最近大家为了筹办新细节，都辛苦了。我们国王爱民如子，特此举办一场宠物选秀比赛，让大家一饱眼福，放松放松。下面有请第一组参赛选手，李富贵，司徒潇洒。
2: 我就。
1: 司徒潇洒，
3: 我叫李。富贵儿，
1: 结束了。
2: 吃也叫才艺，看我的。

0: 胜出者司徒潇洒，胜出者进入宠物候选区，败者押回大牢。有请下一组参赛选手。
1: 胜出者就能留在他身边。
2: 要想拿到赵琳的笔记本，就得赢得这场比赛。

0: 课纲，精彩，精彩。这次演出，那两个人类也上台。
1: 唉，希望不会太无聊。
2: 会不会是你朋友？有可能。
3: 你们俩不去看比赛啊？在这儿闲逛什么呢？
2: 我们这就去。
3: 站住！我怎么没见过你？
2: 这是我表弟。
3: 表弟？
2: 对，是我三姨的二舅的堂哥的外甥的孩子。
3: 哦，难为你了，能记这么清楚啊。对了，你俩有没有见过一个长头发的人类，还有叛徒可可？
2: 我们没见过。
3: 哼，跑得可真快。

0: 是时候展现我左眼的洞察力了，没有生物能逃过我左眼的探查。他的左眼，他只是觉得戴眼罩很酷而已。那是鹏飞和牧野。
1: 真是精彩绝伦的演出啊！下面有请最后一组参赛选手。两名人类，
2: 兔兔们看过来，下面为大家带来首映表演。
1: 小狗，
2: 呜呜呜，海豚，
1: 嘎嘎，螃蟹，
2: 啪啪啪啪啪啪，幼齿，毒蛇。
1: 我变成鸟飞走，老鹰来了，看我的鳄鱼，
2: 大象，
1: 好，好，好。我给大家表演一段广播体操，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

小宅野哦。

0: 我不是故意的，你想行刺本王，来人，把他关起来！别过来！你们别过来！你离我远点！快躲开！可可，快跑！赵琳，你的笔记本在这里。什么？可可，又是你在捣乱，给本王抓起来！
1: 放肆！这是本王的盔甲。小朋友怎么抢东西啊？真没礼貌！
0: 赵琳，放给我！嗯，
1: 不错不错，宠物就应该有护主意识。你以后就是本王的专属宠物了。把这两个人类还有可可都关起来，严加看管。
2: 嗯，是他，他来了，
3: 我的偶像弟弟，为你着迷。
4: 大明星，你怎么才来？选秀都结束了。梦梦，国王，这几个鲁莽的人类多次冒犯您，关到牢里估计也是不知悔改。不如送给我当仆人，我替您好好管教他们，如何？
3: 梦梦成了大明星，他不是和我一起被抓来的吗？
4: 这是怎么回事？请期待下集《明星梦梦》。

0: 级。为了拿到笔记本，我和牧野 PK， 赵琳和可可大闹展厅，一位大明星出现救了我们。
1: 明星梦吗？
2: 啊，赵琳姐姐，鹏飞哥哥，我好想你们呀。
3: 你是？
4: 啊，他是可可，我认识的新朋友。可可，这就是我的伙伴鹏飞和梦梦，
5: 你们好。
1: 对了，梦梦，你怎么成了大明星啊？
3: 是啊，咱们不是一起被抓进来的吗？
1: 哇，
6: 是这样的。
2: 你们都不知道，被太多人喜欢是多么痛苦。
7: 我也很想承受这种痛苦。
0: 你天天接近国王，为什么不拿回笔记本？
2: 我努力过的，可国王把笔记本看得很重，我找不到机会。
3: 这个房子一天总会晃几次，习惯就好了。
0: 守城堡的情况越来越糟了，今天就算是跟看守树根的守卫拼了，我也要去树根洞看看。
4: 可可，别冲动，要不是梦梦的话，我们现在都被关起来了。我们先想想办法吧。
8: 就是，你可不是大明星。
4: 对呀，我们可以让梦梦带咱们去，他在这儿不是大明星吗？我们可以假扮成他的仆人，肯定能混进去。
9: 大明星，
3: 我要继续看树根，让开！
10: 半个明星梦梦，这里除了国王，谁都不能进去。否则，嘿，哎呀，哇！
0: 看来不能硬闯，只能智取。啊，我们可以试试敲击一种音乐。大多数兔子听了这种音乐都会忍不住跳起来，
4: 等他们去跳舞了，我们就能溜进去了。

0: 想不到，我再也不喜欢你了，快走！
1: 我让你模仿，没让你超越呀。
2: 不管了，我就不信进不去。啊，
3: 梦梦，冷静！
0: 大胆！我就这么轻轻地碰了他一下，
3: 哎，你还想抵赖？
0: 不，没有没有。啊，你想想，快想一想啊！我好了，
2: 树根洞都变成这样子了。
4: 没事的话就赶快走吧。
5: 您简直是华佗在世啊。
6: 就是啊，我们见证了奇迹。
0: 放手，我要工作了。你怎么在这儿？这里是不能随便靠近的。
6: 是，我们这就走。
1: 好险啊，我刚刚看了树城堡已经岌岌可危了，现在只有捉住国王才能有一线生机。
6: 我们会帮助你捉住国王。
1: 对，我们帮你啊。
2: 谢谢大家。
7: 萝卜啊，萝卜。

0: 星棒棒举办宴会，请您参加。
1: 啊，好嘞。啊，
2: 宠物怎么受伤了？
3: 嗨！
4: 啊，
3: 曼曼，
4: 欢迎国王驾到。
2: 奇怪，怎么只有梦梦？
4: 啊！守卫被我引开了，你的计划没问题吧？万无一失。
5: 啊！国王陛下，要不要来玩一个游戏啊？
1: 哎，什么游戏啊？
5: 我的仆人听说国王你喜欢转圈，哇！就特地做了一台快乐转转机。
1: 开始吧。这个不错，
4: 转运国王我们就成功了。
1: 真好玩。
2: 原来他们是想拿回笔记本。
4: 启动 B 计划，遮住国王的视线，一定能控制住他。
5: 国王，您玩得开心吗？还有更精彩的节目呢。
1: 还有什么呀？
5: 您看，
4: 请看，少女舞狮。
1: 精彩，精彩。

0: 情况？吓我一跳！
1: 抱歉抱歉，狮子一时失误。
2: 狮子，加油啊！国王看着咱们呢。
3: 我来陪你玩玩。
1: 哦，
2: 走开！
4: 想都别想。
0: 我也看看。真好玩！哎
4: 呦，多当心！
0: 妈妈，你这是干嘛？少爱！
1: 当当，少女舞狮结束！哇，
5: 我不喜欢我的节目吗？都怪我，差点搞砸了。
0: 不是，我很喜欢。
6: 太好了。
3: 笔记本就在眼前，可就是拿不到啊！这是伊洛国的壁画，这里有条密道。
2: 我们必须拿到西奇节第一名，才能拯救书城堡和拿回笔记本。请期待下集《西奇节大秀》。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
5: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还没把咱们这些兄弟给忘了。
1: 算这小子还有良心。
0: 哎，政委，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出来。
1: 你该不会说再去趟徐州把孙玉田这小子给我领回来吧？
0: 哎，不会不会。我是想啊，如果有一天孙玉田自己回来了，咱还是把他当成兄弟吧。啊，
2: 哎，亮子哥，今天会议啥内容啊？
3: 我哪知道啊。
4: 鲁书记，人都到齐了，要不咱们开始吧。
5: 再等等李书记。李书记光让我组织人开会，具体什么内容我也不知道。
4: 哦，那行，那再等等吧。
1: 同志们，你们看看谁回来了。
6: 刘洪同志回来了。
7: 刘洪同志，
8: 回来了。
9: 洪哥，哎呀，你总算回来了，你去哪儿了？洪哥，
8: 洪哥，你可回来了。
9: 洪哥，你没事吧？
10: 没事没事。
9: 坐。
1: 同志们，
8: 来，
1: 咱们开会。
9: 坐吧。
1: 同志们，刘洪同志刚刚连夜从徐州赶回来。
6: 啊，徐州？哎，怎么
4: 徐州
6: 了呀？
4: 徐州呢？
1: 今天咱们这个紧急会议要向大家通报一项重大事件，然后做行动部署。老洪，你先介绍一下情况。
0: 好。同志们，这是我从徐州国民党内部搞到的王亚明真实身份的确凿证据。这份材料足以证明我们之前对王亚明的判断，现在可以彻底揭穿王亚明所谓红色商人的虚假面具。王亚明，他的真名叫高守义，他是微山湖大地主高静斋的儿子，现在是国民党中统的高级特工，原上校军衔。王亚明这回化名潜回鲁南，奉命组建剿共先遣挺进纵队，并被重庆任命为少将军衔的剿总司令。他们的行动目标就是策划枣庄暴动，并且策应国民党未来将要发动的全面内战。暴动时间定在了1946年的大年35夜，也就是大年初一的0点正式打响。
9: 快闪开！闪开！快闪开！
11: 闪开！
12: 快闪开！
13: 快上！
14: 快闪开！
9: 上！快闪开！
15: 快跟！
16: 快！
9: 快！快！慢走走！快！

0: 啥情况？全都自便了，没人。
1: 跑了？
2: 他奶！

0: 来来来来来来，
1: 喝一个，
0: 来来啊，
2: 干杯，
0: 喝。哎，坐坐坐坐，
1: 来来坐坐坐。
3: 真险啊！要不是王先生神机妙算，我们早就让那共产党给包饺子了。嗯。

0: 是啊是啊，
1: 别说喝酒了，恐怕呀，我们早就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了。
2: 中尉，从今以后跟着王先生干，绝对不会亏待你们。
0: 嗯，对对对对。共产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查到了快活里，鄙人得到了王先生的指点，才侥幸逃脱，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2: 啊，冯经理，当初你不是不想撤吗？啊，哎，
0: 惭愧惭愧啊，我是舍不得那份产业呀。
3: 你放心，我们的产业迟早都会拿回来。
4: 王先生，你是不是学过麻衣神相啊？你的感觉怎么那么准呢？
3: 你以为仅仅是感觉啊？啊，有的时候有些偶然的因素凑在一起，就会对人产生一种心理暗示，这在医学上来讲叫做第六感觉。
5: 对
0: 对
5: 对对
0: 对对
5: 对对对对。
4: 王先生不愧是北大高材生啊，佩服佩服。
0: 诸位，我们现在已经转入地下，再也不用遮遮掩掩，我提议啊，从今往后咱们就改变称呼，正式叫王司令，好不好？
6: 好好啊，
0: 来来一个，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王亚明的逃跑说明敌人已经早有察觉，我们眼下最主要的任务呢，就是组织力量，最大限度地肃清周边地区的潜伏敌特，为枣庄保卫战的胜利打好基础。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我希望铁工委能够向上级打报告，恢复刘洪同志的一切职务。同时，我也希望上级给我处分，纠正我工作上的错误。因为我的教条主义，才让敌人有了可乘之机。这个教训实在是太惨痛了。
8: 罗大谷同志，现在大敌当前，咱们先把检查的事情放一放。同志们，中统这个暴动计划副本只有时间范围，没有具体的部署，现在距大年初一还有42天，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了。今天咱们会就开到这儿，大家回去分头准备一下行动计划，然后咱们再碰头，好吧？
4: 好，
8: 好，散会。
7: 李书记，你不信任我，在真相揭开的前一分钟，你还在瞒着我。
8: 如果你真的这么认为的话，那我给你道个歉。
7: 一句道歉的话就可以了。在我的心里，你不仅仅是我的领导，是同事、战友、兄长，更是我最信赖的人。我工作上有了委屈跟你谈，生活中有了苦闷也去找你倾诉，我把你当作无话不谈的人。可是你呢？口口声声地说把我当你的妹子，你从来就没有这么做过。在你的眼里，我就是个路人。
8: 没那么严重吧？
7: 我很愧疚，这次误解了刘洪同志，并且把这种误解扩散到了全局。可是我当时也是不知情啊。那时候我很孤立，遭到了同志们的指责、非议、白眼，我心里特别委屈，特别痛苦，就来找你说。可是你竟然守口如瓶，把我都完全蒙在鼓里。你说你这是对革命同志负责的态度吗？
8: 当时也是事出有因，为了刘洪同志的安全，也为了稳住王亚明，那不得不这么做。
7: 说到底，你还是对我不信任。
8: 刘大谷同志，刘洪同志这次去徐州有两种可能，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遭遇不幸。如果是后一种，那是要有人承担责任的。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解情况，但你不知情，你就可以不承担责任。

0: 你把我当作不敢承担责任的人了。
1: 不，我知道你是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好同志，但是你觉得有必要把两个人都牵扯进来吗？
0: 李书记，谢谢你的关心。如果以后再有这种承担责任的事情，也要给我一个机会。我希望能跟大家一起承担所有的事情。
2: 鲁书记，鲁书记，你没事吧？啊，
0: 没事儿。你有事儿啊？
2: 啊，我找你是……
0: 啊，到我办公室聊吧。
2: 哎，
0: 珍珍，坐吧。
2: 哎，
0: 说，什么事儿？
2: 鲁书记，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我已经同意你的安排去上学念书。
0: 真的呀？你怎么又听我的话了呢？
2: 李书记和嫂子已经找我谈过话了，李书记还跟我讲了很多的革命道理。他说，要是不学习没文化，将来就成不了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他希望我将来能像你一样。他说你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0: 他真是这么说的？
2: 嗯。他还说我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洗去身上的污垢。
0: 那嫂子跟你说了些什么？
2: 嗯，也没说什么。啊，他就是要我好好听你的话，说别人可以对你有意见，但是我不可以有。他还要我不要老是和你闹别扭。鲁书记，我想知道你为啥现在对我这么好。我总觉得你们好像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珍珍，
2: 嗯，
0: 以后你就会明白的。嫂子，嫂子，忙活呢。哎，我知道，这次我误解了刘红局长，也伤害到了你，我心里也很难受。过去的事情，我希望你别往心里去，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今天来，就是给你赔礼道歉的。
3: 哎呦，这俺可不敢当。
0: 嫂子，我知道你是好人，心地善良，干什么事情吧，都愿意替别人着想。真正孤苦伶仃的，你看他可怜，对他那么好。嫂子，那你忙啊。过两天我把珍珍带来，

0: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1: 哎，峰哥，
0: 嗯，
1: 你去干啥呢？
0: 嗯，我到你这来上班啊。
1: 到我这来上班
0: 啊？
1: 到我这来上啥班啊你？
0: 哎呀，我这不是没事干，到你这混口饭吃吗？
1: 你这话说的，那你来这我干啥呀？
0: 你当。

0: 你的科长，我给你当个副科长还不行啊？
1: 哎，鹏哥，你可别啊，你这是骂我的吧？啊，你别开玩笑啊。
0: 亮子，我跟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2: 鹏哥，我知道你心里难受，说真的，我心里比你还难受。你放心啊，这件事儿上级肯定会处理好的。
0: 我知道。哎呀，那行了，我去给你打壶水吧。
2: 哎，你这是干啥？你这兄弟的寿吗？这不是。
1: 鹏哥，你坐，我去打水，一会儿回来给你沏茶喝啊。
0: 那行，
1: 你坐，坐
0: 啊，你去吧。啊。你以为我真给你打水啊，兔崽子！我是来视察视察你的工作。

0: 保卫干部手册，科长要带头学习好党的方针政策，提高办案能力，坚持实事求是之原则，通过有表徐
1: 月红同志。
0: 哟，鲁书记啊，
1: 看书呢。
0: 哎呀，我这是瞎翻一翻。哎，鲁书记，别站着，进来，进来说话。来来，来坐下。

0: 书记，你先说吧。鲁书记，哎，鲁书记，你这咋回事啊？哎，有人欺负你了？啊，你告诉我，我替你收拾他。你别看我现在不在位了，可我说出话来还是管用的。谁这么胆大，敢欺负鲁书记？你说是谁？
1: 李红同志，我对不起你。
0: 哎，鲁书记，你可千万别哭，你别哭啊！哎呀，我刘红这辈子就怕看见女人哭，我这心里受不住啊！哎呀，你这一哭啊，就好像我干了啥亏心事儿似的。别哭啊，
1: 刘红同志。自打你徐州回来之后，我知道了真相，我这心里真的是非常难受，可以说是痛心疾首，追悔莫及。这几天来也是情势难安呀，刘红同志，哦不，刘红局长，你能理解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吗？
0: 刘书记，你咋能这么说呢？咱俩除了脾气有点不合，平时拌上几句嘴，你也没啥对不住我的。我倒是觉得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老是跟你较真儿，倒是我觉得对不住你呀。
1: 啊，不不不，刘红局长，自打我到了这个鲁南铁路局当了这个书记，我对你的态度真的很不友好。你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都觉得是不对的。有的时候我还当着那么多的人伤你的自尊，我说你没修养没文化，我说你是江湖草莽。尤其是王亚明的这件事情，我不但没有配合你的调查，我还处处的给你设置障碍，害得你停了职，还给了你留档查看的处分。
0: 哎呀，鲁书记，你看你说啥呢？这哪能怪你呢？这不是上级的安排吗？
1: 不不，你听我把话说完。

0: 自从你失踪了以后，我更是雪上加霜呀。别的同志都在为你焦急，可是我又做了些什么呢？你说我的同情心都到哪儿去了？难道你说我真的就是无情无义的女人吗？你要狠狠地批评我，真的，要不然我看见你我心里就会难受，我这种自责就让我喘不上气来，你知道吗？
1: 卢书记，过去的事儿啊，就让它过去吧，咱又不是圣人，再说了，就是圣人他也会犯错误啊。要说犯错误啊，我呀比你多得多。自从你来到我们身边当了这个书记，在你的领导和帮助下，你没发现吗？我变了，我就像变了一个人。哎，你闻闻我身上没臭味了吧？我跟你说，我媳妇现在都闻不惯我身上这股味儿。还有啊，自打你跟我说了我没有文化没修养以后啊，我每天都在看书。当然了，这上面的字儿呢，我有一半都不认识。哎，可我还是看了。
0: 是，刘红同志，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是不是能原谅我对你做的一切？能把我当成你可以信任的战友，把我当成你们铁道游击队的一员？
1: 陆书记，你看你说的，我是个爷们儿，你是个娘们儿，啊，不对不对啊，我是个男人，你是个女人，啊，也不对，我是个男同志，你是个女同志，我咋能跟你较真呢？再说了，你做了你该做的事儿，我做了我该做的事儿，咱俩只是搞差了，没有拧到一块儿啊。哎呀，没啥谁对谁不对的。哎呀，卢书记，这就是个屁大点事儿嘛。哎呦，卢书记，我又说粗话了。
0: 这不算粗话。
1: 哎，卢书记，有句话我想送给你，它就是我现在的心情。
0: 你说。
1: 啊，这个路远知马力，日久见良心。
0: 你说的非常好，也是我此刻的心情了。好，你这么一说，我现在心里就舒服多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1: 再坐会儿吧。
0: 不坐了。啊，你接着看书吧。
1: 哎，好。那你忙吧。
0: 哎。姚红同志。
1: 啊。
0: 正确的念法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1: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遥是啥意思呢？
2: 哎，迈步了，上等的花布啊。哎，姑娘，哎，看看花布。
0: 你看看这儿的花布真好看。
2: 是啊。
0: 你喜欢哪一个？
3: 卢书记，我不需要。
0: 那怎么能行呢？你既要去临沂上学，一个女孩子怎么也得多准备几套衣服呀。啊，老板，
2: 哎，
0: 拿下那块布。
2: 好了。哎，
0: 你看这个就挺好看的。
2: 哎，给你。
0: 这个做连衣服
2: 是上等的布料。
0: 你看那个，那个做个布拉吉挺好嘛。老板，再拿这块。
2: 哎，这块。哎，好好。
3: 卢书记，我真的不用做了。
2: 您瞧瞧。
0: 珍珍，为什么呀？
3: 我不想上学。
0: 看你这孩子怎么一会儿一变呢？去临沂上学不是你答应好的吗？
3: 我不舍得他们。
0: 是你那几个小兄弟吧？你不会跟他们分开的。
3: 你啥意思啊？
0: 啊，我忘了告诉你了，组织上决定让他们也去临沂上学。
3: 真的？
0: 啊，组织上经过考察呀，觉得他们对革命还是有作用有贡献的。我想经过教育学习，他们以后也会跟

0: 一起参加革命的。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哎，你干什么去呀？
1: 我去告诉他们呀。
0: 哎呀，已经让小坡去通知他们了。快来，咱们把布料选好吧。
1: 好。小坡，你还记得去年秋天你去军区学习吗？
2: 当然记得，就是在这条路上走的嘛。
1: 你说两个月就回来，我觉得时间好长好长。
2: 上次我去了十几天就回来了，你这次需要半年呢，时间真长。
1: 哎，你舍不得我走对吧？
2: 舍得。我的意思是说呀，我希望你去学习。
1: 这么说，你还是希望和我分开了？
2: 我是希望，如果我们两个人能一起去学习就好了。
3: 珍珍，快走啊！
1: 小坡，那我走了。

0: 今天的会议主要是研究敌情，部署应对枣庄暴乱的具体措施。会议开始之前，我和李书记商量了一下，先宣布一个决定，关于刘洪等同志临时任职的决定。根据当前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鉴于敌情严峻、时间紧迫的情况，中共鲁南铁路工作委员会决定成立临枣平报指挥部，刘洪同志任副总指挥，全面负责军事工作，鲁大姑同志任总指挥，协助刘洪同志的工作。
1: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刘副总指挥，走马上任吧。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6: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

0: 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

0: 是吧？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

0: 双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

0: 桂医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7: 他们忠于信仰，
8: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7: 潜伏于深处，
9: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7: 初心不改，
9: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7: 无怨无悔，
8: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7: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1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宗先生是怀疑那个郎中，
16: 也说不上怀疑，只是小心不为过，方子我看过了，都是一些中草药，可为什么要到指定药房抓药呢？
17: 根据关毅同志提供的药方子可以断定，就是西大井柴家村。
18: 对，梁子到，马上集合队伍，顺便带上官副局长那条狼狗。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

0: 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
2: 呦，痛啊！
3: 纹路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这怎么办？
6: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根据当前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鉴于敌情严峻、时间紧迫的情况，中共鲁南铁路工作委员会决定成立领早平报指挥部，刘洪同志任副总指挥，全面负责军事工作，鲁大姑同志任总指挥，协助刘洪同志的工作。
1: 好，
2: 刘副总指挥，走马上任吧。
3: 政委，我这还是第一次听说总指挥协助副总指挥。好，那既然总指挥下命令了，那我就执行啊。
4: 我看你来来来，
3: 那么我就谈一谈这次平报工作部署的安排。我记了几点啊，在这儿。是这样啊，彭科长，
4: 哎，
3: 你们保卫科要协调各区公所尽快摸清楚红黑账上记黑点的人现在的情况，有重大嫌疑的要拘捕扣押。
4: 放心。
3: 小波
5: 在，
3: 你们短枪队要在各路口、车站还有闹市区设卡，严密盘查那些可疑人员。
5: 好，好。
3: 王虎，
6: 哎，
3: 你们长枪队要尽快跟县大队联合，在全市开展清查工作。
6: 是。
3: 所有这些人员啊，都由官副局长在局里做总协调。
6: 嗯。
3: 另外呢，今年是我们枣庄抗战胜利的第一个春节，所以清查敌特工作我们要内紧外松。哎，平时我们还要照常工作，这样也可以麻痹敌人。咱不要搞得人心惶惶的，咱要让枣庄的老百姓过上一个好年。哎，还有在军事上的安排呢，我再跟总指挥还有书记啊，我们再进行研究一下，然后再通知大伙，好吧？总指挥、书记，我这么安排还行吧？
0: 非常好。
3: 啊。
2: 好，那就按照副总指挥的安排分头行动。
6: 好，
5: 好，
6: 好，
5: 好。
4: 知道今天为啥把你们叫来吗？因为你们是铁道游击队的老相识啊。你们自己做了啥事儿我不说，你们心里也很清楚。现在虽然说小鬼子玩完了，可是还有一部分日本残余没被消灭，再加上国民党特务在暗中捣乱，所以我发现现在你们有些人还不死心，还梦想着变天。我告诉你，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解放军的天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过去你们在红黑账上都有黑点，

0: 们铁道游击队的红黑账是照样算数的。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只要你们不参加敌扫活动，发现情况及时向我们汇报，就可以将功补过，这样黑点也可以变成红点的。大家都听清楚了吧？
1: 听清楚了。
0: 邓局长，你来吧。啊，
2: 刚才彭科长已经把政策交代得非常清楚了，你们呐回去都仔细想一想啊，别听风就是雨的跟着到处瞎跑。我告诉你，任何人也休想把革命的胜利果实给夺走。
3: 号外号外，最新消息，特大喜讯！
2: 哎，给您，
3: 国共两党停战协定昨日在重庆签字。
2: 哎，给您，好嘞。
3: 号外号外，最新消息，特大喜讯，国共两党停战协定昨日在重庆签字。
2: 哎，给您，好嘞。
3: 号外号外。
4: 王司令，形势发生变化了，国共两党的停火协定于元月十日在重庆签字，生效的时间是元月十三号午夜。
5: 我刚刚接到上峰的电报，我已经知道了。
4: 那我们的暴动计划怎么办？
5: 什么怎么办？仍按原计划行动。
4: 可是到不了春节，停火协定就生效了。我听说这回国共两党是动了真格的，
6: 北平军调部派出的
4: 停战监督小组今天就到了徐州。
5: 那是国共两军正面交锋的战场，枣庄暴动属于民众的自发起义，不受停战协定的制约。
7: 报告司令，徐州来电。
5: 您
7: 鉴于目前之形势变化，你部原定于春节期间的行动可否提前到元月十三日午夜前进行？军统方面将派员前来会商，请务必回电。
4: 王司令，这来得及吗？
5: 根本来不及。现在是元月十一号了，只有两天的时间，联络调动怎么来得及呢？
8: 大家可能都清楚，最近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美国总统特使的斡旋和调停，国共双方的停火协定已于昨日在重庆正式签字，这已是国共双方和谈艰难进程结下的一个重要成果，也是迈向和平的关键一步，所以国共双方都非常重视。毛主席、周总司令已经向全国各解放区下达命令，要求要绝对执行协定中所规定的各项内容。在停火协定生效之日，也就是公元1946年元月十三日午夜以后，要停止一切军事行动。陈毅司令员在下达停火命令的时候讲的话更为严厉，他的话是这么说的：
9: 右长，你们就要快点打，到点了，仗没打完，要停下来。狗老子，哪个要是敢违抗命令，提着你的脑壳来见我！
10: 这个学的还真像。
11: 报告，
5: 进来。
11: 有人找你，王司令，
5: 带进来，
11: 带进来。
12: 王亚明司令，久仰久仰。
5: 你是何人？
12: 原枣庄站潜伏组组长郑翔，这是我的证件。
5: 哎呀，原来是郑兄啊，失敬失敬。不知有何贵干？
12: 奉上司命令，我是专程从徐州赶往此地，与王司令有要事相商。
5: 什么要事？
12: 王司令难道没有接到过任何通知吗？

0: 你是说枣庄暴动？我已经决定，枣庄暴动仍按原计划举行。
1: 为什么？
0: 一切准备尚未就绪，时机不成熟。
1: 可一个最大的时机就摆在你眼前，稍纵即逝，时不可待。
0: 哼，你是说停火协议是吧？我不考虑这个，我唯一考虑的就是确保枣庄暴动成功。枣庄暴动筹划了这么长的时间，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才潜入进来，联络了这么多的人，我不可能仓促上阵，功亏一篑。
1: 正是为了确保枣庄暴动计划的成功，所以必须要提前行动。
0: 此话怎讲？
1: 理由有三：一，你没准备好，共产党那边也没准备好，所以要提前，甚至再提前，这才能够出其不意，此乃兵家制胜法宝。
0: 继续说。
1: 二，枣庄暴动计划已经泄露，共产党方面已经了解到你们不少情况，包括一些细节。最近刘洪去过一趟徐州，这事你应该很清楚。王司令，等你这边准备好了，共产党那边早就严阵以待了。
0: 你们军统要为泄露计划而负责任，
1: 这是两回事，当然会有人为此负完全责任。三，如果提前行动，军统别动队还能够配合你们，可以从徐州方面调一个营的正规军，连夜行军，深入共党附近，协同作战。要知道，司令，停战协议一旦生效了，军方军统方面可就不能再有任何行动了。到那时，就剩下你一个光杆司令带着群乌合之众，你能有多少胜算？
2: 好好看看啊！哎，好好看看啊！大叔啊，来看看啊，看看这个啊！
3: 哎，大妹子，你这传单上写的啥呀？俺眼神不好，你给念念吧。
2: 哎呦，掌柜的，俺也不识字儿，反正就是防火防特的意思，知道了吧？
3: 这防火俺知道，防特是防啥呀？
2: 特就是特务，国民党特务、日本人的特务都在里头。啊，明白了吧？
3: 他那头上也没刻字，俺咋就知道他是特务呢？
2: 你看你这话说的，他们头上是没刻字，可你想啊，特务是坏人，坏人做事做贼心虚，总会露出马脚的。你眼睛盯紧点，有啥情况向联防队报告啊。
3: 好，
2: 记住了吧。
0: 阿满啊，你这次身负重任，潜入枣庄及周围地区，联络几个支队司令，传达提前行动的命令，同时务必向他们说明，这是当前的形势变化使然呢。
4: 司令，我明白。
0: 阿满，这个任务关系到全局啊。我之所以让你去，是因为你平时办事谨慎小心，又不引人注意，千万不要误事啊。
4: 司令，请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0: 阿满，任务完成之后急速赶回。今天是元月十一号，最晚明天上午我要见到你。
4: 是。
0: 事成之后，我会给你一个副司令杆杆。
4: 谢谢司令。
0: 去吧，去吧。
4: 是。
5: 来，大爷，您拿着，拿回去看看啊。

0: 去报告。
1: 俺跟谁报告呀？
0: 哎，看你这点胆，到了铁路局看见谁就跟谁说，就说看见王亚梅手下的人了，知道了吗？
1: 嗯。
0: 哎，记住这个小客栈了吗？

0: 放开我，放开我，王八蛋，放开我。
1: 我认识你，听别人说你是刘红的老婆。
0: 俺也认识你，王亚明的手下狗特务。
1: 老娘们联防队，
2: 我让你多管闲事。
3: 狗特务，跟他废话啥呀，弄死他得了。
1: 等一会儿我还有话问。刘红到徐州去跟你说过什么？你要老老实实的告诉我。
0: 俺这老红到徐州打听到的事儿多了，你想知道啥呀？你什么使劲抓着俺，让俺咋说呀？
1: 放开他，坐下吧。
0: 俺家老红到徐州打听到了你们王亚明的底细。你们王亚明其实本名叫高守义，你没听说过？不知道？哎呦，他是俺们这一带最大的大地主高进斋家的独苗儿子，是高进斋的大老婆生的。高进斋先后娶了
4: 三
0: 房姨太太，都没给他生孩子，都被他休了，只有那个大老婆跟他生了这么个独苗儿子。高守义就是你们的王亚明，你们不知道？这个高进斋啊，最后娶的那房姨太太叫子玉，你们听说过吧？啊，没听说过？哎呦，这个子玉啊，是咱们枣庄这一带最有名的柳琴说书艺人。说起那个子玉啊，她还有一个妹妹叫红杏儿。这姐妹俩长得呀如花似玉，把俺们这十里八村的小伙子给迷的呀。哎呦，你们都不知道？不知道？你知道那红杏最后嫁给谁了吗？她嫁给了最有名的飞车大盗李九。
2: 住口！你在这儿胡乱扯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俺说的句句都是实话，你要是不信你出去打听打听啊。
2: 哼，老娘们，你胡说八道耍我们。
0: 今天你们是跑不了了，俺们的人这就要到了，
2: 老子临死也得抓个垫背的。

0: 刘局长，
1: 好啊，你敢打我媳妇儿啊？我都没敢打过我媳妇儿，你胆子也太大了。
0: 刘局长，你听我跟你解释。
1: 哎呀，解释个屁呀！你解释。
0: 刘局长，
2: 事情开始吧。
1: 奶奶的，
3: 起来，走。

0: 阿瞒。
1: 啊，
0: 你老实交代，你们这次到枣庄的任务是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这样替王亚明死扛着，对你有什么好处？

0: 我告诉你啊，你们这次行动的所有计划我们都掌握了，这个王亚明他成不了什么大事，他注定是要失败的，也注定成为我们的阶下囚、刀下鬼。你真的愿意一条道跟他走到黑？
1: 我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
2: 你不知道，来啊，把他拉下去毙了。
1: 动刘局长，刘局长，请你别杀我，我说我全说。刘局长，刘局长，我求你了，求你了，求你别杀我啊。

0: 谁呀？是俺。
1: 哟，
0: 嫂子呀。
1: 陆书记，俺刚包的饺子。
0: 嫂子，你看看，
1: 老麻烦你。哎呀，你咋那么客气呢？你老那么说话，就说明把俺当外人。
0: 没有没有，
1: 陆书记，你这心里头是不是记恨俺呢？
0: 嫂子，我怎么会记恨你呢？只要你不记恨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1: 你看看头两天，俺跟你吵吵把火，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你不但不记恨俺，还救俺，俺这心里头真是过意不去。
0: 嫂子，要说过意不去，那可是我呀。你看刘洪局长走的那几天，我对刘洪局长，还有对嫂子您，哎呀，真是。嫂子，不瞒你说，那天刘洪局长回来，哎呀，我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都没脸见嫂子您。
1: 要说，就来那个坏蛋王亚明，哎，下面俺们联防队跟你们合手，非把他逮着不可，
0: 就是一定要把他抓住。
2: 敌人原定在春节期间举行的反革命暴动，已经提前到今天晚上8点。那么，敌人为什么在监督小组的眼皮子底下，选择这个敏感的时间发动暴动呢？他们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要抢在停战协定正式生效之前夺取枣庄，为国民党反动派将要发动的内战构筑一个向山东解放区进攻的前沿堡垒。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军区十分重视这次军事行动，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鲁南军区下辖的各参战部队都已秘密地向苏鲁边境集结。山东军区决定抽调28团赶赴枣庄参加战斗，这样在兵力上我们已经处于绝对的优势。根据我们铁道游击队提供的情报和材料，孙伟已经被定为丙级战犯。军区要求我们这一次，一是要彻底的粉碎国民党的反革命暴动，二要活捉孙伟。下面就请总指挥鲁大姑同志提出作战要求。
0: 同志们，我们这次防御的重点是枣庄和临城。按照敌人暴动的计划，他们的目标是在枣庄，可是临城我们也不能不防。枣庄的防御由副总指挥刘洪同志来负责，临城的防御由我来负责。具体的作战计划，请刘洪同志来部署。
3: 同志们，由于敌人的行动提前了，这给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会议结束后，参战各部首要的任务是尽快加固工事和街垒的构筑。现在我宣布具体的作战命令：铁道游击队要收缩兵力，原驻扎在临城和金浦路沿线的长江队要留下一小部分人原地驻守，剩下的人迅速回撤枣庄。
4: 是。
3: 这个在金浦路沿线和临城县的防务工作，由长江队一部和临城县县大队共同负责。
4: 是。
3: 义县县大队和藤县县大队分别进入枣庄的东部和北部的外围进行防御。
4: 是是。
3: 彭科长，短枪队，你们守在外。

0: 发现敌人的突击队，千万不要硬打，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引进我们的包围圈。
1: 是是。
0: 好，我们的具体作战方针是坚守枣庄，把王亚明的暴动部队严在枣庄城外，28团从外面包围消灭他们。为了能准确打击王亚明的暴动部队，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一些非正常手段。
2: 完成军区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
3: 是。
4: 哎，放了他们了，哎，别放了他们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了，别放
0: 他们忙活忙活。
1: 啊，来来来，这儿吃饭吃饭，
0: 多吃点啊。
2: 群众都发动起来了，这才叫人民战争。
3: 嫂子，怎么又打仗了？不是国母已经停火不打了吗？
0: 他们要打，咱们也不怕，咱们有能耐收拾他们。
4: 哎，你看看，嫂子把妇女们全组织起来了。
5: 哎呀，老娘们瞎掺和，凑凑热闹呗。
4: 刘局长，你这种大男子主义思想，以后可要改正了啊！
5: 改正。再改正，我跟你说，大仗还得靠爷们儿。
4: 你看看，这
6: 嫂子，哎，
0: 陆书记，
6: 你怎么自己干上了呢？
0: 俺们联防队能帮上点忙就是一点嘛。
4: 你别说，你这个联防队呀，这次还真是派上大用场了。
0: 真的啊，能派上用场就好。
4: 嫂子，那你好好干，我先出发了。
0: 好，
4: 刘局长。书记，刘局长，那我就先走了。你们还有什么吩咐的？
5: 你说本书记，没啥吩咐的。你看，这回啊，你一个人独当一面，可千万要小心啊！
4: 放心吧，我打的仗也不比你少啊。你们在这儿，我还不放心呢。走了。
7: 报告司令，军统徐州寨来电。
8: 您
7: 从徐州出发的国军增援部队及军统特别行动队昨晚已潜入山东境内，到达秘密集结地点，稍后休整后按预定时间到达位置，配合你们作战。
8: 知道了。
7: 是。
8: 阿满。
2: 王司令，阿满到现在还没回来。
8: 还没回来。
2: 阿满是不是出事了？
8: 会出什么事吧？
2: 如果阿满落在了铁道游击队的手里，他会不会把我们的行动计划全盘供出？我怀疑他的骨头没有那么硬。
8: 阿满出事了！出事了！
2: 司令，他是联络副官，负责联络各支队及作战命令的下达。现在的问题是，他如果出了事儿，那我们的行动命令就到不了城里的策应的支队了。
8: 要是那样的话，
9: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

0: 空客，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
4: 不
3: 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

0: 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

0: 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早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
2: 一用就知道。

0: 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
2: 不
3: 行啊，
2: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普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6: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

0: 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
1: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子。

0: 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1: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2: 情报，怎么讲？
3: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4: 你的女儿已经来到中国，正在找你呢，你们赶紧放下武器投降吧，我们八路军优待俘虏。
5: 少废话，死到临头了你还嘴硬。
6: 松伟这个狗日，你说他会藏到哪儿去呢？
7: 我们打下警备团以后啊，松伟就潜伏在枣庄，我认为枣庄一定有他的藏身之处。
8: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哎呦，
10: 痛啊！滑轮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8: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他是联络副官，负责联络各支队及作战命令的下达。现在的问题是，他如果出了事儿，那我们的行动命令就到不了城里的策应的支队了。
1: 要是那样的话，今天晚上的行动太可怕了。
0: 王司令，如果准备不充分，仓促起事，不如相机再图。你看咱们是不是把今天晚上的行动取消啊？
1: 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们必须采取补救措施。冯副司令，你立即派出联络员，分头通知各支队司令，组织人马，在天黑之前到达枣庄外围的指定位置。
2: 是。
1: 等等，今天晚上的行动提前到晚上6点。
0: 司令，提前行动已经很仓促了，再提前恐怕来不及呀。
1: 我们来不及，刘红他们不是更来不及吗？我要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3: 乔大队长，灵山是灵城的制高点，山下不到3里就是灵城车站，守住了这里就守住了灵城，也就守住了金浦路的咽喉。你们要派战斗力最强的队伍

0: 守在这里，
1: 再来两枪带药。
0: 你看，这两边的土坡上都要构筑前突工事，这些工事里的火力能够直接支援临城车站。
2: 陆书记，这有必要吗？敌人进攻的战场是在枣庄，不在临城。
0: 必须这样，我们要以防万一，有备无患。你去布置吧。
2: 是。
3: 马超，
4: 大
5: 把手，来来来，
2: 邓区长，你怎么来了？
5: 来了。
3: 八区区长邓华奉命率区中队前来请求参战。
2: 奉命？奉谁的命？
3: 报告，俺们认为革命的需要就是命令。再说了，临城火车站就在八区境内，俺们当然有义务和责任前来请求参战了。
2: 行行行，鲁书记是总指挥，你听他的啊。
3: 报告，八区区中队请求任务。
0: 好吧，你们的任务就是，看见右侧的那个土坡了吗？带着你的人去修筑工事。
3: 是。全体集合，目标右侧土坡，任务修筑工事，马上行动，快，快点，跟上。
0: 邓华同志，你等等，
6: 你找俺又有啥事儿啊？
1: 来来来，再给你找点。
0: 算了，等打完这场仗，咱们再说吧。你去准备吧。
3: 是。

0: 两天信了，咱们该行动了。
1: 不着急，还有段时间。
0: 大哥，这里离枣庄还有20公里，步行需要3个小时，天黑之前正好到达指定位置。
2: 我们不去枣庄了，改去临城。
0: 不是说协助中统在枣庄的行动吗？
2: 别问那么多了，这是命令，军人只需服从。
0: 是。咱们具体的任务是什么？
2: 我们的具体任务是占领临城，继而控制京浦路鲁南段。
0: 明白了，
2: 抓紧休息吧。
0: 是。

0: 参谋长，在。各支队都到达预定位置了吗？
1: 都到了。
0: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1: 王司令，我有一个请求。
0: 说。
1: 我应该去冲锋陷阵，请把突击队交给我，我带他们去袭击铁路局，活捉刘洪，血洗铁路局。
0: 参谋长，你的位置在司令部，在我的身边。
1: 从现在开始，我辞去参谋长职务。
0: 世叔勇气可嘉，但是还不是时候。

0: 军区作战部吗？我是李正。请问一下，28团现在在什么位置？好，我知道了。
1: 哎，政委，28团啥时候到啊？
2: 28团遇到了一点麻烦，不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
1: 哎呀，
3: 政委，局长，
1: 国副局长，前线的情况咋？

0: 除了藤县县大队，各个作战单位都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随时准备战斗。
1: 那藤县县大队现在走到哪儿了？
0: 还在赶往枣庄的路上，估计还要一个小时。
1: 哎呀，这都6点了，你马上派人跟藤县县大队联系，催促他们务必在7点钟，也就是在战斗打响前的一个小时到达指定位置。
0: 是。
2: 快
3: 准备战斗，
2: 快带，
3: 准备
2: 高点。
3: 郭总，
1: 政委，看来敌人提前行动了。
0: 政委，局长，那我先走了。
1: 好，注意安全啊！
0: 哎，
4: 咋就提前了呢？怎么，通知各小队准备战斗？
0: 是，
4: 给我等。

0: 是。报告司令，三支队从东北方向打开缺口，正在向城内扩展。
1: 好，回去告诉你们刘司令，我给他请功。
2: 是。
1: 冯副司令，
3: 有，
1: 参谋长呢？
3: 我没看见。
1: 突击队呢？
3: 刚走，说是你下的命令。
1: 这个笨蛋，准是把突击队带上去了。王司令，咱们的内应还没有行动，松尾孤军深入，这可太危险了。
4: 报仇心切，只会让他失去智慧。

0: 图呢？
1: 我是小波，敌人突击队已经突破我们右翼阵地。敌人突的好像是松尾，
2: 你们立即堵住右翼突破口，把松尾的突击队放进枣庄城内，剩下的事情由我们来解决。
1: 是，明白。
3: 政委，按咱们事先预想的，松尾已经进入枣庄了，你猜猜他会到什么地方？
4: 松尾既是一个中国通，又是一个军事通，那你说他会到什么地方？
2: 这还用猜吗？指挥部，他肯定是奔着指挥部嘛。这就应了那句老话，叫擒贼先擒王嘛，对吧？
4: 行啊，老黄，啥时候学的三十六计呀？
2: 哎呀，这不是你教的我吗？
4: 好，那就把他引到铁路局来，咱也给他来一计。
2: 啥计？
4: 关门打狗。
2: 好，

0: 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我们这边有人， 刘队长，你们咋才来呀？
1: 我们听到的命令是晚上八点前到达指定位置，谁想到他们提前了？
2: 知道吗？就因为你们的晚到，阵地已经落在敌人手里了。
0: 那也能怨我们吗？
1: 咱不怨你。
0: 行了行了，别吵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把阵地夺回来。

0: 是王亚明啊。嗯，你们现在在什么位置啊？什么？还在路上？哎呀，老兄啊，你们的行动有点太迟缓了，我们的行动已经开始了。什么？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枣庄城里什么都没了，你们来，等着拾破烂吧。
1: 大哥，枣庄那边怎么样了？
2: 干嘛？
1: 你也在惦记枣庄那边吗？
3: 是。我是觉得，这场仗打完了，我是不是还能回到枣庄，我的老家？
4: 你呀，迟早会栽在儿女情长上。
3: 兄弟啊，我早就为你想好了，
4: 我会让你成为这次战役中党国的一大功臣。
3: 还有，我早就答应过你老母亲魂归故里的大事，我一直放在心里。
4: 快步前进！走，
2: 快走！
5: 把他们押到那边去！
2: 快点，快走！
5: 每个角落仔细搜查啊！
2: 走，快！别跑！
5: 每个角落
2: 快走！
5: 搜查！
6: 冯科长，阵地夺回来了。正好你回趟指挥部，告诉他们彭界现代队已经到位，让他们放心吧。
2: 走，
5: 好，
7: 这边，
5: 那我先回去了。
2: 哎，
7: 走，
5: 你们两个跟我来。
2: 快点，
7: 仔细点。
8: 同志们，注意警戒。
9: 是。

0: 喂，月红同志，我是鲁大姑啊，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啊，好好好好好，我们这边一切都顺利，还没有动静。明白。枣庄那边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们已将敌人阻击在枣庄郊外，现在双方已陷入僵持状态。
1: 卢书记，看来敌人的目标真的是枣庄。
0: 对。
2: 报告司令，各支队报告，他们都被阻击在外围阵地前，无法突破，双方已陷入僵持状态。
3: 司令，
4: 这种僵持状态维持的越长，对我们越不利。
3: 马司令、唐司令他们的内应怎么还没打响？
4: 你以为他们还能打响吗？
3: 难道阿满真的？
4: 阿满，
5: 阿满这个软骨头！
3: 现在就看松伟的突击队能不能打开局面了。

0: 我们就是要找到小西街。
1: 看来这个孙伟要和咱们玩捉迷藏啊！
2: 他绕来绕去啊，无非就是想扰乱咱的视线。

0: 喂，喂，喂喂喂！
1: 朱书记，什么情况？
0: 刘洪同志不在指挥所，指挥所电话接不通。
1: 啊！
0: 乔大队长，依你看，这种情况怎么解释？
1: 哎呀，不好说啊，是不是早窗方面出事了？
2: 鲁书记，肯定有紧急情况，不然电话怎么会接不通呢？
1: 对，
0: 现在刘洪同志出警一定非常危险，需要我们的支援。王虎，立刻集合队伍增援枣庄，我和县大队继续坚守临城。
3: 是，
1: 走。
0: 喂，喂，
4: 来，一二三分队，抓紧上车。
5: 是，
6: 快快
4: 快点，快点，
3: 快点，快，
4: 快，快，
6: 走得快点，
4: 快点，快点，
5: 快点，快点，
4: 快快，
6: 走得快点，
4: 走，快点，快点，
5: 快，
4: 不快。
1: 报告，总指挥，增援部队全部到位，
0: 出发。
1: 是，开车。

0: 们终于见面了啊！你是个中国通，我就知道你早晚会进来的啊！
1: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你以为你们赢了吗？
2: 宋文先生，什么叫以为我们赢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你就等着接受中国人民的审判吧。
1: 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绝不会死在你的。

0: 他们怎么都撤走了？这是分兵增援枣庄的，王彦明在那边干得不错，把这边兵力都吸引到那边去了。那咱们是不是可以提前行动？不行，零点计划牵动全局，必须准时无误。知道了。
1: 高连长，到。
0: 派集工兵，迅速前往临枣铁路，尽量靠近枣庄方向。对标，一个小时后炸断铁路。快去！
2: 是，工兵，跟我来。
0: 通知所有部队，按计划向凌城发动进攻。

0: 红哥，政委，孙伟失血过多，昏过去了，
1: 马上送医院。
0: 是。
2: 喂，我是刘红。鲁书记啊，啊，
3: 刘红同志，你终于接电话了。刚才指挥部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你们上哪儿了？
2: 哎呀，鲁书记，我跟你说，刚才我们唱了一出空城计，我们把王亚明的突击队全部给歼灭了。对，另外我再告诉你，我们活捉了孙伟。
4: 好啊，太好了。我派去的增援部队应该到了吧？
2: 我们这儿不需要增援。对呀，临城那边咋样？
3: 国民党正规军已经开始对临城进攻了，兵力大概有一个步兵营。
2: 政委，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开始进攻临城了。
1: 刘道固同志，我是李正，跟我详细说说你那边的情况。啊，嗯，好，我知道了。刘道固同志，你们一定要守住临城站。

0: 政委，咋办？
1: 绝对不能让敌人抢占临城，造成继承事实，从而控制京浦铁路鲁南段。
0: 你说的对啊，这个鲁大姑同志，哎呀，他就不该派人过来增援吗？
1: 他也是为了咱们的安全才做出这个错误的决定嘛。
0: 那鲁书记现在的处境就更危险了。
1: 是啊，一个县大队和几个区小队的兵力根本抵挡不住敌人一个正规营的进攻，必须马上增援临城。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7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7种方法。哪7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8段锦。
0: 嗯，
1: 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7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等。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呀和临床，有一些经验和体会。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的找到杨主任讲的

0: 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啊、哦，下奶的。
2: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辰始之官吧，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0: 郁闷。
2: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哎，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0: 不锁门，
2: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0: 不行
2: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

0: 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0: 嗯，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呐，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

0: 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2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3: 哎，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害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那心者君主之官，心脏是什么？是君主。所以心脏不会得肿块吧，对吧？没听说过谁心脏长肿块的，没有，结节都没有，
1: 没有。
0: 为啥呀？心君主之官，君不受邪呀。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

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

0: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 好的。
2: 他们忠于信仰，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潜伏于深处，
4: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2: 初心不改，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2: 无怨无悔，
3: 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2: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王亚明，
1: 他是干啥的？
2: 啊，是从上海来的商人，在枣庄开商行的，专门做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买卖。
0: 商人？你没有仔细检查他的汽车？
2: 没有仔细检查。
0: 让你们设卡，为啥不仔细检查呢？
1: 我刚刚接到联防队的消息，在郊外小树林发现了金山的尸体。
0: 谁干的？
1: 我估计是松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哎呦！

0: 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咳咳瓶胶囊冠名播出。
1: 快止咳，咳咳瓶胶囊。快止咳，咳咳瓶胶囊。万通牌咳咳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大股同志，哎呀，他就不该派人过来增援吗？他也是为了咱们的安全，才做出这个错误的决定啊。
1: 那鲁书记现在的处境就更危险了。
2: 是啊，一个县大队和几个区小队的兵力，根本抵挡不住敌人一个正规营的进攻，必须马上增援临场。
0: 马上增援。
1: 这样吧，政委，我去。
2: 哎，老洪，你是副总指挥。
0: 你不能离开指挥岗位，我去。哎呀，政委，你留在这指挥也可以嘛。
1: 局长，政委，临城派来的增援部队到了。
0: 王虎，
1: 哎，
0: 马上返回临城。
1: 啊，
0: 知道了。王虎，
1: 哎，
0: 跟我走。
1: 局长，
0: 哎呀，啥局长，快走吧。
3: 前进！
4: 立定！
3: 原地待命！
4: 原地待命！

0: 大哥，不是打临城吗？
1: 黄五兵，到！
0: 电告徐州，我部已按计划准时到达指定位置，敌军分兵枣庄，我将伺机拿下临城。
2: 是。
3: 如果这次郑祥能顺利拿下临城，咱们军统局脸上都有光啊！
2: 是。
0: 对老头子也好交代。
1: 报告站长。
0: 郑少侠来电。好，太好了！临山就在临城市内，拿下临山，临城就会落入我们手中。金浦铁路从此就畅通无阻，我们在戴老板面前。 就可以扬眉吐气了。通知郑祥，不惜一切代价，零点以前占领骊山。
2: 是。

0: 报
1: 到。
2: 李队长，带领你的中队加固阵地，坚守车站。
0: 是，跟我来。
2: 张队长，带领你的中队火速增援灵山阵地。
3: 是，跟我走。

0: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卢书记，敌人已经突破了灵山又一高地。
1: 喂，喂，邓区长，我希望你们再坚持20分钟。
2: 我军伤亡惨重，全员阵地，
1: 自首。
2: 喂喂，
1: 孙大力，
3: 到。
1: 你去通知王队长，马上集合县大队，跟我增援灵山。
3: 是。

0: 同志，顶得住吗？
1: 顶得住，人在，阵地在。
0: 好，好，我再去那边看看。

0: 车怎么停了？
1: 车呀，
2: 停了啊！
3: 报告，
4: 怎么回事？
3: 前面的铁路被炸毁了，货车过不去了。
4: 全体下车，跑步增援离城。
0: 是，
5: 全体下车。

0: 耿华同志，咱俩还真是有缘分吧？自己知道，俺不行了。
1: 你不许乱说，你没有事的啊！
0: 说，俺以前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俺对不住你，你别怪俺。没有，没有。还有一件事，俺求你。
1: 好，你说，我听着。就是那两根金条的事。 求你，求你，求你，别再难为官副局长了。俺要听你亲口答应俺。好，邓华同志，我答应你。
2: 同志，邓华同志，快跟上！啥？28团到了？好啊！<笑>官副局长，你转告28团，让他们从外面包围。对，王衙门的那些人就是再亡命，他也干不过咱28团。官副局长，总攻全面开始。
3: 谁撤退，我就枪毙了他！
4: 站住！
3: 给我顶住！回去！
2: 回去！
3: 给我这张枪，我有话。
2: 回去！
3: 都给我回去！
2: 回去！
3: 给我回去！
2: 快走！走啊！
3: 走！快！
2: 给我。

0: 你们的军统增援部队什么时候能赶到枣庄啊？啊！我已经顶不住了，快来救救兄弟吧！你说什么？不来枣庄要去临城？你简直是胡闹！
1: 王司令，谁让你自己擅自提前行动？你不就是想抢个头功吗？我不跟你争。
0: 你！
2: 你破坏了枣庄的暴动计划，我要控告你！随你
0: 的便。我现在得到的最新命令是，趁枣庄共产党无暇西顾之际，我趁机拿下临城。
2: 通知京浦铁路垄断。
0: 实际上，你心里早就明白蒋委员长的意图。京浦铁路远比你一个小小的枣庄重要的多。

0: 相，你言而无信，你欺骗了我们。
1: 我很同情你啊，这种安排实际上是丢卒保车，你就是要被丢掉的那个卒子。
2: 当然了，你为党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党国是不会忘记的。
1: 听听这边的炮火声吧，
2: 领城马上就要落到我的手里。
1: 祝你好运，后会有期。
3: 他这叫自作聪明。
4: 王司令，王司令。

0: 走，那边快，好，草丛对下，我过去。快点，站住，慢点。有你呢，你们两个去那边，
1: 别装了，小鹏，
2: 到，把他押走。
3: 是，
1: 王副司令，走吧。
0: 快点。

0: 右营阵地，去哪儿？
1: 马上
2: 南渡！
1: 李书记。

0: 对，前方的炮火声怎么越来越激烈了？一定是铁道游击队的援军到了。
1: 哦，那咱们是不是现在冲上去？
0: 我们着什么急啊？有陈连亮他们在前方拼着呢。我们军统特别行动队是最后的。兄弟，你这块好钢是要用在刀刃上的。
1: 我明白了。

0: 我是林山，来，有文化，魏武，魏武，我是林山。
1: 你俩，你俩，接手一下阵地的情况。这里情况你也看见了，现在就剩下这几个人了。县大队乔大队长还在所谓阵地，情况不明。
2: 魏武，我是林山，政委接通了。
3: 来了，来了，
4: 我这边有手榴弹。
3: 来了，
5: 老侯，我是李正，
3: 金枪，
5: 我现在已到林山，对。
6: 阵地还在我们手中，
7: 好啊，政委，我告诉你，枣庄暴动全部平息了。
8: 好，林山这边我们一定守住。
9: 郑组长，郑组长，
10: 什么事？陈连长，
9: 我的人在流血拼命，我们军统特别行动队为什么按兵不动啊？你安的什么心啊？
10: 你们可是一支精锐部队啊，全副美式装备，竟然连几个土八路游击队都打不过，只能说明你们无能。
6: 我不管。

0: 反正我的人都快打没了，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1: 你在跟谁说话？我现在是这里的最高指挥官，我现在命令你迅速将预备队派上去，集中火力拿下敌人左翼阵地。
0: 那你的人呢？
1: 你要抗命吗？
0: 是。
1: 孙队长，迅速让第一组的兄弟们做好准备，配合他们从侧面摧枯拉朽。
0: 是。一组准备。

0: 看来是要拼到底了。
1: 是啊。
0: 等这次打退敌人进攻之后，把所有的人集中到主阵地来。
1: 好。

0: 我部推阵阵地右侧，
1: 原地待命。是。二组做好准备，迅速汇合一组，直插主阵地。是。
2: 刘书记，政委，
3: 谢大队已全部到位。
4: 好，
3: 刘书记，你们已经坚守了三个小时，现在撤下去休息。这里有长枪队坚守。
4: 你什么意思？让我临阵脱逃？我怎么可能这么干？
3: 陆大队同志，这是命令，
4: 你不要拿命令来吓唬我。我是这的宗主，你现在就是拿枪逼着我，我也不可能离开阵地。
2: 刘书记说的对，我们谢大队绝不撤离阵地半步，与灵山共存亡。
4: 对。
2: 同志们，先撤再要，准备战斗。

0: 距零点还有40分钟，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灵山。
1: 组长，杨站长来电。
2: 念。
1: 为什么还没拿下灵山？
2: 电告杨站长，我们已经做好最后部署，将一鼓作气，尽可拿下灵山。
1: 是。

0: 我是指挥部，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大队长接不上，
1: 再见。
2: 林山，我是指挥部，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0: 大队长还是接不上。
1: 哎呀，你扭一扭嘛，把这些都扭一扭，这些东西都干啥的啊？这都是干啥的？这都是。
0: 去，
1: 你接。靠边。
3: 林山，我是指挥部，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大队长接不上，
4: 再见。
3: 林山，我是指挥部，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5: 急电正响，零点以前必须拿下林山，否则军法处置。
4: 是。
6: 报告站长，史密斯上校来了，
5: 他是来兴师问罪的，为什么不拦住他？
7: 他说一定要见你。
5: 哦。 史密斯上校，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啊？
7: 杨站长不是也没休息吗？
5: 我是夜猫子，不过零点我是不会休息的，请坐。
7: 好。

0: 杨站长，你是在等候明晨零点的佳音吧？
1: 上校的意思我不明白啊。
0: 杨站长，我们的观察员报告，枣庄和凌晨发生了规模较大的战斗，枪声、爆炸声密集。我想请杨站长给我一个解释。
1: 我也是刚得到情报，共党控制的凌晨枣庄地区发生了民众叛乱，这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0: 这个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据说你们组建了一个特别行动队，是针对凌枣地区的。杨站长，你能告诉我，这个特别行动部队现在何处吗？
1: 哦，他们在徐州的一个秘密训练基地。
0: 我希望杨站长不要欺骗我。
1: 怎么可能呢？我跟你是朋友，不会说假话的。
0: 告辞了。
1: 恕不远送。
0: 我今天晚上不会睡觉了。
2: 我们今天的这场战斗已经打响了3个小时，目前八路军游击队已经被我们打得没剩下几个人了。现在谁将这面旗帜插向临山敌人的主阵地，谁就是拿下这次临城的头功，谁就将成为党国的一大功臣。孙一田，到。
3: 该轮到你上阵了。

0: 张伟，别叫我书记，你不是说过把我当妹子的吗？你就叫我一声妹子吧。
1: 妹子，咬咬牙。

0: 现在阵地上活着的，好像就剩咱们俩了。同志们牺牲的都很壮烈，
1: 接下来就是我们了。
0: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妹子，还有子弹吗？
1: 没有，还有一颗手榴弹。

0: 政委，你知道吗？嫂子送给你的围脖是我亲手织的。别看我这个人平时风风火火的，其实我连送你的勇气都没有。
1: 妹子，我猜到了，老王嫂子她不会吃我。
0: 我多想亲自给你戴一次，可惜没这个机会了。
1: 妹子。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

0: 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0: 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高肓穴，因为高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哎，
1: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0: 这样
1: 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

0: 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是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0: 啊？
2: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
0: 嗯，
2: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0: 嗯，
2: 然后再回到脚面，
0: 嗯，
2: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0: 嗯，
2: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

0: 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疏。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

0: 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0: 你说啥呢？一个铁工委的书记，一个吃两条线没爹没娘的孩子，他俩有啥关系？真是的。
1: 哎，今天下午鲁书记把珍珍叫到他屋里去了，没说几句话非要看珍珍身上的那个长命锁。那锁呀是珍珍他娘留给他的，珍珍就是不愿意给他看，从他屋里跑出来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

0: 解密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的，他们戴了3年了，我听他们说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啊，看近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啊、喷雾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多想亲自给你戴一次，可惜没这个机会。
1: 妹子。

我们生不能，死能同穴。我知足了。

住手！柱子，柱子，柱子！

0: 政委，你听我说，我从来没向自己的兄弟开过一枪。
1: 可是你背叛了革命队伍，
0: 如果我回来，你们还能要我吗？

就退下，不拿我当兄弟了。

0: 组长，组长，
1: 苏玉田，苏玉田他。
2: 不用说了，回队。准备战斗。弟兄们，
3: 组长，徐州来电。
2: 你
3: 奉上级命令，军统特别行动队队长郑翔，零时已到，无论胜败，务必立即撤出战斗。徐州站，杨。

0: 生效了，
1: 林婶还在咱们手里。
0: 对，还在我们手里。
1: 我们胜利了，政委。
0: 我们胜利了，
1: 胜利了。

0: 兄弟，孙一田，
1: 玉田兄弟，
0: 孙一田，
1: 玉田兄弟，
0: 孙一田，
2: 政委，政委，政委。
0: 孙一田，
1: 玉田兄弟，
0: 孙一田，
2: 好兄弟。

0: 政委，站在孙玉田的墓前，我这心里呀，真不是滋味儿。
1: 我也是。别的兄弟牺牲了，都是烈士，可他呢？他什么也没有。
0: 能叫他一声兄弟，他跟这些死了的英雄在一起，他也应该知足了。可我难过的是，当年干娘把他交到我的手里，他还是个不懂事的毛头小伙子，他跟着我东奔西走，打仗拼命流血，当了长枪队的队长，后来又成了英雄。可抗战胜利了，他却变了。我想来想去呀，都是因为我没有把他带好。
1: 老黄，玉田兄弟走了一段弯路，但是最后还是回来了。
2: 老黄，
1: 要说责任，我也有。
0: 政委，你就别宽慰我了。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干娘，我把他儿子应该有的光荣都给丢了。
1: 老黄，别难过了，咱以后对兄弟们严着点，别让他们再走弯路。
0: 你说的对。
3: 这次审判是对孙伟罪行的彻底清算，等他伤好一些了，

0: 咱就把他提出来开始审判。
1: 哼，这个战争狂人死有余辜。看你们这些天工作的热火朝天，我看的心里都痒痒，恨不得明天就去上班呢。
0: 不行，大夫说了，你这腿啊至少还得休养一星期，等腿伤彻底好了再去。

0: 我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这个大药丸就不用吃了，光吃那小的就行。
1: 不行，得按照大夫的嘱咐吃啊。来，把它吃了。
0: 太苦了。
1: 听话。再喝一口。我下午啊还有个会，你好好歇着啊，我先走了。
0: 嗯。

0: 记，政委也在呢。
1: 嫂子。
2: 嫂子来了。
0: 俺给你熬的热汤，快喝了吧。
2: 嫂子，又给你添麻烦了。
0: 瞧你这话说的。
1: 嫂子给熬的汤，你就喝吧。
0: 就是，你有啥事儿尽管忙去吧，鲁书记这儿就交给我了。
1: 那就麻烦嫂子了。
0: 这话说的，快走吧，大事小事都离不开你。
1: 走了。
2: 啊，
1: 嫂子走了。
0: 哎。
3: 王队长，你来了。
4: 小东北，我给彭科长送点资料，你有事儿？
3: 彭科长让我翻译的一些日文材料，说好今天送过来。啊，他人呢？
4: 哦，送给那家伙不是明天出院吗？彭科长去办手续了。
3: 好，去医院了。明天局里要审问松伟是吧？
4: 啊，是。
3: 像松伟这种残害中国人的小鬼子，直接拖出去毙了就行了，还审什么审？
4: 嗨，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政委说，对待这样的战犯一定要进行审判，说是要从心理上打垮他们。
3: 哦，还是李书记想的深远。
4: 哎，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好，你忙吧。
5: 1932年，日本高级特工孙伟以商人的身份潜入鲁南地区，为日军占领山东提供了大量的情报。1938年秋天，也是按照孙伟的计划，日军在西大井制造了枣庄第一个无人区，1000多个村民扶老携幼逃到了河上四村。你孙伟亲自指挥装甲车，对这些手无寸铁的村民进行疯狂扫射，短短一天之内，杀害了无辜百姓322人之多。
6: 1941年秋，你为写死粉血洗苗庄。烧毁房屋1000余间，宰杀牛马1000头，抢劫粮食150000斤，杀害无辜的村民176人。
5: 孙伟，你咋不说话？啊？奶奶，你以为不说话就能逃过人民对你的审判吗？我告诉你，你这是白日做梦。1944年。你利用叛徒尹华组建的假铁的游击队，仅在杨集镇就屠杀村民208人，被你杀绝的就有21户，就连不满1岁的婴儿都惨死在你们的屠刀之下。你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
0: 孙伟，你这个畜生，你还想逆来？当年你们扫荡的时候，光大王庄村一个村呀，你们就抓走了妇女35名。强行押上火车，给你们小鬼子当被安抚。最小的才12岁呀！你们残害中国妇女的罪行，必须得到清算。
7: 我是一个帝国的军人，以服从命。

0: 宋伟，你还不服气是不是？啊，一次次的交锋，一次次的较量，可最后还是我们赢了。日本投降以后，你勾结警卫团蒙蔽刽子会，策划枣庄暴动，可结果咋样呢？你彻底失败，而告终。
1: 起来。 宋伟太郎，日本投降之前，你罪恶累累。日本投降以后，你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所以你必将接受中国人民的制裁。世界正义的力量必将彻底埋葬你们这些人类的败类，压下去。同志们，下面我宣布一件事情：根据中共鲁南区委的决定，从今天开始。 恢复刘洪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
2: 好。
1: 但是，公是公，过是过啊。对于刘洪同志违反组织纪律的行动，中共鲁南区委决定给予刘洪同志党内警告处分。李正同志知情不报，也违反了组织原则。
3: 中共鲁南区委决定给予李正同志党内警告处分。
4: 李书记，我认为对您还有刘洪同志的处分有些欠妥当。虽然说刘洪同志是个人行为，但他也是为了咱铁道游击队，为了解放区呀。我想，咱们应该以铁公委的名义提出申诉，予以撤销。
5: 对，我完全赞同鲁书记的意见。
6: 关副区长，鲁书记。 刚才政委不是说了吗？公是公，过是过。对于区委的这个决定，我坚决服从。我倒是认为，就别在这个处分上耽误时间了，啊，是吧？政委，还是进行下一个议题吧。
1: 好，那么下面我向大家宣读一下鲁南军区的嘉奖令：铁道游击队。
4: 在对敌斗争中英勇善战、不怕牺牲，最终将丙级战犯松伟一举抓获，取得了枣庄保卫战的重大胜利，特在全军区内通报嘉奖。
6: 同志们，据我所知，在鲁南军区还没有哪支游击队抓住过日本战犯呢。是啊，关副局长，不光是在鲁南军区。
1: 在咱们全中国，日本的军队能向游击队投降的只有咱们铁道游击队一家。<笑>好，同志们，咱们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要搜集丙级战犯松伟在日本政府宣布投降以后所犯下的新罪行，然后送交徐州军事法庭进行审判。
6: 哎，政委，这松伟。 干嘛要交给国民党审判呢？松伟在咱们解放区犯下的罪行，咱解放区有权利审判他。
5: 徐州法庭也不是他国民党一家的，里面也有咱们解放区的代表。
6: 解放区，洪哥，啊，
5: 啊，
6: 政委，
5: 怎么了？
6: 松伟出事了。 松伟从旧桌子上起初这枚松动的钉子吞到了胃里，要不是发现及时做了手术，一旦出现胃穿孔就没命了。松伟是害怕对他的审判，所以手术清醒后啊，他就拔掉了输液针头，他是千方百计要自杀。哼，
5: 这个王八蛋，抓他那天就应该一枪把他崩了。看来他是铁了心要和我们对抗到底了。张院长，
4: 哦，
5: 这样。
7: 千万不能让他死，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治好。
4: 好，
5: 张院长，这样吧，我再给你多派几个人过来，再给他输液的时候就把他捆起来，我还就不信对付不了他。
7: 你们两个守在门口，除了大夫和护士能进去以外，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进去，明白吗？
4: 是。
7: 是。
5: 你们两个跟我来，
7: 你守在大门口，你守在这里，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发现任何情况马上向我报告。
4: 是，
5: 去吧。

0: 小姐，请问您找谁？
1: 啊，我找你们刘局长。
0: 请进。
2: 政委，你说松伟这个狗日的啊，世上竟有这种人？
3: 这样的小鬼子大有人在呢。娟子小姐，来来来。
1: 政委好，刘局长好。啊，
3: 找我们有事儿？
1: 我是来谢谢你们救了我父亲的命的，虽然他是个罪人，但还是谢谢你们。
3: 娟子小姐，你父亲到现在还在拒绝我们的治疗。
1: 这我知道，我为此感到深深的愧疚和不安。作为他的女儿，我本应该阻止他，但没有。我现在想做最后的努力。
2: 娟子小姐，你以为你的父亲他能听你的话？
1: 我想应该可以的。我这次来就是想请求你们能允许我去医院陪护他，毕竟我是他的女儿，他是我的父亲。我想我能说服他放弃自杀的念头。
3: 也好，娟子小姐，我们也希望你美好的愿望不会落空。
1: 谢谢。吃药吧。为什么要这样呢？你现在这样抗争是毫无意义的。那天你从铁路局出来，我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民的愤怒，我非常的震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都死在帝国发动的战争中，难道这一切我们不该忏悔吗？我们不该负责任吗？为什么你不肯面对这一切，非要用死来逃避呢？
4: 你不懂，帝国的军人宁愿高傲的死去，也不愿忍受片刻的屈辱。让我上他们的法庭接受审判，是帝国军人最大的羞辱。我宁可去死，宁可去死。
1: 好了，我说服不了你放弃你奉行的主张，但是你为了我们妇女能够多团聚一些日子，你也该让身体快点好起来呀。爸，你就当是为了我，为了你最疼爱的小女儿，我求求你，求求你把药吃了好吗？我求你了，爸。

0: 娟子小姐，张大夫让你过去一下。
1: 爸，我先过去一下，你好好休息。

0: 这个松伟啊，他也没有想到会上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1: 娟子小姐摊上松伟这么个爹，再辛苦也算是白费了。说的也是。哎，我听说鲁书记和政委好像是真好上了。<笑>
0: 也许吧，也许八成差不多。<笑>
1: 那会儿咱们那么撮合都不成。
0: 现在咱们不撮合了，反倒成了。<笑>哎，你知道这叫啥？这叫瓜熟，落地了。<笑>当初俺就说吧，这鲁书记和政委啊，最般配了。可你呢？你就说人家不合适。
2: 哎呀，谁说不合适了？当初大伙不是担心吗？怕政委跟着鲁书记会变了。可现在看来。 倒是这个鲁书记跟着政委变了，<笑>
1: 现在俺总算明白了，这鲁书记为啥不认真真了？
0: 为啥？
1: 在俺们老家，女的要是带着个孩子就叫拖油瓶儿，可不好嫁人了。
0: 这跟拖油瓶子有啥关系啊？你看，当初我娶你。

0: 送啦，免费送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

0: 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免费。

0: 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

0: 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0: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臂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他们终于信仰，
2: 最后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2: 这安全保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3: 万一火爆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2: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4: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送到家吗？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了。知道了吧？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8: 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苏伟逃脱、汽车和烟盒、红黑账、老式座钟，这些事只是凑巧，跟王亚明有关。我认为王亚明有重大的敌特嫌疑。
10: 抓错人了！
8: 抓错人了。
10: 哎呦，
11: 邓华同志，王亚明携带的货物中夹带枪支，铁证如山，他是在走私军火。你们全都误会了，俺为他作证。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排复方剂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
14: 这样新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哎呦，
17: 疼了！
18: 腕痛筋骨贴。
11: 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9: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镜片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治修订齐头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
22: 一副眼镜全解决。如果您手机屏幕、药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
23: 都可以。大家好，我是王丽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治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24: 看到他们那个超视力，介绍之后我就到他们实体店来配的眼镜，他的设备比原来的设备都要好一点，测出来。
0: 那个度数的话就很接近我的眼睛，看近也可以，看远也可以。我现在就是走路啊、看书啊、骑车啊，都可以用这一副眼镜，不用摘取的。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

0: 当初大伙不是担心吗？怕政委跟了鲁书记会变了。可现在看来，倒是这个鲁书记跟着政委变了。
1: 现在俺总算明白了，这鲁书记为啥不认真真了？
0: 为啥？
1: 在俺们老家，女的要是带着个孩子，就叫拖油瓶儿，可不好嫁人了。
0: 这跟拖油瓶子有啥关系啊？你看，当初我娶你不也拖个油瓶子吗？
1: 你说啥呢？打自己嘴！
0: 来，让爹亲个。
1: 哟，这是干什么呀？
2: 来了，来，先坐下，坐下，我再告诉你。
1: 搞得还挺丰盛的嘛。
2: 妹子，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
2: 今天是你的生日。
1: 啊！
2: 鲁大姑同志35岁的生日。
1: 你看看。我自己的生日我都忘了，你是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
2: 这还不简单，我一查你的档案还不就知道了。妹子，很简单，我就炒了几样小菜，今天呢就是为了给你过个生日。
1: 老李，妹子真的谢谢你了。
2: 都是我妹子了还说谢？
1: 那就不谢了，干杯。
2: 等等，先许个愿。
1: 好了，许好了，干杯。
2: 干。妹子，以后我每年都给你过生日。

0: 有件事情我得跟你说。说。灵山之战对我来说那是个难忘的夜晚，虽然我们都面临着牺牲，可是我却得到了最美好的东西，就是你接受了我的那份感情。回到枣庄以后，我想鼓起勇气说，可就是张不开口。
1: 今天是我的生日，而且是你给我过生日。我要是再不说的话，我心里会不安的。妹子，我知道你心里有个难言之隐，你要是想告诉我，你就说。
0: 18岁那年，我在郊县一户姓高的地主家做使唤丫头。高家的少东家叫高守义，就是后来化名叫王亚明的人。王亚明当时在北大上学，我没有见过他。高家的产业都是由他的堂兄来经营。 那是一个衣冠禽兽的东西，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他强暴了我。后来我发现怀孕了，可是我当时涉世不深，什么都不懂，也不敢到处声张，就只好偷偷的。 把这个苦命的孩子生了下来，是个女孩。生下来时还不到3斤，我都不知道这个孩子能不能活下来。再后来，我离开了高家，投身参加了革命。临走的时候。 孩子托付给了高家的女佣人，我还给孩子挂了一只长命锁，上面刻了一个"三"字，三是大的意思。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健康长大。

0: 别难过，你这些事儿都过去了。孩子的事情，你别担心。以后我们俩一块儿去打听，啊？
1: 不用打听了，已经找到了。可是他不认我，他连身上的偿命锁都不让我看。
0: 是珍珍，妹夫，如果是珍珍，那就更不用担心了。珍珍的工作我来做，以后我们俩一起好好待她，把欠孩子的都补回来。
2: 爸爸，医生已经说您的胃好多了，可以进食了。你怎么还不吃饭呢？这要是让妈妈知道，该多伤心绝望啊！她没有多长时间了，现在缺医少药。
3: 我在家的时候，他有好几次都是呼唤着您的名字从噩梦中惊醒的。爸，妈在等着您回去呢。你以为我还能回得去吗？中国人不会放过我的。只要我的病一好，他们就会把我送上军事法庭审判我、枪毙我。与其这样，
2: 我还不如体面的死去，这是帝国军人唯一的选择。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爸。虽然我没有办法预见最后的结果，但是我相信，只要您真心的悔过，中国人民会给您悔过自新的机会的。从他们这么竭尽全力的救您，您看不出来吗？即便是这样，
3: 我也不能回去。帝国军人的荣誉，
2: 在战场，只要战斗没有结束，我就不能回国。爸，战争随着天皇宣布了投降，早已经结束了。你作为军人的使命也彻底的终结了。
3: 不，你说错了。大和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永远不会终结。我已经下了必死的决心。 如果你还是我的女儿，就把我的骨灰带回日本。

0: 安放在靖国神社。靖国神社。
1: 好了，爸，咱先不说这些了，好吗？爸，咱们先喝口粥吧。您这样身体真的撑不住的，就一口，爸，我求你了，就一口，爸。

0: 小林大佐呢？你看，
1: 是啊，这要归功于咱们铁道游击队上报的材料。
0: 材料？啥材料？
1: 你怎么忘了？当初小林为了控制临枣铁路，他一上任就焚烧了1000多户民房
0: 啊，
1: 枪杀了无辜百姓210余人，实施了他那个所谓的什么沿铁路线300米内不准住人的计划，就是那个。
0: 哎呀，彭亮他爹就是那次被杀的。
1: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这些家伙，终究也逃脱不了正义的审判。
0: 哎，政委，你说啊，这个审判松伟的军事法庭，他在徐州，是国统区。那你说国民党不会把松伟这个王八蛋轻判了吧？
1: 不会。军事法庭啊，那不是国民党的法庭。军事法庭是由社会各界人民组成的，而且有国际监督。再说了，解放区和国统区老百姓的人心是一致的。听说最近武汉军事法庭就审判了一批死刑罪犯，其中有一个军曹残害了中国妇女100余人，审判的第二天就给他毙了。
0: 畜生。哎，政委，你说啊，咱悄悄地把松伟枪毙了算了。
1: 那哪行？
0: 为啥不行？
1: 那只是咱们解恨，要让全国的老百姓都知道他们的罪行，都解恨。
0: 嗯，哎呀，那这次移交战犯的时间，这军区定了没有？哪一天？
1: 大概还有半个月吧。
0: 半个月？
1: 啊。要等最后通知。哦，对了，松伟最近又绝食了，
0: 哼，干脆死了算了。
1: 哎，你可不能让他再出问题啊！
0: 放心吧，政委，我不会让他死的。哎，他要是再不吃饭，那我就让张院长，多给他输点糖。
1: 哼，葡萄糖。
0: 对，葡萄糖。
2: 彭科长，
3: 哎，好好好。哎，
2: 彭科长，
3: 小东北，你咋住院了？啥病啊？
2: 昨天晚上吃了口凉馒头，胃疼得厉害，过来查一查。
3: 啊，那行，赶快过去吧。
2: 好。
4: 有啥情况没有？
5: 没有。
4: 你要提高警惕啊！
5: 是
6: 是。
7: 娟子小姐，今天请你来是要跟你商量一件事。
8: 您请讲。
7: 因为您父亲的绝食，目前他生理的各项指标已经出现了衰弱状况，我们应该采取紧急措施，强行输液补充体能。
8: 您的意思，要把他的手捆绑起来吗？
7: 对。
8: 可是他现在还很虚弱啊。
7: 但是从他拔出针头的力气来看，是绰绰有余的。
6: 请问哪位是娟子小姐？
8: 啊，我是。什么事啊？
6: 这是从日本来的邮包，需要请您签收一下。
8: 香的味道。
7: 哦，娟子小姐，请你赶快做出决定，你爸爸的身体不能再拖了。
8: 医生，请您先不要给我父亲强制输液，我有办法了。
7: 你刚才不是说各种办法都尝试过了吗？
8: 但是我又有了新的办法，就是这个。
7: 这邮包里是什么？
8: 灵丹妙药。
7: 哎，这
8: 起来了，你看我今天给您带什么好吃的，快起来啊。爸，我今天给你带的呀是黑豆咸鱼汤，这是你最爱喝的了。这黑豆和咸鱼呢，都是从日本寄过来的，正宗的家乡风味。爸，你闻到了吗？香不香？

0: 我扶您起来。您还记得吗？我小的时候，战争还没有开始，那时候每天放了学，我就蹦蹦跳跳的跟着妈妈一块到海滩上去，等着啊我们的松尾船长回家。那时候我们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太阳都落山了，等到海面上出现一个小白点儿，我们就知道是娟子号回来了。哎，爸，娟子号还是您给取的名字呢。渔船进了港，工人们一边卸货，一边哼着拉网小调，我们大家一起跟着哼唱。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日子虽然平静，但是每一天我们一家人都可以在一起，多幸福啊，多开心啊。爸，您看我光顾着想了，来，您尝尝，汤是我给您熬的，这是我给您炖的。
1: 我不喝，拿走，把它扔掉，我什么都不喝。
0: 我不许你碰这汤，这些汤都是我妈妈一口口省出来的，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你这个禽兽，你这个恶魔！我告诉你，我来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你赎罪。可是你却这样，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我要回国去。与其在这没有希望地陪着你，我还不如回去陪我那个可怜的妈妈。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2: 娟子，可以留下来吗？
3: 老胡，我今天接到军区特一公部发来一封密函，让我非常吃惊。
4: 啥事儿，政委？
3: 军区特一公部最近侦破了一起日本特工对军区机关的爆炸案，日本特工被我军全部抓获。审讯中，他们交代，在我们鲁南铁路局内部潜藏了一名日本高级特工，代号叫樱花。
4: 啥？在咱铁路局的内部？
3: 对。
4: 他干啥的？叫啥？
3: 眼前具体身份还不清楚，咱们在军统内部的同志正在调查。
4: 哎呦，这可真是越可越来眼。
5: 走了，开饭了，吃饭去了。
6: 哎，叫你吃饭呢。哎，走吧。

0: 哎，你在干嘛？
1: 我要吃饭，我要吃饭。
0: 等一下。
2: 报告。
3: 进来。哟，真真回来了。哎呀，快过来。
2: 报告鲁书记，我回来了。
3: 让我好好看看啊！你别说呀，这几天不见，皮肤也白了，也长胖了，可比以前好看了呀。
2: 鲁书记，我才走几天，哪有那么大变化？
3: 来，坐下说。
2: 哎，

0: 你跟我说说，学校的情况怎么样？你都习惯吗？嗯，学校可好了，那么多人，大家都像兄弟姐妹一样，是一块上课，一块出操，一块吃饭，一块排队去食堂。这正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可就是纪律太严了，个人时间太少。
1: 你这丫头啊，从小没人约束。
0: 自由散漫惯了。嗯嗯，不过习惯就好了。嗯，哎，
2: 珍珍，这还没到放假的时候吧？
0: 我是请假回来的。
2: 请假？
0: 嗯。
2: 为什么要请假？
0: 是李书记让我请假的，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让我回来一趟。
2: 他让你回来的？
0: 李书记，你找我。
2: 珍珍，来来来，快进来。
0: 嘿，哟，这个
2: 大红围巾挺漂亮。来来来，坐。嗯。珍珍。嗯。知道我找你来干什么吗？
0: 不知道。
2: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2: 你猜。你娘找到了。
0: 谁呀？陆大公，陆书记。不，不可能，我没有娘，她不是我娘。
2: 孩子，不许这么说。她是我娘，
0: 那她为什么生下我又把我扔了不管了？她是我娘。
2: 挨了受冻遭人白眼受人欺负的时候，
0: 她在哪里？孩子，你不知道你娘的难处，她当时是迫不得已，没有办法。我不管她有没有办法，反正她已经不要我。虽然她后来对我好，疼我，爱我，给我买衣服。 还送我上学，可是我不能相信，一个女人能这么狠心，她就为了自己，连亲生骨肉都不管不顾了。她给我买东西是为了补偿我，我这些年受的这些苦，遭的这些罪，是她买些东西就能补偿回来的吗？
2: 你不了解你娘的过去，你不了解一个做娘的难处。你娘知道你吃了很多苦，她也很难受。不，她不知道，她一点都不知道。有一年冬天，天特别冷，我冷的都受不了了，就偷偷的钻进了列车的头等车厢。 因为那里有暖气，可是后来还是被乘警发现了。你知道吗？那个列车还开着呢。

0: 孩子，别难过了。
1: 没有那个做娘的想把自己的孩子扔掉，也没有那个做娘的不想把自己的孩子留在身边，疼他，爱他，给他幸福。想听我给你讲讲你娘的故事吗？

0: 18年前，在一个高姓地主的家里，来了一个使唤丫头。她是一个船户的女儿，到高家来是为了还债。
1: 瞧你包的那叫啥饺子，歪瓜裂枣的。
2: 对，爹包的就是难看。
3: 哎呀，闺女，啥叫难看不难看的？能吃不就行了？再说了，这都是老娘们干的活，我一个大老爷们能干就不错了，是不是？
1: 少傻贫嘴。
3: 鲁书记包的就是好看，真好看。
1: 鲁书记，想他们了吧？
4: 嫂子，你说，真真这孩子能接受我吗？
3: 鲁书记，这事儿啊，你找对人了。哎，政委干这种事儿准行。我跟你说，他专门干偷人鞋模子的事儿。这就好比是罐里养王八。
1: 啥意思？
3: 一抓一个准儿啊。
5: 哎呀，好热闹啊。
3: 政委来了。
6: 嫂子，
1: 正说着你呢。
6: 来了。
7: 哎，真真，来来来，快进来，来来。
1: 真真来了。
8: 婶儿，叔。
3: 哎。
1: 哎，叫姐姐了吗？
2: 真真姐姐好。嗯。
8: 哎。婶儿，我帮你包饺子吧。
1: 不用不用，用不上你。这屋里啊，你还有一个人没叫呢。
3: 书记，来，过来。哎，
4: 真真，真真，
1: 真真，你要急死俺呐！
6: 真真，
1: 真真，娘。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 正反转的功能。哦，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拓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拓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拓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拓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拓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

0: 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乐宝老人健

0: 电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5: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童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
6: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

0: 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劳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他们忠于信仰，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潜伏于深处，
5: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初心不改，
5: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3: 无怨无悔，
4: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3: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5: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3: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

0: 新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1: 我问王阳明关在什么地方？
2: 关在什么地方？
3: 啊？陆军拘留室。
1: 马上放人。
3: 啊？
2: 放人？为啥？
1: 这批枪是给解放区的。
2: 解放区？
4: 枣庄暴动，等于民国35年，也就是公元1946年农历春节的大年初一凌晨0点，打响第一枪。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哎呦，
9: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女儿，你看，我没有骗你吧？身体全都康复了。
1: 好，好，医生说啊，你明天就可以出院了。我这一个月的辛苦啊，总算是没有白费。
0: 女儿，
1: 嗯，
0: 谢谢你。我出院之日，就是我们妇女生离死别之时啊。

0: 即便是那样，我也心满意足了。至少是我挽救了我的父亲，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精神上的。
1: 精神上的？
0: 嗯，难道您否认？您否认是亲情感召了你吗？当然，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我相信以后您对战争的理解会改变的。
2: 宗爱，跟我到办公室去一下。
0: 爸。
2: 娟子小姐，把你父亲的东西收拾一下。
0: 您这是要带我爸去哪儿啊？
2: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龙哥，来了，站起来。站好，站好。
3: 战犯松伟，我现在代表鲁南军区正式通知你，因为你在侵略中国的时候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明天我们将把你移交到徐州的军事法庭，对你进行审判。听明白了吧？
1: 刘红，我不会投降的。
3: 你不会投降？好啊，宋伟先生，你不投降唯一的出路，那就是死。待下去，
2: 站住！快！
4: 亮子，押送宋伟的人员和车辆安排的怎么样了？
5: 政委，你放心吧，从人员、车辆到行程路线，我都安排好了。这次啊，我亲自带队，今天晚上12点准时出发，明天一大早就赶到军区了。
6: 亮子，这次可不一样啊，你可别像上次小坡那样，你要是给我出一点事儿，回来我饶不了你。
5: 红哥，有我在，你就把心放肚里吧。啊，哎，政委。红哥，我有个想法。
4: 说，
5: 这次我想把宋伟叫到军区以后，我亲自押送宋伟到徐州，等他审判完了，我要亲手枪毙这个王八蛋。
6: 你说啥？你去徐州？
5: 嗯，
6: 我还想去徐州呢。你想枪毙他？我还想枪毙他呢。啊，你解恨了？那哪成啊？你得让全国的老百姓都知道他的罪行，都解恨，那才成呢。明白了吧？
5: 对对对，明白明白。
6: 对吧，政委？
4: 亮子，
5: 哎，
4: 一路上多加小心，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到军区交接完了以后马上回来，
5: 保证完成任务。
7: 报告。进来。
8: 郑组长，总部的命令已经下来了，在没有正式公布之前，我想单独念给你听。
1: 杨站长，什么意思？
8: 听了你就明白了。3月5日，美国特使由济南乘坐专列南下徐州，视察战后局势。为确保专列的绝对安全，特任命军统济南站、徐州站共同组建专列安全保卫行动组，任命济南站站长康建新为组长，全权负责；任命徐州站站长杨栋任副组长，负责线路外围；任命徐州特别行动组的组长郑翔任特使内卫负责人，按照军统特级保卫条例，各司其职，不得有丝毫懈怠，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8: 郑组长，你对这个任命有何感想啊？
1: 服从，执行命令，全力做好特使专列的内勤警戒。
8: 我问的不是这个，你就没有从这个命令当中看出点什么吗？
1: 这一次的指挥权交给了济南站，而不是我们徐州站，
8: 这是为什么？
1: 不知道。
8: 因为戴老板对我们徐州站不满意了。我们内部有

0: 吃里扒外的东西，竟敢在背后告我的状。郑组长，
1: 在，
0: 你应该明白，我们军统的家法是不允许下级背后整他的上风的。
2: 杨站长，我在军统干了那么多年，对军统家法十分清楚。
0: 知道就好，去吧，一会儿开会。
2: 是。

0: 小红，
1: 哎呦，政委，你咋才回来呀？我都等你好几个钟头了，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0: 你坐下，有重要情报。
1: 啥事儿啊？
0: 我刚从军区开完会回来，美国总统特使近期要来山东，这是一位美国退役的陆军五星上将，他已经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从南京到重庆，到延安，到晋察冀，一个星期之后到济南。根据他的出行计划安排，他下一站就是苏北重镇徐州，他已经放出话来，到了济南以后他要改变他的出行方式，不乘飞机，改成火车，从济南去徐州。你想想，他为什么要改变初衷，不在天上飞了？
1: 哎呀，这还用问吗？他是想来看一看咱共产党到底把青浦陆路南段变成啥样了。当然了，这也不排除国民党借特使的专利来给咱施加压力，让咱尽快的恢复青浦路路南段通车。
0: 对，上级命令我们在特使的专利到来之前必须要修通京浦铁路。
1: 哦，修通倒容易，可是变得也太快了，前些日子还让咱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他通车，现在呢又让他通车了。哎呦，
0: 这就叫国共谈判谈谈打打打打停停，京浦铁路拆拆修修修修拆拆，都是斗争的需要吗？
1: 对对对对，我明白。政委，我们铁路局保证完成任务。
0: 除了要修通铁路以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保证美国特使的专列安全。
1: 政委，你咋安排我就咋执行，保证不会出一点问题。
0: 好。哦，还有一件事情，那个代号樱花的日本特工，敌工部已经查明，他的真名叫小岛次郎，他的中文名
1: 徐明启。徐明启，这个人就是咱们调度实力的小东北。
0: 你说对了，就是他。
1: 哼，他奶奶的！政委，我现在派人就把他抓起来。
2: 这个小东北真让我给抓住了，你猜我会咋办？
1: 咋办？
2: 我先捏断他两条狗腿。
1: 还两条腿呢？行了，现在说啥都晚了。哎，亮子，我可告诉你啊，小东北的逃跑，你们保卫科一定要继续查下去。
2: 那还用说啊？
0: 同志们，后天上午9点。美国特使的专列将准时抵达临城车站，停车10分钟，然后南下徐州。1号首长要全程陪送。对于在解放区路段的安全，我和刘洪同志可是下了军令状的。关于同志，京浦路南段的情况怎么样？
3: 经过我们日以继夜的抢修，京浦路南段已经全线通车了，专列通过可以保证安全。
0: 好，具体的保卫事项由刘洪局长来安排。
1: 同志们，从临城到韩庄是我们鲁南铁路局管理的京浦路鲁南段，全程80公里。关副局长，你负责临城站内的安全。
3: 是。
1: 卢书记，你负责铁路沿线的保卫。
4: 好。
1: 我们10公里一个组，长短枪队分6个组，铁路家属和职工分2个组。彭科长，你们保卫科组织机动车随时策应啊。
2: 好。
1: 政委，你看这样行不行？
0: 好，大家看看还有什么补充意见。
3: 哎，我觉得可以。
1: 喂，我是刘洪。哦，陈部长， 哈哈，你好。啊？啥？啥时候的事儿啊？啊？好，我知道了。我们马上研究对策。好。
0: 怎么了？
1: 哎呀，政委，这个松伟从徐州战犯管理所跑了。
0: 跑了？
1: 哎呀，陈部长说前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战犯管理所发生了混乱，松伟趁乱不见了。哎呀，
0: 前两天小东北跑了，现在松伟又跑了，他俩会不会……
1: 哎，政委，这个松伟会不会是冲特使专列来的？

0: 完全有可能。
1: 。
0: 军统有人跟他接触过，我怀疑我们徐州站有内鬼。
1: 郑组长，你不要神经过敏了，你现在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特使的专列安全工作上。
0: 我明白，我会尽职尽责。
2: 这个美国佬到底是个啥人物啊？这么大阵势！
3: 哎呀，咱就别管是啥人物了，反正俺家老红说是个大人物。
2: 真的？
3: 再说了，咱打小鬼子的时候，美国人帮过咱们，所以啊，这次人家从凌晨坐火车过，咱们一定得让人家顺顺当当、安安全全的，不能出半点差错。
4: 就是，
3: 铁道游击队的人呐，都行动起来了，咱联防队也不能落后。明天咱们就去进步铁路巡逻。
4: 好，
5: 对对对，
4: 好。
5: 你们听说没有啊？我听说啊，那美国人的鼻子啊可高了，
6: 可不是嘛？听说高的都能挂油皮儿了，
5: 真的吗？
3: 你说这美国人抽不抽大烟呢？
7: 哎呀，你们都说些个啥呀？
3: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的任务可重了。你们回去啊，发动身边的大姑娘、小媳妇儿都参加咱们的联防。
5: 对呀，
3: 咱们的联防队伍要尽量的扩大。
6: 嫂子，咱也没武器，进了坏人可咋办呢？
3: 就是咋办呢？
4: 是啊，
3: 俺也寻思呢。明天俺就去找彭科长，让他给咱一个小组发一个手榴弹。
5: 那感情
3: 小组长
5: 好，那感情
6: 有武器。嫂子，那手榴弹咋用啊？
4: 就是啊，
3: 俺可不会用，
7: 手榴弹可不会用
4: 啊，
3: 拉了弦就往外。

0: 政委，怎么是他？
1: 老洪，沉住气。
2: 刘洪局长，不认识了？
0: 扒了你的皮，我都认识你的骨头。郑湘，你还敢再回到我们解放区？
2: 我跟你说过，我们后会有期。
0: 哼，要不是为了保护特

你要是敢动我的专利，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抓起来。我告诉你，正祥，你手上沾满了枣庄老百姓的鲜血，你还打死了我们铁道游击队好几个兄弟，你人跑了，可是你这笔账是赖不掉。

0: 张少爷，我记得鲁迅先生有句诗，好像是这么说的：“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既然我们为了保护特使的专列又走到一起了，过去的事儿我们就不提了。希望我们同心协力，完成好这个任务。
1: 好，请上车。

0: 二位，你们只能就此止步了。
1: 为啥？
0: 这是特使和最高长官的包厢，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入内。
1: 嘿，郑翔，你这是故意刁难我们。
0: 刘红，请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这里不是你的游击队。
2: 郑少校，我们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我们的首长汇报。
0: 关于什么？
2: 据我们的情报，有一伙身份不明的人企图要破坏这段铁路。
0: 请稍后。
1: 这个郑翔真是狗带饺子，把自己当成一匹好马了。
0: 二位请吧。二位请把枪留在外面。对不起，我们还要例行检查，

0: 哈哈哈哈，我们游减免了。
1: 首长好。
0: 鲁南铁工委书记、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奉命前来报道。
2: 鲁南铁路局局长、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前来报道。
0: 嗯，威震都赖，很少是口里铁道游击队的大英雄啊！哈哈哈，我记得上次我过金福县的时候。
1: 是不是二位服送的啊？啊，我们别站着说话了，坐下说。啊，首长，我们不能坐了，我们有重要的情报要报告。
3: 啥子情况？
1: 首长，关押在徐州战俘营的丙级战犯，原临枣地区日本宪兵司令松伟，日前逃脱了，至今没有抓捕归案。另外，代号“樱花”的日本特工，前两天也失踪了。
3: 我们怀疑，他们有可能对这趟列车下手。哎，你们确定是这趟列车吗？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分析，他们很可能是冲着美国人来的，所以我们还不能确定他们会在哪个地段对列车发动袭击。首长，我们请求列车停在站里，暂缓发车，等待排除隐患以后再发车。

0: 去。来，进。走走走。你们二位亲自向铁石阁下汇报吧。
1: 特使阁下，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专列有可能改变原来的运行时间，就地停战，暂缓发车。
2: 杨站长，例行公事，请接受检查，不得随身携带武器。
3: 行，郑翔。来吧。

0: 王师傅
1: 啊，
2: 去那边看。
0: 咱们的火车要晚开一个小时。
1: 为什么啊，局长？
0: 不要问为什么，执行命令。
1: 好。
2: 检查的怎么样？
3: 一切正常。
2: 好，你那边呢？
3: 这里没问题。
2: 走，去守车。
3: 是。
4: 陈副官，
3: 到。
4: 通知王参谋，命令前方的装甲车5公里范围内进行搜索。
3: 是。

0: 我认为将军现在的强项是让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
1: 你们几个上那边侦查。
2: 哎，好嘞，
3: 好嘞，
4: 好嘞，
1: 眼睛瞪大点儿，有什么情况立刻来报告。
2: 哎。

0: 艦があと30分あります。米国人がすぐに来ます。我々の計画も間もなく実現します。
1: うん、小島君、私たちは日本軍人として、我々勝利あるのみ、日本軍が敗れても我々の保守道精神は敗れていない。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3: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

0: 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吉语，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吉语。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

0: 举杯红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补钙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接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许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许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许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许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许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许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许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许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许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 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锦语，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0: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

0: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补钙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接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5: 我是越想越后怕。哎，还有那天晚上王亚明的小汽车通过咱们检查站，咱们捡到的那个烟盒，还有他身边的那个陈阿满、鲍文才的失踪、他办公室里的座钟，这一件件的事情都跟松伟有关，这一桩桩都是冲咱铁道游击队来的，可咱还蒙在鼓里啊。政委，你说我能不急吗？能睡得着觉吗？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哎呦，
10: 痛啊！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贴。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望远镜。
1: 报告。
0: 说。
1: 彭队长，前面发现两具尸体。
0: 过去看看。
1: 就在那边。

0: 媳妇儿，
1: 老胡，
0: 你趴这干啥呢？
1: 看见苏伟了。
0: 苏伟，
1: 他装扮成国民党的兵，朝俺开枪，俺把手榴弹扔过去了，也不知道炸着没炸着。
0: 在哪儿？
1: 在那儿。哎呀，你快过去看看，这炸着了没有啊？
0: 走走走，你起来，来。哎，哎呀，哎哎，走，我带你看看去。哎，走走，过来。来来，别怕别怕，来。哎，媳妇儿，这是宋伟啊，媳妇儿干得好啊。哎呀，当年你给他扔了颗臭蛋，让这狗日的给跑了，没想到他今天总算死在你手里了，干得好。

你以为你逃跑就能活命了？啊，这叫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想跟我们中国人民为敌，做你奶奶的梦吧！你还大日本帝国军人，死在我们一个老娘们手里，你呀，阴曹地府歇着吧你！

0: 大本营。
1: 局长。嗯。局长。
0: 王虎，有啥事儿啊？
1: 在前面的林子庄发现了两具国军士兵的尸体。
0: 啥？国军士兵的尸体？嘿，松伟这个狗日子跑到这儿来干啥呢？这附近肯定有他的同伙。嗯，王辉
2: 到，
0: 给我看好现场。
2: 是，
0: 其他的人跟我走。
1: 走。
3: 老洪，小心点。
4: 呀，特使先生这步棋
5: Sir,
4: 走的是太妙了。
5: Terrific.
6: Thank you.
7: 这已经过了十分钟了，怎么还不开车？
4: 哎呀，杨站长，别急嘛。特使先生兴趣正浓，不要打扰他们。
7: 你们共产党说话不算话，到底要干什么？
4: 杨站长，不要发火吗？要不，你让他停下来。

0: 隐蔽。
1: 王虎，
2: 哎，
1: 冲装甲车喊话，让他们下车接受检查。
2: 是。
1: 装甲车里边的人听着，请你们马上下车，接受我们的检查。

0: 小东北。
1: 小东北，给我追装甲车，快点！

0: 转告特使先生，我们要在这个车厢做他的护卫。
1: He's going to be the guard for this carriage.
2: Oh, that would be wonderful. Great, thank you.
3: 特使很高兴，他说太好了，谢谢。
4: 张上校
5: 在，
4: 准备一下。
5: 是。
6: 杨站长，
2: 是不是要庆贺一下？
5: 是。啊，
2: 你的位置很重要，不能离开。我去准备。
6: 好。
7: 再过两个小时就到了塔姆利孔斯去了，你们呢就可以顺利地返回了。
5: 是。
7: 特使对你们今天的表现非常的赞赏。啊，他跟我说啊，这是他从济南出来最高兴的一天。这条铁路线上啊，你们真了不起。
0: 谢谢一号首长的夸奖。
7: 一会儿铁使再为你们庆贺，别忘了代表游击队敬他们一杯。
0: 是。

0: 你知道我为啥要站在你的身边吗？就是因为你消灭了一个最危险的敌人松尾，特使信任你。不对，因为我怀疑这趟车上还有松尾的同伙。嗯，我也这么认为。哼，郑上校。
1: 你终于说了一句人话。哎，你认为谁是松尾的同伙？现在还不好确定。这个人肯定和松尾有关系，就是你，因为松尾救过你的命。没错。
0: 松尾是救过我的命，那是另一个原因。啥原因？没必要现在就告诉你。你是不敢告诉我。正相，我告诉你，跟松尾一块死的还有一个人，他叫小东北，他的日本名字叫小岛次郎。这个人，你不会不认识吧？我再告诉你。
1: 松尾临死前，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的大本营会让我们吃尽苦头。大本营？对，你就是这个大本营吧？你不能这样看着我。如果你不是大本营， 那你就是大本营的一条狗，刘浩，我不介意你这么辱骂我，反过来我要好好感谢你。你刚才说的那个情况太重要了。你说的大本营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一直都在查找他。我愿意和你一起完成这次保卫特使 和最高长官的使命，
0: 郑少校，你说的真好听。
1: 刘兄，我会让你相信我的。

0: 杨站长，辛苦你了。身为一位将军，亲自推车送餐，我还从未见过。
1: 闲杂人等禁止入内，我是为了特使的安全。刘局长，郑上校，请检查吧。
2: 嗯，好，
1: 可以进去了吗？

0: 这种酒应该留给你喝，大本营先生。我找你几年了，没想到还真就在我的身边。不是因为我眼瞎，之所以对你一直没动手，是因为有军统家法罩着你。没想到你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妄想炸掉特使专列，毁我党国大业。
1: 这真是应了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多行不义必自毙。”
2: 对，不义就得死。嘿，别看你个儿挺大的，可你还是个小鬼子。哼，别说你一个大本营，100个、1000个、10000个，只要敢跟我们中国人作对，来一个灭一个，嘿嘿，让你们这些小鬼子有来无回。
3: 压下去，
4: 是，
3: 走，
4: 来。
1: 特别小心，是。刘洪大队，张老弟，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当年我们打小鬼子的时候，你给我们铁道游击队帮了不少的忙。今天。 我就当着你老弟的面，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虽然过去你跟我们动过枪炮，但是我们毕竟是中国人。要是都能像今天这样的话，过去的那些仗，我就全把它忘了。
0: 彼此彼此。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

0: 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 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 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3: 嗯，哎，
2: 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

0: 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休整。那么背后七电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他们忠于信仰，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潜伏于深处，
5: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初心不改，
5: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3: 无怨无悔，
4: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3: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就像我爸了。哦，你要的信纸我拿过来了，干什么用啊？
1: 我想写个回忆录。
0: 写回忆录？
1: 就我跟你两个爸爸的故事，名字我已经想好了，叫怒放。
0: 怒放，好名字。
1: 那是一个炮火纷飞的年代，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形势变得扑朔迷离。先驱孙中山先生立志统一中国，救国民于水火，但是三次誓师北伐，鉴于条件尚未成熟而未能成功。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他为北伐留下了珍贵的遗产。

新的北伐战争正在酝酿之中。国民革命军武装力量与北洋军阀展开了殊死交锋。我就是在那个年代走进革命队伍，经历了生与死、爱与恨的考验。固守湖南李州城的便是鼎鼎大名的曹马英雄，也就是你的父亲赵观科，他是你的养父，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下的一个团长，是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当过土匪、军阀，据说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克。他守的这个城，我们已经攻了整整五天了。赵观科就像一个调皮的孩子，跟我们玩着探探

0: 是啊，长安科带着一队骑兵闯入咱们的炮兵阵地，伤亡惨重，三团长呢？
1: 别胡了！
0: 我命令，明天天一亮，兵分两路，一团、二团、三团进攻南门，不惜一切代价，在这撕开一条口子。军各部，跟着我和曹师长进攻北门。
2: 12点之前，必须拿下瓮城。我们的对手是吴东宇。
3: 吴东宇是谁啊？
2: 胡军一师的师长。对，这个人的外号叫小诸葛，他很会打仗，也很能打仗。今天按兵不动，说明明天就会有一场大仗。
4: 敌军这次攻城是势在必得，可是咱们的援军还没到，
2: 不能再等了。 再等的话，我们早就死了个小子了。
4: 团长，这硬拼恐怕是拼不过呀。
2: 那也得拼，这城必须得守住，否则的话，吴佩孚、赵恒惕就会要我们的命。

0: 团长，团长不好了！怎么了？敌人火力太猛，怕是守不住了。
1: 守不住了？
0: 再打下去，就都死光了。
1: 团长，赶紧撤吧，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2: 要撤你们先撤，我留下。
0: 要撤也是撤，
1: 你懂个球啊！
0: 你们撤，这叫服从命令，我要是撤，这叫临阵脱逃。
1: 团长，我跟你一起留下。
2: 留下干什么？给我去掉火，还给我抬棺材！
1: 团长，
2: 抬个球。

0: 着，压着，收回，收回，收回。不行了，不行了，换下一个战士吧。
1: 杨医生，我求求你，他还年轻，我求求你救救他吧。
0: 把血管留给更多的战士吧，快点，下一个。
1: 杨医生，我求求你，杨医生，我求求你了。不怕，不怕，不怕。

0: 活捉赵官客。
1: 这。

0: 小娘们儿，
1: 不许动！
0: 哎呀，从被窝里刚窜出来的吧？跟我玩这个啊？要不是你长得磕碜，我那匹马早就踩死你了。
1: 你给我老实点！
0: 还挺横啊，啊，看上我了是不是？早说呀，跟我走啊！
1: 信不信我一枪崩死你？
0: 呀！胆儿还挺肥。把你们那个鸟市长给我叫过来。
1: 我看你是想见阎王吧你？师长，我俘虏了他。
2: 把枪给他交了。
3: 你就是那个赵光哥，
0: 金斗，
2: 你给我带回去。赵，
0: 吴金斗，你大爷的！
4: 谁让你们绑他的？嘴上的东西拿下来。
5: 是。
0: 吴金斗，你算个什么玩意儿？老子不怕你。
1: 是啊。
4: 让他骂，骂够了再给他送吧。
0: 吴金斗，你他奶奶的是六亲不认呐！啊，有本事你把老子给毙了！
4: 赵光客，你还挺横的，我还以为你让我给打怕了。
0: 不是，我怕你个球啊！我
4: 嘴硬，想死是吗？我让你死容易得很。
0: 你大爷！
1: 你听听，啊，
0: 来，
1: 这人怎么这么横？
0: 来呀、啊，
1: 非得治治他不可！哎，龙妹。龙妹，
0: 来呀、啊！
1: 你给我闭嘴！
4: 干什么？
0: 哟，小娘们儿回来了，想我了是不是？心疼我了是不是？舍不得我了吧？来，往这儿打，往这儿打！老子可是属猴的，这里边全是猴脑，大补啊！我撑死你！来来，
1: 你给我过来！
4: 把枪放下！
1: 我不。
0: 你还挺有个性啊，野味难寻。
1: 你信不信我真的一枪打死你？
4: 小红，把他拖出去。
1: 罗曼，听话，
6: 别拉我。
0: 哎呦，小娘们儿，打屁股上了吧？来来来来来，我给你揉揉揉揉啊，来来揉揉。
1: 你，我今天我跟你拼了！我
4: 别走，
1: 罗曼。
4: 给他送马。
5: 是。
4: 赵光客，你闹够了没有？
0: 金斗，既然你不杀我，我走了。
4: 我放你走。
1: 师长，这种人你不应该放他走，应该一枪崩死他。
4: 闭嘴。
0: 我金斗，我告诉你，下一回。你可没那么简单的抓住我，嗯，
4: 赵光客，那你也给我记住，下一回我不费一枪一炮，照样活捉你，信不信？
2: 哼哼，干什么
1: 呢？我找我男人。
2: 魏晋，
1: 不让我进，我砍死你们！走开！
2: 哎，干什么？
1: 赵光客呢？赵光客，赵光客，把我男人给我放出来！放出来！
0: 得，谁啊？谁啊？谁是你男人？谁他妈是你男人？
1: 你不认我了哈？
0: 我就是提了裤子不认你了，怎么的了？
1: 好你个挨千刀的死鬼，我舍命来救你，你对我这态度，你还是男人吗你？
0: 你给我滚，滚！
1: 我就不走，我走怎么着？我得把你拉回家去。
0: 不走是不是？
1: 就不走。
0: 吴金斗，再见。

0: 师长，你就不应该把那个赵光客给放了。
1: 为什么？
2: 就应该一枪崩死他。
0: 你跟他认识，你也下不了那手。
1: 你这么认为啊？小虎，罗曼对我有意见了。
2: 罗曼，你误会师长了，让赵光客活着，这是上级的命令。
0: 那应该让他当俘虏。
1: 罗曼，赵光客给我留下一座空城，我要他一管法司令干什么？那家伙叫划着呢，不如放了。
0: 您这叫放虎归山。
1: 放心吧，我这布口袋已经撑开了，迟早有一天这兔子还得蹦进来。
0: 就他还是个兔子，他就是一条狼，大色狼。
1: 结下仇了。
2: 嗯，不过这赵光客也确实不像话，骂的那叫什么话呀？
1: 他要是懂得斯文，他就不是赵光客。
3: 哎呀，还是和自个儿家的就是痛快啊。
4: 团长，你是怎么出来的呀？
3: 吴冬雨你知道吧？那是我的发小。
4: 吴冬雨是你发小？
3: 那当然了，小时候俺俩在一个炕上尿过尿，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
5: 团长，有这么巧的事儿啊？
3: 哎，你说他能不放我吗？他敢不放我吗？
5: 英雄惺惺相惜呀！
3: 瞎瞎个屁！这小子太不是个东西了。我就跟他说了，要么你把我给放了，要么你把我给杀了，反正咱俩没完。
5: 就这么给您放了？
3: 那当然了，哎，还是憋不下这口气呀、啊。尤其是那个罗麦丫头片子，居然拿枪指着我。他也不想想，哪天老子反个法来，我他妈一手指头捏碎他！
5: 团长，有钱大凤漂亮吗？
3: 呀！你别提那个钱大凤好不好啊？
5: 来
6: 不是团长，您这一趟可趟出了不少故事。
3: 我是咽不下这口气呀、啊！你说我败在谁手里边不好，我偏偏败在这个小子手里。
6: 不是，您怎么没认兄弟啊？
3: 认个屁！
4: 您的意思是还要打？
3: 打，必须打，要不然的话我出不了这口恶气。
4: 可是攻城比守城更难啊！
3: 你们放心。方案我早就想好了，趁他没反个房来，我一定要把城给取回来。
1: 你俩集合队伍，我都留下。
7: 是。
5: 哎，你说咱们就这么去打李州，这能行吗？
4: 不行也得行。
5: 不是，这不等于拿鸡蛋往石头
4: 上那也得撞。你以为团长憋的只是一口气吗？赵总他们要是知道李州失手，能放过他吗？酒席的李大耳朵就是个例子。
5: 走，团长，什么事儿啊？
3: 这事儿能办成吗？
5: 放心吧，团长，就没有我办得成的事儿。
3: 嗯？
5: 是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团长，我玩了就把这事儿办了。
3: 我吹牛！
5: 团长，跟你学的呗。我去了，团长。
4: 不是团长，这法子能行吗？
1: 什么叫行妈呀？你把那个妈给我去了。
5: 不是，听起来跟过家家似的。
1: 什么叫过家家啊？哎，吴冬雨这小子能把城夺回去，老子就能给他收回来。我要以牙还牙。
4: 不是，话是这么说，可是虎子跟钱大凤行不行啊？
5: 对呀、啊，
1: 怎么不行啊？啊，我告诉你们啊，吴冬雨这小子现在肯定在搂着媳妇睡觉，我要给他来个出其不意。带着孙来旺的一营往里冲，你们看，只要城楼上有旗在飘，你们也往里冲。
5: 明白？这，咱们一个团队，人家一个师，这
1: 对了，这就叫四两拨千斤。我要给他玩一个瓮中捉鳖，
4: 瓮中捉鳖，
1: 吴梦一个球样都是个鳖。小刘宝
7: 到，
1: 出发。
7: 是。
5: 哎，对了， 哎，团长，
7: 团长，这是唱哪出？
8: 我看这是《美人计》。
9: 兄弟，辛苦啊，辛苦！
5: 干什么呢？
9: 我呀，给你们做点好吃的，来犒劳一下你们。
5: 赶紧走开！
9: 这么凶干嘛呀？我给你们送好吃的来了，要不然尝尝。
10: 你们嚷嚷什么呢？二蛋什么人？
11: 送吃的。
9: 哎呀，长官啊，我就是住在这厂里的老百姓，我叫钱大凤。看你们这些兄弟太辛苦了，心里不落人，给你们做了点好吃的送过来。
10: 你们两个把他带上来。
5: 是。走。
9: 长官，长官，长官！哎呀，长官，感谢你们贡献瓮城啊！这城里的老百姓打心眼里是高兴啊！哎呀，那死鬼爱千刀的赵光客没少祸害我们。我代表城里的百姓向你们表示表示，长官，赶快让弟兄们吃热吃吧。

0: 赵光客，我们又见面了，你大爷的！别张嘴就骂人啊！输了就是输了，我说过不费一枪一弹，怎么样？
1: 算你狠，算你他妈牛！
0: 不服？
1: 哎，你怎么知道我要回来啊？
0: 就你那两下子，充其量是当阳桥上的猛张飞，我算准了你要来，你还真就来了。
1: 滚！
0: 服了吧，
1: ！
0: 怎么又是你？
2: 哎，长官，我可不是赵光客的奸细啊！
1: 呸！那臭娘们，谁让你给我当奸细了？你就是给老子提裤子，我都嫌你脏了我的屁股。
2: 你个挨钱闹的死鬼，你埋汰人！哎呀，长官，你可得为我做主啊！
0: 我说你是奸细了吗？你是功臣，要没有你，我们哪能那么痛快啊？没费一枪一弹。
1: 行了行了行了，废话少说，你说怎么办吧？
0: 你说，
1: 有本事你把老子放了。
0: 行啊，
1: 站长。

0: 军中无戏言。但是赵官客，我今天放了你，你还会再来。不出几天，你会带着你的所有兄弟乖乖来投诚，你信不信？
1: 哼，老子又不是猪，长脑子啊！
0: 那咱们走着瞧。不过我可告诉你，事不过三，如果你再犯到我手上，想走你可就走不了了。
1: 没那么邪性，
0: 让他们走，
1: 死不了剑。

0: 师长，这三番两次的放赵光客走，不太合适吧？
1: 可梦，你觉得这瓮城咱们守不住？哎，
0: 那倒不是。
1: 那收编他一个营和收编他一个团，哪个划算？
0: 当然是连锅端了。
1: 那咱们缴了他的械，和他主动率部投降，哪个划算？
0: 这还用问吗？
1: 这就是我想要的。
0: 可是，你有把握吗？
1: 赵光客丢了瓮城，又这么莽打莽撞的，势必会惹恼赵恒帝。趁这个机会，我们劝他投诚，何乐不为呢？
2: 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上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压。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

0: 咳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

0: 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我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

0: 明显的见效，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一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

0: 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2: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2: 情报送到家吗？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就像我爸爸，
2: 我想写个回忆录。
1: 写回忆录，
2: 叫我跟你两个爸爸的故事。
3: 不惜一切代价，在这儿撕开一条口子。
4: 局各部，跟着我和曹师长进攻北门。12点之前，必须拿下瓮城。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是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咱们陪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蛮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一弄饭呐，那个气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所以我也不能戴，许多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啊，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光光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眼镜配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呀，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吃点猫一样，哎呦，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说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七十岁了，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超视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9: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10: 1:1
9: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赵官客丢了瓮城，又这么盲打莽撞的，势必会惹恼赵恒帝。趁这个机会，我们劝他投诚，何乐不为呢？
1: 赵团长，我是总部的参谋顾守仁，在这里恭候您多时了。哦，
2: 顾监军，怎么个意思？兴师问罪来了吧？哈哈哈哈，
1: 哪里哪里，赵司令啊，让我过来看看您。司令说了，失守不是什么大事，只要我军的实力保存就行。
2: 真是这么说的？
1: 真这么说，而且司令说了，想请您到指挥部去一趟，部署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2: 好，你先走，我随后就到。
1: 好，那我恭候您。

0: 你这是开什么？来，把钱给我卸了。喂，赵光哥，你以为你丢了瓮城，就什么事都没有？我告诉你，赵司令很生气。
1: 他生气，老子更生气。

0: 失责的是你，我，不是你是谁？老子玩命的在手上，啊，粮食不给，装备不给，援军不来，你让老子守个球啊？你就是当个婊子，还得给身漂亮衣裳吧，还得抹个胭脂涂个粉吧，拿我当猴耍呀？
1: 你想怎么着吧，想怎么着，怎么处置你，不是我说了算，我可是来执行赵司令的命令的。看好了，
2: 想让老子死是吧？
1: 对，军令不删的。
2: 你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老子是谁？
1: 是谁？哼，死到临头还嘴硬，
2: 呸！
3: 老班克，你就记着死的滋味吧。
4: 爸，报废了！爸，报废了！
3: 我奉劝你下辈子，不成别再当兵了。

0: 你没事吧？
1: 别忘了，我叫赵光客，鬼门关我都克，我就是克不了美人关。
2: 快把他弄起来！哎呀！

0: 这件事我越想越不对，他们肯定不是找团长去开会。你什么意思？坏了，咱们中计了！
1: 胡子，
2: 刘团副，
3: 集合队伍，出发！

0: 我们现在已经走上绝路了，走到了这一步，都是赵康鼎给逼的。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北洋军就是我们的仇人。弟兄们，这么多年，你们跟着我赵观克出生入死。
1: 赵光克何德何能？你们死心塌地的跟着我，就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兄弟情谊呀！不管是死着的，还是活着的，都是我的好兄弟。想当年，是我拉着你们进了北洋军的队伍，为什么？因为当土匪就得挨骂。 我为了不让你们挨骂，带着你们进了北洋军。但是到了北洋军之后，我们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你们也看见了，他们居然派人来杀我们，让我心寒呐！这是一帮什么人？这是一帮翻脸不认人！
0: 提了裤子不认账的家伙，我们不能再给他卖力了。再卖下去，就是死了，没人给你们买棺材，你就是死了，没人在你的坟前替你磕头烧香。我这条命是吴东宇给救的，是国民革命军救的。如果没有他们，我早死了个休的了。 所以，老子决定了，不跟他们玩了。所以，今天我把大家召集起来，只想问一句话：要想投诚的。

0: 万科，我服你了！今天我带着我的弟兄们来投诚，你赶紧把城门打开，让我们进去。
1: 你不吭声是不是？金总，
0: 告诉你，你要是不吭声，我他妈骂娘了！
1: 大姐，你说这什么人呢？投诚还这么好，
2: 那就是这人，我恨就不是赵官科了。把城门打开，欢迎他们进来。

0: 我挺服你的。
1: 口服还是心服啊？嗯，
0: 哪儿哪儿都服，从上到下。
1: 这还差不多。
0: 咱两个也有八年没见了吧？嗯。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人吗？
1: 土匪、军阀、地头蛇。民国六年你落草为寇，民国十年你占山为王，民国十二年你被北洋军阀吴佩孚收编，说是正规军，其实跟杂牌军没什么两样。我说的没错吧？
0: 嗯，我的底细你还挺了解呀。 啊
1: 石头啊，你知道打仗需要什么吗？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你是我的对手，对你的情况我当然得了解清楚了。你八年前的事儿我是当事人，你这八年间的事儿我们的情报部门一样不落全都掌握。不瞒你说啊，就连你睡觉穿什么衣服我都知道。
0: 我穿什么？
1: 不穿，光腚。
0: 哎呀，吴金斗啊，吴金斗啊，我只知道我的对手是吴冬雨，我真的不知道是你吴金斗啊。哎，我说，我杀了你那么多的弟兄，你不恨我吧？
1: 不过去了，不提了。
2: 哎呀，罗曼，
3: 干嘛呢？
2: 大姐，啊，赵光哥跑了，
3: 跑不了，在十步呢。
2: 在十步呢？
3: 对啊，师长请他喝酒叙旧。
2: 大姐，你应该说说师长。
3: 说什么呀？
2: 他就这样与虎谋皮。
3: 啊，那照你这么说，干脆把他一枪崩了算了。
2: 啊，
3: 师长三桌三放的，现在赵光客不是乖乖的涮人头城了？放心吧，
4: 师长心里有数。
1: 知道，这杯酒，感谢你当年的救命之恩。
0: 哎，不提了，不提了。
1: 当年要是没有你，我还真跑不了。得罪了延税局那帮人，非要置我于死地，我爹那边又逼着我成亲，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0: 不提这些陈芝麻烂谷子了。再说了，你是一个大少爷，你不嫌弃我这个下人，为了你我死都愿意。
1: 所以啊，这么些年让你背井离乡。
0: 哎，金斗啊，说实话，我吃苦那会儿你是真没看见，饿得我呀前胸贴后胸啊。

0: 我这腚都保不住了呀！我跟你讲，要不是猫二山的老大给了我一张饼，我也不会上山当土匪。
1: 对不住啊，石头，我敬你。
0: 一会儿再说。我问你，你准备怎么发落我？
1: 不，师父已经决定，专门成立一个独立团，你还担任团长。
2: 嗯，这还差不多。嘿嘿，我呀就看不惯赵光科那身匪气。
3: 那以后再一个部队怎么办？
2: 那我就躲着他。躲是躲不过的，那我就一枪崩了他。大不了本姑娘卸甲归田。你啥样吧？卸甲归田。
0: 哎，罗妹那小娘们儿是你小姨子吧？什么意思？你俩没急眼动鼻子吧？我感觉你俩关系不一般呢。
1: 别胡说八道，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0: 我看上她，我想让她给我当媳妇儿。
1: 就你啊？
0: 你想啊，能拿枪顶我的人只有他一个。他是要拿枪杀你？嗯，去去去去去去！他既然没杀了我，他就得给我当媳妇儿。
1: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
0: 没办法，这枪顶出事儿来了，顶是我的腰眼上的，顶到我的心坎里了。他必须得给我当媳妇儿，滚！
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金斗啊，你不是说你要感谢我吗？你别光拿嘴出溜啊，你得帮我。俺两个人要是成得两口子，那咱俩就是单挑啊，连劲呢。
0: 真没见过你这么无耻的人！你以为你是谁呀？
1: 我是英雄啊，土匪！
0: 你再说我，
1: 怎么的？你也毙了我？
0: 告诉你啊，别整这些没用的。娶媳妇儿没用啊！啊，做梦还允许娶媳妇儿呢？
1: 我问你，那钱大凤是怎么回事？
0: 别提那老娘们儿，我救过她一命，她缠上了，这不要了命了吗？我说实话，还是罗妹那小娘们儿好。你告诉我，俺俩人有戏吗？
1: 门儿都没有。
0: 我走了，你去哪儿？我回猫耳山，我让几个兄弟压着他，我让他当压寨夫人。
1: 赵光客，你又给我犯浑是不是？
0: 我娶媳妇儿犯什么浑了？
1: 正经点儿，
0: 你是来投诚参加革命的，不是来当土匪的。
1: 再说罗护士，恨不得一枪毙了你，还会跟你？
0: 哼，
1: 你放心。
0: 我赵观克看上的女人，就像我打仗的山头一样，没有拿不下的。

0: 说干什么？你拿眼瞪着我，我喜欢；你拿枪顶着我，我更喜欢。
1: 我当时就应该一枪毙了你！
0: 哎呀呀呀呀呀！听了你这个话，我是更喜欢。
1: 土匪，流氓！
0: 没办法，喜欢你呀、啊。我一见到你，我就酥了，酥了，懂吗？就是软了。走，给我当媳妇去。
1: 别不要脸！
0: 我就是

0: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爱也爱了，你不当我媳妇儿，你不觉得可惜吗？
1: 闭嘴！什么玩意儿？
0: 你拿大头针给我缝上，
1: 伟珍挠死你！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把我挠死，我太幸福了。哎，你不觉得咱俩长得像吗？都属于小眼儿那一伙的。还有一句老话，叫不像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上一张床。
1: 谁跟你一张床？谁跟你家人啊？不要脸！
2: 怎么啦？
1: 不要脸！大军阀，臭流氓！
2: 马昭文克呢？
1: 哎，小兰，你说他凭什么这么张狂啊？
2: 报复呗。不过你不用怕他，关进笼子里的狼，叫两声蹦几下就没劲了，还能把你怎么样？
1: 我不是怕他，烦死他了。
2: 我听见了，他调戏你，说要娶你当老婆。
1: 丑不要脸！
2: 哎，他还没打针吧？我去。
1: 哎，别，我去。他还能吃了我？

0: 打针了啊。
1: 打屁股啊？要不要脱裤子？
0: 我警告你啊，不许耍臭流氓。
1: 你怎么说话呢？哦，打针脱裤子，这叫耍臭流氓吗？
0: 你怎么说话呢？太不像话了啊！
1: 哟，你这个丫头片子真有意思，像话贴墙上呀！老子总共打了一回针，打的就是屁股蛋子。
0: 我打的是吊针，扎手，把手伸出来。
1: 你什么意思？你得给老子放血呀！啊，我不打不打不打不打不打不打不打不打不打不打不打不打！
2: 哎呦，死鬼，你烫着了！
3: 不就打一针吗？这怎么滋哇乱叫？真是没见过你这样。
1: 你怎么又来了？
3: 我一会儿包饺子，你来不来？
1: 去。
3: 要来早点来。
1: 哎，洗干净的等着我啊！
3: 德行！
4: 团长，来醒醒，醒醒，来来来，来再喝一杯啊！来，
1: 离我远点！
4: 那个死鬼，不就个女护士吗？把你围晕了，还不让我碰了，德行！
0: 赵官客，赵官客，赵官客！
5: 哎，罗护士，你找我们团长啊？
0: 啊，这人刚打完针，药还没上呢，人呢？
5: 他去钱大凤家了。
0: 那你带我去。
5: 不太好吧？
0: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上药要紧。哎，走走走走。
5: 哦，等一下。
1: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我要当和尚了。
4: 你个死鬼，那我把你憋死啊！来来来，再喝一杯，喝一杯嘛啊！
1: 别啊别！
4: 来来，团长，团长，团长，
6: 大凤姐。大凤姐，大凤姐，大凤姐，
4: 来了来了！哎呦，大妹子，你也来了！
5: 大凤姐，团长在吗？
4: 在，饺子也吃了，那酒啊，喝多了。
0: 那个，我来给他换药。
4: 现在吗？哎呦。那可不行哎，他现在光着身。

0: 的躺在床上呢，喝多了我怕吓着你。
1: 卢护士，
2: 李同志，
3: 到，
2: 集合队伍，搞训练，
3: 集合，
2: 走了。
4: 团长，团长叫我。
2: 你去卫生队看看罗护士在不在。
1: 团长，你换个药非得罗护士啊？
2: 那是必须的，换了别人我这病好不了。
1: 团长，你看上他了？
5: 团长这眼光还可以吧？啊，那小娘们儿拿人呢，迷人呢，找媳妇儿就得找罗麦那样。
1: 团长，你这是单相思，罗护士不会再理你了。
2: 为什么？
1: 你昨天就该换药了，罗护士到处找你。
2: 找着了吗？
1: 找到了，你在大凤姐家，所以没换成吗？
2: 是不是你带她去的？
1: 是罗护士她自己非要去。
2: 你小子净他妈坏我的事儿。
1: 不是团长，
2: 这老娘们真他妈该死。
1: 那团长，救护队我还去不去啊？
2: 别去了，我自个儿去。
6: 你还生气呢？
7: 离我远点。
6: 那个我吧，
7: 别说话。
6: 你先别生气啊，昨天我说的话呢全当我放了个屁，是个屁话啊，你别往心里去。你呢就全当摔了一跤，摔晕了啥也记不得，行吗？
7: 你想干什么呀？
6: 这还用问吗？啊，
2: 我要追你，我要往死里追你。说白了，我就想向你进攻，发起强烈的进攻，我要拿下你这个山头，就这么简单。
7: 那我问你，火跟水能合在一块吗？
6: 不能啊。
7: 那就死了这条心。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0: 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

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

0: 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驴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驴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

0: 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贺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

0: 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7: 今天我把大家召集起来，只想问一句话，要想投诚的跟我走，想回家的发牌子，想回家的举手。
8: 罗妹那小娘们儿是你小姨子吧？
9: 什么意思？
8: 我看上她，我想让她给我当媳妇。
9: 就你啊？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以前眼睛是在20多岁的时候做近视，到了50岁以后，眼睛总觉得看近看字看不清楚，看文件呐、签字啊，就觉得眼睛很吃力。检查以后呢，就说是老花眼镜了，或者配了一副老花眼镜。比如说看近的时候，你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你看远的时候呢，你要戴近视镜，所以这样子很不方便。自从我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能看远又能看近，我就到超视力去。在超视力工作人员呢检查眼睛验光啊，说我的眼睛呢有散光有老花，所以我说那我就根据这个超视力这个要求配了一副。我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我看书写字、看手机、看电视、开车都很方便，可以看远，可以看近，还可以防蓝光，还可以变光，真的跟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种享受，更重要是对生活、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超视力眼镜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好，他对顾客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所以对我们的服务啊体贴到家了。每次去

0: 洲护理啊，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的朋友啊，很多都要去超视力去配。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要追你，我要往死里追你。说白了，我就想向你进攻，发起强烈的进攻，我要拿下你这个山头，就这么简单。
1: 那我问你，火跟水能合在一块吗？
0: 不能啊。
1: 那就死了这条心。
0: 我告诉你，拿不下你，我就不是赵官科。
2: 一二三，杀！一二三，杀！一二三，杀！
0: 不错，不错，不错，
3: 还不错。我听说人三团都出征了，
4: 有仗打了吗？
3: 没咱的份儿。
0: 我找金斗去。
3: 金斗，
4: 吴东宇。哎呀！哎呀！
0: 吴金长，吴金长，金长。
5: 嚷嚷什么呢？怎么了？
6: 干什么呀？气呼呼的。
0: 我投诚够意思了啊。为什么打仗没有我的份儿？
6: 就为这事儿。
0: 这是小事儿啊。
6: 你们不是正在整编训练吗？豹子团还没有正式成立啊。
0: 扯淡，这不是理由。
6: 那是什么？
0: 我得要装备，要人。
6: 装备不是给你们配了吗？
0: 那人呢？
6: 什么人？
0: 我得要文化教员兼卫生员。
7: 你瞪什么眼？你瞪什么眼？
0: 是你让我学文化的，是你让我提高素质的，都是你让我干的啊！再说了，我那帮兄弟打针换药也不方便。
6: 行，你说吧，要谁？谁？你要咬死个谁呀？说出来，
0: 罗妹。
6: 好啊，赵官科，你以为我会把羊送到你这狼嘴里去？要不是你那天你闹那出，没准我还真把罗曼派到你们团。可现在门都没，给你个团长你还来劲了是吗？你看看你这身匪气，一会儿要装备，一会儿要美女，你想干什么呀？你再这么闹腾，团长都给你撸了。别蹬鼻子上来呀。
8: 真的，师长真这么说。
1: 我宋大姐在隔壁听的原话。
8: 哼，叫他装，把自己装进去。
1: 就是，我土匪。嗯，
9: 这是说谁坏话呢？
8: 师长。
9: 赵团长耳根子现在肯定在发烧。
1: 他就没退过烧，天天40多度，净说胡话。
9: 哟，牢骚不小啊。
8: 师长，这人太过分。罗曼都快被气死了，
9: 是吗？
1: 我可没被他气着啊。
9: 这就对了，有个事儿想跟你们商量一下，上面给咱们的装备还有补给都运到了，想放到你们救护队这个院子里，所以需要给你们挪个地儿。正好豹子团那边有个偏院，你们搬到那边去，反正剩下的伤员也都是豹子团的，招应起来也方便，怎么样？
1: 行。
9: 同意了，
1: 同意啊！
9: 不怕赵团长跟你们撂蹶子？
1: 我就没怕过他。那箱子小心点啊！这几个担架呀？
10: 啊，4个担架。
1: 哎，慢点。

0: 到那边，翻那边去，把这个盆放到阳台上就行了啊。哎，小心一点，小心一点。
1: 你的主意啊，
2: 妈，你要不愿意，我让他们搬走。
1: 哎，不，愿意。哎呀，
0: 小米，小米，哎，把这被子抱进去，
1: 越多越好啊。
2: 我吵什么呢？正经点行吗？
1: 我不正经了吗？
2: 你说呢？
1: 那好，我正经。明天我们团要搞训练，我想让这些小娘们都参加。
2: 说什么呢？
1: 啊，我说秃噜嘴了。小护士，
2: 去，你自己定吧。走了。
0: 哎，师长，你走了？小心点啊。
1: 老白。
0: 小王，
3: 哎哎，来了，
0: 把这个钉上去。
3: 哎，好，
0: 钉好一点。哎，那凳子，哎，椅子拿进去。小米，小米，
4: 哎，
0: 把被子抱进去。
4: 给我，
0: 哎，放床上啊，小心点。白椅子，哎，小米，帮忙来，
4: 帮忙
0: 来。哎，那药箱。小心点，小心点，检查一下，能拿动吗？
1: 你等着。嗯，
5: 不错啊，很好吧？继续训练。小心，李正，听团长讲话。
1: 今天你们救护队来一次大练兵，啊，训练的科目是背伤员。看见那个山头了吗？不许使用担架，徒步将伤员背过山头，明白了没有？
6: 明白。
7: 团长，为什么要这么训练？
1: 不这么训练，都成了大小姐了。九儿
8: 到，
1: 魏二柱。燕子
9: 到，
1: 魏发财
10: 是，
1: 李小米
11: 到，
1: 魏狗剩，
0: 我背谁啊？
1: 这还用问吗？背我呀？怎么个意思啊？背你啊？吓住了吧？要是不敢背，你就说一声。

0: 哎呀，还挺香的。
1: 你下来！哎呀，我告诉你，赵冠克，你别拿对付钱拿凤人套对付我，小心我跟你翻脸。
0: 哟，说翻脸翻脸啊？翻脸猴子啊？哎，我说，这儿呢也没外人，你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想踹就踹，想干啥干啥。你呢，就全当我是个橡皮人，你就全当我是一头死猪。

0: 没有这么欺负人的，他这是报复。罗麦姐，不如咱们一起告他去。
1: 咱们告他什么呀？
0: 不要脸的大军阀，他虐待咱们。
1: 哎呀，行了，咱呢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啊。
2: 罗麦，罗麦，
3: 怎么又来了？
1: 行了啊，让什么让什么呀？
2: 我的伤员在哼哼，你们在这聊大天啊？
1: 止痛药不够用了。
2: 扯淡，想办法呀！活人能让尿憋死吗？
1: 那你说怎么办？
2: 我要是有办法，我用你们这些球干什么呀？
1: 你跟我说话文明点啊！
2: 文明，老子不懂。
4: 赵团长，你别一来就兴师问罪的，我们也在想办法。
2: 哼，你们在想办法，等你们想出办法，我那些伤员早。

0: 早就哼哼死了。
1: 那你要不想让他们哼哼，你自己去找药啊。
2: 去啊。
0: 好，好，你们等着，等着，我他妈就不信了。
2: 团长，
0: 给我等着。
3: 团长，这里有药啊。
0: 哼，你记住了，只要有这种东西的地方一定有药，进去看看。
3: 好。
1: 活眼了，大军阀。
2: 行了，别戳了，再戳戳烂了，
1: 想起来就一肚子气。
2: 他也是为了他那些士兵好。
4: 罗护士，罗护士，你来一下。来一下。罗护士，不好了。
2: 怎么了？
4: 团长把杨神父给绑了。
2: 什么？
0: 罗德神父，你别怪我不客气，我好话说了一大堆，你就是听不进去啊。我没别的意思，就想问你要点药。我是扒你们家祖坟了，还是踹寡妇门了？告诉你啊，老子现在是国民革命军，专打军阀列强，我这是为老百姓做好事。让你做点好事吧，你跟我两个哼哼唧唧，给还是不给？行，我今天我也不杀你，我也不剁你，我折磨死你，看咱俩谁能耗过谁。
5: You're worse than any warlord。
0: 你要我谁？我谁？哎哎哎，他说什么呀？
2: 我会一点点。
0: 他叽里哇啦的说的啥玩意儿？
2: 神父说，你比军阀还军阀。
0: 你大爷的！
2: 哎，团长，团长，你干什么呀你？
0: 干什么？你给我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2: 我不让开！
0: 让开！
2: 我就不让开！
0: 你不让是吧？我连你一块抽！
2: 你抽！哎，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别生气。Father, how are you?
6: Thank you, miss. My name is Father Rot.
2: Father, I'm so sorry for the trouble.
0: 说什么呢？
3: 团长，我也听不懂啊。
0: 不是说我坏话吧？
3: 应该不会吧。
5: No problem. Morphine. I get you some.
2: 虎子，
3: 好。
2: 神父对你的粗暴很生气。
0: 他刚才不是说我是军阀了吗？
2: 神父都是狠人慈的。
0: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不仁慈吗？
2: 你总帮倒忙。你
0: 我帮倒忙？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2: 我不需要您为了我。
0: 你说什么？
2: 不需要。
0: 好，不需要是吧？好，你不需要。行，那我走。虎子
3: 啊，
0: 走。
3: 哦，
0: 开什么开啊！
3: 啊，
0: 走！
3: 啊！
6: Miss Lovey, you know that it's very strong. It's not much, but it's strong.
2: Thank you.
3: 团长，师长来了。
0: 他在干什么？
3: 不知道。
0: 有事儿啊？
7: 我问你，你是不是把那神父给绑了？
0: 绑了，老子绑他那是客气。
7: 你还有理了？
0: 怎么了？我那帮伤员疼得滋哇乱叫，我不就绑个他呀？至于你这么大反应吗？
7: 你现在是国民革命军，
8: 就得守革命军的纪律。
0: 哎，咱插根小钢笔，别这么跟我说话行吗？

0: 你要再这样，老子不伺候你了。
1: 长官客，师长，药拿回来了。就这么一点儿？就这也能解燃眉之急？
2: 省城那边医院搞到一批药，司令部让我们派人去取。那太好了。
1: 你准备一下，傍晚出发走夜路。是。
3: 我会派尖刀排的两个战士一路掩护你们。
4: 哎，别！哎呀，我去，干嘛去？我就是那个尖刀。师长，别派别人了，我最合适。
1: 谁愿意让你去啊？
4: 咦，小同志，不要这么说哦。我去，我那是抬举你；要是别人，哼。
3: 八抬大轿请我去，我都不去。那你去我还不去呢？你以为你是谁呀？都少说两句，你就别在这添乱了，行吗？
4: 师长，我主动请缨，这怎么是捣乱呢？
3: 你说你这张脸谁不认识？过得了封锁区吗？所以你这不叫捣乱，叫什么？
4: 那我不管，我得保护我媳妇儿。
0: 什么？
1: 谁是你媳妇儿啊？
4: 你哦。
3: 你哦，今年不是，明年就是，明年不是，后年准是。
4: 赵哥，你要再这么胡说，我关你禁闭了。我怎么胡说八道了呀？我说的不对吗？啊，金斗，你记着啊，只要我在国民革命军一天，我就追他一天。今年追不上，我明年追。我现在追不上，我死了以后我继续追。
5: 师长，他不要脸！哟，小同志，可不要这么说哦。啥叫不要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 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6: 他们忠于信仰，
7: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6: 潜伏于深处，
7: 进到这儿。 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6: 初心不改，这本情报最好做个时效性，
8: 无怨无悔。
6: 万一会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9: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10: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9: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11: 情报。

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

0: 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的，他们戴了3年了，我听他们说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啊，看近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呐、喷雾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亮睁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爸妈
3: 回来了。
4: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最初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清楚，香米如珠，江汉大米。
5: 晚上好。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今天自南向北推进，在湖北省气象台上午就发布有暴雨黄色省级预警，预计到了夜间降雨带将会再次北台加强，要特别警惕。为此提醒，鄂东以及恩施地区今晚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要注意加强防范。提醒鄂东为主的地区，明天还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灾害可能发生，要针对性做好防御。湖北省粮食局提醒收看城市预报。武汉中雨转暴雨，22到24摄氏度，宜昌小雨21到24度，襄阳小雨20到22度，恩施小到中雨22到26度，十堰小雨20到21度，荆州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荆门小雨转阴天20到24度，随州小雨转多云22到26度，孝感中雨转小雨23到25度，咸宁大到暴雨24到25度，鄂州中雨转暴雨22到25度，黄石中雨转暴雨22到26度，黄冈中雨转暴雨22到25度，天门小雨22到26度，潜江中雨转小雨22到25度，仙桃中雨23到24度，神农架小雨17到19度，新疆阿克苏多云有阵雨18到27度，第五师双河市晴到多云23到36度，西藏山南阴天转阵雨12到25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6: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湖北围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卫星互联网、信息通信网络，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1: 端午时节，奇艾飘香，奇艾嫩叶食用标准正式落地，打开艾草发展新空间；
0: 中巴文化年，秭归传统木龙舟亮相首届巴西里约热内卢龙舟赛；
1: 南水北调中线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假日全线不停工，记者探访这个90%以上是隧洞的引水工程如何推进。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十五五规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卫星互联网、信息通信网络三张网展开部署。作为中部地区新基建布局较为完整的省份之一，湖北如何织网，又如何适度超前？来看记者的观察。
2: 这里是湖北省内规模最大的体育场——武汉中心体育场，现场最多可容纳60,000人。平时在这里看球赛或者看演唱会的时候，不少观众都反映说，为什么想发视频的时候网络总是在转圈圈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为现场60,000人正在平均分配 5G 这块千兆蛋糕，那么平均分到每个人手上的网络自然就不太理想了。如今这里正在进行信号升格行动，
3: 我们采用了数字化的时分，并且运用了列阵天线的技术，就是我们将整个体育场馆分成了50多个小区，通过每个小区升级改造扩容，升级后可实现灌造速率10倍容量。
4: 用新技术精准解决高密度场景下的用网焦虑，类似这样的升级行动正在全省多个点位同步推进。今年武汉新建或改造 5GA 基站6000个，在交通枢纽、商超、高校等1000多个高价值场所推进信号升格。目前湖北有13个项目入围国家万兆光网试点。
5: 今年我们要完成4000部电梯、200个地下停车场的信号覆盖任务，把我们的网络覆盖做到更广更深。
4: 跟网络一样加速升级的还有算力。在中国移动智算中心武汉的机房里，48台升腾 910C 服务器指示灯正有节奏的闪烁，这是4月中旬完成的算力扩容。
3: 本次扩容的节点大概是384个节点，整个大模型训练的效率提升2.5倍左右，单卡和上一代比呢是显存扩了1倍。至于设备上线之后，50%的规模就已经预定出去了。
4: 目前湖北已构建3大算力圈，错位发展，协同联动。武汉作为创新集合，承担技术攻关和高端算力供给。宜昌依托充沛水电资源，打造绿色算力之都。相识连接鄂西北制造业集聚带，就近服务产业转型。而武汉极速算力网一跳直达全国8大枢纽，让数据能以毫秒级时延再次中转，流向全国各地。
6: 湖北本身已经在已有的新基建当中的话，是在全国范围内都算是一个最完整最全的一个定位。我们在 AI 的时代来临的话，要进一步去巩固好这个我们现有的这个优势，怎么去跟我们传统产业的，去跟我们新的这些技术的去做一个融合赋能。
4: 在天空，另一张网也在加速成型。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已具备年产50枚火箭、240颗卫星的能力。楚天星座多颗卫星今年完成研制发射，卫星互联网正与地面 5G 网络、低空无人机平台融合，构成空天地一体通信体系。按照规划，到2027年，湖北将建成覆盖全省、辐射周边的卫星互联网应用示范区，推动传感算一体即时遥感在应急、交通、农业等领域率先落地。

0: 端午时节，奇艾飘香，在黄冈奇春，这株传承千年的道地药材正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收获季。今年随着奇艾嫩叶食用标准正式落地，艾草从药房走进了餐桌，也打开了全新的发展空间。
1: 端午假期，奇艾小镇格外热闹，不少游客专程赶来，只为带一束新鲜的奇艾回家，搭配鲜花，寓意安康。这种既有仪式感又接地气的端午花束，成了今年奇春最抢手的伴手礼。
2: 就带一束有特色的花回家，奇艾拿回家的话也是祈福的意思。
3: 一天反正能卖几十束吧，两三百斤呢。订单像我们线下线上都有，就是特别忙，就包不过来。
1: 同样的艾草，如今有了完全不同的打开方式，它可以是清茶，可以是糕点，甚至可以是一碗方便面。今年五月，湖北省奇艾嫩叶食用加工卫生规范正式发布，艾草正式迈入药食同源的新赛道。在奇春，新鲜艾叶经过清洗、漂烫、粉碎，变成了可食用的艾粉，再加工成红糖、固体饮料、代餐食品等十几种产品。从田间到舌尖，一株艾草完成了一次奇妙旅行。
4: 选择这个奇艾粉这款产品呢，是因为它从运输储存方面非常方便啊，而且呢它是几乎适用于所有的产品。在你像咱们基于这款产品开发出来的一个奇艾红糖，
5: 这次奇艾入食对整个产业来讲是将酒和餐桌的文化和饮食养生的文化有效的融合，像一个红海的市场啊，更进一步的突出了南海的一个市场。
1: 奇春还将一株艾草打磨出奇艾酒贴、精油日化、食品茶饮、原料药、文创等六大类18个系列，1350多种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到150.36亿元，位列全国中药材地理标志第一。今年奇春上线了 7S 奇艾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给每一片叶子建了一份数字档案，种植、采收、仓储、交易、生产全程可溯源，品质立住了，这株小草才有更长远的未来。
6: 仓库的每一包艾叶其实它都有一个独立的身份证，就是你都可以通过这个扫码扫得出来，包括它的整个质检报告都有。
7: 我们将围绕供应链的提质升级、数字化的全域赋能、新赛道的聚力突围，让奇艾这株小草多点开花，真正成为带动县域发展的致富草。
8: 这个端午，两艘来自屈原故里秭归的传统木龙舟亮相首届巴西里约热内卢龙舟赛，中国龙舟文化完成了一次跨越万里的出海。
1: 在罗德里戈·弗雷塔斯西湖，首届巴西里约热内卢龙舟赛热情开赛，来自巴西各地的十余支队伍挥桨竞渡，亲身体验中国传统民俗运动，
9: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们刚刚完成了首航，成为了里约热内卢第一批划龙舟的人，划了龙舟特别过瘾。
1: 今年恰逢中巴文化年，赛场旁还设置了舞龙舞狮、书法、太极拳、国画工坊等中华传统文化体验区，以及中国风味美食区，不少选手观众到场感受原汁原味的中国节日氛围。而来自屈原故里秭归的龙舟成为比赛的最大亮点。此前得知赛事组委会缺少龙舟，湖北广播电视台积极联系宜昌市秭归文化和旅游局，筹措捐赠两艘龙舟，历时45天送达巴西。
0: 里约的参赛者和观众通过这两艘龙舟，能够直观地触摸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度和底蕴，让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
1: 巴西和中国一直以来都非常亲密，感谢大家把这项充满文化魅力这么棒的运动带到里约，带到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赛事由巴西纪录电视台全程直播， Extra 报纸、R7 网站、Tupi 电台等20多家巴西媒体及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民网等多家国内主流媒体关注报道。 这种文化交融让每个人都为之倾倒，文化它能连接彼此，体育也能连接彼此。
0: 端午佳节正值赏荷好时节，武汉沙湖公园第十二届荷花展如约启幕。最大惊喜是两盆概率仅十万分之一的并蒂莲双双亮相，为节日平添一份吉祥与浪漫。
10: 端午时节风染荷香，这个假期武汉沙湖公园启动荷花展，用400多种2000余盆精品荷花让您一次大饱眼福。您看我身后这一排小阳台的造景风格各异，精心打造，一步一景保证出片。
11: 沙湖公园里12座景观阳台各具意境，本届荷花展七大珍稀品种首次集中亮相，有会变色的花，超长花期的秋荷，还有公园自主培育的金奖新品。但全场的顶流非并蒂莲莫属，一经双花极为罕见，不少游客专程赶来就为一睹这份十万分之一的好运。
12: 今天特意啊看那个并蒂莲呐，很惊喜。
13: 我们结婚也30多年了，愿我们的爱情啊纯洁美丽，也像这个并蒂莲一样啊，这个常开不败。
14: 本次荷花展呢，它是以楚风文脉、传统民俗和荷塘雅韵来相互交融碰撞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
11: 本次荷花展为期一个月，免费开放，除了赏花，爱花的市民还能带着自己种的晚莲来现场以花会友。眼下武汉东湖、月湖、汤湖等城市公园的荷花也陆续进入盛放期，全城荷香正浓，只待君来。
8: 挂艾草、配香囊是端午节传承最广的习俗之一。这些习俗的源头来自哪儿？今天典籍里的端午，我们从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出发，在朴素的文字里寻找答案。
15: 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呢，日书是重要的一类，它是当时人们日常使用的择日行事手册。那观看其内容呢，我们会发现啊，其中跟五岳相关的禁忌内容是十分的密集，例如五岳生子勿举，五岳勿嫁娶大凶，五岳盖屋令人头秃。可以看出来，当时人们在婚丧嫁娶、宴饮出行、修缮注释中，都会将五岳刻意的避开，尤其是五月初五等重五日。那这种将五月视为恶月，五日视为恶日的观念呢，其实就跟最早的端午习俗来源有关。
1: 古人定义五月为恶月，并非臆想，而是顺应自然的生存智慧。仲夏五月，无火鼎盛，酷暑蒸腾，毒虫肆虐。先民采兰沐浴，焚香驱疫，挂艾辟邪，这些习俗正是如今端午配香挂艾传统的雏形。这不仅是一种生活习俗，荆楚香囊还兼具美学与精神意义。
16: 屈原他将这种生活习俗上升到一种人格修养，所以就有了他在《楚辞》里的那一句“嫩秋兰以为佩”。
1: 从好用到好看，从避毒到养心，千年过去，香囊文化内涵在楚地不断生长。这个端午假期，一场以“任秋兰以为佩”为主题的端午香囊文化展在武汉展出，以楚香制作技艺为底蕴，推出100余款香囊香牌文创，让古老的智慧在当代焕发全新活力。
17: 因为端午节嘛，正好想着想要给自己一点仪式感，我们家老人就说以前有这个习俗，感受一下这种非遗的传统文化。
16: 我们在这个展览的时候就考量了，比如说越王勾践剑的那上面的菱角的纹饰，包括在楚墓里发现的像这种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这

0: 这种极瘦全方位的多维度的去呈现荆楚大地任秋来以为佩的习俗。
1: 从先秦先民避毒攘灾的生存智慧，到屈原任兰修身的君子情怀，再到当代非遗的传承创新，一枚小小香囊串联起端午千年文脉，它始终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执着向往。
2: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正，请他带来一周观察。
3: 端午节前夕，中央纪委公开通报了五起政绩观偏差的典型问题，引发广泛关注。通报点出的种种表现，急功近利、盲目决策、搞形象工程、对政绩盆紧，问题的根子就出现在公与私的偏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这一论断一语中的，政绩观错位根子上是党性不强、私心作祟，政绩观正确说到底是大公无私、一心为民。公字当头，政绩观就正。节前，全国和全省两优一先拟表彰名单公示，那些被组织肯定、被群众认可的优秀共产党员，无一不是把公字刻在心头。襄阳古城的闵鸿雁，30多年带领村民开荒种茶、发展旅游，把琼山沟变成国家4A级景区，还联合周边7个村共建共富圈，让大伙儿一起富。黄冈的吴劲松扎根乡村27年，带领负债百万元的薄弱村变成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用生命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他们的故事不同，但心里装的都是组织的托付、群众的期盼，让老百姓的日子实实在在变好，这就是最硬的政绩。有了公，政绩观就有了压舱石。反过来，一旦私字打头，政绩必然长歪。有的干部热衷造盆景、堆亮点，表面热热闹闹，心里拨的是个人升迁的小九九；有的新官不理旧账，只愿锦上添花，不肯雪中送炭；有的把痕迹当政绩，把精力花在填表留痕上，实打实的活呢，却没干几件。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问题的动因就是一个私字。私心一冒头，所谓政绩就成了纸糊的灯笼，外面好看，里头空空，迟早要被群众戳破，被时间捅破。说到底啊，公私二字就是党性的试金石，也是政绩的分水岭。公心多一分，政绩就实一分；私心少一分，水分就少一分。公与私这杆秤是检验政绩最准的尺子。
4: 端午小长假，南水北调中线后续工程首个开工项目引江补汉工程全线不停工，建设者们坚守鄂西深山，全力推进这项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
1: 端午假期，位于襄阳保康县马良镇的引江补汉工程土建现场一派繁忙。江汉先锋号应研掘进机已在8号平洞主隧洞顺利掘进110多米，看似不太长的110多米，却要面对断层多、地下水多、软岩多等诸多难题。施工方用上了数字孪生技术和国产应研掘进机等智能装备。
5: 我们给它装上了一套地下探测设备，就像给山体做全身 CT， 机器往前挖，设备同步往前扫，能提前预判长的面前方30米有没有断层覆水带。靠了这套探测加止水的方法，我们最高一个月能推进147环，这给以后国内其他复杂引水隧洞施工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
1: 引江补汉工程是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的标志性工程，输水线路总长约194.7公里，其中隧洞竟然高达194.19公里，也就是说，工程几乎全是以隧洞形式穿越鄂西山区。除了挖掘主隧道，施工方前期还开凿了检修交通洞，工程面临2台应研掘进机移动双机并行施工。

0: 工的新挑战。
1: 错开管片运输、渣土外运等高峰工序，确保物料供应均衡，同时依托数字孪生平台对人员、机械、物资进行实时

0: 也是第九批援疆工作的收官之年。三年来，577名湖北援疆干部人才把先进理念、优质资源带到天山脚下，鄂博对口支援实现从输血帮扶向造血赋能的根本性转变。来看记者从新疆博州发回的报道。
1: 他是朱亚，华中师大一附中伯乐分校的英语教师。从2021年来到博州，他在这里已坚守5年。端午节后，他即将结束援疆，返回湖北。
2: 你们知道咱们朱老师马上要回湖北了吗？那你们心里什么感觉呀？
3: 难过，
4: 开心啊！
5: 开心啊！
6: 不舍，
7: 别人老欺负死。
2: 想跟老师一块儿走，
7: 那你考到
2: 武汉去行不行？
8: 当时刚刚到这个学校来，学生跟我打招呼，老师好，就是跑到前面去，把我那个很厚的那个门帮我拉开，然后看我手上有东西了，老师我帮你拿，你要去哪里？哎，我当时觉得，哎呦，这里的孩子太令人爱了。
1: 新疆孩子和援疆老师的双向奔赴，成就了伯乐分校的高升学率。从2009年建校之初的一本率30%，本科率70.2%，到现在连续3年本科率100%，一本率80%以上。上学找湖北老师，在亳州家喻户晓。
9: 我们学校录取的时候，在整个自治区应该是排位22名靠后，可是我们这连续的3、4年都是在自治区排位。从出口的是第3名。
1: 湖北还通过一校帮一院组团式帮扶模式，利用武汉职业技术大学等高校资源，助力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提质升级。2025年，这里的毕业生就业率达97.77%。
10: 把这个智慧旅游的一些应用技术服务，加入到我们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的活动当中，更加的这个贴合于它本地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
1: 医疗援疆方面，134家湖北医疗机构与亳州23家医疗机构结对，34所三甲医院支援4所受援地重点医院，挂牌湖北医院亳州50分院9所，16名湖北名医专家在将担任首席科主任。仅推动成立的2个全国援疆医生专科联盟，就累计接诊15万余人次，手术1.1万台次。
11: 手术所做的太漂亮了，一滴血都没有。之前我们刚开始开展的时候，这个胃肠道肿瘤手术可能要做个7、8个小时，现在的话就是基本上2个小时。
12: 我们计划在明年，可能还会以工作室的这种模式把我们他以前没有完成的工作，我们继续去把它走完。
1: 3年来，湖北累计投入援疆资金近16亿元，500多家鄂企赴疆考察，落地项目90多个，吸纳就业50000余人。从上学找湖北老师，到看病找湖北医生，再到就业找湖北亲人，湖北的3张援疆品牌已成为亳州各族群众可感可及的温暖名片。今天，湖北支点建设智库恳谈会2026年第4场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办，近50名专家学者以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提质赋能湖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主题开展研讨，研判发展趋势，提出对策建议。
13: 现在这个我们产业链供应链的建设推动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升级阶段，湖北的供应链产业链，比如说汽车啊、电子啊、纺织啊、医药啊，这个时候应该有政策的加持，专家科研成果转化，以及我们龙头企业的可持续的牵引，真正就是打造成整个产供链的一个生态圈。
1: 省社科联在会上宣布，将联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共建湖北省供应链研究院，为支点建设提供常态化智力支持。
14: 产业链、供应链是湖北支点建设的根基与动脉。湖北省供应链研究院发挥我们学校的学科的特色和优势，聚合力量，聚焦重点，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的相关领域的研究。
1: 本次恳谈会成果将形成决策咨询专报，为湖北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智力支撑。
15: 端午过后，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蛇虫鼠蚁进入一年中最活跃的时节，蜱虫、隐翅虫两类毒虫频频作案，被咬后如何应对？一起来看专家支招。
1: 最常见的隐形刺客是蜱虫，它

0: 叮人时会悄悄将头部埋进皮肤吸血，初期几乎不痛不痒，很多人根本察觉不到。但蜱虫携带多种致病菌，严重时可引发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如果在户外发现身上多了一颗黑痣，凑近看还有腿脚，大概率就是蜱虫。记住，不拔不拽不抠不捏，
1: 它关键的是抠掉以后它的这个口气，就是嘴会留在皮肤里面。这个病毒的主要存在于这个口气里面，传统会有什么酒精啊、碘酒啊、烟头去烫，自己也会受伤的。最好的就是把它整个的取出来，个人没有这样的条件去处理，最好还是到医院去。
0: 另一位皮肤杀手是隐翅虫，它红黑相间，形似蚂蚁，不会主动咬人，也不会蛰人。但如果直接拍碎在皮肤上，体内强酸性毒液瞬间流出，会造成严重的灼伤和皮炎。对付它，只需轻轻吹走或用纸巾剥掉。如果不慎沾到毒液，立即用肥皂水连续冲洗15分钟，再根据症状就医。专家特别提醒，无论被哪种虫蚁咬伤，条件允许的话，把虫子装进密封袋带去医院，方便医生精准判断。此外，被叮咬后30天内要警惕发热、皮疹、乏力等异常症状，及时就医，别让小伤口惹出大麻烦。
2: 下面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水利部近日批复2026年长江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运用计划，今年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工程总数由132座增至135座，将进一步增强长江中下游防洪实力。今天，去哪儿旅行发布报告显示，端午假期武汉位列全国酒店入住量前10城市，城市文旅吸引力持续走强。记者从武汉地铁运营公司获悉，为保障铁路夜间到达乘客出行需求，今天地铁4号线武汉火车站往玉龙路方向末班车延时至23:20。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6月25号上午8时将公布2026年高考成绩。考生如对成绩有异议，可在25号8:30至27号17点申请复核。
3: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

0: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2: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3: 起初往里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该摆呀，你摆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减轻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那些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2: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

0: 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1: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2: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联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3: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部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4: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 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5: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0: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6: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

0: 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若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2: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3: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4: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2: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4: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以后，我说是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2: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2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4: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2: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4: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2: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3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4: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入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2: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5: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2: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4: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6: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前5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5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

0: 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1: 一次简单的伸出援手，就可能解决他人燃眉之急。最近，江苏徐州一位老人，湖北黄石一个小学生，用朴素的善意之举感动了很多人。
0: 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途经这里的老人看到后，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遮盖。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不顾自己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2: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0: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3: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你想想，咱不能让他白白的到手的东西了白了，你想那能管了吗？
0: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此徘徊。原本绿灯前行的她，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
4: 问她要不要过马路，她说要。然后我又问她，你为什么不过去呢？她说她害怕。然后我就把她切到了红绿灯对面。
0: 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后，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就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4: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0: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联系上了她的家人。原来，小女孩只有4岁，当天和姐姐外出，意外走散。所幸朱子琪的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日前，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 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0,000，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两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和伊朗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4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两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第1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5个据点。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5: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 而一池荷花教给我们的是，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轻。

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去报告吴副主任。
8: 不必了，朱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亲自去。
9: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8: 卑职也是奉主任的命令。
9: 好，你们现在只有一天的调整部署时间，我没有交代完的部署，让聂副官接着跟你说。
10: 是，难道是起义的事情暴露了？我们这没有走漏任何风声。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起义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第三野战军奉命南下，进军福州、厦门等要地。8月6日，解放军兵分多路，从三面包围福州，提前5天对福州发起总攻。吴石作为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高级别的情报工作人员，他必须利用自己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身份，帮助国民党318师完成阵前起义，为解放福州打开最关键的一扇门。

张了。

0: 这样，你怎么这么笨啊？你看这点写的，你哪有这样子一下就下去的？爸爸，姐姐老凶我，您教我写好不好？好，
1: 我教你。 家字不好写，要想练书法，先写飞凤家。家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
0: 不是，是屋顶下面三头猪，
1: 也不对，是四头，还有你妈呢。

0: 部副主任，您可算是来了。你看，共军今天六点突然发泄了攻击，慌什么？主任呢？主任还在休息，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各兵团司令也通知到了。昨天白天共军还在几里以外，今天一早县城就失守了。难道他们会飞吗？给25军发报。让他们按兵不动，以静制动，弄清楚敌情再说。
1: 是，吴副主任，我怕来不及啊。之前共军攻打天津只用了29个小时啊。
0: 总裁和主任已经做了最优部署，我军以逸待劳，共军劳师远征，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强弩之末，不要自乱阵脚。
2: 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快，老师，现在全城交通线被锁，消息可能来不及送出啊！
3: 必须想办法解决。解放军能否与318师成功会合，不仅关乎3000兄弟的性命，也决定了整个福州百姓的生死和未来。
2: 老师，现在去哪儿？
0: 回家。
2: 是。
4: 给我吧，太太，该收拾的都收拾差不多了，你看那些书该怎么办呀？

0: 你怎么又往外跑啊？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外面现在乱得很，到处都是溃兵，你自己的行李收拾好了没？
1: 快了快了，我跟同学又有事了，来不及了。
0: 你跟我约什么事儿了？
2: 哎，学生，
1: 上学。
0: 你们俩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3: 师母，
2: 学校不是停课了吗？学生怎么还去上课？
0: 我也不知道，整天往外跑，真是不让人省心。
4: 妈妈，妈妈。啊？
0: 怎么了？
4: 爸爸，你们看见我的小汽车了吗？
3: 走，哥哥带你找去。你玩完放哪了呀？
2: 在干什么呢？
0: 什么干什么呢？你回来正好，看好进来交代一下。就你的这些书啊，我都没动啊。我大概算了算，至少得装十箱，还不算楼上的呢。你说怎么办？这哪带得走啊？
2: 怎么突然想起来收拾东西了？谁让你收拾的？
0: 这共军都打过来了，朱主任的太太还有李司令的太太都收拾好了，我们到底

0: 是去哪儿啊？是广州、台湾、重庆，还是香港？
1: 哪儿都不去。福州是我们的家，不走。
0: 不走啊？
1: 听我的，不收拾啊！家里有什么吃的吗？我跟聂西都饿了。
0: 你突然回来，我什么也没做呀。
2: 面对解放军突如其来的全面攻势，吴石深知国民党定会对军事布局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之前他提供给华东局的情报已然失去价值，他必须亲自去318师进行新的部署，以确保起义顺利进行。但福州城内尽是保密局的眼线，此行极有可能暴露他地下情报人员的身份。
3: 老师，焦恒宇老朋友联系不上了。按照纪律，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我不能贸然直接去找交通站的其他同事。
4: 那你马上去找华东局，
5: 去帮我把那个柴盒拿了。

0: 这是318师迎接解放军的联系方式和接头暗号，
1: 尽快送到华东去。
2: 老师，您要亲自去318师会不会太危险了？
1: 辛苦你跑一趟。

0: 我是建锋同志上报总裁，我带到台湾的保密局旧部，什么时候能恢复编制？没有正式编制，怕耽误了工作。这徐副局长在重庆的保密局已经是在编了，国府不能同时有两个编制的保密局啊！哎，恢复编制，我来努力。
1: 感谢建锋同志卑职，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好，现在正值我党危难关头，关于台湾各厅署，你认主观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2: 我们通过邮件制度、电话监听、笔迹鉴定等方式，也调查了周志柔、刘永彪等人的履历背景，未发现任何不当之处。 只是无实这边，总裁从多次强调，要加强福州影备攻势，但福州绥署却迟迟未经进展，留在那边的手下报告。吴副主任曾向朱主任进言，他称斯大林格勒堡垒式的上海都守不了半个月，福州东南有江海，北有大山，背水之阵，如何能守？
3: 老师，您亲自去霍波目标太大了，现在到处都是保密局的眼线，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了。我们不如从长计议，找一个更安全的办法。您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组织还有师娘交代啊？
4: 来不及了，提议早一天完成，福州就能早一天交还给人民，这些都比我重要得多。

0: 已经和对面的解放军31军商量好了，他们一进我们的防区，上级就会通电启议，我们要立刻调转枪头，然后一切听解放军指挥。
1: 是。
0: 到时候啊，我会叫政工室那几个特务到师部一起来开会，打开天窗说亮话，他们要是敢反对，我们就直接。

0: 是
1: 是。吴主任，吴副主任，
2: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多亏您将起义的消息顺利送出，但解放军的总攻提前了好几天，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
2: 现在你能控制多少部队？
3: 放行。
4: 对不起，我们没有收到命令。对不起，我们王副师长有令，没有他的命令不能放行，请说明你的任务。
5: 你没有权限知道，我命令你们让开。
6: 让开！
7: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啊？
8: 龚秘书，张团长，这位是随署朱胜兰主任的秘书，
7: 把枪放下。怎么了，龚秘书？
5: 我有重要任务，我要见吴副主任。
8: 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去报告吴副主任。
5: 不必了，朱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亲自去。
2: 什么事？
5: 吴主任，主任，请您立刻回随署。
2: 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到外面去等。
5: 主任说有要事相告，烦请吴副主任即刻起步。
2: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5: 卑职也是奉主任的命令。
2: 好。你们现在只有一天的调整部署时间，我没有交代完的部署，让聂副官接着跟你说。
1: 是。
2: 记住啊，聂副官，一定要把我交代的部署说清楚了。
7: 是。

0: 周主任怎么知道吴副主任在这儿？是不是电话线断了呀？
1: 都是通的，那为什么随主要派龚秘书来接人，还带了宪兵？
2: 吴副主任，请您上那辆车。

0: 老师起义的事情暴露了，我们这没有走漏任何风声。你不管，吴副主任要是被他们抓了，我们该怎么办？
1: 原地坚守，等待起义，解放军很快就会到了。老师那边交给我。

总裁手谕：于勋武帝，亦武汉会战期间每周必见。

0: 对你颇为赏识。你以为总裁为何点了你的将？
1: 无非是军事上略懂一二。
0: 更重要的是你无门无派。你看，虽然说你和白崇禧是同学，军界很多人都认为你是新桂系，可白崇禧已经卸任了国防部长，李宗仁这个代总统更是有名无实，桂系不足为虑，总裁此时不用你吴状元更待何时啊？
1: 全靠主任在总裁面前替吴某美言。
0: 跟我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哎呀，总裁对你委以重任，总归还算是件好事。余兄，以茶代酒。祝老弟前程似锦。
1: 主任，我吴某无论将来在哪里，绝不敢忘主任对我的关照和提携。
0: 你今日怎么有心去三幺八师部走动啊？
1: 昨日听夫人提起，介师长打算全家搬离福州。
0: 介锦和不会吧？他可是唐恩伯的亲信。
1: 共军现在大兵压境，福州危在旦夕。当下我们正与共军做殊死战。
2: 但介师长一向爱惜妻儿，所以我便亲自去三幺八师，想了解一下情况。
0: 这老小子，既然他如此怕死，那就把他调到最前线作战。你当时是不是说过“当国不亡，天理难容”啊？
3: 老蒋上个月还怀疑您有厌战倾向，怎么会突然让您去国防部当参谋次长？眼下您刚去三幺八师，这边任命就下来了，这些实在太过巧合了。老师，去台湾赴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等福州解放，这守御不过就是废纸一张。您不如踏踏实实地跟师母留在福州，一家团聚，可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啊。
1: 你再跑一趟，把这个情况立刻报告给华东军。

0: 是我，老夫人。哎呀，你怎么来了呀？刚好来福州公干，当得拜访一下于兄兄和老夫人。
1: 快请进，请进。
2: 在。
3: 于兄，你快出来看看谁来了。
2: 哎，老夫人，带点特产。
3: 哎呦，谢谢谢谢。
2: 宋飞兄，怕你久矣啊。
0: 甚是想念。
2: 于兄，你送朱小姐组织上你的受到了，领导让我转达上级给你的指示。
0: 你最近提供的情报都很有价值，我代表组织上对你表示了最诚挚的感谢。
2: 任务的事儿怎么说？哎，
0: 没有应勤任务，是就地起义，还是继续做情报工作？组织上完全尊重你个人的决定。
2: 完了，
0: 完了。
4: 下面是我个人的意见。你说，不要去。傅飞兄，之前我提供的长江防线布防图和汤恩伯白崇禧集团的兵力调动方案，帮助解放军仅用3天时间就解放了南京，还有徐州剿总相关情报，敌军在苏南、浙江的防御计划，这些情报避免了多少无谓的牺牲和城市的毁坏。

0: 果当时我就是参谋次长了，那拿情报会不会更方便一些？
1: 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牺牲，还有更多的无辜群众被当成共谍枪毙。于师兄，福州眼下解放在即，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新中国的诞生，那是多幸福的事情。你已经如马空中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期限。
0: 二位兄，我已经反复斟酌和衡量过去和留的利弊了，完成此次起义，迎接福州解放，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
1: 你到台湾万一出了什么事，嫂夫人该怎么办？孩子们又该怎么办？
0: 你这是怕我回不来？
1: 你去的是台湾，深入虎穴。
0: 分别兄，我已经决定了，我打算让毕奎和孩子们先去香港。你在香港人脉广，路子多，所以我想拜托你多多关照他们。
1: 你这是在向我托苦？
0: 严重了，我只是想请你暂时的去照应一下。
1: 这个嘛，你听着，我帮不了。
0: 分别兄，你知道我的，你答应我，我会去的。你不答应我，我还是会去的。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1: 李师兄，嫂夫人和孩子我不会替你照顾得太久，你必须给我尽早回来。
0: 我又不是去孤军奋战，毕竟还是在上级组织领导安排下工作嘛。分别兄，

0: 好点吗？我睡觉吧。走啊，
1: ，别亏，坐下，陪我说会儿话。说吧。
0: 对不起，李逵，你给我生5个孩子。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我想说，你那么年轻。 18岁就跟着我，东奔西走，颠沛半生，辛苦你了。

0: 长高升，我们特地前来道喜了，
1: 一点薄礼啊。
2: 好，谢谢。
3: 要不进去喝杯茶？哎呀，
4: 打扰你们休息了。
5: 愿
4: 享
5: 心意，
4: 对，
5: 望您收下这点心意啊。
4: 你们肯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我们就先不打扰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昨天晚上怎么没把我挪到屋里去睡啊？可是我睡在沙发上腰会疼。
0: 你想让我怎么样？
2: 妈妈，我吃好了。
0: 学长，你也回屋吧。
3: 我还没上呢。
1: 没关系，有什么想说就说。
0: 你平日里最不喜欢的就是争权夺利。
1: 上风有命，不得不从。想先让你和孩子们去香港，我已经让你洗买好了你下午2点去香港的船票。我也托人去找蓝城和少城了，会想办法让我们一家尽快团圆。我已经安排了人和车送你们去码头。
0: 行，
3: 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就要留在福州。

0: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搬到香港？你不走，怎么办呢？一个人流浪街头。我可以暂住同学家呀。实在不行，我可以去上海找兰春姐姐。
1: 暂住多久？兵荒马乱的，我跟你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接你。
0: 福州是我们的家乡，我想留在家乡有什么问题？
1: 雪城。 你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了。最近家里面事情多，你要慢慢的学会照顾你妈妈，照顾你弟弟，不能一味的任性。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妈妈。
2: 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3: 我们一家都要搬家了，
2: 搬家我也要管。
3: 咱不带它，咱也带不了它。
2: 不要，就带着它。
4: 你别不讲道理好不好？妈妈都说了不能带，不能带，带不了。

0: 鸟怎么了？来，跟爸爸来。
1: 爸爸，你看这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0: 这不挺有精神的吗？别哭啊，你学一声鸟叫它就好了。
2: 学成。
0: 想让它有精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它放了。

0: 无障碍，你全部扫除。报告，副师长，我把解放军整顿带过来了。你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副师长。
1: 318师阵地战况如何？速报。
0: 主任，
2: 李师啊，你怎么还在这儿？
0: 我不在这儿，在哪儿？
2: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318是临阵倒戈，现在复仇城区门户洞开，赶紧走，再不走连机场都守不住。
3: 快！老师，我申请跟您一起去台湾。
0: 你不能去，
3: 我要去。
0: 申请跟您去台湾，我理由有二：于公，我的任务就是协助您的工作，保证您的安全，我不能当逃兵；于私，我的信仰是跟随您建立起来的。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去。
4: 你走了以后，阿美怎么办？你爸妈怎么办？
0: 我都安排好了。阿美要求跟我一起去台湾，我也给我弟弟打了电话，让他从广州回福州参加福州建设。
4: 你孩子怎么办？
0: 孩子太小，我打算把他放在爷爷奶奶这儿。
4: 你这么决定，阿美没意见吗？
0: 阿美完全同意。
4: 在我上飞机之前，如果你能向我证明你这些安排阿美完全同意，你可以去台湾。
0: 老师，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您知道的，我水性不错。
4: 我让你停车了吧？继续走，一起走。
0: 是。

0: 父亲，福州可能要守不住了。他安根伯不是称全省各地固若金汤吗？如今福州竟连十几日都撑不住，怎么回事啊？
1: 318师师长接锦河，听说自己要被调到前线，便临阵逃脱。王副师长带领3500余名官兵临阵倒戈，导致福州东门大开。
0: 谁批的调令？
1: 父亲息怒，调令是朱主任亲批的。但蹊跷的是。 调令下达之前，吴副主任亲自去318师部总理堂。传闻这吴副主任在陆军大学执教期间，王副师长曾受教其门下。
2: 吴石，不可能！爹，
3: 你把吴石的家眷一起带来台湾。好的，
1: 父亲。主任，
2: 嫂夫和孩子呢？
1: 在飞机上呢。哎，刘汝明呢？
2: 早跑厦门去了。
4: 这会儿还等谁呀？来了！哎呀，哎，
2: 老吴啊，你快点儿啊！
4: 少爷，请，危险！
2: 就等你了，你可算来了，你。
4: 那咱们台湾再聊吧。好，
2: 我先上去，我先上去。
4: 好，主任，您这是专程来等我吗？感谢感谢。
1: 不止当你一个人。
4: 哦，还有谁啊？

0: 是没上船吗？我派人把弟妹和孩子们接来的。宇轩，我知道你是担心台湾的条件差，怕弟妹和孩子们吃苦，但是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以后弟妹一起前往台湾，所以安排同架飞机，我们一同前往。主任，现在飞机上的位置千金难求。
1: 我们这一大家子实在不好意思劳烦主任和总裁费心，所以，我才让他们先去了香港。毕奎，趁时间还来得及，你带孩子们赶紧去码头。
2: 不，我本来就没打算上船，我要多谢朱主任特意派车把我接到这儿。我正发愁怎么能来到机场。宇迅，你要去哪儿？ 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如果你不想让我上飞机，那我就留在府中，等着你回来。

0: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随着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有许多像吴石一样的热血儿女也随之赴台，隐姓埋名，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
1: 国防部尚未完全搬到台北，房子还没有准备好，国防部安排你们在光复招待所暂住。
2: 姐夫，
1: 也就您能干出这么洒脱的事儿，要是让陈诚长官知道您用他刚送的新款别克送副官，非得气死不可。
3: 宇轩，会不会得罪人？
4: 没事儿，别太担心。

0: 现实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请不要在戏院吃
2: 小小酥。
1: 唯我独脆，旺旺小小酥。
3: 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在台湾建立起一张情报网，它会自动的把情报送到上级手里。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
4: 既然是老朋友，他不知道你有高血压吗？还让你喝这么多酒。

0: 是谁？嗯嗯，
1: 哼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

0: 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他们忠于信仰，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潜伏于深处，
4: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2: 初心不改，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2: 无怨无悔，
3: 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2: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0: 是谁？
1: 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脆，旺旺小小苏。
2: 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去报告吴副主任。
3: 不必了，朱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亲自去。
4: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3: 卑职也是奉主任的命令。
4: 好，你们现在只有一天的调整部署时间，我没有交代完的部署，让聂副官接着跟你说。
5: 是，难道是起义的事情暴露了？我们这没有走漏任何风声。

0: 是谁？
1: 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2: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我方部尚未完全搬到台北，房子还没有准备好，国防部安排你们在光复招待所暂住。
1: 姐夫，
2: 也就您能干出这么洒脱的事儿，要是让陈省长官知道您用他刚送的新冠别克送副官，非得气死不可。
1: 你说会不会得罪人啊？
2: 没事儿，别太担心。
3: 站住！站住！没事。

0: 1949年，香港因受英国殖民统治，形成了独特的混杂性社会结构，也成为中共获取战略物资、人员中转以及情报传递的重要枢纽。中共地下党员万景光利用永春堂药店作为掩护，秘密建立起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吴石所在的台湾地下情报小组。同年8月，金门登陆战役迫在眉睫，上级要求万景光采购大量盘尼西林运往前线。因组织外汇紧张，他委托中共驻港联络员朱峰，希望他利用其香港合众公司财务主管的身份完成此次的艰巨任务。但是朱峰做梦都没想到，他会成为吴石的交通员。
1: 这匹马，它的名字叫黑珍珠，听说今天它一定能进前三。
2: 是吗？这么威啊！好，就听朱老板。OK， 哎，
3: 多谢。
2: 同我买下一场黑珍珠，口头衫。
3: 嗯 ，OK，
2: 三百
3: 买，好，
2: 三百。朱老板，你一向做大买卖，来盘尼西林。怎么找上我这种做小本生意的呢？
1: 江老板谦虚了，大家都知道，在铜锣湾所有的药材都要在你这边过一道，有多少我买多少，你开个价吧。
2: 果然是做大买卖的，够爽快。是这样的，最近盘尼西林的行情见涨，不知道朱老板打算用什么方法付呢？是用美金还是用英镑？
1: 我用大豆。
4: 师傅，就是这儿。
5: 外公上来睇下，我呢真皮皮鞋嚟噶，嚟我哋睇下啦。
4: 来，给您钱。
3: 多谢。
6: 朱姐，
7: 江老板那个英国佬坐地起价，说有其他人想买这批盘尼西林，要违约涨价。
6: 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英国佬昨天下午见了一个从广州过来的国民党官员，还见了一个法国人。
1: 他要涨多少？
7: 3成。
1: 3成？简直是坐地起价呀！
7: 他会不会是知道了咱们合众公司的背景，名里面说是给咱涨价，其实根本就是不想把这批盘尼西林卖给我们？
1: 那倒是不会，英国人只做生意，他不认主意。只要价钱合适，苏联人生意他也会做的。
7: 咱手里上哪来那么多钱？姐，你说这怎么办啊？
1: 黄豆换西林，德英啊，你帮我去查一下大连那船黄豆到港没有。
8: 建锋同志，您让我调查的是一伙初步进展。总裁此前再三严令，一定要在半个月之内完成此次工事修筑，但因建材短缺，福州绥署施工受阻。据悉，刘汝明、李延年、李良荣等人曾在专项会议上就此事发生激烈争执，会上吴石当场致电木山工会，要求他们尽快提供木料，但遭到对方拒绝。但经过我们调查，那天木商会并未接到任何军政部门的电话。吴思想那通电话到底打给了谁，我们仍在彻查线路节点，但这两件事吴司长都脱不了干系。卑职觉得他必定有问题，城防工事尚未完成，加上318师突然等更，就算有两个摊薄固守，恐怕福州也是旦夕可破。
9: 我刚刚接到重庆保密局的电报，徐副局长已经在福州和台湾部署了人手，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你们是同事， 应同心协力，合中共济，才能把这件事办好。
8: 建锋同志，我们台湾保密局也有安排。
3: 季福，你这一年的时间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事儿，
10: 其实也不是天天都能遇到。
11: 舅舅，我看那个牌子上写着光明报案，那是什么案子？
10: 台工委的共谍把他们办的光明报投进了总裁和陈诚长官的官邸。前一阵子保密局刚破了案，抄了基隆一所中学，抓了几十号人。现在台湾就这样，只要跟共谍两个字沾上边，不死也得扒层皮。
3: 台工委是什么？
10: 共产党在台湾的工作委员会，就是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临时征用的房子，门牌都没来得及换。
7: 来，
12: 来，先生。
13: 爸爸，你刚才为什么捂住我的眼睛？
12: 哦，刚才要放炮仗，爸爸怕你害怕。
13: 那姐姐和小鸟捂住眼睛了吗？
14: 我没闭眼睛，我都看见了。
13: 姐姐，你看见什么了？
7: 学长，快上楼。
14: 骗子。
7: 警察，走。

0: 是我铺的呀。
1: 来，你看这屋就是你跟姐姐的房间，喜欢吗？
0: 喜欢。
1: 快去，慢点啊。

既来之，则安之。

0: 确定是这个地址吗？
1: 确定。
0: 把车开走，
1: 我人就在附近。
0: 你

0: 于勋，
1: 兄长，哎呦，

0: 昨日吴次长一些妻儿顺利入住招待所，次长一家行囊减少，居所也暂时未见外人造访。不过卑职察觉，次长夫人和女儿对来台之事似乎颇有不满。吴次长刚从大陆过来，那边局势复杂，共谍猖獗，他现在又身居要职，掌握核心机要，卑职定当继续严密监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1: 你只管依规矩办事。
0: 是，卑职定当尽心竭力。
2: 以后全国解放以后啊，我就专职去养鸡，我都养出心得来了。
3: 孩子们怎么样？小康也过来了吗？
2: 小康留在上海了，在军管会工作。老大老二都过来了，在盐务系统任职。哦，女儿何佳和女婿都过来了。
3: 何佳也过来了。
2: 过来了。
3: 老大老二在盐务系统，那很好啊，既可以掌握民生命脉，又可以方便出入台湾，是很好的掩护身份。
4: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来之前呢，我刚刚得到了消息，咱们的家乡福州已经解放了。
3: 真的？那还真是太好了。
4: 于旭，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功劳。我有预感，有了你的加入，台湾解放指日可待。于勋啊，我现在好像都能听见咱们解放军吹响了台湾解放的号角，这一天啊，我已经等得太久了。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了，是到了挺起腰杆的时候了。长夜将近，黎明破晓，一个全新的中国很快就要诞生喽。所以啊，你这次来台湾只用管好一件事，搞情报。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在台湾建立起一张情报网，它会自动的把情报送到上

0: 手里。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上级也批准了。
1: 于勋啊，
2: 东海情报小组，
1: 欢迎你正式加入。敌人一直把我说成是近代政治上最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啊，现在有了你吴状元打头阵，一定能够在东海掀起大风浪了。
2: 胸中快垒，正许久，东海可揽，北斗阵。

0: 孩子都睡了。
1: 这都几点了还不睡啊？喝酒了？
0: 是见了一个老朋友。
1: 既然是老朋友，他不知道你有高血压吗？还让你喝这么多酒，我也喝点酒。
0: 夫人，我给你买了别的。这本《乔海棠》，我知道你还没看完，就来了台湾了，所以给你买了一本。
1: 我没看完的书可不止这一本。
0: 那你就写下一个书单，我一本一本给你买。
1: 全部？
0: 全部。
1: 朝成已经22岁了，眼看就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兰城一个姑娘家，自己在上海工作生活都需要你帮着拿拿主意。还有学成和建成，他们正是需要父亲陪伴和教导的时候。别再喝酒了。
0: 知道了。
1: 难道你不想儿孙满堂，承欢膝下吗？

0: 喂，啊，请他进来。
1: 总长，吴司长到了，快请。
2: 哎呀，学长啊，总算是把您给盼来了。
1: 周总长，
2: 代理工作而已，
1: 过谦了。当下除你之外，还有谁能担当此任？
2: 顾总长辅佐总裁前往广州主持大局，我不过是奉命临时代管国防部参谋本部在台湾的各项事务而已，岂敢擅称总长啊！
1: 我不管，我就叫总长。
2: 好，好，好，我就当学长是叫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了。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哎呀，最近有没有趁着上任之前去会会老朋友啊？
1: 去拜会了一下陈长官，约一民兄吃了一次家乡菜。
2: 啊，我记得学长跟何穗是世交，没有见见他吗？
1: 一直有书信往来，但是来了台湾以后，还没来得及见面。怎么了？何穗出什么事儿了吗？
2: 我是听到香港的内部消息，说何穗的小儿子何康在上海军管会农林处任职，被记者拍下来了。我知道你们两家交往神秘，我是怕学长不明就里被牵扯进去。我可不想学长满腹才学没有用武之地啊。
1: 本来还想打算约他叙叙旧呢。多谢总长提醒。
2: 眼下这个战局的发展呢，着实让人捉摸不透

0: 前几个月还打算划江而治，如今政府就一退再退，此番总裁让我管理这个国防部的事务，是福还是祸呀？
1: 依我之见，总长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哦，
0: 学长有何高见呢？
1: 粟裕占领了福州，一路南下，直取广州，看似凶猛，实则该部自徐蚌会战以来连续作战，进至福州已成强弩之末，短期内无法突破我军在漳厦潮汕地区的重兵集团，东南方向暂时可保无虞，华中。 倒是必有一场恶战，林彪休战已久，对湖南志在必得。但是守贵必先守乡，李宗仁、戴总统不会坐视不管。白建生、小诸葛也不是浪得虚名，无需总长督促，必会拼死抵抗。所以我说，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0: 哎呀，总裁真是有识才之能啊！ 这以后工作上，是难免要倚仗学长了。
1: 总长信任，我定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师长，人肯定没走远，药还接着呢。
1: 守株待兔吧，一组守前门，你带着二组守后院，注意不要留下痕迹。是，
2: 快查一下。
3: 是。
4: 小康被记者拍到，照片在香港电了报，前天我就接到了撤离的通知。
1: 那您怎么还不走啊？
4: 我等你啊。
1: 首长，我只能送您到这儿。
4: 给你的材料还有和交通员联络的信物和暗号都在这里边，你收好。交通员叫张浩，也是老地下了，他现在的身份是轮船公司的大副，电台就藏在船上，出海的时候才用的。所以像测向台、查电表都找不到他，很安全。
1: 嗯，
4: 啊，这个电台是用于紧急联络的，平时不启用。
1: 好，如果有重要情报和紧急情况，我再启用它。
4: 你在台湾有什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
1: 嗯，
4: 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我回头跟他联系一下，把你的情况告诉他。记住啊，和他接头必须是你本人去。
1: 明白了。
4: 我呀，最近一直在查，究竟是谁在两周之内渗透了基隆工委，以致基隆工委全军覆没。
1: 查到了吗？
4: 这个人叫古正文，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今后如果你跟他打交道，记住，千万不可小觑。
1: 知道了。
4: 东海小组交给你了。
1: 好，首长，那之后是不是我们连书信都不能往来了？

0: 过你放心，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会给你写信。
1: 何随临别前告诉吴石，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将北平更名北京，并定为首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的伟大时刻就要到了。

0: 快，直接发55区。潘大队，你们准备好了没有？什么就一架？一架也给我派出去！
1: 潘
0: 文博联系上了吗？
1: 还没有，
0: 继续联系。
1: 是。
2: 厦门要塞固若金汤吗？不是说守个3年5年都没问题吗？这才3天，共军用佯攻牵制了汤司令的预备队，趁机在北半岛建立登陆场。陈长官也是接到了厦门电信局局长的电话，才知道共军已经攻入市区了。
0: 伤亡情况怎么样？部队能撤出来吗？
3: 报告，目前可以确定北半岛第70师、189师以及市区和鼓浪屿第29师全军覆没。
2: 南半岛第68、96军余部凶多吉少，
3: 只有1664比较完整，随汤长官撤到了金门，保守估计伤亡接近。
0: 停。
2: 伤亡接近300人。

0: 偌大一个党国，居然派不出一支部队驰援荆门。陈长官，胡琏的十二兵团此刻在何位置？
1: 应该快到舟山了吧？胡琏所部如果能驰援荆门，当然是最佳方案了。可是名义上，十二兵团仍归薛岳将军指挥。
0: 我不便调动啊！报告，总裁急电。总裁所令，即日起，胡琏兵团划归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魏文，你亲自给胡将军发电，令。 十二兵团，十八、十九两军，调转船头，赶赴荆门。是。啊，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啊！哎呀，于兄兄啊，
2: 哥，
0: 你这次又和总裁想到一块去了，不愧是总裁钦点的吴状元啊！
2: 陈长官过奖了。
3: 此公用兵向来果决，学长也不必过谦啊。总而言之，如今我军在荆门突然有了60万多精兵强将，而共军既无海军也无空军，就算他们叶飞十兵团的10万兵马都砸到荆门岛，也必然是有来无回呀。

0: 学长，
1: 哎，总长，
0: 哎呀，老实说啊，我今天刚得知厦门失守的消息，我是真觉得福建没得打了。你看看，厦门有机场，有要塞，有城市，不是还是只守了三天吗？金门有什么？残兵败将。现在好了，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也算是可以松口气了。
1: 是。
0: 哎，到我办公室去。刚来的洞顶乌龙，咱们好好的泡上一壶茶，放松放松，聊聊天。走。
1: 总长，喝茶改天。最近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我头一直晕晕的，血压居高不下。我跟您告个假，抽空去医院看看。
0: 哎呦，那得赶紧去啊！你都说了好几宿了，咱们现在这个岁数，不比保定军校那会儿，
1: 是
0: 身体要紧。赶紧去，赶紧去！茶叶，我回头让人给你送过去。
1: 好好。马上联系老张，赶紧换面罩。
2: 老师，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这么临时安排，准备的不充分，我怕会有问题。
1: 来不及了，陈诚已经下令。让胡琏两个军增援金门，金门守军的兵力都增了3倍，渡海登岛作战就是解放军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胡琏增援金门的情报送出去的话，解放军将在毫无制海权、制空权和纵深的情况下，以进攻守军20000的作战准备，背水强攻60000精锐把守的探头阵地，后果将不堪设想。
2: 这个显然必须得冒。等会老张接完头要回基隆，肯定已经是宵禁的时间了。我先去帮他办通行证，再陪你去医院。
1: 没有时间了，你先送我去医院，回头办好通行证，再到医院来接我。
2: 可是我担心您的安全啊。
1: 没事，兄长走了以后，我跟张浩在医院接过3次头，他很有经验，有危险的情况下，他不会和我见面的。
3: 到底要见个谁了？

0: 先生，要盘尼西林吗？新到的货啊。新到的货，
1: 胡连率十八十九军增援金门，今日击他。
2: 去大营接啊！
3: 不拉了，走啊走啊！
2: 不拉活，你今天这干什么啊？
3: 快点走啊！
2: 到地方。

0: 我说这么大阵仗呢，开门！开门！开门！
1: 好，你别冲动。

0: 谁先开的枪？
1: 喂，我走上我的。
0: 不是我，
2: 师傅，
0: 师傅开的。

0: 是你先开的枪。
1: 是，属下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御下不严，让您受惊。

0: 堂堂国防部参谋次长，坐在陈诚长官送他的车里，
1: 你居然敢开枪，谁给你的胆量啊？你不怕死吗？你向他开枪？
2: 国防部一共也没有几个参谋次长，怎么就那么巧出现在共谍接头的地方？怎么就那么巧被共谍给挟持了？您真觉得这是巧合吗？我们对张浩在吉隆的住处进行了监听，他接到一通电话之后马上按照电话里的指示赶往台大医院，要以贩卖盘尼西林的名义进行接头。我们怕打草惊蛇，提前赶往医院设伏。当天张浩一共向四人贩卖过盘尼西林，其余的三个人都已经带回侦防组进行调查，基本可以判定没有通用嫌疑。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吴氏次长。
0: 电话的源头你查到了吗？吴次长跟张浩的谈话内容你听到了吗？还有，从张浩身上你找到什么证据了吗？都没有，那就是口说无凭，你让我怎么跟上峰交代？
2: 那个男人用的是公用电话，并且声音进行过处理。
0: 行了，
2: 可见对方之狡猾。
0: 下去。

0: 吴司长，我是马二凤。今天的事情我听说了，全是我这个局长的责任，我必须郑重向您道歉，让您受惊了。
1: 你们保密局抓共谍心切，我能理解。
0: 吴司长这么能理解我们，这让我更惭愧了。可我就想不到啊，他。 他怎么居然敢向您开枪啊？谁给他的胆子呀？这个谷组长，我必须严惩，给您个交代。
1: 这就是你们保密局自己的家事了。
0: 吴司长，今天啊，向您卖药那个共谍，我们盯了很久，狡猾至极。可这也太巧了，您说，您怎么就能跟这个共谍在台大医院正面撞上了呢？
2: 我是去医院看高血压的，已经向周总长报备过了。高血压，可得按时吃药，那我就不多打扰了。我再次表示歉意。没错，吴次长的确向我报备过。 毛奇武，你打这个电话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去医院看个病，还需要向你们保密局汇报吗？确实是太巧。

0: 星空正在他心中翻涌，这是他离暴露最近的一次。他真切地嗅到了白色恐怖的血腥味。若今日身份败露，何随苦心经营的情报网将毁于一旦，有多少同志会无辜牺牲，家人又将遭何厄运？但金门情报事关新中国的未来，关乎数万解放军的性命。吴石第一次感到前方每一步都充满未知的危险。
1: 毛人凤今天不当面给吴次长道歉，那就是不把国防部放在眼里呀。昨天他们可以朝吴次长开枪，明天是不是就可以说我这个总长
2: 是共谍？
1: 那你说我们以后国防部还怎么开展正常的工作呀？
2: 出来吧。
3: 解放同志，周总长，吴长官这么做对国防部实在是大不敬，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我这里向您道歉了。
1: 哎呀，毛局长能有这个意识，周某甚感欣慰。
3: 总长，但事出有因啊，我们盯着共谍怎么那么强就跟吴次长碰上了，318师倒戈前怎么那么强就他去了石浦福州公司修筑，怎么那么强因为他一个电话就停了。这些卑职只是猜测，请周总长担待海涵，我也是希望党国无虞。
4: 吴次长到了。
1: 呀，学长您可算是到了。
5: 哎呦，抱歉建锋同志，有一些要紧的军务要处理，耽搁了。
6: 吴次长您终于来了，快请坐。这金门战略的事情啊，你们两位将军都太辛苦了，尤其是您，我听说您连轴转了好几天，我呢托人弄了点东方美人，您品尝一下，略表我的慰问。
5: 哎呦，建锋同志太客气了，东方美人可是稀有之物。嗯，其实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是周总长高瞻远瞩。
6: 您呀，总是这么谦虚。
1: 就是就是，
6: 今天请您来，一是慰问，还有啊，我要向您表示歉意。这台大医院之事，我听周总长说了，您可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啊，保密局一个小小的组长居然敢对您开枪。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个，拿去查一下，就查。就查张浩脑子里那颗子弹是不是这把枪发射的？
3: 您给我那颗子弹，就是张浩脑子里那颗，同一把枪。
4: 你刚才说林先生的钥匙，怎么讲？
5: 我是来替林一伟先生取钥匙的。
4: 我不认识林一伟，

0: 深观支点大局，纵论中部崛起。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支点周刊。加快建支点，周周有看点。先来看本周支点扫描。
1: 6月16号，西石高铁开启全线试运行，将于7月1号随全国铁路大调图正式投用。调图后，西安东至汉口最快仅需2小时41分，车程较以往缩短1小时，极大拉近中西部时空距离。6月17号，光讯科技市值突破2000亿元大关，成为长飞光纤之后湖北第二家市值突破2000亿元的上市公司。此前一天，6月16号，烽火通信总市值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湖北已有4家突破1000亿市值的企业。6月17号，全国低碳日当天，湖北交出亮眼绿色答卷。上线不足一年的长江生态环境权益交易平台，生态产品板块交易额突破1.3亿元，实现生态价值市场化变现，助力绿色低碳发展。6月15号起，湖北正式实施住院分娩政策内费用零自付新政，全省参保孕产妇在定点医院的常规分娩费用可全额报销，未就业职工配偶同等享受。
0: 本周湖北交通、产业、生态、民生多点开花，全方位释放高质量发展活力。尤其令人欣喜的是，站在光里的产业传奇仍在续写。烽火通信市值破1000亿，光讯科技市值突破2000亿。至此，光谷已集聚长飞光纤、华工科技、烽火通信、光讯科技4家千亿级光电子龙头，而这是光谷数十年深耕光电子赛道的厚积薄发。从一家企业突围到龙头企业竞速，从产业集群领跑到科创高地成型，我们有理由、有信心期待更加精彩的湖北故事。好了，中部崛起，六省共进，来看看本周中部各省还有哪些大事发生。6月16号0时，沿黄高速兰考至封丘段正式通车，沿黄高速河南段全线贯通。这条平行连货的东西新通道线路全长30.263公里，双向6车道，将有力助推中原城市群发展。6月18号，晋煤外运大通道侯岳铁路集中修施工顺利收官，本次施工历时20余天，线路贯通山西、河南，年运煤1吨。此次检修将全力保障暑期能源运输畅通。本周，湖南省双碳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依托大数据与 AI 技术，汇聚全省能源碳排放数据，搭载多项智能功能，实现碳数据高频监测更新，为湖南双碳工作赋能提质。端午前夕，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博物馆，一对距今752年的南宋粽子迎来了参观热潮。这对菱角形古粽出土于1988年，包制手法与现代相近。今年入夏以来，博物馆古粽文物展厅客流量持续攀升。端午是时间的刻度，也是文化的坐标，它因一个人的风骨而生，因一方水土的眷恋而绵延千年。本期支点周刊，我们从端午出发，看一个节日如何扎根乡土走向世界，看传统文化如何跨越时间与地域生生不息。首先跟随记者一同走进麻城龟峰山的本草端午，共赏利川江畔的山歌纵韵，近距离感受秭归大江上的龙舟竞渡，看千年民俗走出典籍，走进生活，走向世界。
2: 端午时节，艾草飘香。古人认为五月是暑气与湿气交织，毒虫病菌活跃，而艾草恰好能驱虫避疫，所以有了端午刮艾的习俗。千百年来，艾草逐渐变成了养生的载体。在黄冈麻城龟峰山景区，一场融合中医药非遗与本土民俗的端午活动，把游客带进了山水之间的本草世界。
3: 我现在是在龟峰山景区的端午系列活动现场。那我手里正拿着的呢，这个就是艾叶制成的香囊。那提到艾草啊，其实在咱们中国呢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明代的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里面也有记载说，艾叶自成化以来，则以齐州者为盛。那么艾草制成的香囊到底有什么样的妙处呢？今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吧。
2: 活动现场六大特色展台一字排开，艾草香囊古法艾灸，本草不善手作，非遗技艺从典籍里走出来，变成游客可以直接上手的东西。
4: 艾草香囊里边的所有的药材也是来自于我们《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的一些迷中草药，其中的起艾、祛湿散寒、温通经络，还有防蚊虫的这样的一个

0: 作用的丁香、薄荷、安神呀、醒脑呀。端午时节，如果说我们把香囊佩戴在身上的话，就相当于把平安和健康带在身上。
1: 今天也是第一次从选材到研磨，然后到制成一整套流程体验完，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
2: 药香犹在指尖，粽香已飘过清江。在恩施利川龙泉水乡景区，今年端午的规矩不太一样，粽子馅儿游客自己选，柏杨豆干、利川红茶、剑南咸菜都是当地非遗食材，游客包完现场蒸熟直接带走。
3: 我以为这些是配菜，没想到居然可以包在粽子里面，这个端午挺特别的。
2: 龙船渡码头边，国家级非遗利川登歌传承人谭琴琴与山民歌传承人牟炳敬立于船头，清亮的歌声掠过江面，对面的游客接上了，船上欢呼声此起彼伏。
4: 非遗老师带我们学习了龙船调的前身种瓜调，在船上的气氛非常的热闹，也让我非常的开心。
5: 当我们唱出上一句的时候，游客就很自然很顺滑地接到了下一句，真的是切身地感受到非遗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传播在传承。
2: 龙舟下水，鼓点响起，整个峡江都醒了。作为屈原故里，传承之火早已跃入峡江碧波之上。2026屈原故里传统龙舟赛在秭归鸣锣开赛。
6: 我现在就在秭归县茅坪镇的徐家冲港湾，大家看我身后的各位鼓手和划手们，他们马上就要开始我们传统的游江招魂啦。师傅您好。
7: 你好。
6: 我想问一下，您是哪个代表队的呀？
7: 我是屈原老家屈原镇代表队的，已经和队友备战两个月了。
6: 今年的目标是什么？
7: 勇夺第一。带着儿子参加龙舟赛，磨练他的意志啊，是传承的屈原文化精神呐。
2: 全县12支乡镇龙舟队400余名选手齐聚江畔，14艘32人座传统木质龙舟由非遗传承人耗时3个月手工打造。七大龙舟鼓里游江招魂是宜昌秭归独有的习俗。白龙船打头，伴随着苍凉悲怆的招魂曲，向江心抛洒粽子，以古老仪式寄托对屈原的深切追念。
8: 全程的用传统的斧头、墨斗、刨子手工造船，坚持古筏工艺，就是想把老祖宗造龙舟的手艺给保留下来。游江招魂呢是独有的习俗，一代代的传承下来，就是为了铭记住屈原的精神，守住我们本土的端午根脉。
2: 秭归的传统龙舟不只留在湖北，在地球另一端的巴西里约热内卢，首届龙舟赛也正式开赛。今年6月，秭归向里约热内卢捐赠了2艘传统木龙舟，让古老的中国文化走出长江，奔流向海。
9: 龙舟和端午承载着屈原爱国忧民、上下求索的精神内核。里约的参赛者和观众通过这2艘龙舟，能够直观地触摸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度和底蕴，让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
10: 传承千年，端午从秭归的一条江划向了世界。龙舟被不同的语言喊出号子，粽子被不同肤色的手剥开。湖北为什么能代言端午？屈原与湖北的渊源是什么？又给湖北留下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循着屈原在荆楚大地留下的足迹，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11: 端午，我们总会回望千年前的荆楚大地，追寻屈原留给后世的精神底色。在湖北省图书馆的古籍展览室，我们找到了一本明万历年间的《楚辞》。翻开古籍，我们看到屈原写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咏物四言诗《橘颂》。2000多年前，他明明可以有很多种选择，但是他却选择做一棵坚定的橘树，永远忠于自己的故土。
12: 后皇嘉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轻。

0: 寿命不迁，生南国西，生在哪里就长在哪里，不挪窝不低头。屈原写的是树，说的是自己。屈原故里在湖北秭归，秭归乐平里至今保留着屈原诞生地的遗迹。每逢端午，江畔故里千人齐诵橘颂，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屈原的忠贞风骨、求索初心代代延续。
1: 秭归每年端午节都会举办千人诗歌诵读橘颂，还有我们的传统龙舟竞渡啊，同时我们的校园也常态化的开设楚辞的诵读课堂，代代弘扬屈原精神，让千年风骨持续的滋养我们当代的人。
0: 屈原的人生轨迹大部分在楚国郢都，也就是今天的荆州济南城。屈原在这里为官近20年，历任左徒、三闾大夫等要职，身居郢都朝堂中枢，执掌内政外交大事。屈原对内力主革新朝政、修明法度、选贤任能，欲破除朝堂积弊，振兴楚国民生。对外坚守联齐抗秦的战略，竭力稳固楚国邦交，守护江汉山河的安宁。同时，屈原修订庙堂礼乐典章，吸纳荆楚山水灵气与民俗风骨，写下无数辞藻瑰丽、意境苍茫的不朽诗篇。在荆州，游客们慕名而来，寻找屈原留下的精神足迹。
2: 你们是在庆祝吗？
3: 齐大夫，这可不是庆祝，是祈福。
4: 这上面是谁在表演呀？
5: 屈原。
6: 咱们的传统文化对小孩子来说的话也是需要这样加强的，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强大了，但传统文化自信起来了，我觉得还是要带孩子来看看这个。
7: 郢都对于屈原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符号，是他的乡愁，是他的爱，是他对楚国的忠心。也希望每一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像荆州一样能够立定的地方。
0: 在武汉东湖汀涛景区，一座行吟阁已经矗立了70余年。端午当天，这里楚乐悠扬，古礼重现，游客在庄严肃穆中跨越时空，追思屈原风骨，触摸代代相传的文脉。
8: I think it's inspiring for every people, even for children, to know their culture about it. Even for foreigners, I never participated in such kind of things before. And I'm happy to see that Chinese kept their tradition keep going.
9: 为什么每年会在东湖举办屈原的祭祀仪式呢？答案就藏在我身后这座70多年历史的建筑里。行吟阁的名字就起自楚辞《渔夫》当中，屈原寄放游于江潭，行吟则畔。我们可以看到屈原的雕塑面朝东湖，恰似游于江潭的姿态。这里是专设的一处文化纪念地，也是嵌入城市的文化课堂。
0: 从秭归到荆州，再到武汉东湖，屈原的精神穿江过程在荆楚大地上从未远离。在剧院，当舞台上的屈原发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呐喊时，台下年轻观众无不为这穿越时空的悲壮所震撼。在景区，当《天问》中对宇宙洪荒的追问回荡山水之间，游客仍然会被那份极致的浪漫打动。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博物馆、非遗课堂，在楚简帛画前驻足，在包粽子、缝香囊中认识自己的文化来处。学者深耕楚文化研究，艺术家将楚辞搬上舞台，谱成乐曲，画入长卷。古老的浪漫主义正以新的面貌与时代共振。
6: 2000多年以来，屈原身故难洗的爱国主义、九死未悔的执着精神已经融入到荆楚的血脉。湖北是屈原的诞生地、创作之源、精神归处，楚地的水土养育着他的生命，楚地的风雨滋养了他的诗篇，楚地的民众传承着他的精神。正因为如此，

0: 湖北才是读懂屈原精神和楚辞文脉无可替代的文化根脉。
1: 虽九死犹未悔的爱国主义精神，哀民生之多艰的民本意识，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奋斗精神，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高洁品格，这是屈原的真实写照，也是他留下来的精神回响。端午这个诞生于楚地，为了纪念屈原的节日，为什么会吸引不同地域、不同语言的人关注？包括楚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正越来越多地被世界读懂，靠的是什么？本期知点面对面来连线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尹红兵。尹老师您好。端午节延续了几千年，到现在我们依然划龙舟、挂艾草、包粽子。您研究楚文化这么多年，那在您看来，屈原精神和端午节在今天仍然被大家追崇，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原因是什么？
2: 好的，五月五端午节这个节庆活动，在我们长江中游地区或者是荆楚地区，显出了就是说将之与屈原相结合，他对祖国的热爱、对祖国的忠诚，使得屈原的形象在后世成为中华文化中的一个经典形象之一，将屈原的事迹、屈原的精神内核以及屈原的纪念赋予其中，于是端午节祭屈原，实行龙舟竞斗。端午节的龙舟竞斗这种活动是大型的竞技活动，有天然的具备流量，在我们这个极其注重流量的时代啊，它的商业开发价值和以及流量价值都是毋庸置疑的。纵观端午节的这个演进过程，就是第一，它是与时俱进的；第二，它是区域文化构建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1: 2009年，端午节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第一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比春节还早。这说明它的价值是被全球认可的。那我们观察到一种现象啊，很多外国人呢，先是被龙舟、粽子这些仪式感的东西吸引，然后才开始了解背后的文化内核。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的必由之路吗？
2: 所谓的仪式感呢，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文明的一种高级感，我们仍然是需要一种仪式感。就拿我们的龙舟竞斗这个活动来说，统一的服装、更复杂、更高级的装饰、更整齐划一的动作，会使得文明越来越具有一种高级感。作为外人来说，他肯定是首先从表面在开始了解的。龙舟竞斗和所有的一些民俗活动，首先是一种表面化的外在的表现形式，还有它的内核，包括从最早期文明的巫术内涵，然后演化到古典文明中的时代的人文内涵，再到近现代的这向工商文明的一个转化过程。对，随着中华文明越来越重新回到主流，相对来说中国文传统文化一定会有比以前大得多的影响力。对于屈原这一文化品牌，我们怎样在现代进一步发扬光大，需要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在做出更大的努力。
1: 好的，谢谢尹老师。今天我们聊端午，聊屈原，聊文化怎么走出去。尹老师说，仪式感可以理解为文明的高级感，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端午的龙舟、艾草、粽子，这些看得见的仪式背后藏着坚定的文化底气。我们还在过端午，屈原就还在，精神生生不息，文化就能不断新生，走得更远。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知点周刊，我们下期再见。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才是家的模样。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幸福生活，笑容洋溢，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光阴流转，细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4: 好大米非油炸，安心美味每一片。本节目由旺旺雪饼、旺旺鲜贝赞助播出。

0: 姑娘，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戏。我们尽可能在舞台上呈现完美，把我们的唱作念各方面好好的去演绎。
1: 也想借这个机会，希望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关注我们中国的戏曲，关注我们河南豫剧。

0: 胡小姐，水缸调满了，来，让我来抹吧。
1: 不啦，阿天、啊，你歇会儿吧，马上就要吃饭了。哎、
0: 你都抹半天了，还是让我来吧。
1: 我不累呀、啊。
0: 让我来吧。
1: 啊，这件布衫，我给你洗洗吧。
0: 哎，吴小姐，我昨天刚洗过。
1: 哎呀，这背上烂了这么大个洞，我帮你补补去吧。
0: 哎，别别别，吴小姐，你待人真好啊。
1: 阿天。
0: 啊。
1: 你叫我啥呀？
0: 吴小姐呀。
1: 改个别样的叫法不好吗？
0: 那我该叫你啥来？

0: 叔，吴小姐好。
1: 再叫小姐，我不依。
0: 吴姑娘。

0: 姑姑，
1: 阿田，啊、你睡了还怪像了。
2: 哎，五姑娘，你知道这布谷鸟为啥这样的叫法？
1: 为啥？
2: 说来话长啊。
1: 那你讲讲呗。
2: 好，我给你讲讲。从这儿啊，往东十里路有个荷花塘，塘边啊有个莲花村，村里啊有这么一户有钱有势的人家，这俩夫妻啊为生多男多女，只生了一个少爷一个小姐。那小姐长得呀柳叶眉杏子眼，樱桃小嘴儿苹果脸，那个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啊。
1: 哎呀，你别说了、啊、那都是说书人编出来的。
2: 哎，这都是真的呀。
1: 真的？
2: 是啊。哎，那家小姐呀、啊、千好万好就是命不好，17岁上死了爹，18岁上死了娘，偏偏哥哥心肠坏，把他当成眼中钉啊。
1: 那后来呢？
2: 后来呀、啊、他哥哥把他嫁出去了。
1: 哦，嫁出去倒好了。
2: 哎，
1: 阿天
2: 啊，
1: 你为啥叹气呀？
2: 你不知道啊，那小姐去了以后啊，不见新郎倒还罢了，一见新郎他就哎呀一声昏倒在地呀。
1: 怎么了？
2: 那个新郎是个60多岁的长胡子老头啊。
1: 啊，罪过呀。
2: 那个小姐醒来之后啊，不管3七2十一出门就跑，跑到了荷花塘边，就这样扑通一声寻了个自尽呐。
1: 真可惜呀。
2: 那个小姐死了以后突然一阵风变成了一只布谷鸟，飞到家中看见哥哥就骂，哥哥哥害我好苦，哥哥哥害我好苦。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哎，
2: 布谷鸟，你为啥叹气呀？

0: 秦昊不会死嘞，
1: 我不会死，
0: 不会死嘞，就是死了也要做神仙，不会变成鸟嘞。

土剧是雅俗共赏的一个剧，因为语言的原因，土剧是我们湖北的人最听得懂的、最爱的。人情味三个字放大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观众能够理解的，能够介绍给大家，让全国的观众能够认识到我们楚剧，我觉得非常荣幸，也沾了这个地域的光。

0: 娘子为何停步不走？
1: 东郎，看来你是一个无义之人呐、
0: 怎见得嘞？
1: 夫妻从前曾配，多亏怀孕为媒，如今老国怀孕，你怎地不去谢媒呀？
0: 哎呀，若不是娘子提起，我倒无计此事。于是说来，岂不是要转局吗？
1: 怎要转局？
0: 好，待我搀扶娘子一同转去谢媒，正是为人不可忘根本，
1: 一岁要念绝经呢。
0: 来此一次怀孕婿，你我上前拜他几拜。
1: 啊，懂了。啊，你妻身患有孕，不能劝你，有劳懂了替外妻多拜几拜呀。
0: 拉过。娘子，你身患有孕么？哎呀呀，那当然是不能劝你，待为夫替你多拜几拜，替你多。几百呀。

0: 回去是神的养人啊。
1: 你是我动员的妻子啊。
0: 我乃是一仙女。
2: 那我还是一仙男呢。
0: 回去我不是一仙女，在夫家真的也只成四品银卷呢。
1: 好啊，你既是一仙女，为何要与我凡人成配呢？
0: 虽然成配，只是不二姻缘。
1: 不二姻缘，
0: 四月初五到七月初五，
1: 就是天
0: 初五至十三，
1: 就是八天，
0: 来一天去一天。
1: 什么是来？
0: 我是来。
1: 什么是去？
0: 我是去。

0: 妃子，
1: 臣恐你
0: 三步一回。

0: 啊，
1: 妃子
0: 圣君者
1: 虽是相依，
0: 道义
1: 清雅，
0: 可记得在臣相听上无答，朝翰林
1: 李本
0: 朝清平此三长明李贵年都成
1: 心腹，
0: 岂是圣家不知妃子空欢几夜的
1: 此欢几的
0: 口为臣

0: 我们中国戏曲，不论每个剧组都要有搭档，不是我单独去完成的。
1: 它不是只是展现你个人的，一定要互相配合。
0: 能够做到最佳搭档，肯定能够互相包容、互相沟通。大家对艺术的看法、观点一致，演出来的作品也比较默契。

驻马国严法王。水洗落雨本身何

0: 这出戏虽然说是现代戏，但是用我们河北梆子剧种来诠释这出戏，我觉得也是很吻合的。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我们的技术来为我们的人物服务，用我们的真情实感来打动观众。

年，你们已经走了三年了。三年前，你们去之前，帮助解放军运送物资。谁想啊，一去就没回来。这几年，小石头老问我，爹娘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我真不知道怎么告诉他呀。难一天是一天吧。哦，这不趁着他睡觉来看看你们。

哎，棍儿啊，你看看谁来了？你哥师傅也来跟你们作伴了。师傅啊师傅，你这臭小子一走就是十几年，来个信儿也是只言片语的。这十几年爹怨你恨你骂你，可爹是

盼，就盼着你呀，能早点回来。现在你回来了，你们哥俩团圆了。回来好，团圆好，回来喽。

0: 您真的不再雕，不再刻了？
1: 不刻了。
0: 爹，我想问您一句话。
1: 你说。

儿子，也是我的好丈夫。可是你想过没有，自从革命战争以来，有超过几千万的烈士都牺牲在了战场上，他们都是父母的好儿子，妻子的好丈夫，孩子的好父亲。可是他们都能像师父师贵一样有一块自己的墓碑吗？要是请您为天下所有牺牲了的烈士每个人刻一块墓碑，您刻得过来吗？

0: 爹，您看，这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画稿。爹，您知道天安门前的华表多高吗？
1: 我当然知道了，三丈。
0: 这座碑通高37.94米，有12丈多。正面的碑心镌刻着毛主席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鎏金大字。背面的碑文由毛主席起草，周总理书写。十幅巨大的浮雕，虎门啸月，今天。那些天下所有为新中国牺牲了的烈士，就有了灵魂的归宿。有了这块碑，他们从此不再漂泊，不再孤单。有了这块碑，他们从此就

0: 亲。
1: 你说的太好了，不只是为了石父，为了石贵，更是为了千千万万牺牲的英雄们。我要亲自带着咱村的石匠去北京，刻人民英雄纪念碑。
2: 好，走。

0: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卫生等技术特性。4K、8K 超高分辨率。

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

0: 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烈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
14: 嘛？收钱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收看长江新闻号周末特别节目《长江解局》，我是玉洁。本周，随着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东局势似乎迎来巨大转机。那么，美以伊战事能否就此画上句号？三方究竟谁赢谁输？这场本不该发生的军事冲突又给世界带来了哪些启示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我们在武汉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老朋友，评论员刘勇，您好。
1: 玉洁好。
0: 特别评论员刘洋，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欢迎二位。那我们看到北京时间的6月18号凌晨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以电子远程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那两位老师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美以伊之间的这个直接军事冲突告一段落，三方博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呢？
1: 的确啊，随着这个谅解备忘录双方元首的签署啊，应该说美国和伊朗，或者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可能大规模直接军事对抗告一段落。但是它不是个句号，它充其量可能就是个暂停键。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谅解备忘录啊是6月18号，特朗普和佩泽西奇扬分别签署的，6月19号生效。那么它这个备忘录其实只是说明什么？一个是全面停战，就是先停战。那么这个停战呢，包括以色列，那么三方要停战在整个中东地区。另外就是开启下一阶段，就是谈判。那么谈判谈什么？谈一个最终和平协议。只有当最终和平协议如果说三方能够达成，那么才意味着美国和伊朗，或者说美以伊战争，那真正彻底结束。但是目前来说只是进入到了第二阶段谈判。从现在来说呢，确实我们还不能说双方的直接军事冲突终止。因为什么？因为在谈判期间，在历史上很多时候啊，那可能打打谈谈可能都很大，但是呢大规模的可能也不大了。因为毕竟现在美军还没有撤军嘛，就是美军的在中东部署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么伊朗也在备战，所以双方的下一步谈判，今天实际上他们已经到瑞士进行谈判了，进行技术层面谈判，那么也是在双方军事威慑之下谈判。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在双方

0: 军力并未减少，那么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谈判，那么这种可能发生军事摩擦的概率有多大？
1: 美伊双方都围绕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这个达成啊，做出了一定的妥协和让步，也做出了一定的承诺啊。比如说，美方承诺说是，逐步的去解除对伊朗的封锁，甚至是分阶段的解冻一部分伊朗的这个资金、海外资金。那么，伊朗也承诺说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尽管根据最新的消息啊，伊朗又临时的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两点，一个是未来的谈判仍然怀有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而且双方目前就像刘勇老师刚才讲的，仅仅是达成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停火协议，而这个停火协议里面很多细节目前来看还是高度的模糊的，所以远远谈不上说当下虽然说进入到新的阶段还离这个中东地区永久的和平甚至美伊之间的和平这个距离非常远。为什么这么说呢？当下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对于美国来说，对于伊朗来说，恐怕都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美国我们太清楚了，他当下最心心念念最急于达成的一个成果就是赶紧从中东这个地方抽身出来，所以赶紧用一个协议把它固化下来，
2: 后面体面的抽身，
1: 体面的抽身。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当下来讲确实有力的维护住自己的这个主权的底线，另外一方面呢又维护了自己发展的核能的这个基本的权利。但是我们想当下这个博弈虽然说转向了新的阶段，但是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深水区。因为之前双方围绕停火这个谈判虽然达成了这个博弈，但是博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从今天开始就是围绕瑞士的谈判进行了60天的这种技术性的谈判。可能这里面的难度，这边的痛点，或者双方围绕这个博弈甚至可能重开战火的可能性，都会在未来的60天可能会发生。
2: 所以说签署谅解备忘录只是第一步啊，真正的难点其实在接下来的谈判当中，包括刚刚两位老师也谈到了啊，有可能接下来会保持一种战和这样一种态势。那美国和伊朗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窗口期是有60天，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代表团会在瑞士展开对话。那两位老师觉得啊，美伊距离达成最终的这个和平协议究竟还有多远？
0: 谅解备忘录只做两件事，一个是停火，第二呢开启第二阶段谈判，再一个呢就是里边确实规定了一些可能下一步和平协议的主要内容啊。你比如美国承诺要解除封锁，解除制裁，解冻伊朗的一些资金，伊朗承诺要放开霍尔木兹海峡，再就是呢双方承诺互不敌对等等，这是规定的内容，但是这只是承诺，所以谅解备忘录它不具备法律效应。这次美国派的代表团据美媒报道还是规格很高的，美国副总统万斯要去，那这就是美国的2号人物。据现在外媒透露啊，可能伊朗方面可能要去议长，就是卡列巴夫，带着他的外长，那么这个也相当于是伊朗的高层了。另外拜登呢现在总理也去了，夏巴兹。所以说从谈判的双方和斡旋方来说，去的这个规格来说应该说很高了，那至少表明第二阶段谈判双方是有诚意的，美国和伊朗是希望通过和谈方式达成永久和平协议的。
1: 这次和谈设立在一个第三方的国家，而且第三方国家在欧洲，而且双方都派出了高规格代表团，刚才刘文老师也分析到了。但是我们说60天之后大概率是无法达成一个全面的和平协议的，也就是双方很难在60天内继续谈拢的，很有可能60天后又出现了双方进行小规模的军事冲突摩擦，双方又会这个达成一定的共识，说我们继续再来个60天或者一定的这个时间跨度，我们再继续就一些没有谈拢的事项继续谈。另外一头，我觉得今天这个瑞士的这个谈判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双方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不到48小时，伊朗方面就宣布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再一次把它关闭了。那有网友就说这个东西就跟我们家的这个水龙头一样，说关就关，说开就开啊。所以说围绕这个核心之际的这个权益之际的这个瑞士的谈判也好，还是后续的一个双方就一些核心议题的这种再度的这种较量或者博弈也好，美伊之间围绕一些关键的诉求，双方还有一种诉求上的巨大的落差和差异。比如说除了那个刚才我们聊到这个核材料如何处置的问题，是在境内还是境外，是稀释多少，在怎样的外部监督机制下进行这种稀释之外，另外围绕这个海峡的通航的问题，包括资金解冻的顺序问题，所以这些核心问题呢都保留在双方进行进一步的博弈的框架之内。并且我们也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确实高度的缺乏这种互信，所以在这种 前提之下，双方要想在短期内，哪怕是在60天之内达成一个真正的和平协议的难度确实太大。
2: 确实难度很大啊。那美伊这次签署谅解备忘录刚刚公布的时候，其实国际舆论可以说是一片哗然，因为这当中绝大部分条款体现的都是伊朗方面的关切和诉求，美国方面呢被认为是做出了巨大

0: 的妥协和让步。那两位老师怎么看呢？
1: 这之前美国和伊朗其实达成过一个，就是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在之后没有达成了。那么这个美国的退步和妥协来说，远远超出上一版的，就2015年版的伊朗核协议。美国媒体其实对特朗普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是不是颇有微词的，是非常不满意。其实很多美国媒体说了，如果里根总统都想从坟墓出来来大骂特朗普，因为里根总统当年是对伊朗是非常强硬的，而且制裁很多。所以这个协议来说，我们从字面上理解，14条当中我算了一下，仅从双方承诺的数量上，美国肯定是让步更多。比如伊朗可能单独承诺只有2条，美国大概是4到5条，双方共同承诺大概7条。那么美国承诺5条当中，每一条几乎都是美国难以做到的。你比如我们看，要分阶段根据伊朗的表现，要逐步解除对伊朗的一级二级制裁，包括联合国制裁。那么这个如果解除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伊朗可以通过卖石油卖天然气赚钱，那么伊朗的经济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会起来。所以这个来说，如果真的按照这个谅解备忘录大家谈下去的话，其实就相当于特朗普代表美国签署了一个城下之盟。而且这次很有意思的就是，这次特朗普签署的地点是凡尔赛宫，凡尔赛宫是当年我们这二战一战当中签署投降书这个地方。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其实特朗普就签署城下之盟？
2: 这个很有意思，在美国看来，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的这个协议有人说是对于美国来说是丧权辱国的，所以看起来美国是做出了这种巨大的让步。其实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说，都是这种一种基于当下现实一种不对称的妥协罢了，只不过看起来美国做的让步大一点，而伊朗做出的这个让步在协议当中体现的小一点。其实双方都是基于当下这个现实做出了一个止损的这样一个决断。那么对于美国来说，他这种现实方面受到的压力确实大了，这就是为什么他做出看起来比伊朗更大这种让步的这种原因。比如说美国现在承受巨大的国内经济的压力，比如说通货膨胀啊，再一个又是债务高企的这种压力，再一个持续的这种军事行动带来的巨大的战争的支出，他也无法长期的承受。那么对于伊朗来说，他其实我们之前也观察到了，伊朗国内围绕他达成的这个和美国之间的这种谅解备忘录啊，他国内有抗议的声音，说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和美国来，哪怕他对伊朗对我们自己做出了巨大让步，我们都不应该相信美国人，他做出的承诺没有一点是可信的。但即便如此，我们看到伊朗方面针对这个谅解备忘录啊，他其实在外交上展现出了足够的韧性，他其实也做出了一定的妥协，比如说核材料的处理方式，比如说这个海峡的恢复通航的这个方式等等。但是对于伊朗来说，毕竟争取到了难得的那种喘息之际，也为自己争取到了足够的外交的这种生存的空间。
0: 国际舆论都普遍认为哈，特朗普政府遭遇的挫折不只是在战场上，美国霸权体系的逐步崩塌才是真正的战略失败的苦果。那两位老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美国失去的东西可能永远回不来了，比如你的全球的信誉。因为我们看通过这个战争看出，美国是一个随意对他国一个主权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美国这次对伊朗的侵略战争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所谓以色列也好，美国说的伊朗的核问题，伊朗现在没有发展核武器啊，因为发展核武器的一个象征就是核试验，伊朗从来没搞过地下核试验，也没搞过什么水下核试验，所以你只是臆想而已。美国发动战争本身它就是一个非法的，一个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因为联合宪章是美国主导制定的，你违反了自己主导制定国际秩序和你的规则的，你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不义之战。除了美国的信誉之外，其实美国现在有很多损失是隐性的，比如说它的美元。因为现在美国其实它的整个霸权体系，它的最根本最核心的或者压舱石就是美元霸权，也就是说美元霸权一旦没有了，美国霸权就彻底终结了。由于美国的这种轻易发动战争，结果霍尔木兹海峡被封，全球能源告急以后，那么大家买石油都很困难了。那么我们想，长此以往，那美元自然流通就差呀，美元储备少了，加上美国现在美债又快爆棚了，那美元体系是不是面临崩塌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来说，可能对美国这个损失是很大的。所以这场战争就现在而已，美国在战略上绝对是失败的，那么它的损失远远大于他得到的，他几乎没有得到什么。
2: 美国在全球这样一个战略的信誉以及盟友的信誉，也通过这次的冲突进一步的受到了透支。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在中东虽然有这么多的军事基地啊，美国也通过对这些中东周边的国家这个传统意义上这么多年的军售啊，提供这个防务上的一个保护和承诺。但这次看来，在伊朗这种简单的这种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之下，中东这些美国的这个传统的这个阿拉伯国家的盟友会发现，美国这种安全承诺根本就不可靠，他没有办法很好

0: 好的保证我的安全。所以这些中东国家会对现有的这个美国和中东国家这种传统的这个防务纽带关系产生进一步的质疑。另外，这些国家会发现，这个在美国追求单边利益的模式之下，我把我自己的利益放进去，把我自己的安危和防务的这个风险放进去，其实是得不偿失的。这些国家包括欧洲的盟友都不愿意把自己卷入一场美国单边挑起来的冲突当中去，更不愿意让自己来承担美国挑起战争的后果和代价的。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这次和伊朗之间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它是把以色列撇开一边的，它没有考虑到以色列的安全诉求和利益。所以我们看传统的美以之间的中东这样一个同盟也开始离心离德了，也变得不再可靠了。那么这个背后体现出美国不仅是在中东，在全球的领导力也在不断的下滑。
1: 我们看到这次伊朗呢，不仅是扛住了啊美以的军事打击，而且还维护住了现有的政权，以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为杠杆，让美国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层面遭遇破败。但是为什么啊，依然有分析认为伊朗是取得了一场惨烈的胜利呢？
0: 这一轮的美以的军事冲突啊，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模式就是伊朗大量的运用它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这种方式，对于这个美国的军事基地，对于这个以色列境内的目标来进行打击。当然，这个伊朗在国内导弹和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生产，它具备一定的能力，也具备一定的库存，但是它也经不起在很长时间内，对于这种主要的军事反制的手段这种巨大的消耗。那么这种高强度的这种封锁和制裁之下啊，有没有可能继续的从外部持续不断的能够争取到这些支持，对于伊朗它的自己本身就不太充沛不太完善的这种军工的这个体系来讲，也是巨大的这种考验。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伊朗往后来讲也面临着巨大的这种战后的重建的压力，而且现在来看被美国冻结的这些大量的海外资金能不能得到有效的这种释放和这种解冻，还存在未知数。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来自美国这种制裁也随时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伊朗形成反扑之势。那么我想无论如何，伊朗通过和美国和以色列这一轮的扳手腕和较量啊，充分体现了自己对于这个美国单边的军事霸权，对于这个以色列针对伊朗巨大的这种军事优势，它展现出了足够的韧性。但是惨胜啊，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伊朗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2: 伊朗这次为什么惨胜啊？它真是硬扛的。你看，伊朗虽然现在在战场上取得主动权，至少迫使美国现在无法打下去了，但是我们看它的人员伤亡是非常大的。我举个例子，160多名的小学生被炸身亡，这是多大的一个惨剧啊！另外，他的核心的领导人被，包括他的最高宗教领袖都被斩首了。那么这么大的人员伤亡，无论你取得什么样的胜利，其实都是惨烈的。第二呢，对于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也好，这个远程导弹打击，伊朗几乎都是硬扛下来的，因为它的防空几乎没有防住太多的空袭。那么它的基础设施，它的道路桥梁其实遭受了巨大损失，那么有些损失是很难逆转的。你比如你的油田、你的输油管道、你的天然气设施一旦被毁的话，再想恢复可能很难呢，你的生产力。所以它的它这次战术上的胜利，或者我们叫战场上的主动权，是以人员伤亡和大量的基础设施甚至经济倒退若干年来换来的。那么如果下一步伊朗不能利用这个契机，停战的契机，把这种战术上胜利转变成战略上的发展红利或者国家发展的红利的话，那么我们还真不能下结论说伊朗是胜利。
1: 那么对于这一次美伊签署的这个备忘录呢，以色列是非常失望的，并且仍然在推进啊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那这样一个举动呢，不仅是让美国非常的不满，而且让以色列陷入了空前的外交孤立当中。那梁文老师怎么看待以色列的得与失呢？
0: 以色列确实很好利用了和美国之间的这种协同，通过这种短期的军事行动来构筑起这个针对周边反以阵线的这种取得这个战果，也在不断的延续他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内阁他的政治的生命，所以这一点来讲他是有所收益的。我们现在看这个美国包括特朗普都开始对内塔尼亚胡恶言相向了，坚如磐石这种美以同盟的关系啊，现在看来这种协同这种态势啊是受到了极大的破坏的。而且我们看到了 以色列越来越多的在受到和感受到自己在国际社会上这种孤立的一些传统的欧洲的一个老牌的一些国家，无论它是右翼政党还是左翼的一政党，越来越多的表达了对以色列的不满和谴责的，以色列它的外交处境是不断的恶化的。所以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讲，以色列不但没有能够根除到来自伊朗以及

0: 周边的反以这个势力对于自己是造成的威胁，反而是在周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上不断的透支和付出巨大的战略和信誉的代价的。
1: 以色列现在内塔尼亚胡政府就是打的旗号就是我要保证以色列安全，所以我要灭掉伊朗，所以我要灭掉黎巴嫩军长，所以我要灭掉伊拉克民兵，所以我要灭掉也门胡塞武装。以色列现在错误的认为，或者说内塔尼亚胡通过政治算计，就是内塔的政治生命取决于他对阿拉伯对周边国家是否强硬，如果稍微一软，那么他就会被弄下台，弄下台就会被清算，甚至面临官司，所以他不能松手。但是抛开这个政治算计，那么现在以色列做的所有事情难道真的符合以色列的国家利益吗？所以现在以色列问题是内塔尼亚胡政府把个人的政治算计或这个政党的政治算计凌驾于以色列的整个国家利益之上。所以我们讲德语师的话，以色列其实从长远来说，他不仅没有得到他要的安全，可能未来更不安全。那么如果说美国的整个综合国力它的霸权一旦衰弱以后，那么你在中东失去了美国的庇护，以色列能够独自在中东生存吗？很难。所以如果说随着下一步美国有可能达成协议以后，可能做一些部分的军事收缩，比如从部分国家撤军，那么如果没有了美国的支持的话，以色列在中东的安全可能更画上问号。那么以色列不如利用这个机会，是吧，休战和周边国家达成真正的和平协议，这样你才能实现长久的安全。否则的话，你想通过强权，通过武力，你想达到国家安全的话，绝对实现不了，而且可能是更加得不偿失，可能未来的安全可能遭受更大的损失，或者更不安全。
2: 那其实这次遭受巨大损失的呢，不仅仅是美以伊三方啊，这场军事冲突其实还严重的冲击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其实刚刚前面我们也聊到了，包括导致国际油价的飙升啊，金融市场动荡，世界银行最近还下调了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那两位老师怎么看待这场冲突给全球经济格局带来的深远影响？
0: 我们看全球经济啊，在当下这种我们观察到的地缘政治冲突的这种态势下暴露出来全球经济的这种脆弱性，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非常清楚和淋漓尽致的。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客观的影响，就是有些国家会发现呀，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受阻，进而带来我自己国家能源进口这种风险和危机会越来越大。那也有些国家会反思，我们过去这种仰赖这种单一的能源进口的结构，过去极大程度上依赖这种传统能源的结构，是不是在未来需要做出一些改变了。很多国家都会思考，我的能源进口的渠道要不要实现多元化，我以往那种片面的依赖传统能源的这种结构，是不是应该更多的朝着清洁的可再生能源方向发展。很多国家都会去进行这方面的反思。那么其实也会有更多的国家，尤其是一些希望能够实现安全和平安全和稳定发展的国家，会反思自己不再像过去做出的那样去片面的依赖单一的这种霸权体系，相互这种关系也会进行这种深层次的反思。
1: 这次影响从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先讲坏的方面。坏的方面我就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能源，一个是通道。我们看这一次其实对整个全军影响最大的就是能源供应失衡。因为现在全球无论发展的 AI 时代，我们看到现在工业生产、农业生产都要需要石油，所以说能源这次充分暴露出它的脆弱性。这种脆弱决定就是海湾地区供应了全球接近四分之一的能源供给，也就是说这种能源供给生产的集中性，那么对整个全球经济或者产供链影响是致命的。如果我们想，如果双方不停战呢，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被封下去，你迟迟运不出来呢，那么世界经济是不是就要崩了？所以这个坏的影响之一就是我们看到了全球的产供链、全球的金融有多么脆弱啊。第二个就是通道。为什么讲的通道呢？我们看这一次真正让特朗普服软的不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是因为那个海峡被伊朗封住了，因为你的石油贸易给堵住了，所以贸易通道的脆弱性我们充分看到了。所以这次能源带来的全球经济的动荡和贸易通道被封锁带来全球经济、全球贸易的这个动荡或者脆弱性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全球经济急需改革，那么这个坏的方面通过这个战争表现出来。那么当然了，每场战争也有好的方面，我觉得最大好的方面就是通过我们看到了能源供应生产的集中化这种脆弱性、通道的脆弱性，哎，我们反而下步有没有可能大家全球形成共识啊？我们要推动这种经济的全球多极化呀。所以我觉得下步好的印象就是可能有可能推动或者说 新的经济格局的构设，也就是一种分布式的、多极化的、多元化的一种能源也好、供应也好、生产也好，那么这反而我觉得有利于下一步整个新的有利于全球大多数国家的一个更加公平的国际一个经济新秩序，是不是由此作为一个契机来推动这些国家来共同努力呢？
2: 那这一次呢，其实巴基斯坦是一个重要的斡旋方，包括卡塔尔等国为化解危机开展了一系列的外交行动，包括中方啊，也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那么有国际媒体就认为啊，全球南方在这一轮冲突当中已经成为外交斡旋的核心力量。那两位老师怎么看？
1: 的确啊，现在就说作为美国和伊朗两个没有外交关系的敌对国家能够在6月18号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应该说以巴基斯坦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功不可没。第一个就是南方国家实力的增长，我们讲过去其实南北之间差距是很大的啊，尤其是欧美国家的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外交军事全面碾压全球南方，但是从本世纪初以中国包括巴西、印度、俄罗斯为代表的南方国家，从经济改革开始，其实我们整个从经济实力全方面实力现在和欧美国家和西方已经不相上下了，所以这次才体现出来南方国家加上这种斡旋其实是很难的，就是斡旋方必须是和双方都说得上话。那你看巴基斯坦包括卡塔尔和伊朗关系不错，所以这些南方国家它的实力在增长，也就是说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在增加。就目前而言全球南方国家发挥的作用可以说在下一步谈判当中包括中国，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这大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下一步的第二阶段谈判或者推动伊朗和美国达成最终协议方面，我相信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是决定性的作用。
0: 我非常认可主持人刚才提到这种客观中立的态度，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看到了近期啊一些地区国家包括一些全球南方一个国家在斡旋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些地区冲突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且这是有现实依据的，因为他们可以在这个斡旋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的不去拉偏架，比如说这些斡旋的这些全球南方国家不会偏袒冲突的任何一方，他可以本着真正把这个劝和促谈的这个为关键的着眼点来去把双方拉到谈判桌上去认真的去谈这个事情。第二一点我觉得也充分的体现出了全球南方在斡旋地区冲突当中所体现出来这种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这种影响力，而且是在国际政治层面以及地缘冲突层面这种地缘的影响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换句话说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它对于冲突交战的双方都能说得上话，而且说出了这番话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冲突双方所能接受，那么这样一来也就决定了这些全球南方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多场地区冲突当中斡旋的这个进程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也在不断的填补过去由西方主导这种调和机制在不断我们观察到越来越失效这种情况下去不断填补这种斡旋力量的真空，我觉得这种作用是不容我们忽视的。那么从这件意义上说也为全球治理也提供了一种多元化的这种多极化的这种关键的动力。
2: 那么就像刚刚梁老师分析的那样，其实我们前面也聊到了啊，在这场美以伊冲突当中呢是没有赢家的，但是它还是发生了，而且它带来的后果还正在让全世界买单。那梁老师觉得这给我们带来哪些深刻的启示？
1: 其实最终我们看美国和伊朗为什么要交战，表面看是因为从1979年双方的矛盾，就是比如意识形态政治上大家不对付他的政府伊朗政府并不是亲美的，但是我们看这其实就是国际秩序落后或者失衡或者说国际治理赤字长期造成的矛盾引起的，也就是换句比较大白话说就是从二战以后那由美国或者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包括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秩序到目前已经落后了，你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你不符合时代发展了。那么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包括伊朗在内啊，包括中国在内全球南方国家已经起来了，但是我们享受的地位还是按照老的国际秩序，那么是否以此为契机我们全球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一些世界主要的经济体世界大国包括联合国这个平台我们共同努力啊，我们在联合国体系上进行改革，那么形成一个南北平衡比较均衡比较平等公正的一个国际秩序。
0: 我想无论是 这个调解这场美以冲突的这个，比如说美国和以色列啊，相信都从过去几个月这个战争的进程和这个谈判博弈的进程当中，都会吸取一些教训。那国际社会包括一些中东地区国家也会从中吸取一些教训。第一点就是军事手段、军事霸权。

0: 根本无法解决这种横亘已久这种地区的这种地缘冲突和矛盾，实际上是解决不了的。相反，我们会看到这种和平，哪怕是短期的和平，这种和平的态势必须建立在对于伊朗以及地区的一些国家主权的充分的尊重，而且是一定要建立在多边的协商和对话的基础上的，而不是过去我们看到这种零和的博弈的这种旧的这种冷战时期的思维。我觉得第二点启示，也就是我们刚才这个话题上也聊到了这个国际的斡旋和外交力量的崛起啊，也反映出来一个普遍的一个态势，就是国际社会都渴望摒弃过去那一套零和思维那套旧的逻辑。比如说我们看到特朗普发出的一些欧洲你的传统的盟友伙伴和我一起来进行海外护航，没有一个国家他的传统的盟友去应和，包括一些这个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如果放在过去那套冷战时期的话，很有可能引发我们过去讨论到的新一轮的中东大战。但是我们看到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加入到斡旋冲突的阵营当中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普遍的态势是国际社会包括大国小国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发达经济体也好，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安全和经济的发展去建立在为一些大国博弈去买单上了。所以从这点意义上来讲，对话和合作才是实现地区乃至国际社会永久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关键所在了。
1: 好，感谢两位老师在这一时段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当战火与硝烟逐渐散去，这场美以一战事带来的深刻启示也更加的清晰。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舟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长江解局，再见。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
1: 放烟？
0: 对呀，
2: 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3: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0: 梁飞，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这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早就跟着他们，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路。
1: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伏击？
2: 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一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你干什么呢？
1: 南风。
0: 那又怎么样？
1: 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2: 说说你的想法。
1: 王经理吗？
3: 我的想法就是，
1: 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4: 不是，啥？你要造物？
5: 对，就是要造物。
4: 拿这个当物，这不太小了吗？
5: 这是烟，
1: 不是物。
5: 来，快看看，这是我画的地势图，这是我画的公路。
2: 梁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4: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就算是有雾，有多大你知道吗？
6: 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
3: 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天气是可以预测的，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晌，过场听雨响。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雾。
6: 哦，
3: 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4: 添啥呀？
3: 水。
4: 水？
3: 嗯。雾里面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不明白就好好听着。
4: 哦，
3: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
7: 还有人呢？
4: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7: 是，小了点啊。
4: 娘，老飞，这点烟能救孩子吗？
7: 啊？
6: 那啥情啊？
3: 是松针，松针燃烧产生的烟雾比较大，弥散。
4: 哦。
6: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
4: 哎，要砍砍多少啊？
3: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4: 过来，都给我走，砍树去！
6: 知道，知道。
4: 哎，
3: 走。对了，砍梢啊！
4: 啊，知道了。
3: 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
6: 行，我来安排。
4: 队长，
6: 大伙静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
3: 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上武器也不如鬼，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300个孩子等着回家，300个，
8: 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
3: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
8: 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咱不能让这种事儿发生在咱们济南，
3: 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咱不答应，
8: 能答应吗？
9: 能答应。
3: 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但是咱们必须要赢。鬼子断了咱们的路，咱们就断了他的路。为了孩子，
9: 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
10: 怎么？
0: 快走！姐姐，
10: 走！

0: が濃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リャンフェイ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よ。
2: 同志们，准备战斗，冲！

0: 杨飞说了，给他两分钟时间。
1: 那两分钟以后呢？
0: 两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我们现在出来几辆车了？
1: 四辆了。
0: 走吧，还有两辆。
2: 一个孩子你还带走？
0: 黑子，石队长，拦住鬼子汽车，我去接一辆费。
3: 弟兄们，跟我上，
0: 跟我走。猴子，走。

0: 行动。下来，
1: 给我压下来。
0: 行动，下来，
1: 给我压下来。
0: 都不许动，
1: 不许动。
0: 下来，
1: 趴着点，老实点。
0: 干什么呢？看看那个车去。
1: 好了，都给我压下来。
2: 哥，
3: 怎么样？
2: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3: 没事吧？
2: 没事。
3: 没事。
0: 太好了，所有孩子都安全了。
2: 不对，还有一个，
0: 谁啊？
2: 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豆小凡的车里面。
4: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在家留这儿，我去追她。
0: 好，我跟你一起去。猴子，

0: 长，队长，队长，
1: 别扔了，阿贵了，赶住扔哥，赶住。
2: 队长，咱不是说一块打鬼子的吗？队长，队长。队长。

0: 小心点，走，当心点。
1: 没事啊。

0: 还是梁飞。
1: 侯大，把孩子带走。
0: 请放下。
1: 把他放了，咱俩单聊。
0: 咱俩是该单聊，梁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
1: 你也学会玩这个了？
0: 跟你学的。
1: 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
0: 你以为我怕死吗？实话告诉你，杨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
1: 你输定了。
0: 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你选吧，是你死，还是刘景怡死？把枪放下！不要，不要管我！梁飞，你也有软肋，把枪放下。梁飞，傻子，别管我，
2: 傻子，
3: 刀枪反，
0: 把枪放下。

老景爷。

0: 黑什么黑？
1: 黑的是你叫的吗？
2: 黑队长。
0: 黑队长，
3: 你还叫我黑子吗？这黑队长听着他们别扭啊。
2: 行，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你看这，
3: 啊，那个这是第二批，核对好了之后给人送回去。
2: 行，
3: 向右转，右，跑步走，快。
4: 这次行动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
5: 303个孩子能够都救回来已经实属不易了。
4: 是啊。对了，梁飞怎么样了？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嗯，彩霞，区委领导跟你谈过话了吧？嗯，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
1: 欢迎，热烈欢迎。
4: 谢谢。真希望潇潇、亚萍、凯文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他们都是英雄，梁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
6: 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先生，报纸拿反了。
1: 站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楚。
0: 黑子，怎么是你啊？
1: 政委，
0: 你好吗？
2: 黎叔多大了？黎叔多大了？
0: 47。
2: 47，属马的。

0: 47，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属龙，龙飞凤舞的龙。梁飞，你伤都好了。原来延安派来的人就是你啊。
1: 江夜，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政委了。
0: 你入党了？
1: 从今天起这辈子

0: 重庆下南方，这南京京东阳，下的规则尿了裤裆。这就是飞哥英雄志刚强，下跪有请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的故事天下扬。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顺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顺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 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5: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6: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

0: 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突然向上海闸北地区发起进攻。驻防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反击，128淞沪抗战拉开序幕。

0: 谢谢。
1: 我复旦大学物理系，杀我一下。
2: 复旦大学法律系，赠药物两箱。
0: 谢谢。
3: 复旦大学生物系，赠罐头一箱。
1: 谢谢同学们，同学们也都辛苦了。我代表十九路军，谢谢大家。我们保证会把慰问品送到前线的战士手中。大家都先回吧，好好念书啊，都先回去吧。大家都先回去吧啊。
4: 同志，感觉不太对劲。你看东西全放仓库里，会不会
1: 战事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啊？
3: 你说什么呢，张楚？那我们不是白送了吗？
1: 那也没办法，不过还好我们的心意到了。走吧。
5: 不，我们不能就这么回去了，他们不送我们送。
3: 你疯了？
5: 前方的将士在流血拼命，我们不能让他们缺衣少食的抗击日寇吧。
1: 振爷，你不能去，怎么说那也是战场啊。
5: 周文，你怎么才来啊？
6: 我回家里稍好拿点东西，小辉帮忙。
1: 好，别送了，我们刚才看见所有东西都放在仓库，可能是战争打得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
6: 慰问品都送不上去，有那么严重吗？
5: 周文，把这些东西交给我，我把他们送上去。
6: 你说什么？你送上去？
5: 对啊，
6: 上战场。你不能去，那是战场。
1: 陈毅，我帮你拿。
6: 少给我添乱。陈毅，上战场是当兵的事儿，跟你没关系。要不国家为什么出饷养他们呀？
5: 军饷。

0: 听说十九路军的将士们已经半年多没有拿到军饷了。
1: 那我们就凑点钱给他们吧。
2: 你以为我们都像你那么有钱？
1: 没你说话的份儿。
2: 就有你说话的份儿是不是？一提到上战场，瞧给你吓你怂样。
1: 滚蛋。陈毅，你确定要去吗？
0: 是的。
1: 小辉，
3: 哎，
1: 去买点烧酒，在前面路口等我。
3: 哥，你不会真要去吧？

0: 看情况，前面打得很激烈啊。刚才还慷慨激昂的，你现在紧张什么呀？怂了？
1: 谁紧张了？曹家桥和青云路都在打，怎么办？
0: 那现在我们去哪儿？我和陈怡去青云路，你和田宁去曹家桥。
1: 哎，我
2: 就这么定了。
3: 只剩下九十四人，其中大部分是伤员，能作战的还有三十四人，子弹一百发，手榴弹十箱。
4: 弟兄们，我们剩下的弹药已经不多了，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也不能丢了广东的父老乡亲们的脸，也不能丢了我们十九路军的脸。我们现在背后就是大上海，如果日本鬼子想攻击你的话，只有一条路，就是踩着我们的尸体爬过去，明白吗？
5: 明白。
4: 准备战斗。
5: 所有弹药放下，战士们，快！是。让一让！干什么？带两个学生来干什么？他说他们是上海什么大学的学生，非要把慰问品送到这儿来。
6: 送什么慰问？你叫陈营长吧？我们是来送慰问品的。我叫周文，他叫陈怡。 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今天早上我们去了你们接待处，看到那些物资物品都送不上来，所以我们决定亲自送上来。我们还有两个同学去了曹家桥。
4: 营长，把东西赶紧分给大家，酒我留下了，把他们两个赶紧送回去，快点！
5: 是。

0: 不，我不怕，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
1: 别这么说，是我自己愿意来的。
0: 你后悔吗？
1: 不后悔，跟你在一起，我干什么都不后悔。

0: 我有一句话，早想对你说了，我爱你。 永远在一起，
1: 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0: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幺团、一营营长唐德奉命增援。弟兄们辛苦，我们来晚了。
1: 来的不晚，能来就好。
0: 我没想到，国民政府还能派支军队来增援我们十九路军的。是的。
1: 除了我们八十七师，这次增援上海的还有我们国军的精锐部队、中央军校的教导总队和第八十八师。感谢。请问您是？
0: 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六十师一一九旅一团一营营长陈正伦。
2: 陈营长，奉上峰命令。
1: 清远路阵地现在由我们营接管，你们营可以撤下去休整吗？好啊。撤下去之前，我求你两件事：迅速派人把我们营所有的重伤员安排到医院里面去。
2: 陈营长，这是唐德分所应当，就是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1: 还有，那两个学生。 是复旦大学前来慰问我们营的，刚才差一点和我一起。

0: 后方安全的地方。
1: 放心，我马上叫我的警卫护送他们回去。
2: 陈大哥，那你呢？
3: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士兵了。请求唐营长让我留下来。
1: 陈营长，
3: 唐营长，我的弟兄们大部分都死在这儿，我实在是没脸转移到后方去。
1: 好，陈营长，就让我们并肩战斗，多杀几个小日本。
3: 感谢营长。
2: 要不然这样吧，你先回去，等他们回来了，我告诉你。
4: 哎，周娃，周娃，张楚他们，天静，你们可把我们急死了。
5: 你们怎么样？
6: 我们到了那儿，仗都打完了，一个日本鬼子没来到，把东西一放就回来了。
2: 这已经到了安全地带了，我们要回去了。
7: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2: 不必客气，军务在身，就此别过。
4: 谢谢你们，
5: 陈毅，我送你回去吧。
4: 不用了，你早点回家吧，免得家里人担心。真的不用了。
6: 嗯，那这样吧，我送陈毅回去。
4: 你也别送了，明天学校见。好了，我走了。
6: 那我们也先走了，你早点回吧。
8: 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河南省后，宣布停战。
9: 目前英美等友国已经答应出面调停，我方正在谋求与日方的和谈。
4: 我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9: 在这段时间，我不想让学生跟日方有正面的冲突。
4: 曹宇明白，请徐长官放心。
10: 我觉得周文可以加入我们的戏剧先锋社。
6: 周文？算了吧，那个富家子弟。
10: 富家子弟怎么了？富家子弟就不能参加革命了？
6: 我觉得呀，他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10: 你呀，他说话就是这样，就凭感觉给人下结论。哎，周文。
11: 哟，你们都在呢。陈毅，晚上我想请你吃个饭。
10: 今天晚上不行，我有事儿。
11: 你有事儿啊？
12: 周文，校门口有人找你。
11: 谁啊？
12: 一个军官。
11: 军官。陈毅，会不会是陈营长？我们一起去看看。
10: 那你先去看吧，张楚还找我有事要谈呢。
11: 张楚，他找你能有什么事儿？
6: 我们俩有什么事儿，也不关你的事儿。
11: 能有什么事儿啊？
6: 自己想呗。
11: 敢吹呢？一大老爷们参加什么话剧社呀、啊？当什么演员呢？你喝酒又耍酒疯。
10: 好了好了。你先去吧。
11: 娘们真他妈母。
6: 我就说吧，让这种人加入戏剧社，演个流氓还差不多。
13: 陈营长好。
3: 周文兄弟，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江湖上的朋友刘三啊，叫刘三哥就行了。
1: 见过周公子。
13: 三哥好。
3: 也算是我孤陋寡闻呐，啊！你小子在上海滩也算是大名鼎鼎了啊。
13: 陈大哥，你这是折煞小弟我呀？
3: 绝对没有，我刘三兄弟在江湖上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就连他都知道你们周家，算是折煞你吗？对了，你三哥呢找你点事儿，兄弟，有什么事儿就跟我周文兄弟说。
13: 三哥尽管吩咐。
1: 如果没记错的话，刘远应该是你大哥吧？
13: 没错。自从刘世伯去世以后，大哥刘远，小弟刘志辉，就由家父亲自收养，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情同手足。
1: 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大哥帮个忙，但这件事情绝对不会丢陈大哥的脸的。
13: 三哥说哪儿去了？这样，今天晚上我做东，我请三哥还有陈大哥一起吃个便饭，我把我大哥还有小辉都叫来。
1: 哎，这不行，晚上这顿饭我来安排。
13: 还是我来吧。
3: 你也别争了啊，吃饭的事啊，连我都听他的，就这么定了，晚上他安排。
13: 好。

0: 工资好。
1: 啊，老板，对不起，姐有点事儿来晚了。
2: 今天三号台的客人很重要，你可得招待好啊。
1: 放心吧，老板。

0: 陈大哥，嗯嗯，三哥，这是我弟弟刘志辉，
1: 小弟见过陈大哥，三哥，好兄弟，啊，来坐，快坐。陈营长的英勇事迹，我时常听文哥提起，今天终于见了一面，也算了了我一桩心事。
2: 我战场上那点事儿啊，算不得什么啊，倒是你们家的事儿，我都听刘三跟我说了，能结识像你们这样的英烈之后。
1: 也算是我陈某三生有幸。陈大哥，三哥，嗯，志辉是我大哥刘远的亲弟弟，家父牺牲之后，就是周老太爷收养了我们两个。行了，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好兄弟啊！来，来，嗯，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嗯，三哥，嗯，非常抱歉，我大哥今天当班来不了。
3: 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我说吧。陈怡，你怎么在这儿？
4: 陈营长您好。
1: 你好，陈怡小姐，这么巧啊，坐下来一块儿吧。
4: 不行，我还要工作。
1: 来，我们喝酒。
4: 三号的菜好了，赶快送过去。哦，来，国强，帮我个忙，你把我把三号台的菜给上了，好不好？
5: 那我一号台客人怎么办？
4: 我去，我们换一下，好吧？没事的。
5: 行。
4: 先生，这是您的三文鱼套餐。
5: 两位先生，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有什么用？你家里还想不想开了？哦，陈爷，还不赶紧给客人道歉？
6: 我为什么要道歉？我不。两位先生，要不这样啊？今晚上你们两个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随便点啊，就算我请客啊！
5: 不行，要他坐到这来。
6: 陪我们喝酒，哈哈哈哈哈！哎，你们两个坐下啊，别慌，这点小事儿啊，他一个人没问题。把酒满上。想喝酒是吧？我陪你们喝。这位小姐，没你事儿了，你下去吧。哎，回来！你是什么人？
1: 中国人，巴克，在上海滩就没有人敢这样跟我们说话。对对对，你们都是爷，就可怜可怜我这个做小生意的人啊！老板，哎，叫你的人把他们俩给我轰出去。从今天开始，这里姓周。怎么，你不认识周公馆怎么走啊？
6: 啊，知道知道，哎哎哎，请两位出去。 老板，请你们出去。你说什么？来人，请这两位出去。
7: Please。
1: 去门口立块牌子，日本人不得入内。好了，听周公子的。陈毅。 我们过去跟陈营长一起吃饭吧。
4: 不了，我今天不舒服，想回家。
1: 好，那我让小慧送你。
4: 不用了。
1: 小慧，送陈小姐回家。
7: 放心吧，哥，我们走。
4: 明天见。

0: 陈大哥，曾哥，不好意思，您说有什么事儿？
1: 你三哥呢，在日本的商社里面发现了大量的烟土，他想把它给毁掉。你现在需要做的是，跟你大哥说一声，我们提前会把日本的商社里面藏上两支枪，让你大哥带上人，以私藏武器的名义，把日本人带到刑部房去查一下。
2: 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你三哥就能把这批烟土全部烧掉。
3: 那为什么不直接搜查烟土呢？
4: 搜也没用，绕来绕去还得绕回他们手里，所以必须得把它毁了。
5: 我明白了，这个事儿我回去跟我大哥说，他一定会办的。
2: 那就拜托了，
3: 来，
2: 来，
6: 上来。
3: 你家就住这儿？
2: 住这儿怎么了？谢谢。
3: 慢走。已经到家了，三哥，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吩咐。
2: 会的。
3: 今天就不耽搁你时间了，赶快忙你的事儿了。好，看来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三哥的眼睛啊。
2: 兄弟，以后用得着三哥的地方，只管言语。
1: 好吧，会的。陈营长，以后有空我还得请你去我们学校一趟，我们学校同学都知道你。
0: 都是你小子胡说八道的吧？
1: 你本来就是抗日英雄嘛。<笑>
0: 你小子也不赖，刚才的事儿干得痛快。
3: 行了，等你三哥把事情办完了，咱们再一起喝酒，啊！三哥，等我大哥安排好了，我会通知您的。
2: 拜托了。
3: 大哥，咱们走了。
2: 好，
3: 告辞。
2: 嗯，陈大哥，三哥，再会。
1: 赵
3: 公子，您看这合适吗？
2: 这只是一张临时的。 明天给我做一块木头的，要大，要醒目，明白了吗？
1: 明白。
7: 还有，明天早上到周公馆来找他，
2: 记住价钱别开低了，免得你后悔。哈哈，
7: 周公子说笑了，我哪敢跟您乱要钱啊？周公子，慢走。
8: 明天见。
6: 小辉，哎，餐厅的事儿别跟爹说。这个钱从柜上支，以后我会把每个月的生活费补进去的。没问题，我每个月的薪水也算上。哥，就这儿了。

0: 有人说你们日本商会私藏枪支，我上海警察局警长刘远奉命稽查。
1: 我们都是合法商人，我不希望因为我们两国军内的冲突而损害我们的友情。
2: 兄弟们，
3: 送。
4: 是。
5: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6: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2: 都带走，
6: 带走。
7: 干什么？
8: 别困！
9: 要干什么？
10: 你们要干什么？
11: 走。

0: 陈怡出什么事了？陈怡他，陈怡怎么了？
1: 我们刚才路过学校外面红霞酒家的时候，突然冲出来两个日本人，非要拉着陈怡喝酒。陈怡不干，我们就跟他们打起来了。可是我们打不过，结果
0: 那陈怡人呢？
1: 陈怡被他们缠住了。
0: 那你们俩回来干什么？

0: 们来了，我们打不过他们，他们都是练过武的，我们现在回来想叫同学们一起去救陈姨。
1: 张不出你个怂炮，
0: 你一个人去打不过他们，我们去叫上同学一起去。
2: 打不过也得打呀。
0: 朱文，
3: 走，
4: 放开我，
3: 走。
4: 你混蛋，
3: 你要去哪儿？
4: 你
3: 这个混蛋，
0: 放开他。 你们两个没事吧？
4: 没事。
5: 小二跟他们欺人太甚，我见过他们，他们是在太平路附近北辰一刀流武馆的。
6: 就是他们平时耀武扬威的，上次欺负咱们学校的学生也是这帮人。
5: 小日本太不像话了，刚刚停战就敢公然在大街上欺负我们的女同学，太嚣张了。政府到底管不管？
0: 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2: 同学们，咱们找政府请愿去。
7: 对，咱们请愿去，
5: 请愿去。
0: 鸿飞啊，去学校多叫点同学。
5: 好，
0: 我去。朱文，跟我们一起去吧。
8: 又是请愿，又来这一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8: 没什么意思，散了。
0: 什么？
8: 散了。以后碰见日本人小心点。

0: 正要找你呢，跟我走。
1: 跟你走？去哪儿？
0: 去跟那个女孩道歉。
2: 道歉？就凭你小子，来呀，找我开！
3: 等等。
4: 八哥，看来北辰刀流撒野。
3: 考试。

0: 昨天晚上，你在这里杀人，杀人行凶，反倒管起我们来。是这小子吗？来人呐！把这小子给我带上车。
1: 是。
0: 小子，一定会要你的命的。 散了吧，收队。没事吧？
2: 没事。

0: 你回家好好躲几天，闹这么大事儿，为什么要躲啊？是日本人挑衅在先的，人命关天，你知道吗？再闹大了，咱爹都救不了你。我管不了那么多。日本人先欺负我们，是日本人先欺负女学生的，出什么事我自己扛。
1: 这事儿是你扛的吗？这事儿你扛不了，
0: 赶紧回家去。

0: 去哪儿去了？没上哪儿。拎着枪没上哪儿？去了一个叫北辰一刀流的日本武馆。好大的胆子，连日本武馆你也敢闯？他们欺负了我们班一个女同学，我去找他们理论，结果被他们打了，孩儿咽不下这口气。
1: 所以就去找他们了。你开枪了？开了。那个女同学没事吧？没事儿。枪呢？你开枪打中他们了吗？
0: 一个打中了大腿，另一个……爹，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算他们全死了，也是罪有应得。
1: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不管什么时候，也不能允许小日本在我们中国这么嚣张。
0: 你现在赶紧收拾收拾，
1: 让指挥明天一大早陪你回苏州老家。
0: 回苏州？那……
1: 那什么呢？ 全上海明天就会通缉，没有我的话，绝对不能够回来。你去吧。

0: 都调查清楚了，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叫周文。
1: 日本人给的压力很大，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南京，你亲自督办，把这个学生给我缉拿归案。
0: 是。不过，您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吗？
2: 爹，爹，文哥他。
3: 别慌慌。

0: 你们要是不办，我就把这事儿办了。
1: 你们要是不办，我就把这事儿办了。
2: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等等吧。

0: 马局长，有事儿吗？
1: 麻烦你禀报一下周老先生，马某奉命前来逮捕周文，这是逮捕令。
0: 马局长，我们少爷不在家。
1: 你说不在家就不在家啊？那得等我们搜过了之后才知道。爹，我上。
0: 哎哎，慢着。
2: 三少爷，
3: 这什么地方？你别敢搜。
1: 三少爷，实在不是马某有意跟你们过意不去，我也是奉命行事，所以呢，请三少爷行个方便吧。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马局长，有事儿吗？
1: 麻烦你禀报一下周老先生，马某奉命前来逮捕周文，这是逮捕令。
0: 马局长，我们少爷不在家。
1: 你说不在家就不在家了啊？那得等我们搜过了之后才知道。爹们上，
0: 哎，慢着。
2: 三少爷，
3: 这什么地方？你别敢搜。
1: 三少爷，实在不是马某有意跟你们过意不去，我也是奉命行事，所以呢，请三少爷行个方便吧。兄弟们，动静都给我轻着点啊！是吧？
4: 哎，看你们谁敢动！
5: 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呼小叫的？
1: 周老先
5: 生，哟，这不是马局长吗？怎么到我们家来有事？
1: 周老先生，实在是对不起，马某也是奉了上头的命令，前来将贵公子周文缉拿归案，请周老先生千万不要怪罪晚辈。
5: 不必了，马局长，你秉公执法，我不会怪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犬子就在书房，但我绝对不会看着你们从我的眼皮底下把他带走。而且我只要还活着，你们就休想走进这房子半步。指挥，
6: 是的，
5: 回来。
1: 周老先生，
7: 周老先生，
1: 不是，
0: 马局长，请自便。
1: 哎，我他妈怎么摊上这么一差事呢？
5: 你得马上找到阿文，
1: 嗯，
5: 找到他后赶紧陪他回苏州老家去。警察这边我刚才的那番话还可以拖上他一两天，机灵着点大大方方从前门出去，先甩了他。
3: 孩儿明白。

0: 我们现在被日本人通缉了，
1: 我知道，都怪我，都是因为我。
0: 哎，怎么能是怪你呢？是日本人做的太过分了。不过没想到，说我们把那个日本打死了。
1: 你说他该怎么办啊？
0: 不知道，现在时局这么乱，躲一阵子再说吧。
1: 要是万一……

0: 会不会是见识你的？
1: 。
0: 只是我觉得这次好像凶多吉少。
1: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对了，今天房东已经租下来了，这是钥匙，你马上搬过来。房租已经交好了，这样会心里踏实些，怕我到时候找不到你。
0: 阿文，
1: 怎么？

0: 周公子，鄙人是警察局局长姓马，实在抱歉打扰了。
1: 你好，马局长。
0: 怎么的，很奇怪是吧？周公子，你私闯日本武馆，已经闹到蒋委员长那儿去了。鄙人也是奉命行事，没办法，跟我走一趟吧。
1: 你们要干什么？
2: 陈毅。
0: 没事，马局长，她是我女朋友，我能不能跟她说几句话？可以。念在你是周老爷子公子的面子上，那我就在外面等你吧。
2: 谢谢。
0: 丁文，外边等着。
2: 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的，啊，我是没事的，答应我，马上奔过来，这样我心里踏实。
1: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你别说了。
2: 好，
1: 你自己多保重。
2: 放心，我不。

0: 局长，
1: 有事儿啊？
0: 暗文可是我兄弟啊。
2: 是你兄弟怎么？
3: 啊？我跟你说，这件事闹大了，就算是你兄弟，我也没办法。
0: 他人呢？
3: 对，我警告你，这件事你最好别。

0: 哎呀，这公子，实在是对不住啊！
1: 马局长，我知道你真把我关起来，我死也不来呀！
0: 对不住，对不住了啊！这样吧，你如果需要什么吃的喝的，

0: 是我，有新任务。
1: 什么任务？
0: 在刚刚结束的淞沪抗战当中，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共损失了40多人，德国教官大为光火，所以一口气从中央军校抽调了100多名学员到了教导总队。这样一来，中央军校的学员就有所减少，所以组织上决定对中央军校第9期再补充招生100多名学员。

0: 让我干什么？组织决定让你去报考中央军校。报考军校？
1: 对。好吧，既然组织上安排了，我服从。那好，你尽快准备，相关的资料我都会在3日之内为你准备妥当。
0: 哎，你等等，你是想问问周文吧？是啊，这个周文恐怕出不来了。有那么严重吗？
1: 这件事情是我们组做亲自督办的，现在日本人拿这件事情当借口，威胁要和国民政府再次开战，为了避免和谈再次破裂。
0: 国民政府会尽快的处决周文，以讨好日本政府。这件事情我真的帮不了你。
1: 老杨，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一点办法都没有。
0: 我不管，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周文他是我的兄弟，就是我死了他也不能死。你一定要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周文也是我的学生，你以为我不想救他吗？

0: 爹，爹。
1: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都知道。
0: 爹，您想想办法。国民政府上上下下您认识很多人，如果您出面的话，阿文他还有的救。
2: 爹，您想办法救救文哥吧。
1: 我是一个闲云野鹤，退出政坛这么多年，人微言轻啊。
0: 可是爹，我们总不能就看着阿文。
1: 你们都去歇着吧，让我想想。
2: 哥，你得想办法救救文哥。
0: 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
2: 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文哥被他们……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想了。
2: 什么办法？
0: 劫狱。
2: 劫狱怎么劫？
0: 你还记得刘三吗？
2: 当然记得，
0: 他是有名的神偷，没准请他的话，他能够救出阿文。
2: 可是三哥已经离开上海了呀。
0: 离开上海了？
2: 烧完烟赌之后，我和文哥和他聚过一次，他说他第二天就回北平了。
3: 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4: 周文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面，日本人说如果不处决周文的话，就要停止和谈，马上开战。
3: 要处决周文怎么办？怎么办呢？
4: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人对中共政府施加了太大的压力。
3: 那我们也给政府施加压力。
5: 释放我们的学生，
6: 先生，小林先生，你们都看到了吧？本市的学生又在示威游行，要我们立即放了那个周文。

0: 我们也要考虑民意呀，师长先生。我不管什么民意，我只知道我的人不能白死。师长先生，三浦先生和山口先生是我日本在华侨民，我们要对他们的生命负责。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如果三天之内贵政府不能处理好此事，
1: 处决周文。那我就亲自率领陆战队第10团前来要人。
0: 三天，三天怎么来得及啊？宫本先生、小林先生，怎么着也得给一个月时间吧？
2: 不行，就三天。
0: 三天之内不能处决周文，那我们只有自己处理了。小林君，我们走。
3: 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严惩日本党员松手！
4: 严惩日本党员松手！
3: 释放日本学生！
5: 释放日本学生！
3: 严惩日本党员松手！
6: 周老先生，您都看到了吧？这帮日本人实在是太……
3: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否则我也不会来找你。周老，令郎这事儿，连蒋委员长都知道，亲自指示说一定要严厉处置。你看现在这日本人又逼得这么急，哎，周老啊，您是党国的元老，又是我的老前辈。 您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我这心里也很着急呀。可是眼下这时局危急，日本人随时都可能找个借口再次开战。您说在这个当口上，哎，不好办呐。大哥。
7: 办法肯定是会有的，
3: 周老，您的意思我明白。阿文是我的世侄，我要能救，我一定会救。您就是不给钱，我也要救。可是，现在还真不是什么钱的事儿。
7: 这些已经是你的了。

0: 少啰嗦，都给我进去待着！
1: 我们抗议！
2: 不许迫害学生！
1: 不许迫害学生！
2: 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张卓，
0: 是你吗？
1: 周文，周文，周文，你在哪儿？
0: 我在这儿呢。陈怡，你在哪儿呢？
1: 我们就在你附近的牢房里。
0: 周文，周文，你在哪儿？你还好吗？我很好，我没事儿。
3: 我们到市政府去抗议，他们就把我们抓过来了。周文，
1: 他们打你了吗？他们敢吗？周文，你放心，他们只要一天不吃饭，我们就一天不吃饭。
0: 张楚，
3: 别这么干。我早就跟你说过，抗议是看不成什么事儿的。你们该吃吃，该喝喝。

0: 出去了以后，我请你们喝酒。
1: 杜文，我们一定等你一起出去。
2: 释放无罪学生！
3: 释放无罪学生！
4: 释放无罪学生！
5: 喊什么喊？不要命了都！
6: 什么？你把学生都抓了？
1: 是啊，这帮学生简直是无法无天。
6: 再不把他们关起来，那指不定闹出什么大乱子了。
4: 胡闹！
6: 现在是群情激愤，为了这个周文，民众都在骂我们镇压爱国学生，是卖国贼。我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了，你再把他们给抓了，叫我有什么脸面再当这个市长？
1: 是是是，都是卑职失职。
6: 马上陪我去监狱，我要亲自放了他们。
1: 哎，市长，这
7: 不许放
8: 学生！
9: 不许放学生！
10: 不许放学生！
1: 好了好了，同学们，安静了，安静了啊！打开，快打开！
6: 同学们，
11: 完全是个误会，大家可以回家了。
1: 石高，我们谁也不走。
12: 对，
13: 谁也不走。
6: 同学们，周文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他一定会得到法律公正的处置。你们都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听我的，大家先回家吧。
1: 说什么都没有，我们不走，
14: 不走，
1: 我们不走，
15: 不走，
1: 我不走，
6: 我们不走。
16: 站住，同学们，我们回去吧。周文，周文，周文，
17: 陈怡，陈怡，我在这儿呢，陈怡。
16: 周文，周文，你好吗？对不起你，
1: 不许你说这种话。
16: 奥文，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
1: 陈毅，有你这句话，我死了都行。
16: 不许你说死，我不要你死。
1: 不死。答应我，等着我。
16: 我一定会救你出去。

0: 新的举动。
1: 是。
2: 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敷衍咱们，可是咱们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
3: 去十九路军。
2: 十九路军？
3: 对，现在只有十九路军的陈营长能救周文。
2: 哪个陈营长？
3: 我和周文在前线认识的。
2: 也只能这样了。
3: 同学们，你们先回吧。
2: 天静，你跟彭威先带大家回去。
4: 好。
2: 人多了反而不好办事儿，我陪陈一去。同学们，大家先回吧。
3: 同学们先回去吧。
5: 好家伙！

0: 我可以跟你们上军事法庭，但是您把这两个学生放走。
1: 学生的事儿不归我们管，他们可以走了。我不相信你，你必须让我亲自把这两个学生送走。对不起，陈议长，你不能去。我接到的命令就是缴了你们的械，并且看押你们。

0: 大家都是弟兄，平时的时候也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都是军人，别让那两个学生看笑话。
1: 陈营长，秦树兄弟职责所在，改日有幸和陈营长战死沙场，在所不惜。这两个学生兄弟以军人的荣誉和性命担保，一定让他们安全回去。
0: 那给你添麻烦了。

我们都已经尽力了，回去如果能见到周文的话，一定要告诉他。 小日本的。

0: 放心吧，我跟指挥会照顾好爹的。
1: 啊？
2: 不是，
1: 你说话怎么磕磕巴巴的呀？
0: 阿兰，
3: 你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冲动呢？为了一个女生，你这样做值得吗？
1: 看来他们还真想要我的命啊！
0: 不会，那倒不会，别胡思乱想。
1: 我胡思乱想？你看看你自己这表情。哥，这事儿呢，我们不能说值不值。小日本在我们中国的地界上这么欺负人，我就是不答应，我就是看不惯，我就得管。哥，就像如果有人欺负你，我可以不要命。

0: 中文，你目无国法，杀死日本侨民，破坏和谈大局，现在宣判你死刑，立即枪决。
1: 死刑？你们这帮人都给老子好好活着啊！20年之后，老子一定要你们命。

0: 李氏先生，您看。
1: 举枪！

0: 啊，
1: 哥，怎么会是你啊？
2: 声音小点。
1: 还真有陈叔他们的，他们真累呀！啊，
2: 废话，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命都没了。
1: 我知道，可我这心里吧，就是觉得我这人不可能死在日本人手里。
2: 还嘴硬，刚才听到枪声了没有？那是枪毙你呢。
1: 那这么说，那还是因为我死了一个人呢。
2: 没事，他们找了个死刑犯。
1: 哎，那他们不验尸吗？
2: 验什么尸啊，都对着脸打呢，怎么认得清楚？
1: 哎，哥，停车，停车。
2: 怎么了，
1: 哥？你先回家给爹报平安，我去办点事儿。
2: 阿凡，都什么时候了啊？还跑什么跑？办什么事儿啊？你知不知道，这回爹为了你这事儿，把自己都豁出去了。你别忘了啊，你现在已经是个被枪毙的人了，还出去瞎跑，万一被人知道了，咱全家都得完蛋。
3: 哥，我知道。我觉得陈叔和马局长他们既然安排好了，就不会有事儿了。我很快回家。
2: 啊，阿文，阿文。

0: 再见不到你了，我这不没事了吗？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1: 没有，没有，
0: 记住。

0: 我已经出来，就这当你这儿来了。那你赶快回家。不着急，我现在看看你，等一下，这个你拿着，这个是我妈妈送给我的，你把它留在你身边，就如同我在你身边一样。记住了吗？记住了。还有，我出来这件事情，不要跟同学们讲，因为监狱是杀了一个死刑犯才把我换出来。没事的，什么事都不会有的，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你放心。
1: 陈怡，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
2: 不，我不要你说这种傻话。
0: 我是说如果，我只想知道你会怎么办。
1: 我会找你半辈子，等你半辈子。

0: 你在上海是待不下去了。为什么呀，爹？就因为几个日本人，我在上海就待不下去了。你是真糊涂啊，还是脑子搭错筋了？爹，我不想离开上海，再过半年我就拿第二个学位了。现在走，太可惜了。现在知道可惜了。明天所有的报纸头版都会公布你被枪毙的消息。
1: 难道你想让所有的上海人都知道，一个已经被枪毙的人，现在还正在坐在教室里念书呢？啊！
2: 老文，爹说的对，你必须要马上离开上海。那让文哥去哪儿？我跟他一起去。
1: 去德国？你不是一直想去德国留学吗？
2: 去德国？
1: 对。等风声过了，你再回来。你妈马上收拾东西。 马上回苏州老家。
2: 现在就走啊！
1: 马上就走。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你担着命？你在上海多待一天，就让大家多担惊受怕一天。马上走。

0: 怎么了？阿甘啊，哎，
1: 萧家的人都到了吗？都到了，现在正在休息呢。哦，什么萧家的爹？你们都跟我到屋里来，我和你们的父亲。
0: 还有刚刚来的萧剑如果，早年就参加了仙宗里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一次，我和你们的萧伯父受命去刺杀前清的一个王爷。当我们身陷绝境时，我们结成了生死兄弟，并且彼此承诺，如果能够活着回去，将来有了孩子。 若是儿子皆为兄弟，若是儿女皆为夫妻。那后来，我们脱离了险境，你们的萧伯父就一直留在了北平。你和萧伯父的女儿萧雅虽没见过面，但是咱们和萧家的这门亲事，在你没生下之前就已经定下来了。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虽没见过面，但是咱们和萧家的这门亲事在你没生下之前就已经定下来了。如今你出了这么大的事，萧伯父不但没有嫌弃我们，反而主动提出让你们早日完婚。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明日就跟你们成亲，成亲以后就安排你去德国。
1: 不能成这个亲，
2: 萧伯父一家人都来了，不成行吗？
3: 我真的不能跟萧姑娘成这个亲，我已经心里有人了。
2: 成不成亲你说了不算啊，爹这一关你能过吗？啊，对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过两天我就离开上海了。
3: 是不是我牵连你了？
2: 啊，那倒不是，我是想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
3: 中央军校？你要当军人的？
2: 对。爹这边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跟志虎交代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去德国念书。别想那么多了，时间不早了，赶紧休息啊。
0: 亲家，实在是对不住了，等风头过后，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再操办一场，一定办得体体面面。
4: 你我之间还客气什么？

0: 爹，这个亲我不能成。嗯，
1: 你说什么？
0: 这个亲我不成。你敢？萧伯父，萧伯母，这个亲我不能成。

0: 什么？
1: 考军校？哎呦，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呢？
0: 我不是想一出是一出，这事我已经想好了，就这么定了。
1: 文文，你真是太任性了。我跟你讲啊，你今天把萧伯父一家人全得罪了。
0: 那我不能因为怕得罪人，害了我自己，也害了萧姑娘。
2: 我觉得文哥做的对。
1: 你懂个屁呀！
2: 我是说文哥考军做的对。
3: 考军校倒也可以啊，但是你说爹能答应吗？再说了，你别忘了

0: 你说一个。
1: 我觉得应该叫周大兵。
0: 你刚刚说什么？当兵打仗什么？
1: 保卫国家。
0: 保卫国家。我就叫周卫国。
2: 周卫国。
3: 我觉得其实还是周大仗好。
2: 周大兵好。
0: 出去。
1: 从今天开始

0: 的啦。
1: 对啊，
0: 安然，这么晚有什么事吗？
1: 我
0: 有什么话就直说。
1: 对啊，我是来向您辞行的。
0: 辞行？你要去哪儿？
1: 警察局的工作我已经辞掉了，我打算去报考中央军校。
0: 去报考中央军校？
1: 对。不过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0: 就这事儿？
1: 啊，就这事儿。
0: 啊。哎，对了，阿文也跟你一起去吗？
1: 阿文？啊，不不不，他不跟我一起去。
0: 那就好。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哥，这是我平时的积蓄，你拿着路上用。

0: 安娜，爹，
1: 你要去哪儿？
0: 我要去报考中央军校。
1: 中央军校，
0: 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1: 不知道。
0: 想好了？
1: 想好了。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块玉。
1: 玉者，国之重器。
0: 你既然明白，就应该知道爹送你玉的意义。我儿心思报效国家，也不枉为父十几年的教导。你此次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当竭尽全力，一旦录取，还要用心学习，继承发扬黄埔之文，将来驰骋疆场，精忠报国，驱除万辱，壮我中华雄风，扬我中华威名，方不知为父死后无颜见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
1: 爹，孩儿不孝，恐今后不能在父亲膝前尽孝。如今东瀛跳梁小丑扰乱我中华，孩儿虽不才，但如不能趋近日寇，孩儿誓不还家。
0: 儿啊，自古忠心。

0: 叫南梁轩。至此国家危难之际，我儿当敬献中华男儿本色，保卫祖国，先国后家。为父定在家中静候我儿凯旋。
1: 孩儿谨遵父亲教诲。
0: 我的话你都记住了吧？
1: 记住了。爹，那萧姑娘
0: 和萧雅成亲之事，那是你懂事以后我唯一要求你做的事，可你让我丢尽了脸面。但爹看你有报国之心，爹原谅了你。

0: 哎，卫国，你在下铺啊？行啊，认识一下，我叫孙新甫。你好，刘远。你好，
1: 你好，周卫国。
2: 你好，
3: 你好，我是方胜利。
0: 哦，刘远，
1: 对，方胜利，
3: 周卫国。
1: 对你上铺。
4: 全体起立，敬礼，礼毕。听教育岗训斥。
5: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在今天，我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又多了一批新鲜血液，那就是我们第九期续招的100名新入伍学员。新入伍的学员，恐怕你们还不知道我的名字。我叫张志忠，是中央军校的教育长。首先，我要感谢这100名新入伍的学员，感谢你们做出了投身革命的决定，感谢你们对中央军校的信任。你们看到了我身后的校训了吗？
6: 亲爱进城。
5: 我们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这次在上海，我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损失了40多人，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他们的死不是白费，他们尽了自己作为军人的本分，同时也让世人看到了中华男儿的血性。老学员们，我希望你们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同时给新来的学弟以表率。现在我建议老学员以掌声欢迎新学员。我还有话要对新学员说，就在你们入学的同时，我却收到了一封信。非常敬重的老前辈专程派人从上海给我捎来了这样一封信，让我关照他家的一位后辈亲戚。在这里我要对你们说，我们中央军校没有公子少爷，有的只是革命的学员。从你们跨入中央军校大门起，你们就代表的是中央。早在中央建校时，先总理就明确告诫过我们，从今天起要立

0: 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要学先烈行为，像他们一样舍生成人，而不是贪生畏死。这样的人你怕是走错门了。中央精神不是挂在你们嘴上的，而是烙在脑子里，刻在骨子上的。我的话说完了。
1: 哥，你说教育长说那人会不会是我呀？
2: 应该不会吧。
1: 你想啊，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咱爹可是第一批的同盟会会员。哎
2: 呀，行了行了，别瞎想了，既来之则安之吧。
1: 不是，再说了，从上海来的学生就咱两个人呢。
2: 我觉得咱爹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你想想看，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但是这个学生并不代表他是上海人。
1: 哎哎，你说的有道理。
2: 你又在想什么呢？
3: 我在想我那些同学呀、啊，我就这么着就来了南京了。
1: 他们谁也不知道
2: 啊。老板，你给我记住，现在上海没有叫周文的人了，你不能再跟其他人任何人联系了，知道吗？
3: 知道啦，放心啦。
0: 你也去给我查一下，这个叫周卫国的是哪个队的？
4: 不用查了，这个周卫国我认识，就他们队。
0: 那好，我命令你，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好好照顾照顾这个周卫国。
4: 您的意思是？
0: 你给我盯着他，要是测试不及格，马上给我开除。不能让一马勺坏了一锅。
5: 是。
6: 经过半年的基础训练，今天到了检验你们的时候了。按照中央军校的规矩，在你们成为正式学员之前，会有两次考核。通过两次考核，你们会有一半的学员被淘汰。中央军校是残酷的，但只有残酷的训练才能训练出铁打的战士。今天的第一项考核是实弹射击，每人10发子弹，100环者为优秀，60环者为合格，不足60环者不合格。大家听清了吗？
7: 听清楚了。
6: 小心，正，一班出来，卧倒，装弹。3分钟之内把所有子弹打光，开始。

0: 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你后悔吗？
1: 答应我，永远不分开，
0: 我不，
1: 永远在一起。

0: 一号把位六十五环，二号把位七十二环，三号把位七十五环，四号把位三十八环，五号把位一百三十五环，六号把位六十二环，七号把位五十八环，八号把位七十环，报把完毕。
1: 优秀，孙辛苦，合格，方胜利，刘远，张斌，不合格，周卫国。
2: 报告长官。
1: 讲。
2: 报告长官，我的成绩三十八环是有原因的，我的成绩至少应该是七十三环。
1: 我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你的成绩只能记为不合格。
2: 报告长官，我之所以打三十八环，是因为我前五发子弹全打在别人的靶位上了。
1: 肃静。周卫国，你听好了，你的成绩我只能给你记为不合格，但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给你五发子弹，只要你能打够四十环，我就算你合格。
3: 报告教官，这不公平。
1: 闭嘴，还轮不到你说公平不公平。如果你同意，就按我说的去做，如果不同意，只能视为放弃。
2: 我同意。
1: 给他五发子弹，换把纸。

0: 你们打听消息，
1: 报长官，我枪法不好。你太棒了！哎呀，鼻子掉了，
2: 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1: 怎么了？
2: 刚你们谁笑了？
3: 谁笑了？谁笑了？谁笑了？为什么你笑了？
4: 你才笑了呢！
3: 站长，我建议立刻开除周伟。今天他无视学校纪律，打靶中十发子弹只打了38发，还狡辩说是因为打错了靶位。我又给了他一次机会，结果他前四发子弹打了40发，第五发他一枪就把山顶的信号旗给打掉了。你说简直是无法无天吗？这不是？
2: 你说什么？
4: 把山顶的信号旗打掉啊？
3: 不是这句，你说他40发子弹打了多少？40环，所以他一见能及格了，就把山顶信号旗给打掉了。那山顶信号旗离靶位有多远？大概200公尺。这小子有点歪的写的啊！咱们中央军校建校以来，还从来没有人第一次打靶就能打出满环来。王国祥，
5: 有。
6: 今天起，你给我盯住这小子，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是。好，你去吧。好。哎，对了，教练，那他今天的成绩呢？啊，就算是及格吧。是。小姐，有事吗？
7: 阿文，对，你是谁呀？我是他的大学同学。同学，我们少爷半年前就被枪毙了，你是他的同学，怎么会不知道呢？
6: 我知道，可是后来我们见面了。这话可不要乱说啊！你不会遇见鬼了吧？
7: 现在都没缓过来，你可千万不要提少爷的事了。
8: 对不起，大叔，我明白了。
7: 你慢走吧。

0: 你们听说了吗？这紫薇角江西的共匪又失败了。
1: 真不知道为什么，这赤匪是屡剿不灭，还越剿越多。
2: 哼，剿来剿去，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有这点功夫啊，还不如把东三省收回来算了。
1: 哎，卫国，你对当下时局怎么看啊？
3: 什么时局？
1: 剿共啊。
3: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从今天开始，陈一、张楚就正式结为夫妻了。
1: 好，
0: 来，大家共同举杯，祝他们两个人新婚快乐，幸福美满。谢谢。
1: 我代表两位新的家属，感谢各位来宾，感谢这些年来在上海你们对他们的关怀和帮助。张楚和陈怡婚后就要和我离开上海了，在此，我借这杯喜酒，敬大家一杯。
2: 谢谢，谢谢大家参加我们婚礼。

0: 陈毅，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
1: 哎，说实话，我真没想到你会嫁给张楚。

0: 活着，你还会嫁给张楚吗？
1: 等着我，等着我，
0: 我等着你。
2: 他们都是很优秀的青年，工作能力啊都特别强。
3: 怎么，是不是我把他们两个带走有点舍不得啊？
2: 是有点舍不得。哦，陈怡对和张楚以夫妻身份开展工作心理上是有障碍的，所以到了南京后你多做做他们的工作。
3: 你放心吧，

0: 进来吧。条件就是这样了，这是组织上给你们找了一间临时的房子。
1: 以前为了工作嘛，这已经很好了。
0: 你们两个以后就要以夫妻的身份在南京开展工作了。
1: 嗯，
0: 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1: 您放心吧，
0: 一路上舟车劳顿，时候也不早了，我走了。

0: 请进。你是刘远同志吧？您是吴远山同志吗？你好，你好，请坐。刚安顿好了吗？
1: 安顿了。
0: 您就下达任务吧。你的任务就是在中央军校好好学习，
1: 没有别的什么事。
0: 暂时还没有，但你的任务很重啊！记住，中央军校的情况非常复杂，复兴社特务处一定会在军校安插很多特务，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言论，保护好自己。
1: 好，放心吧。
0: 今后你每天要看中央日报，留意里边的启示栏，有事儿。我会通过他来通知你。这是联络密码。

0: 你们几个同学都熟悉了吧？
1: 我明白我的职责。中央军校乃是为我们党国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和沃土，竟然被共产党屡屡渗透利用，这种情况在你们这一期学员班里头绝对不能再出现。
2: 秦长官放心。
3: 发现有任何亲共嫌疑者，绝不手软。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吧？
4: 我明白。
5: 别看了，别弄了，这都放假。
6: 卫国，这回放两天假，干嘛去啊？
4: 告诉你，呵，他挺神秘的。
2: 就是，
4: 哎，不管他，咱俩喝酒去。
5: 卫国，喝酒去？
4: 不去。
5: 你管他，走。

0: 哎，你别敲了，那房子啊是空的。
1: 那住在这儿的吗？
0: 啊，一个月前啊已经搬走了。
1: 搬走了？那您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吗？
0: 那不知道。

0: 静。
1: 谁呀、啊？你不是？
0: 你什么你啊？
1: 你不是死了吗？
0: 我没死，他们枪毙了一个死刑犯，把我换出来了。进去了，我就问你件事儿，陈怡在哪儿？
1: 我也不太清楚。
0: 他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他，陈怡，他已经离开上海了。
0: 离开上海？他去哪儿了？他为什么要离开上海？
1: 你别激动。

陈怡，哎，我们一毕业，陈怡就和张楚结婚了，然后他们俩就离开上海了，也就是前几天的事儿。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

0: 我一会儿就过去啊。喂，爸，我不回事了。
1: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

0: 没死，他们枪毙了一个死刑犯，把我换出来了。
1: 那快进来，快进来！
0: 我不进去了，我就问你件事儿，陈怡在哪儿？
1: 我也不太清楚。
0: 他是出什么事了吗？
1: 陈怡，他已经离开上海了。
0: 离开上海？他去哪儿了？他为什么要离开上海？
1: 你别激动，陈怡，哎，我们一毕业，陈怡就和张楚结婚了，然后他们俩就离开上海了，也就是前几天的事儿。

0: 伙计，再来两斤烧酒。
1: 客官，您都喝这么多了，天都亮了，来，您请回吧。嗯，
2: 你结账。
1: 35。慢点，
2: 伙计，我钱包丢了，我明儿给你送来行吗？
1: 不，客官，我们这是小本生意啊，真请不起您。
2: 你怕我赖账啊？
1: 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没法跟我们掌柜的交代啊，客官，掌柜，
3: 掌柜的，喝多了，我钱包丢了，我是这学校的学生，我这是上学，我没把钱给你送了，
4: 你怎么那么不长眼呢？
5: 这，你别跟李文解释。您能来我们这儿是小姐的荣耀。
3: 你给我，要不我压点去
5: 啊？不用，你以后常来就行了。
1: 对，
3: 那我走了。
5: 你慢走，
1: 慢走。
3: 不是，走
5: 啊！客官，您慢走。

0: 就着一只成色低劣光面麻坑少许当大牙二十。
1: 先生，怎么才当二十块大洋啊？
0: 小姑娘，南京市面上就这个价，当不当？

0: 哎，下一位。
1: 啊，当当，我当。
2: 等等，镯子给我看看。
0: 嗯，
2: 给我看看。这个镯子，你就敢给二太太？
0: 这位爷，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您这不是故意搅局吗？
2: 信不信我拆了你这铺子？
0: 这位爷，中央军校，多礼得罪，多礼得罪啊！
2: 先生，手镯一只，大洋一百。
0: 手镯一只，大洋一百。
1: 谢谢啊，谢谢。
0: 这位军爷，军爷要等多少？
2: 五十。
0: 二十。
3: 三十。
0: 破怀表一只，三十。
1: 哎，谢谢你啊，刚才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那儿有个馄饨摊儿，我请你吃馄饨吧。
2: 好啊。
3: 馄饨是真舒服。
1: 军校让喝酒吗？
3: 昨儿放假。
1: 啊，你们学校辛苦不辛苦？
3: 不，那有多苦有多苦。怎么了你？
1: 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也在中央军校。
3: 呦呦呦！看你幸福劲儿，还好朋友？
2: 不是吧？
1: 我丈夫，
3: 丈夫，
1: 未婚夫。
3: 哦，那你未婚夫还挺幸福的啊，有你这么漂亮一老婆。
1: 你能帮我个忙吗？我想给他买点东西，可以，我也不知道你们学校缺什么。
3: 行了，反正我就是放假，一会儿陪你。
1: 谢谢你。
3: 来一碗。
4: 好嘞。
2: 看你大包小包的，把整个集市都快搬回家了，钱都快花光了吧？你那些钱是不是当镯子当的呀？
1: 嗯。
2: 行。哎呀，我说你这未婚夫啊，真的是个傻子，这么漂亮的老婆还不赶紧娶回家，还当什么兵啊？
1: 他才不是傻子呢，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
2: 得了吧，还最好的男人。
1: 真正的好男人就是应该保家卫国，所以他才报考军校的。
2: 得了吧，人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先修了身齐了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呢，连自己的女人都不爱，他怎么爱国呀？
1: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2: 哎呦呵，
1: 他是做大事的人。
2: 还做大事儿？行了吧，你也够善良，都这样了还护着他，我这辈子没扶过几人，你算一个，走吧、啊。

0: 好了，你只能送到这儿了。军校不让女孩子进的。那你帮我把这些东西带给她好吗？你告诉她我在新街口的青年女子中心等她。你怎么会住那儿呢？那是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女孩子的。我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我也没带多少钱。那你还给她买这么多东西？
1: 行了，你告诉我吧，他哪科的，叫什么名字？
0: 我不知道他是哪个科的。
1: 你不知道他是哪个？

0: 村的，我怎么把东西交给他呀？
1: 我知道他是刚刚从上海考过来的。
0: 上海？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周文，文化的文。
0: 那你叫？
1: 我叫萧雅。
2: 爹，这个亲我不能承。
3: 哎呀，魏国，你可回来了！
4: 买这么多好吃的，
3: 犒劳我们的吧。快接着。
0: 跑哪儿去了？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
5: 不是我买的。哎呀，
0: 怎么了，魏国？出什么事了？
5: 萧雅来了。
0: 谁？
5: 萧伯伯的女儿萧雅。

0: 吃，小雅，没事儿。啊，对了，你什么时候走啊？
1: ，
0: 你不走了？
1: 我是一个人偷偷的跑出来的，我爸妈妈也不同意我来找阿文。
0: 后边打算怎么办？
1: 我先在南京找份事儿做，然后我就在这里陪他。等过一段时间，我爸妈的怒气平息了，我再回去好好的跟他们认错。其实他们也不知道阿文真正辞婚的原因。
0: 啊？那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1: 阿文报考军校，那是为国为民，军人过的都是刀口上舔血的日子。我想阿文肯定是怕万一有一天，不过我不怕。哦，
0: 哎，对了，小雅，我们觉得你住在女子中心太苦了，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找一个地方住，好吧？
1: 不用不用了，那儿挺好的。再说你们还在上学，都不富裕。
0: 没有啊，钱有没有？钱。

0: 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办？我要知道怎么办就好了。以前不太了解萧雅，这回啊，真是觉得她是一个好姑娘。反正人家为你付出了那么多，自己好好想想吧。
1: 哎呀！

0: 绍一位新的同事，这位是萧雅萧老师，这位是张老师，
1: 您好，
0: 这位是赵老师，
2: 你好，
0: 这位钱老师，
3: 钱老师你好。
0: 这两位，一位是胡老师，一位是钱老师，
1: 你们好。
0: 萧老师，以后你就在这个办公桌工作。
1: 哎，
0: 李老师，
4: 来来来，
0: 我给你介绍一位新同事。这位是萧雅萧老师，这位是李霞李老师。
1: 李老师你好。
5: 你好，萧雅。
0: 李老师。

0: 记得你比肖老师年长一岁，以后你们在一起工作，你可要多帮助他。
1: 对，还请您多关照。
2: 关照谈不上，我也刚来不久，如果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没问题的。
1: 谢谢。
0: 那就好，那你们就先忙吧啊。
3: 你怎么又给我买这么多东西？你又没什么钱。
4: 我有工作了，是当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赚钱，所以一定要给你买点好吃的。
3: 你怎么赎回来的？
4: 我可以住在学校的宿舍，所以我就把你给我租的房子给退了。
3: 退了也不够啊。
4: 我不是说了吗？我有工钱啊。
3: 小雅，我
4: 魏国，你别说了，你要在学校好好学啊，我每天都会来看你的。

0: 我以前没跟你说过，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后来我还被她杀过一个日本人，就是那个女孩啊，她现在人呢？
1: 嫁人了，走吧。嫁人了，走了，去哪儿了？不知道。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回去找过她，没找到。后来听同学说，她嫁人了。那她知道你还活着吗？知道。你还记得吗？我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去见过一个人。
0: 就是他，你没给他写封信啊？我给他租的那间房子门牌号我不记得了，我要是往学校写呢，还连累崩了。可我就是不明白，我们两个人都相约好了毕业就结婚，可是他怎么就能跟别人结婚呢？你现在啊，也不用想明白了。
1: 都已经结婚了。是啊，我现在可以不想这个问题。我现在苦恼的是，我没有办法面对萧雅，那么好的一个姑娘，对我那么好。我跟你讲，如果我之前没有遇到任何人，我一定会喜欢上她。那你跟我说你现在喜欢她吗？不知道。
2: 反正我觉得啊，萧雅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很难得。过去的事儿，该忘了就忘了吧，啊。
3: 周卫国，门口有人找。
4: 谁啊？
2: 他说是你弟弟。
3: 小辉。
0: 谢谢啊，
2: 不客气。
0: 大哥，我真没想到这萧雅是这么好的姑娘。这嫂子我喜欢，这嫂子你娶定了。
5: 喂，记着啊，你文哥的事儿可别往外说啊。
2: 放心吧。来。
5: 愣什么呢？想什么呢？
6: 没有啊，小辉好不容易来一趟嘛，咱们喝个痛快。

0: 来，
1: 指挥，这杯敬咱爹，
2: 敬爹，
3: 敬爹。

0: 你还跟他，
1: 我军校放假的时候回过上海去找他，我的同学说他结婚了，我想其他同学应该有他的消息，你回去再帮我打听打听。
0: 哥，人家都结婚了，你还惦记他什么呀？
1: 打听打听吧。
0: 行吧行吧，啊，这事儿我会尽力的。但是这萧雅要真像大哥说的那么好，那可是你前世修了的福分，好好对她，
1: 好好照顾爹啊。
0: 放心吧哥。
2: 大哥，走了。
3: 小辉，照顾好爹。
2: 好。
4: 阿刚，看错的慢眼啊。

0: 夏雅，我们在一起都半年多了，星期天来我家坐坐。方便吗？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哎，听说你的未婚夫在中央军校，你是为了他才来这儿的吧？嗯，还不好意思，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你把他一起叫着来我家。
1: 让他跟我先生认识认识，一起交个朋友。
2: 好的，我叫上他一起来。太好了，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我让我的先生啊，给你们做上海菜吃。
3: 有事吗？
2: 我同事想请我们俩这个星期天到他家去吃饭，你一起去吧。
3: 那你回去忙吧，我不打扰你了。

0: 快去，鱼，蒸鱼。哟，人来了。
1: 来了。
0: 萧雅。
1: 李霞姐。
0: 哎。你未婚夫呢？
1: 他今天临时有训练来不了，就我一个人来了。
0: 哦，没事，快请进。
1: 哎。
2: 哎，鱼来喽。哎呦，
1: 太丰盛了。
2: 来。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事萧雅，这是我先生郭思成。
1: 你好，
3: 你好，坐。
0: 哎，坐吧。哎，我来吧。
3: 哎，不是说你未婚夫也来了？
1: 啊，他今天有军训来不了，改天吧，改天我们一起。
3: 好，都是家常便饭，随便吃一点。
0: 来，别客气啊。
4: 嗯，快吃热食。
5: 反正我觉得你不去就是你的不对，人家一个女孩约你去同事家吃个饭，这不挺好的吗？我怎么去啊？我要去了，那不就真的在他同事面前就成了他的未婚夫了吗？
6: 哎，你呀，你说你这回躲过去了，你以后怎么办？
5: 你总不能一直躲下去吧？
6: 你这半年来是不是没怎么见过他？
5: 怎么见呢？
6: 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他呢？
7: 你也是我那同学啊？
6: 啊，那你有他的消息吗？
7: 我托小辉打听过，一点消息都没有。
6: 这消息啊，你也别打听了，打听了也没用啊。忘了他吧，
7: 忘不了啊！
5: 你忘不了也得忘了，你得现实点儿。
7: 哥，这事儿我

0: 我只是说我忘不了而已，没别的。
1: 那你恨他吗？
0: 不恨。她不是一个轻浮的女孩子，她这么做一定有她的原因。
1: 你这么想就对了，说明你现在已经开始正视这件事了。
0: 我是可以正视这件事，可是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萧雅，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她。
2: 那你总不能稀里糊涂的就这么过下去啊。
0: 我是这么想的，我得找他谈，我得告诉他我为什么老躲着他，我得让他知道我的以前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是知道这事儿，你还想跟我好好的往下过，那我就试着慢慢的，咱俩开始。你要是不同意我觉得我也问心无愧。反正这事儿我跟你说了，你觉得呢？
1: 你这么想就对了。
3: 李小姐，姐夫，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了。
1: 啊，不再坐一会儿了。
3: 不了，今天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
4: 萧雅呀，别客气，有时间就过来啊。
3: 哎，
4: 等你未婚夫什么时候有时间了，一起带他过来玩。
3: 嗯。李小姐，姐夫，再见。
4: 慢走啊。
3: 嗯，
1: 慢走。

0: 萧雅还真是个好女孩，为了她的未婚夫啊，一个人跑到南京来工作。
1: 是啊，看得出来她是个好女孩，和你一样。
2: 今天真开心，你终于有时间陪我了。怎么了？
3: 没什么，我今天约你出来，我是想跟你说点事儿。我不想瞒你，其实我这人不是你心里想的那样，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大英雄。
2: 你瞒我什么了？
3: 我当初抗婚其实是有原因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2: 那是为什么？
3: 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我为她杀死过日本人，后来也是因为她我才抗婚的。
2: 卫国，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你是因为爱他才为他付出那么多的，这不怪你。
3: 我跟你说这些就是想告诉你，我真的不是你心目中的英雄。
2: 那他现在呢？
3: 结婚了。
2: 你恨他吗？
3: 不恨。小雅，当众退婚的事情我非常抱歉，太对不起你了。
2: 我不怪你，这也说明当初你是真心爱他的。
3: 小雅，你是一个善良的姑娘，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提了。如果你还能接受我，那我们就从头再来。
2: 不用从头再来，也许是在这一刻我才真正的爱上你的。
4: 太好了。

0: 这就是老天爷安排好了的，命里注定你就是我的丈夫。
1: 小雅，我会对你好的。
0: 我相信。
2: 同学们，经过这一年多的学习，按照我们中央军校的学业设定，你们即将毕业。我相信你们在中央军校学到了很多东西，留下来的都是精英，你们将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未来栋梁人才。历来的学员都有总成绩排行榜，都有奖励总成绩第一的学员，但是你们这届的排行榜让我感到很为难啊，因为有两个学员他们的总成绩都是同样的优秀，不相上下。你们说这个年度总成绩该奖给谁啊？
3: 年度总成绩
2: 刘远、周卫国。

我是全校第九届学员中总成绩并列第一的人。我代表校长向你们颁发荣誉奖章。

0: 江西的战况，可能你们都知道了。前一段，我们的共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由德国军事总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拉德上将制定的作战方案，由中央军负责执行的剿共作战，到目前为止战果卓著。姜委员长感到非常的满意。蒋委员长认为啊。 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很是值得总结，而总结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的重任，就落在了你们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的肩上。现在我宣布校长命令，第九期学员延迟一年毕业，同时学习更多的德国军校课程。
1: 努力学习，报效国家。是。哎，你怎么了？啊，我在想刚才张教育长说的话。你是说延期啊？不是延期，是围剿。
2: 围剿？围剿怎么了？
1: 目前日本人对我们华北地区虎视眈眈，我们国家正处于民族危亡之际。
2: 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样下去，最终受益的还是咱小日本。
1: 你说，万一等我们毕业之后，不让我们去抗日，让我们打内战，怎么办？不
2: 干了呗。
1: 打日本人行，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儿我干不出来。只怕是到时候我们军令在身，身不由己啊。这不，一句话的事儿，又要让我们推迟一年毕业。
2: 啊，对了，你现在跟萧雅怎么样？挺好的。
3: 没想到当时你小子那么倔，可是最终你们俩还是走在一起了。
4: 我们家萧雅呢是个好姑娘，这么好的姑娘我要不珍惜，我就太不是人了。
5: 怎么还要延期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当上真正的军官啊？

0: 你小子急什么？这不是因为剿共吗？我们这总结剿共的作战经验。几十万大军兴师动众，就那几个赤匪，有什么可总结的？你说的对，兄弟，真的呀！
1: 谢谢啊，
2: 真是不错。
0: 哎，刘院，你倒是说说，我们现在延期一年毕业，说要总结剿共作战经验，这万一将来不让我们去打日本人，让我们打内战。
3: 那怎么办啊？对呀，怎么办？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搞割据争地盘，实在没什么意思。现如今日本人占据着我们台湾东三省，国土尚不统一，我只是希望我们毕业以后能够顾全大局，为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明天。 把枪口一致对外，抵御外敌，你们说这样行吗？
0: 刘远说的对，
4: 对。
0: 哎，吃饭的时间到了，走，吃饭去吧，
4: 走，
5: 好，
4: 马上去啊，
5: 走，来。

0: 刘远，
1: 刘远，我能跟你聊聊吗？
0: 当然可以。
1: 刘远，你刚才那番话让我感慨万分。你的思想很成熟，也很有远见。中央军校这批学员里面，你将来必定前途无量。
0: 谢谢辛部兄的夸奖。辛部兄，要是有什么话的话，你就直说。
1: 好，我就问你一句话：咱们学校是谁的？
2: 咱们学校是蒋校长的。
0: 对，
1: 刘远，刚才那番话你说的挺有道理的。咱们兄弟之间说说也就罢了，可千万别在外面讲。想必你也是知道的，委员长最怕的是什么，最恨的是什么，必然是勾当。任何有亲共嫌疑的言论和行为的人都会被严格审查，更别说在中央军校。刘远，你的才华我很欣赏，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提醒你，不要因为小的疏忽而断送了自己大好前程。
0: 谢谢辛部兄的提醒。
1: 客气。
0: 辛部兄，你我同学也两年了，其实我对你也是一直十分的敬仰。
1: 哪里哪里。
0: 辛部兄是否还记得三民主义？
1: 当然记得，是先总理孙先生的训词。
0: 是啊，孙总理当年一手创建了黄埔，他那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的明天，为了大同的社会，为了民族民主和民生。我们革命军人实在不应该只为蒋校长一个人的利益而努力，我们应该为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明天而刻苦努力奋斗。现在我们的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已经快四分五裂了，日本人在东三省还对我华北地区虎视眈眈，在这个时候，他蒋校长实在不应该再对红军进行围剿了，他应该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把枪口一致对外。
1: 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0: 啊，当然了。今天我们的谈话仅限于你我知道，好吧？
1: 一定一定。

0: 情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到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千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儿子回来了，对，你给我打个电话。儿子刚到家，我一会儿就过去啊。喂，
1: 爸，我不会吃了。
0: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 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0: 快进来。好，坐吧。我没有想到这回是派你来跟我接头。怎么样，来的时候都安全吧？
1: 哦，你放心吧。
0: 你在军校一切都还好吧？在军校呢，一切都挺好的，就是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什么任务，所以有点不大习惯。我这次来就是奉了中统的命令，到你们学校来发展新成员的。怎么？中统现在也要到军校来发展成员了？是，中央军校是国民政府发展军官的摇篮。 中统自然十分重视，更何况复兴社在中央军校已经有了很深的基础，所以组织上决定让我利用这次机会把你发展进中统。
1: 好，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0: 那你准备一下你的资料和照片，明天下午3点到第200或商店的干果柜台，我会找到你。
2: 3点，好，我会准时到。好，你到中央军校已经2年了，怎么样？军校那边有什么异常情况？
3: 军校学员基本正常，没有发现什么可疑分子。
2: 你自己看看吧。
3: 刘远这个人，对你应该不陌生。

0: 他是中央军校第九期陆军科的学员，和你住同一个宿舍。据我的可靠情报，他是共产党安插在我们军中的奸细。
1: 您是在怀疑我的忠诚吗？
0: 什么意思？
1: 您最好回答我。
0: 我当然相信你，你是我们复兴社特务处的中坚，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共产党是无孔不入啊。我是担心你跟这个刘远同学在一起待久了产生兄弟之情，不忍下手。
1: 我是党国的人，党国的事业就是我的生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心里明白。如果有一天刘远真的做了有悖于党国的事情，我会亲手抓他。
0: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时候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0: 您别误会啊！你说，谁派你来的？
1: 其实是少龙派来让我暗中保护您的。
0: 保护？你回去告诉他们，我的事儿他们别管。如果再发生这种事，你知道什么结果？
1: 是，我明白。

0: 李小姐，
1: 嗯，
0: 下午陪我去趟夫子庙呗。
1: 今天下午啊？哎呀，恐怕不行，我还有这么多作业要批改呢。要不明天，明天我有空。
0: 可他只有今天有空，
1: 那我就更不能去了。
0: 哎呀，
1: 怎么啦？
0: 我和他说好了，他一毕业就结婚。
1: 真的？哎呀，太好了，祝贺你萧雅。
0: 就因为这样，人家才不好意思嘛，哪有都要结婚了，还要整天跟未婚夫腻在一起的？
1: 你呀，小脑瓜子想的真多。好好好，我陪你去就是了。
0: 说好了，
1: 嗯，
0: 下午见。
1: 嗯，
0: 那我先走了啊。我先走了。
1: 好。

0: 出事了，马上通知你的上线，迅速转移。
1: 有那么严重啊？
0: 非常严重，出现了叛徒。我是从中统的内部得到消息的。这样，你通知完了他们以后，晚上5点我们在新街口见面。
1: 好。
2: 来，伙计，给我拿太糖。
3: 好，这就来。
1: 来，伙计。
3: 好，给您。
0: 真的。
2: 伙计，给我蒸些花生。
3: 好。
1: 红花生。

0: 哎呦，先生。
1: 老板，有没有什么好的手表啊？
0: 哦，有有有。您来看。哎，现在好眼力啊，这可是瑞士货。
2: 通知我们所有下线，火速转移。我们的情报网已经暴露了，敌人马上就该展开搜捕。
0: 啊，先生，200块，不能太少。
1: 太贵了，下回再看看吧。
0: 我去书店，你马上去你的四中。
1: 军校。

0: 表修好了，吴老板要给你送过来。
1: 不是说好送到我家去的吗？
0: 我也不知道，老板只吩咐让我送到学校。再见，李老师。
1: 啊，好。
2: 想什么呢？
1: 没有，没想什么。你怎么回来了？
3: 我找个东西。哎，等下午的事你别忘了啊。
1: 哦，对，你看我这记性呀。对不起，肖阳，我还真去不了了。我先生有急事，他弟弟来南京了，我得去接他。对不起，小雅。
2: 那你去吧。
1: 好，谢谢你啊，小雅。改天啊，我一定陪你去逛夫子庙。那我先走了啊。

0: 问你们，你们俩谁刘远？我是啊。
1: 给我们走一趟，带走！
0: 我看你们谁敢带走，我看你们谁敢动！
2: 组长，张将军，
0: 你不能带走他。
2: 张将军，刘远是共党的疑犯，我们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将刘远带走。
0: 你凭什么说我是共党？
2: 我知道了，他是疑犯。 在你审查清楚之前，他还属的学生，是中央军校的学员，还得归我管。来人了，把刘远关押到校警卫处去，由宪兵队看押。
0: 你们这什么意思？你们要干什么？哎，
3: 刘远，
0: 我不为难你，有什么异议，让你们上峰给我打电话。
1: 将军，你
3: 还快滚！
4: 行吧，撤。你是不是有心事啊？没有啊。那怎么不说话？我没事儿，我想想，咱们别去夫子庙了吧。还说没事儿，那干嘛不去夫子庙？我就是不太想去了。
1: 阿文，到底怎么了嘛？你跟我说，说出来会好受些的。
4: 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我们要结婚了，你又想他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1: 我没有怪你，这个时候你想起他，也是情理之中的。
4: 根本不是你想象那样的，我根本就没想他。
1: 我盼望着和你结婚，你是不是现在还不相信我爱你啊？
4: 我相信你爱我。那到底怎么了？小雅，我们现在可能暂时不能结婚。
1: 我们要延迟一年毕业。
4: 延迟一年。
1: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事儿，所以这没什么，在我心里，你早就是我的丈夫了。我爱你，我
4: 也爱你。我们去夫子庙吧。
1: 像不像我们？
4: 哎呦，哪把自个儿比成是猪的呀？
1: 像不像嘛？你看你嘛。
4: 不像。
1: 像像像像，看一下。
4: 像像像像像。
1: 我现在给他们俩取名字，这只公猪呢，就叫阿土，你就是我的阿土猪。
4: 难听不难听啊？
1: 不难听，阿土阿土。
4: 那只呢？
1: 小雅。
4: 行，随便你吧。嗯。
1: 那你是不是应该送给我一只啊？
4: 我不送，你什么时候见到两个相爱的人要分开的？我要留着他们，留一辈子。好，既然你不送我，我送你朋友。
1: 你什么时候买的？我都没看见。
4: 喜欢吗？
1: 喜欢。

0: 讲个故事啊。
1: 什么故事啊？
0: 曾经呢，有一个男孩，他有一个女朋友。这个男孩呢，给他的女朋友送了一支玫瑰花，结果呢，这个女朋友就在这个男孩的脸上亲了一口，但亲完之后转身就跑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谁跑了？
0: 男孩跑了。
1: 他为什么要跑啊？
0: 问你啊。
1: 他害羞了。
0: 不是。
1: 那他有紧急的事情要办？
0: 没有。
1: 那为什么呀？
0: 猜呀。
1: 哎呀，我猜不出来。
0: 猜吧。
1: 哎，你告诉我嘛。
0: 快猜。
1: 我很笨的。
0: 三哥。
1: 这刘三是谁啊？怎么抓到他赏5000大洋？怎么了？你找什么？
0: 为什么？

0: 好，我到了。这个帮我带给刘远哥。行了，快走吧。
1: 那我进去了，咱俩回家。
2: 哥，哎，刘远呢？刘远呢？怎么了？这是？
3: 刘远他刚被抓走了，
2: 被抓了？为什么呀？
3: 刘远是共产党，
2: 你他妈放屁！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3: 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说你就信的？
2: 我从小跟他一块长大，他要是共产党，我能不知道吗？
3: 他要是共产党，怎么会告诉你呢？你也不想想，我们军校里历届出的共产党还少吗？我得找他们说说。你说什么理呀？他们一定是有确凿证据的。
2: 我就是要看看他们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3: 你也不看看，我们班谁和刘远关系最好？如果刘远是共产党，你躲还躲不及呢。你要现在出去惹事儿，你要不要命了？
2: 那怎么着？我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啊？啊？ 刘远平时对咱们多好啊，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3: 委员长曾经说过，对于共党分子，宁可错杀三千，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如果刘远是共党，下场只有一个，得枪毙。

0: 的事儿啊？
1: 你知道刘远关在哪儿？
2: 你就别提刘远了，别惹事儿了。
0: 刘远平时对我们那么好，我不能不管他呀。
2: 都什么时候了，我们能怎么办呢？
0: 我至少能知道他关在哪儿，去见他一面。
2: 这倒也是。
0: 哎，对了，你不是宪兵队有一个老乡吗？你去打听打听。
2: 好，我这去看看。
0: 哎，来两瓶好酒。
2: 我这就去。哎，对了，这事别跟幸福他们提起。听我老乡说，刘远现在就关在警备处的临时牢房里，就是西边那个小院。我老乡还说，现在警备处临时抽调了一个班助手，还配发了武器，日夜戒备森严，不让任何人靠近。
0: 我问你，他们想怎么处置刘远？
2: 现在警备处长正在亲自审问他，看样子刘远这次凶多吉少了。
0: 有没有其他办法能进那个院子？
2: 我知道你点子多，但是我还劝你一句，这次千万别有什么鬼主意了。哎，我告诉你，还没有人能从警备处的大牢里捞人出来。你要是这次硬去，那就是死路一条。
3: 肖局长，对不起，我不能给您见礼。
0: 刘远，你是一个有志向的青年，在我的学生中你是最优秀最有前途的，我一直非常看好你。
3: 您别说了，我明白。
0: 好，你明白就好。这件事情我已经尽力了，可惜啊。
3: 焦队长，如果有来生，我还做您的学生。

0: 兄弟，找我吗？
1: 三哥，
0: 跟我走。哎，
2: 我想求您件事儿。
0: 说。
2: 我大哥刘远被抓了。
0: 被抓？被谁抓了？
2: 中央警备处说他是共产党。
0: 共产党？兄弟，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
2: 是啊。
1: 三哥，
2: 我一定要把我哥救出来。
0: 你放心，你的事儿就是我刘三的事儿，更何况是你大哥刘远的。
2: 谢谢三哥。可是中央警备处大牢不是一般人都能进去的。
0: 卫国，我告诉你，我刘三从来不干手到擒来的事儿。跟你说句实话，南京城、中央银行、省政府、各个部长的公馆我都去过了，不就是军营吗？不就是中央军校吗？我一定领教一下。卫国，这样，你给我准备一套军服，明天凌晨3点钟，在你们学校西边的小树林见。记住了。
2: 哎。

0: 三哥，
1: 来晚了啊。
0: 三哥，我出来实在不太方便。
1: 东西备好了吗？
0: 那。
1: 嗯，
0: 三哥，
1: 嗯，
0: 你今天打算怎么救人啊？
1: 我没说今天要救人。
0: 不是，那，
1: 兄弟，听说过踩盘子吗？
0: 哦，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1: 你告诉我刘远关在哪？
0: 哎，三哥，您看见那条路了吗？过了那条路，你会看见一个围墙；过了围墙，你会看见两排军营；过了兵营，就是他关的牢房。他关在倒数第二排的最后一间牢房里。
1: 好，我知道了。明天下午5点，小竹林见。
0: 哎，
1: 走了。
2: 好，今天就到这里，下课。
3: 起立。
4: 干嘛呢？
5: 下课了。
4: 发什么呆呀？那我先走了。
6: 刘远那边有新的消息吗？
7: 听说明天就要。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其实我们也难过，可是我们没办法呀。
0: 三哥，盘踩怎么样了？
1: 没问题，那个地方确实很严，不过也就是你们，要搁我早就出来了。
0: 三哥，你真厉害。那，赶快去吧。今天要不动手，明天刘云恐怕就……
1: 唯一要求，你跟我一起去。
0: 三哥，我走不开啊，这样晚上谁起个夜什么的，看见我麻烦就大了。
1: 我跟你说，看见这东西了吗？都睡着以后，点着熏上一圈，天亮他们都醒不了，拧他们耳朵都醒不了，知道了？晚上见。

0: 三哥，好了吗？救你来了，
1: 阿文，你怎么来了？
0: 他是谁？他是刘三儿，三哥。
1: 刘三儿，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
2: 上次烧日本鸦片的事儿，谢谢你了。
0: 三哥客气。哥，哎，活动一下手脚。三哥，抓点紧。

0: 有情况，快拉警报！其他人跟我去牢房。
1: 是。
2: 不好，我们被发现了！
3: 六儿，赶快堵门。 现在不能从这儿出去了，出去一定是死。
1: 那我们怎么办？

0: 哥，你快走吧，
1: 照顾好自己。哎呦，小雅是个好姑娘，好好对她啊。
0: 哎，哥，
1: 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老板，如果哥是共产党的话，是不是就不救我了？
0: 你是什么我都救你，因为你是我哥。但我现在只想听你说一句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是啊，
0: 你真的是共匪。
1: 老板，共产党不是匪。
0: 哥，不管你是什么，我只知道你是我哥。
2: 好兄弟，好兄弟。

0: 报告，二号宿舍少了周卫国。
1: 周卫国去哪儿了？
2: 报告长官。
1: 讲。
2: 熄灯时周卫国还在屋里，然后我们就睡觉了。再次亮灯时，我没有看见周卫国。
1: 警报到响之后，周卫国去哪儿了？
2: 报告，我们睡着了，没有听见警报声。
1: 好，谁看见周卫国了？
3: 报告长官。
1: 讲。
3: 周卫国会不会上厕所了？
1: 上厕所了。跟我来。

0: 王长官，
1: 你在干嘛？
0: 我能干嘛呀？您闻不见味儿啊？
1: 你待多久了？
0: 挺长时间了，我便秘。
1: 赶紧的，给我滚出来！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

0: 暖，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吃点儿。阿元，我得给你讲件事儿。
1: 啊，你说。
0: 现在形势非常严峻，由于国民党对苏区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红军已被迫撤离了苏区，今后我们的工作会变得更加艰难。南京你是不能再继续待了，我会向上级请示安排你到上海工作。
2: 全体起立。起立。李斌坐下。
3: 同学们，我要提醒你们，我们这是中央军校，我们培养的不只是精英，而是精英之中的精英。你们走出前面这个大门，就想走向战场，所以在你们离开之前，你们将进行在军校里的最后一次重要的考核任务。我宣布，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进入学业的最后阶段，诸兵种联合演习。下面请王教官向你们宣布这次实兵演练的任务与规则。
4: 此次实战演练分东西两军，第九期学员总队组成东军，由炮兵科李教官率学员指挥，苏永清将军率教导总队组成西军，我任西军参谋部参谋。此次实战演练也以实战标准进行，大家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0: 我去看看那像不像细菌的指挥所，干了。
1: 去他们的指挥所看看，去他们的指挥所。
0: 对，我得搞清楚细菌的布防。
2: 可我们的任务，
0: 我们的对手是参加我孙悟空抗战的教导总队。如果不搞清楚他们的布防，我们这些学生兵怎么赢他们呀？
2: 可这样太冒险了吧？这是往枪口上撞。
0: 你听我说，一会儿你到山下随便放几枪，把他们的注意力给我吸引过去。
2: 能行吗？
0: 去吧，没问题。
1: 去啊！
0: 是。

0: 的枪声是山下东军的小股侦察部队发的，肯定被我军击退了。
1: 什么被击退了？这次演习我们用的是空炮弹，打没打中我们都不知道。这群兔崽子，要是真干了，看老子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大家来看一下，这是细菌的布防图。
1: 真的吗？
0: 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布防，还有火力部署。
2: 雷国，我们赶快回去把地图交给李教官吧。
0: 来不及了，咱们在这里守了一天一夜，再守下去冬天肯定就败了，这张布防图也就没什么用
1: 了。那我们怎么办？
2: 你有想什么鬼点子呢？
0: 端了细菌的指挥部。
2: 这图上虽然标的详细，可是并没有标明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
0: 你想啊，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火力部署，唯有这个地方是空白的。
2: 是啊，可能又怎样？
0: 你想啊，如果我是细菌的总指挥，整张图上都有部署，唯一这个地方没有部署，那它是什么？
2: 你的意思是这是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可是我们怎么通过战线呢？
0: 大股力量是肯定不行了，像我们这样的侦察小分队渗透进去不是没有可能。
3: 那这样的行动会不会违反我们的演习规定呢？
0: 演习规定只说不允许捕获，不许乔装潜入，不许破坏农作物及建筑，不许雇佣农夫。我们违反哪一条了？
4: 你们怎么跑回来了？
5: 辛普啊，我搞到了一张细菌的布防图，他们指挥所离我们不远，咱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不就赢了吗？
4: 我们的任务不是进攻，我们的任务是在这潜伏，掩护大部队总攻。
5: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等着大部队总攻啊？现在东军已成溃败之势，这谁都看得出来啊。辛普，咱去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就赢了，这头功记在你孙队长身上吧。还有那个王志平是细菌的指挥参谋，咱把他们一抓不过瘾呐。
4: 周卫国，你以为打起来的演戏呢？
5: 你这叫什么话呀？谁演戏了？咱这是战场，是战场，他们就是敌人，我们得把他看成日本人呐。
6: 队长，让我们去吧，我们让我们去，让我们去吧，
7: 咱们去吧，
8: 去吧。
9: 胡闹！我是队长，你们谁都不许去，必须执行命令。
10: 孙新博，我再问你一遍，你同意不同意？
9: 我坚决不同意。
10: 你同意不同意？
9: 不同意。
10: 绑了！
9: 你们敢？
11: 辛普，队长，
10: 队长怎么绑了？
9: 周伟英，你臭小子，你
10: 说谁呢你？什么？
5: 我现在就去端掉细菌的指挥部，你们谁跟我去？
4: 我跟你去。
6: 我跟你去。
5: 看见了吗？
10: 看见了吗？这才叫巨人！你属猪的你！
5: 你们两个把他给我看住了！哎，这要是敢把他放了，我收你们俩！

0: 换一下，应该就是。我什么都没看到啊！西青总指挥部的位置会不会不在这儿？
1: 不可能，只不过是他们隐蔽做得太好了。

0: 我是东军的，按照演习规定，你现在已经阵亡了。一会儿我放开你，你不许出声。如果你要出声的话，你捆起来，而且上报演习指挥部。听明白就给我眨三下眼睛。我问你，这里边是不是西军指挥部？
1: 说啊！
0: 你不是说已经阵亡了吗？还怎么说？还废什么话呢？说，
1: 是西军指挥部。
0: 给我绑上。
1: 刚才不是说不绑我了吗？
0: 废什么话！
1: 检查武器。

0: 长官，找谁呀？学生还是老师啊？
1: 我找一个叫萧雅的老师。
0: 哦，你肯定是萧雅老师中央军校的未婚夫吧？你可要对萧雅老师好啊，我们整个女中老师都知道她对你好。哎，如果你要做出对不起萧雅老师什么事情啊，我们整个四中人都饶不过你。哎，萧雅老师，
2: 我们先走了。
0: 哎，
3: 再见。
0: 哎呀，多懂礼貌的姑娘。
2: 刚才看门老大爷跟你说什么呀？
4: 他说你可不许欺负萧雅，你要是欺负萧雅，我们整个四中都跟你过不去。
2: 你现在知道了吧？如果你敢欺负我，一大帮人不会放过你的。
4: 谁敢欺负你呀？我又没吃熊心豹子胆。哎，我问你，咱们俩的事儿，你是不是跟你们学校老师都说了？
2: 怎么啦？你是我的宝，你还不让我显摆显摆？
4: 那也没必要跟那么多人说啊。
2: 不好意思了。我的阿图也会不好意思。我要你这样抱着我一辈子。
4: 一辈子哪够啊，我要下辈子下下辈子都这么抱着你。
5: 毕了业，咱们就结婚。我去向你父母请罪。
6: 嗯。报告。
7: 来了。
6: 钟卫国，你还记不记得三年前军校开学典礼上，我曾经拿出过一封学生家长给我的一封信，我还针对此事做出个严肃的批评。
7: 记得，
6: 信里边说你是他的晚辈亲戚，要我好好照顾。后来我才知道，你就是那个在上海杀了日本人，后来改名投考中央军校的周文。你就是周继先老先生的亲生儿子。你看看这是谁呀？ 啊
8: 爹，您怎么来了？
9: 是啊，来了，
6: 请坐。
9: 张将军，这事我向你隐瞒了三年，对不住。当年犬子在上海惹下大祸，当时时机很乱，风声也很紧，我只能对你隐瞒了，实在是对不住。
6: 郑老前辈客气了。卫国啊，我原本以为周老先生给我那封信是要我对你有特殊的关照，后来我才知道周老前辈所说的关照是要我好好的磨练。这次你们袭击了西军总指挥部，彻底改变了德国人对中国军官的看法。他们还主动提出来要邀请你去柏林军事学院留学。原本委员长是希望派50名军官去留学，但是冯拉的上将只把名额限制在了20人，而你呢，是这20人里面的首位。周老前辈，这孩子聪明，做事不拘一格，给中国军人争了光，真是虎父无犬子啊。
9: 哎呀，哪里哪里，老朽教子无方啊。孩子，不要以为这次演习取得了一点成绩你就飘飘然，说到底无非是靠偷机取巧耍你那点小聪明。以前你做事我都反对，可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你要真心做军人很好，我也很欣慰。

0: 但是我要告诉你，做军人就要做好喽，要学会过硬的本领。光靠投机取巧，只能赢得一时，不能赢得一辈子。
1: 孩儿，请遵爹的教诲。
0: 这次去德国留学，要给我争口气。记住，争的是咱中国人的志气，做不好，丢了脸。 那也是给咱们中国人丢脸，你知道不知道？孩儿知道。好了，你也长大，再重的话我也不想多说了。去吧，跟小雅告个别。你跟小雅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当初拒婚是你，现在跟小雅好的也是你。 我告诉你，小雅是个好孩子，要好好的带着。你不用担心，她父母那边我去解释。当初你拒婚，我们得罪了人家，大不了赔上我这张老脸。
1: 爹，
0: 好吧，去吧。
1: 爹，那您要保重啊。
0: 这你放心。 你走以后，我就归苏州老家去，上海也不太平，我把那边的买卖也都关了。你要记住，好自为之。
1: 孩儿记住了，周卫国，送老前辈。
2: 是。

0: 好了，等我们婚期定下来，我就回去跟我爸爸妈妈说，他们一定会理解你当初的行为的。你怎么了？说话嘛。
1: 小雅，我们能不能把婚期再拖一拖？
0: 不能，不是说好了的吗？毕业就结婚。
1: 我刚接到命令，要去德国柏林军事学院留学两年，可能过两天就得走。小雅，小雅，你别这样，小雅。
0: 德国一直是你的理想，
1: 那你
0: 担心你一走就会嫁人吗？这么不相信我。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
0: 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卫国，我爱你，我就应该为你着想。我的阿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我不要你不快乐，我也不要你天天就守在我的身边。快走吧，过两天就要出远门了，你要好好的收拾收拾。
1: 我没什么好准备的。
0: 快去吧，你不听我话吗？你再不走我真的要生气了。你快走呀，快走呀。

0: 向左转，转正。
1: 卫国，卫国，
2: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送你。
2: 不是不让你来吗？这么早，一会儿还得上课呢。
1: 没事，来得及的。这个给你。
2: 这是什么呀？
1: 我给你做的衣服，放你包里。
2: 小雅，谢谢你。
1: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那个男孩子为什么会突然走掉吗？
2: 什么呀？
1: 那个给女朋友送玫瑰花的男孩子。
0: 上车了，走了。
2: 小雅，我得走了，等我回来再告诉你。等我啊。

0: 你们好，我是威廉少校，代表德国柏林军事学院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是柏林军事学院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希望你们在德国的学习和生活愉快。今后的两年，将由我负责大家在德国的各种事宜。
1: 我也代表此次赴德留学的学员，仅对主任的盛情表示诚挚的谢意。
0: 大家辛苦了，回去休息吧。你好，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
1: 我叫周卫国。
2: 这是给我们的吗？
0: 这是学校准备的军服，请换上吧。在度过的两年内，大家希望不要穿中国军服。
2: 为什么？
0: 实在抱歉，因为学校不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有中国军官在德国军校学习。
2: 你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让人知道有中国军人在这儿学习？
0: 对不起，可能是出于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考虑，但我希望你们能为中国人争光。一路辛苦了，你们能早些休息吧。
2: 弱国无外交啊，我真是体会到了。
3: 卫国，我们现在在外国了，你这脾气啊得改一改。
2: 改个屁，老子非得让他们看看我们中国人哪儿也不差。

0: Gruppe A wurde eliminiert in 27 Minuten und 38 Sekunden. Nicht schlecht.
1: 人香，水果营养，牛乳蛋白，越喝越香。好消息，好消息！为无数家庭点赞收藏的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厂家限时冲量活动开启啦！现在打进电话，99元买两桶送两桶。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赠送两桶试喝，整整一箱6桶，只需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为冲量。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订吧！都是纯正的燕麦片、黑麦片、玉米片、香蕉片，都是放心的好食材，低脂肪、不加糖，膳食纤维丰富，营养价值爆表。苹果丁、大米粉、全脂牛乳，优质蛋白含量高，维生素种类丰富，矿物质、微量元素都是人体必需的优质成分。70多岁的大叔在吃，60多岁的大妈在吃，30多岁的宝妈在吃。10几岁的孩子也在吃。
2: 你看他这个配料表写的明明白白，都是让咱放心的食材，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还有香蕉、苹果这些水果，都是咱们身体需要的好东西，好喝有营养。
3: 他这个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口感好，营养全，低脂肪，不加糖，比我之前喝过的那种燕麦片啊强太多了。天然的谷物原香，加上水果的清香，还有牛奶的醇香。现在呀，不光我爱喝，我老伴儿、我孙女儿，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喝。
1: 消息，好消息！为无数家庭点赞收藏的苹果香蕉牛肉燕麦片，厂家限时冲量活动开启啦！现在打进电话，99元买2桶送2桶。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赠送2桶试喝，整整一箱6桶，只需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为冲量。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订吧！
4: 大家好，现在呢，古木星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限时冲量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现在啊，热线电话就在屏幕下方，方便您随时拨打，随时订购。
5: 没错，我们不为赚钱，纯粹是为了冲量打榜。如果有留意的家人可能会有印象，咱们家的燕麦片在线下一直是卖得非常的不错，大爷大妈们喝了以后啊，可以说都是赞不绝口，都说咱们的燕麦片用的都是纯麦片，没有任何的违规添加，口感也好，喝着也放心。而这款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呢，它是在原麦的基础上升级配方，不光有全麦压制的燕麦片，还有咱们科学搭配了黑麦、玉米、香蕉、苹果等谷物和水果，让营养更加的全面，品质更加的优秀。所以这次咱们在电视上首次亮相，咱们也是拿了必定的决心要拿下这个销冠。在价格方面呢，因为用的都是纯粮食谷物和水果以及牛奶粉，所以经过成本的核算，在市面上通常是99元2桶，但是今天我们为了打榜，99元买2桶送2桶，前50位打进电话的家人，我们再免费的送您2桶试喝。也就是说，只要您前50位打进电话的，仅需要花99元，就可以一次性的拿到6桶，整整一大箱。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仅限播出期间，仅限前50个名额，一旦超出这个时间，对不起，这个价格的优惠也就再也没有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无数家庭点赞收藏的苹果香蕉牛肉燕麦片，厂家限时冲量活动开启啦！现在打进电话，99元买2桶送2桶。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赠送2桶试喝，整整一箱6桶，只需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为冲量，赶快！

0: 屏幕下方电话枪电吧。
1: 我们呢也联系到了之前在线下买过咱们这一款燕麦片的家人们，来看看他们吃完之后的情况。
2: 您好阿姨，您在家吗？
1: 来做个回访，您看方便吗？
3: 方便方便，请进。买回来当天呢我就开始吃了，到现在啊大概得有一个月了。这个燕麦片啊是真好，它里面啊不光有燕麦，还有黑麦、
1: 对
3: 玉米、香蕉、苹果，吃这个口感呀特别丰富，而且是不加糖的，对我这身体啊特别友好。因为我这个年纪这么大了，就怕那个油腻的、含糖的精米白面我都不敢多吃，不吃呢对营养又跟不上。平时我这一顿饭呢我都分成好几次，得定时定量，小心再小心。但是它这个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啊，它有粗粮，有水果，高蛋白、高膳食纤维，我需要的营养啊它都有，这让我呢非常放心。不管是早上起来当代餐，还是中午午饭以后加个餐，这用这热水一冲啊就能喝，营养及时的补充上了。
0: 普沃新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精选中国燕麦之都乌兰察布原产地燕麦，这里有充足的阳光照射，远离现代化工业污染，水土纯净，是燕麦的黄金种植带。再加上东北黑土地上的黑麦、玉米以及大米粉、牛乳粉、香蕉片、苹果丁，都是优质的好食材，控糖、控脂、控制体重，保护肠胃，就喝它。
4: 我儿子儿媳啊，因为忙着上班，出门比较早，每天呢、都是我接送孙女，着急忙慌的，来不及做饭的时候啊，我给他们放点坚果，拌上酸奶，他吃着特别开心。我老伴儿啊，有时候还用它来冲牛奶喝。反正吧，这个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啊，营养白搭，谁吃谁夸。
0: 好消息，好消息！被无数家庭点赞收藏的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厂家限时冲量活动开启啦！现在打进电话，99元买两桶送两桶。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赠送两桶试喝，整整一箱6桶，只需要99元。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为冲量。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订吧！
5: 早上代餐来一碗，午后加餐来一碗，您呢？要是睡前感觉肚子饿了，想吃点东西又担心升脂升糖，不想发胖，您呢就用开水这么一冲，搅吧搅吧，就是一碗营养均衡的放心餐。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正是您理想的营养膳食，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加入咱们的抢购大军。
6: 没错，生活中呢很多人不能吃高糖高脂的食物，往往会选择麦片作为代餐，而咱们这款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的配料表只有燕麦片、黑麦片、玉米粉、大米粉、全脂奶粉、香蕉片、苹果丁，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添加。所以呀，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给孩子吃，都不用担心对身体有什么伤害。燕麦片、黑麦片富含可溶性纤维贝塔葡聚糖以及赖氨酸、阿拉伯木聚糖等。
5: 观众朋友，限时冲量，时间已经不多了，想要的家人们一定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抓紧时间抢定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苹果香蕉牛乳燕麦片，厂家限时冲量活动开启啦！现在打进电话，99元买2桶。送2桶，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赠送2桶试喝，整整一箱6桶，只需要99元，都是纯正的燕麦片、黑麦片、玉米片、香蕉片，都是放心的好食材，低脂肪、不加糖，膳食纤维丰富，营养价值爆表。苹果丁、大米粉、全脂牛乳，优质蛋白含量高，维生素种类丰富，矿物质、微量元素都是人体必需的优质成分。70多岁的大叔在吃，60多岁的大妈在吃，30多岁的宝妈在吃，10几岁的孩子也在吃。
7: 这个燕麦片啊，这一打开啊，就有那种纯粮食的浓浓香味儿，太有食欲了。苹果香蕉啊，牛乳燕麦片，它里边的粗纤维啊特别多，以后啊我就喝它了。
8: 不用煮，不用熬，热水一冲，几秒钟就能喝。谷物搭配啊，鲜果和牛乳，营养扎实，饱腹又暖胃。我每天早上来上一碗，感觉这胃啊特别的舒服，人也有精神了。都说我整个人的气色都跟过去不一样了。
3: 低脂肪，没有糖，高优质蛋白，高膳食纤维，这苹果、香蕉、牛乳。

0: 燕麦片，这是咱老年人餐桌上的营养好物，口感顺滑，又香又滋润，我太满意了。
1: 趁着现在有活动，我赶紧呢又囤了这好几箱。反正每天咱们都要吃饭，因为身体的原因，不知道每天呢该吃啥的，不愿意下厨，想省事啊，又担心这营养跟不上。你都赶紧抢吧，晚了就买不到这个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无数家庭点赞收藏的苹果香蕉牛肉燕麦片，厂家限时冲量活动开启了。现在打进电话，99元买两桶送两桶。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赠送两桶试喝，整整一箱6桶，只需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次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为冲量。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话枪定吧。

0: 怎么了？睡不着啊？
1: 啊？我在想竹下俊，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
0: 可怕的敌人。我想中国和日本迟早有一战。
1: 是啊。不行，我得去学学日语。
0: 学日语？你又大错哪一根神经了？
1: 我没大错神经，你不是也说了吗？中日迟早得有一战，我这也算是知己知彼，学好了日语，以后肯定有用。
0: 你说的对，其实我也在想一个问题，你说咱们整天剿共，可越剿共，共军越强大，你觉得是为什么？
1: 我就觉得你们脑子都有泡，剿什么共啊？信博，
0: 嗯，
1: 你没事啊，去读读马克思的书。
0: 马克思的书？那可是禁书。
1: 那是在国内，国内是禁书，这儿现在是马克思的老家，你还不趁这个机会好好了解了解？学日语，必须得学日语。
2: 啊いうえおかきくけこさしすせそ。
3: 你好，
2: 那
3: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4: 不是还有其他空位子吗？
2: 那你努呢？
3: 对不起，我今天来这里只是想跟你成为朋友。
4: 为什么呀？
3: 你在作战科目比拼中实在是让在下佩服，所以结识阁下是在下的荣幸。
4: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日本现在还侵占着我们中国大片国土，我在这儿学习就是想有朝一日把你们日本人赶出中国。今天你我同在这所学校学习，可是以后我们一定会成为敌人，你觉得我们还有必要成为朋友吗？
3: 这和我们日本人观念不同，我们日本武士道精神是希望和敌人作为朋友，这样才能知道敌人的弱点。

0: 点，提高自己的技能，以便下次战斗中可以取得胜利。我对你很了解，对中国文化更了解，你对我了解吗？如果我们现在开战，你确信能战胜我吗？不过你还是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军官，因为首先你会说英语和德语。
1: 这又能说明什么？
0: 这说明你完全有能力直接获得第一手学习资料，而你的同胞只能借助翻译，他们学的东西只限于翻译的水准。就好比这几本书吧，因为翻译的水平差，只靠这几本书是永远学不会日语的。还有就是你恨日本人，你恨日本人是因为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我也恨侵略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日本人也很佩服爱国的人，所以我很佩服你，因为你爱你的国家，你恨侵略你们国家的日本人。可是我一直在上学，并没有侵略你们的国家。没错，我上的是陆军士官学校，我上军校是为了将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而绝不是侵略别国。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共同点的。我是不是认为现在我们就是朋友了呢？作为朋友，我应该帮助你。从现在开始，由我教你日文，你觉得怎么样？
1: 你为什么要帮助我？
0: 你不是说我是你的敌人吗？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0: 贵国，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1: 初夏，我想问你几个问题。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刚才我们去的那个小千叶道场，到底是什么地方？
2: 这个呀，小千叶道场是一个剑道馆，是我们北辰一刀流在德国的一个分道场。
1: 分道场？
2: 嗯，
1: 北辰一刀流。北辰一刀流是日本剑道的第一大流派，在我们日本江户时代，有流主千叶周作曾正大师糅合了北辰梦想流和一刀流剑法所创，传至我师父已经是第七代了。你刚才在那个道场里面，为什么那么受人尊敬啊？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你跟这个道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2: 小千叶道场是由我前辈千叶定性在江户统町所创的道场，后来他的传人离开了日本，来到了柏林，也就把小千叶道场带到了柏林，也算是我们北辰一刀流的一个重要分支吧。而我是北辰一刀流的当代流主唯一的亲传弟子，他们尊敬我自然很正常喽。
1: 不对，我看这帮人对你的尊敬一定是发自内心的，跟你老师没什么关系。
2: 你再也瞒不过你，告诉你也无妨，因为我的剑道八段。
1: 八段？那一共有几段？
2: 九段。
1: 你这么年轻就八段，吹呢吧？
2: 魏国，其实我很高兴在德国遇上你，希望我们能做一辈子的朋友，也希望中日两国一直能友好。
1: 我也很希望能和你做朋友，但是看现在的局势，中日两国不可能真正友好。
2: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朋友，这也是值得我们开心的事嘛。
1: 求你件事，
2: 说，
1: 教我剑道。怎么，不愿意教啊？
2: 不是不爱意，我在想你为什么想学剑道呢？
1: 不知道，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学。
2: 看看我要不要收你这个徒弟了？
1: 呵，还拿着。好吧，我请你吃饭。

0: 这是你第一次打败我，那是因为你心乱了。终于开始了，你我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我今天接到命令，明天晚上立刻归国，等候下一个命令。我也接到了回国的命令。我祝你一路平安。
1: 真的很遗憾，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有时候我们也是无可奈何的，但我们是朋友。不管两国的关系怎么样，我都避免在战场上与你相遇。朱夏，你错了。只要中日交战，你我随时都会在战场上相遇。但你给我记住了，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 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我，画地绝交。

0: 又宇，周卫国、孙新普，国民革命军少校军衔。委任孙新普为国民革命军87师706团2营营长，委任周卫国为国民革命军87师522团3营营长。两天后赴方山基地报到。
1: 是。
2: 卫国，终于轮到咱们大显身手了。
3: 怎么样？是老郑进去喝两杯？
4: 不行啊，我得去看小雅。
3: 想你卫国门的媳妇了是吧？哎，什么时候成婚啊？
4: 我也想啊，不知道
3: 啊。那就明天晚上6点，老郑兴请你们俩吃饭。走。
5: 哎，长官来了！哎，请请请请。请

0: 我不是在做梦吧？真的是你回来了？我不是在做梦吧？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
1: 你说嘛，好吗你？
0: 我挺好的，我就是想你。
1: 我也想你。

0: 告诉你啊，阿远哥现在也在南京。
1: 是吗？
0: 啊，他就在中共代表团工作。
1: 太好了，明天我们去找他。
0: 嗯。你也瘦了。你吃饭了吗？
1: 没有。
0: 我带你去吃东西。曾大哥。
2: 看把你美的，见到我兄弟就没合过嘴巴。
1: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2: 来，辛普兄，看看这是谁啊？
3: 刘远。
4: 辛普兄，好久不见了，见到你真好。
3: 我也是。
2: 来，坐。小二，拿副碗筷。
5: 是。
2: 刘远啊，我一直不明白当年你是怎么从宪兵的眼皮底下跑掉的。
3: 这事儿啊，这事儿你得问魏国。
1: 是你们聊，你们聊，你们聊，你们聊。
2: 好你个周卫国
3: 啊！
2: 当年在军校，也就你小子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刘远，我一直觉得你是最棒的，可你为什么是共产党呢？
0: 共产党怎么了？他们的主张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3: 刘远啊，不介入政治。
4: 行不行？过去的事儿啊，不谈了。好，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现在国难当头，不管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是兄弟。来，干了这杯酒，咱们一起打鬼子。来来来，
3: 你少喝点，抿一口就行了。
0: 嗯。
3: 酒给我吧，别喝了。来，干啊！
6: 1947年8月14日，张治中将军率领87、88师向上海虹口、杨树浦日军据点发动猛烈攻击，中日淞沪会战正式打响。

0: 兄弟们，我们先当务之急就要打掉鬼子的迫击炮。根据他们的弹道，他们的迫击炮就在我们附近。一连，紧闭待命。二连，冲到路口，发动佯攻。
1: 是，副总。
0: 把鬼子尸体上的衣服给我扒下来。
2: 是。

0: 过来。
1: 这个时代呢，东东，古人教过。
0: 这个时代，
1: 东东，那么牛哩，可多钱？没得意思呢。
0: 说了。

0: 报告团长，张志忠将军到。
1: 第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团代理团长赵卫国向您报到。
2: 我现在以集团总司令的名义向你们表示慰问，同时希望你们发扬黄埔精神，不畏牺牲，继续英勇杀敌，
1: 誓死保卫阵地，流尽最后一滴血。
2: 不要忘他什么死字，留得有用之身，多杀日寇才是。
1: 卫国明白，日寇未出国门之前，周卫国不敢再淹死。
2: 好，不愧我中华好男儿，
1: 身为黄埔人，绝不敢给黄埔抹黑。
2: 坐。
3: 是。
2: 你现在是代理团长，你们团长呢？
4: 团长和副团长都已经阵亡了，所以旅长任命我为代理团长，指挥五二团。
2: 那我就正式任命你为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二团团长。还有，你的军衔是少校吧？我现在把你的军衔升为上校。啊，我看你的兵员不够，我给你加一个连，就是我的警卫连。
1: 这怎么可以？教育长深系京沪安危，若有不测，周卫国虽万死难赎其罪。
2: 坐下。将有必死心，事不偷生念，只有这样，这仗才能打得赢。说定了，把我的警卫连给你，但是阵地也要给我守好。
1: 誓与阵地共同保。
2: 你看，又来了，坐下。要你守好阵地，没有要你死。嗯，哎，我刚刚听说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前段时间我方注意不够，已经吃了大亏。那现在呢？
4: 前几天我们这儿有个连长被鬼子狙击手给狙杀了，我们就向上头反映了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制定了防护措施，我们团的情况还好，但是其他部队……
2: 其他部队怎么样？
4: 其他部队好像不太在意这件事情。今天上午友军的一个团长就被鬼子狙击手狙杀在阵地上。
2: 愚蠢！你们的防卫措施是什么？
1: 一，所有人员不得将身体伸出战壕外；二，所有长官不得佩戴军衔，着普通作战服；三，所有士兵不得围在长官身边；四，所有士兵见到长官不得敬礼；五，严禁在防炮工事以外任何地方生火吸烟。
2: 好，很好。总指挥参谋，
5: 到，
2: 把这几项防备措施全部记录，回到指挥部整理下来以后，下发到集团军各部。
5: 是。
2: 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我们有吗？
4: 报告总司令，我军建制中尚无正式编制的狙击手。
2: 哦，我看呢，我们也该有狙击手，要杀杀日寇的威风。
4: 总司令说的对，我们现在不但没有狙击手，连正式的狙击步枪也没有。
2: 恰好办，整个淞沪战区有四个德式师，我就不信找不到几支狙击步枪。这样，你在德国的学习也能派上用场了啊！至于狙击手，就让他们在战场上训练吧。
5: 是。
6: 1937年11月11日，日军第六师团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鸿钧发表告示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
7: 团长，已经没有人了。
8: 撤。

0: 过半个小时路程。
1: 本次有多少人？
0: 有100多人。
2: 他妈！100多人追着我们10万个人跑！叶队长，
3: 到！
2: 几个部队，马上就地修筑工事！今天他妈吃不掉这100鬼子，谁都别想活出去！
4: 是。
5: 对。

0: 报告，日军已被我部队全部消灭，我军伤亡人数不到17人。
1: 全都。

兄弟们，你们都是优秀的战士，我为你们感到骄傲。原地休息。

0: 色的吻。
1: 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

0: 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4: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

0: 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4: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

0: 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4: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

0: 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0: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1: 电影《英雄虎胆》经久不衰，
2: 可以说，于洋就是新中国银幕上的第一代硬汉。
1: 热辣伦巴风靡全国，为何几度被删？敬请关注《大揭秘：红色经典之英雄虎胆》。
3: 啊，听到了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0: 夫人真是做起诗来了。
3: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
1: 这是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的反特电影《英雄虎胆》中最经典的片段。剧中我军侦察科科长曾泰独闯虎穴，和女特务阿兰一起跳了热情奔放的伦巴舞。
4: 请小姐原谅，我跳得不好。
1: 这个场面给

0: 当时的观众强烈的刺激和震撼，也使得这部电影在1958年公映后轰动一时，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家喻户晓、影响极大的经典反特电影。
1: 风流倜傥的英雄，多情妩媚的美女，惊险刺激的情节，环环相扣的悬念，让当年自己搬个小板凳坐在露天影院的观众们看得津津有味，连厕所都不愿意去，生怕错过了什么精彩的片段。那么这部电影的魅力究竟在哪儿？今天呢，我们就来跟您讲一讲电影《英雄虎胆》幕后的故事。
2: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了，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3: 干杯！
4: 干杯！干杯！
0: 在《英雄虎胆》中，于洋饰演的我军侦察科科长曾泰，扮相英俊，做派风流，塑造了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英雄形象，成为全民偶像。而王小棠饰演的女特务阿兰也十分引人注目，被影迷誉为中国第一女特务。她在剧中的穿着打扮甚至成了当年女孩们偷偷模仿的对象。而剧中的主角曾泰、阿兰、女匪首李月桂等人都在历史中有着对应的原型人物。影片中的故事背景就发生在1950年的广西。
1: 广西十万大山，山高林密，自古流传着有山就有洞，有洞就有匪的说法。1950年，广西刚刚解放，远在台湾的蒋介石频频派遣特务潜回十万大山，纠集当地的数千名土匪，攻打县城，烧杀抢掠，气焰十分的嚣张。广西剿匪成了当时十分迫切的任务。英雄虎胆就是根据这段真实的历史改编的。
0: 影片讲述的是，在广西土匪泛滥的情况下，我军某部担负了歼灭这股顽匪的任务。为了摸清广西南部山区土匪的底细，我军某部侦察科科长曾泰冒充刚从国外越境过来已被我军捕获的匪军副司令，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深入匪巢。但由于延误了预定的接头日期，女匪首李月桂对这位新来的副司令并不信任。在接受层层考验之后，曾泰终于送出了准确的情报。根据情报，我军最终将匪徒一网打尽。
1: 片中扮演我军侦察科科长曾泰的演员就是他，于洋。相信年长的观众对他都不会陌生。于洋在《英雄虎胆》《暴风骤雨》等等影片当中塑造的英雄形象，给无数的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成为了许多人崇拜的偶像。可以说，于洋就是新中国银幕上的第一代硬汉。
0: 然而，在此之前，于洋在银幕上一直是以粗犷豪放的工人和少数民族青年形象出现的。演这种风流倜傥、机智勇敢的特工，于洋没有任何经验。那么，电影《英雄虎胆》的导演阎继周为什么偏偏就选中了于洋呢？
5: 我要挑选演员，我不挑选他曾经演过什么，而要看他能演什么。我首先这个主要演员，那个侦探科长要挑谁，我得找了于洋。
1: 面对导演阎继周的邀请，于洋也很疑惑，就问导演为什么会选中他。阎继周盯着于洋的眼睛，慢慢地吐出了几个字：你的眼睛里藏着两道贼光。
0: 狡猾的女匪首李月桂对这个副司令未能按预定时间到达接头地点而产生怀疑，她让亲信阿兰去请曾泰跳舞，看看这位副司令像不像他们的人。在阿兰的邀请下，曾泰缓缓起身，随着节奏摇摆，跳着跳着眼神就变了。在跳舞喝酒的时候，他想到了被土匪害惨的乡亲们。导演所说的于洋眼中的贼光，在这场戏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5: 演个地下工作者，表现出来要像土匪一样，但是你眼睛里面表现出来你是演侦察科长。
1: 原来导演阎继周认为于洋的眼睛里有两道

0: 侦查员专属的贼光。那么为什么于洋的眼中有这样两道贼光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于洋和别的演员不一样，他真的拿过枪，上过战场，还当过侦察兵。
1: 于洋原名于延江，山东人。他六岁那年，母亲带着他流落到东北。1942年，伪满洲映画株式会社为一部儿童片挑选临时儿童演员。12岁的于洋为了赚钱养家，跑去应试，结果被幸运的选中。从此，电影表演走进了于洋的生活。
0: 1945年，东北人民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获得了解放。15岁的于洋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此后他当过公安战线上的侦察员，参加过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又作为解放军的文化干事参加过四平保卫战、解放长春等等一些重大的战役。当时的于洋并没有想到，这2年多的战斗生活对自己日后的电影表演会产生十分重要的作用。
1: 为了真实还原当年剿匪的场景，英雄湖等剧组专门到广西实地拍摄。然而，尽管大的匪患在几年前就已经被剿灭，但拍摄期间还是有一些零散的土匪在深山老林中活动，时不时跑出来扰民，因此摄制组也常常受到一些干扰。这天突然有老乡来报告说，有几个土匪在山里活动。一听说这事儿，男演员于洋立即带上几个人进山了。
0: 看来有过前线战斗经历、当过侦察员的于洋扮演侦察科长，那真的是入戏呀，演起来自然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但是对于国民党副司令这个身份，于洋就犯难了。难在哪儿呢？难就难在了抡把子。哎，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 热辣抡把风靡全国，另类演绎美女特务。
0: 电影《英雄虎胆》播出以后，出现了许多偷偷学习抡把舞的青年男女。
1: 风流特工、美女特务，鸿门宴上见招拆招，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午这一段呢，是女匪首李月桂考验曾泰假扮的副总司令的第一招。按照李月桂的推断，土里土气的解放军是不可能会跳舞的，尤其还是伦巴。于是，不用一场舞，副司令就会卸下伪装，原形毕露。这场戏是影片当中最紧张也是最精彩的高潮部分。一曲舞还未跳完，观众的心就已经被伦巴给彻底的征服了。有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会选择跳伦巴？
1: 我认识一个在巴基斯坦搞录音的人呢，他旧社会里干这套。我说，你说那个在香港，你是香港来的，什么舞现在最流行？他叫伦巴舞。他的老婆给他俩跳给我看，就这个舞蹈。我一看是有门，那么我每天让这个于洋给王小棠去学。王小棠很快学会了，于洋学不会，腰酸腿痛的没有办法。
2: 王小棠就是女特务阿兰的扮演者。阿兰这个角色在电影中虽然不是主角，但却一次次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为整个影片增添了魅力。而当初导演找王小棠扮演女特务阿兰的时候，王小棠心里却是一万个不乐意。
0: 为什么不乐意呢？当年的王小棠可以说是那个年代观众心目当中的女神。虽然她第一次登上银幕仅仅是在三年前拍摄了一部名为《神秘的旅伴》的影片，但是她迅速确立了自己在观众心目当中的地位。

0: 族姑娘，传神的眼睛，奔放的热情，感染了观众，成为观众喜爱的电影演员。
1: 他的思想呢，就是想当土匪，我不愿意干，没有意思，在这个土匪窝里。我给他说，我说你重庆塑造这么个人物，不是一个反派，不是个人家叫女特务，他不是个女特务。
2: 阿兰这个角色表面上没有表情，非常冷漠，但是他的内心非常复杂，有着各种各样的想法。她是一个复杂的女性，她有她的追求，有她的苦闷。
3: 我想咱们一块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
0: 对于年轻的王小绳，很多人都怀疑她能不能塑造好女特务阿兰。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王小棠饰演的阿兰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形象。
3: 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
4: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
5: 要不是我手心的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4: 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5: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0: 谁都看得出，电影中土匪司令李汉光的太太李月桂才是这支土匪的主心骨。在影片中，女土匪李月桂以狡猾、心狠手辣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历史中，这个角色也是有原型的，她叫韦秀英。
6: 韦秀英，广西雍宁县人，国民党残匪张瑞桂的老婆。张瑞桂逃往台湾以后，韦秀英自封为粤桂边区民众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带着六个纵队、5000人马躲进了十万大山，一边继续打游击，一边幻想着国民党反攻大陆。1950年秋天，为帮助韦秀英建立更加稳固的反共根据地，国民党派了一名叫江强的上校军官，从海南秘密潜回十万大山，准备出任韦秀英匪部的副总司令。
5: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4: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给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5: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7: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0: 和电影中一样，江强一来到十万大山，还没跟韦秀英接上头，就被我军便衣侦察员逮住了。韦秀英面对这位从未谋面、由党国派来的副司令，表面上显得很客气，但暗地里却处处提防考验。
5: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
8: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
5: 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6: 电影中扮演这个精明歹毒的女匪首的演员就是她，胡敏英。虽然只是一个配角，但他却演得活灵活现，让后人难以超越。
1: 夜店，他演那个叫赛观音，一个老板，我看他演角色啊，那真是演活了，我看上他了，就来演。后来有人找我说把《英雄虎胆》拍个20集连续剧重干，我说第一，这种生活没有了，第二就是激情没有了，另外你要找这个女副司令的找不到。
5: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3: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5: 你爱上他了？
9: 你到底是什么人？侦察科长曾泰。
0: 真实故事。

巧妙改编，惊险情节扣人心弦，甘冒风险，深入虎穴，侦查科长可有其人，大揭秘正在为您。

0: 在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曾泰在一次与老猎人接头时被发现破绽，曾泰与上级的联系被切断。危急之际，解放军派侦察参谋耿浩送来新的联络方式。
1: 副司令，请抽烟。
0: 然而耿浩还是被敌人识破，女匪首故意让曾泰来审问他。
1: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
2: 曾泰和耿浩见面这场戏是影片当中最紧张最扣人心弦的一段，扮演曾泰和耿浩的两个演员那真是全身心的投入，把自己带入到了角色之中。曾泰的扮演者于洋至今还记得，在演这场戏的时候，他有一个动作是拿出打火机大火抽烟，当时他的手都在颤抖着，这种紧张感不是演出来的。
3: 两个人配合得非常好，再往他拿茶杯打我，我一脚蹬开。
1: 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4: 邓厅，
1: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3: 我拍这场戏的时候很累呀、拍完的时候精神紧张，像解脱了一样倒下了，那累极了，疲倦极了。
0: 在电影里，曾泰想方设法营救自己的同志，最后帮助他逃出了匪窝，将情报送了出去，顺利完成了侦查任务。然而真实生活中却不是这样子的。
2: 照片上这个胸前挂满了勋章的人就是曾泰的原型林泰。在他的回忆里，现实总比故事要残忍。他回忆说，我们装作互不认识的样子，我当时做了两种准备，一是他受不了酷刑出卖我，那我就先下手为强，干掉韦秀英，公开策反，不行的话就与土匪同归于尽。二是他宁死不屈，直言不露，那我就见机行事，想办法营救他。谁知道韦秀英见我没有任何异常表现，便叫匪兵将这位侦察排长拉出去枪毙了。
0: 电影《英雄虎胆》虽然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但还是有不少地方进行了艺术的加工。除了刚才的一段最让大家津津乐道的曾泰与阿兰之间的故事，阿兰小姐对曾泰的感情可以说在那个年代的电影中是从来没有表现过的。正是因为这段感情，观众对阿兰这个女特务更多的是抱以同情。那么在历史上，曾泰和阿兰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
2: 据曾泰的原型林泰的儿子回忆说，放映电影《英雄虎胆》的时候，父亲高高兴兴带他去观看，谁知道父亲越看越觉得不对劲，怎么曾泰那么高大英俊，竟然还和女匪跳起了热辣辣的伦巴舞。电影一散场，父亲就愤愤而言，我什么时候跟阿兰小姐了？我根本就没有跟阿兰小姐。那么真实的阿兰小姐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0: 阿兰小姐名叫兰香，是匪首韦秀英的贴身丫鬟，并不是什么卫兵小队长。因家境贫寒，父母无力抚养，从小就被韦秀英收养，她跟着姓韦，学名韦兰香。阿兰小姐读过一些书，有点文化，但并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爱上了男主角曾泰，

0: 当然，真实的阿兰小姐的死也没有如此的戏剧化。那么她的结局到底是怎样的呢？
1: 根据曾泰的原型林泰回忆，由于他通过了韦秀英的考验，韦秀英渐渐地把一些军中的大事交由他来掌管。不久发生了广西钦州滩天村战斗，韦秀英的主力被解放军歼灭，韦秀英只带着贴身卫兵和一股顽匪冲出重围，阿兰也在其中。从此林泰再也没有见过他。在1950年11月围歼韦秀英的纳河村战斗中，跟韦秀英一起战死的有十多个年轻的女匪兵，林泰猜阿兰应该也是其中之一。今天再来看英雄虎胆的故事，其实非常简单，和现在谍战片里边的斗智斗勇相比，那也算是小巫见大巫。但是电影当中的曾泰、阿兰小姐、李月桂，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每一个人物在人们的心中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影片中尤其令人难忘的是身穿奇装异服的阿兰与曾泰一起跳伦巴舞这样一个独特的场面与情调，为广大观众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听感知与体验机会，成为那个时代人们私下里审美追捧的对象。尽管时代在变，但是于洋加王小棠组合之所以能够被那么多的人深刻记住，其实源于他们两人呼之欲出的个性。比如说于洋的匪气，王小棠的洋气，让这两个人物特色鲜明，性格饱满，是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标签化的英雄和女特务。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下期见。
0: 洪湖水，浪打浪，经典歌曲家喻户晓，
2: 美妙旋律红遍了中国大地。
0: 优美旋律取自湖北民谣，
2: 将原先音乐中所透出的那种浓浓的哀怨一扫而空。
0: 红色传奇登上舞台，剧中原型亲临现场，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红色经典之洪湖赤卫队》。
3: 金雅阁珠宝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

0: 套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作践时势，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金雅阁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

0: 器大幅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1: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

0: 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喂，我可算打上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迪亚格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3: 嗯，
4: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湖北围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卫星互联网、信息通信网络，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1: 端午时节，奇艾飘香，奇艾嫩叶食用标准正式落地，打开艾草发展新空间；
0: 中巴文化年，秭归传统木龙舟亮相首届巴西里约热内卢龙舟赛；
1: 南水北调中线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假日全线不停工。记者探访这个90%以上是隧洞的引水工程如何推进。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十五五”规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卫星互联网、信息通信网络三张网展开部署。作为中部地区新基建布局较为完整的省份之一，湖北如何织网，又如何适度超前？来看记者的观察。
2: 这里是湖北省内规模最大的体育场——武汉中心体育场，现场最多可容纳60,000人。平时在这里看球赛或者看演唱会的时候，不少观众都反映说，为什么想发视频的时候网络总

0: 是在转圈圈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为现场6万人正在平均分配5G 这块千兆蛋糕，那么平均分到每个人手上的网络自然就不太理想了。如今这里正在进行信号升格行动，
1: 我们采用了数字化的时分，并且运用了列阵天线的技术，就是我们将整个体育场馆分成了50多个小区，通过每个小区升级改造扩容，升级后可实现万兆速率、10倍容量。
2: 用新技术精准解决高密度场景下的用网焦虑，类似这样的升级行动正在全省多个点位同步推进。今年武汉新建或改造 5GA 基站6000个，在交通枢纽、商超、高校等1000多个高价值场所推进信号升格。目前湖北有13个项目入围国家万兆光网试点。
3: 今年我们要完成4000部电梯、200个地下停车场的信号覆盖任务，把我们的网络覆盖做到更广更深。
2: 跟网络一样加速升级的还有算力。在中国移动智算中心武汉的机房里，48台升腾 910C 服务器指示灯正有节奏的闪烁，这是4月中旬完成的算力扩容。
4: 本次扩容的节点大概是384个节点，整个大模型训练的效率提升2.5倍左右，单卡和上一代比呢是显存扩了1倍。至于设备上线之后，50%的规模就已经预定出去了。
2: 目前湖北已构建3大算力圈，错位发展，协同联动。武汉作为创新集合，承担技术攻关和高端算力供给。宜昌依托充沛水电资源，打造绿色算力之都。相识连接鄂西北制造业集聚带，就近服务产业转型。而武汉极速算力网一跳直达全国8大枢纽，让数据能以毫秒级时延再次中转，流向全国各地。
5: 湖北本身已经在已有的新基建当中的话，是在全国范围内都算是一个最完整最全的一个定位。我们在 AI 的时代来临的话，要进一步去巩固好这个我们现有的这个优势，怎么去跟我们传统产业去跟我们新的这些技术去做一个融合赋能。
2: 在天空，另一张网也在加速成型。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已具备年产50枚火箭、240颗卫星的能力。楚天星座多颗卫星今年完成研制发射，卫星互联网正与地面 5G 网络、低空无人机平台融合，构成空天地一体通信体系。按照规划，到2027年，湖北将建成覆盖全省、辐射周边的卫星互联网应用示范区，推动传感算一体即时遥感在应急、交通、农业等领域率先落地。

0: 端午时节，奇艾飘香，在黄冈奇春，这株传承千年的道地药材正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收获季。今年随着奇艾嫩叶食用标准正式落地，艾草从药房走进了餐桌，也打开了全新的发展空间。
1: 端午假期，奇艾小镇格外热闹，不少游客专程赶来，只为带一束新鲜的奇艾回家。搭配鲜花，寓意安康。这种既有仪式感又接地气的端午花束，成了今年奇春最抢手的伴手礼。
2: 就带一束有特色的花回家，奇艾拿回家的话也是祈福的意思。
3: 一天反正能卖几十束吧，两三百斤呢。订单，像我们线下线上都有，就是特别忙，就包不过来。
1: 同样的艾草，如今有了完全不同的打开方式。它可以是清茶，可以是糕点，甚至可以是一碗方便面。今年五月，湖北省奇艾嫩叶食用加工卫生规范正式发布，艾草正式迈入药食同源的新赛道。在奇春，新鲜艾叶经过清洗、漂烫、粉碎，变成了可食用的艾粉，再加工成红糖、固体饮料、代餐食品等十几种产品。从田间到舌尖，一株艾草完成了一次奇妙旅行。
4: 选择这个奇艾粉这款产品呢，是因为它从运输、储存方面非常方便啊，而且呢，它几乎适用于所有的产品。你像咱们基于这款产品开发出来的一个奇艾红糖，
5: 这次奇艾入食，对整个产业来讲是将

0: 灸和餐桌的文化和饮食养生的文化有效的融合，像一个横海的市场啊，更进一步的突出了南海的一个市场。
1: 齐春还将一株艾草打磨出齐艾灸贴、精油日化、食品茶饮、原料药、文创等六大类18个系列1350多种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到150.36亿元，位列全国中药材地理标志第一。今年齐春上线了 7S 齐艾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给每一片叶子建了一份数字档案，种植、采收、仓储、交易、生产全程可溯源，品质立住了，这株小草才有更长远的未来。
2: 仓库的每一包艾叶其实它都有一个独立的身份证，就是你都可以通过这个扫码扫得出来，包括它的整个质检报告都有。
3: 我们将围绕供应链的提质升级、数字化的全域赋能、新赛道的聚力突围，让齐艾这株小草多点开花，真正成为带动县域发展的致富草。
4: 这个端午，两艘来自屈原故里秭归的传统木龙舟亮相首届巴西里约热内卢龙舟赛，中国龙舟文化完成了一次跨越万里的出海。
1: 在罗德里戈·弗雷塔斯西湖，首届巴西里约热内卢龙舟赛热情开赛，来自巴西各地的十余支队伍挥桨竞渡，亲身体验中国传统民俗运动，
5: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们刚刚完成了首航，成为了里约热内卢第一批划龙舟的人，划了龙舟特别过瘾。
1: 今年恰逢中巴文化年，赛场旁还设置了舞龙舞狮、书法、太极拳、国画工坊等中华传统文化体验区，以及中国风味美食区，不少选手观众到场感受原汁原味的中国节日氛围。而来自屈原故里秭归的龙舟成为比赛的最大亮点。此前得知赛事组委会缺少龙舟，湖北广播电视台积极联系宜昌市秭归文化和旅游局，筹措捐赠两艘龙舟，历时45天送达巴西。
6: 里约的参赛者和观众通过这两艘龙舟，能够直观地触摸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度和底蕴，让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
1: 巴西和中国一直以来都非常亲密，感谢大家把这项充满文化魅力这么棒的运动带到里约，带到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赛事由巴西纪录电视台全程直播， Extra 报纸、R7 网站、Tupi 电台等20多家巴西媒体及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民网等多家国内主流媒体关注报道。这种文化交融让每个人都为之倾倒，文化它能连接彼此，体育也能连接彼此。
7: 端午佳节正值赏荷好时节，武汉沙湖公园第12届荷花展如约启幕。最大惊喜是两盆概率仅10万分之1的并蒂莲双双亮相，为节日平添一份吉祥与浪漫。
8: 端午时节风染荷香，这个假期武汉沙湖公园启动荷花展，用400多种2000余盆精品荷花让您一次大饱眼福。您看我身后这一排小阳台的造景风格各异，精心打造，一步一景保证出片。
9: 沙湖公园里12座景观阳台各具意境，本届荷花展7大珍稀品种首次集中亮相，有会变色的花、超长花期的秋荷，还有公园自主培育的金奖新品。但全场的顶流非并蒂莲莫属，一经双花极为罕见，不少游客专程赶来就为一睹这份10万分之1的好运。
10: 今天特意啊看那个并蒂莲呐，很惊喜。
11: 我们结婚也30多年了，愿我们的爱情啊纯洁美丽，也像这个并蒂莲一样啊，这个常开不败。
12: 本次荷花展呢，它是以楚风文脉、传统民俗和荷塘雅韵来相互交融碰撞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
9: 本次荷花展为期一个月免费开放，除了赏花，爱花的市民还能带着自己种的挽莲来现场以花会友。眼下武汉东湖、月湖、汤湖等城市公园的荷花也陆续进入盛放期，全城荷香正浓，只待君来。

0: 挂艾草、配香囊是端午节传承最广的习俗之一。这些习俗的源头来自哪儿？今天典籍里的端午，我们从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出发，在朴素的文字里寻找答案。
1: 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呢，日书是重要的一类，它是当时人们日常使用的择日行事手册。那观看其内容呢，我们会发现啊，其中跟五岳相关的禁忌内容是十分的密集。例如五岳生子勿举，五岳勿嫁娶大凶，五岳盖屋令人头秃。可以看出来，当时人们在婚丧嫁娶、宴饮出行、修缮住室中，都会将五岳刻意的避开，尤其是五月初五等重五日。那这种将五岳视为恶月，五日视为恶日的观念呢，其实就跟最早的端午习俗来源有关。
2: 古人定义五岳为恶月，并非臆想，而是顺应自然的生存智慧。仲夏五月，五火鼎盛，酷暑蒸腾，毒虫肆虐。先民采兰沐浴，焚香驱疫，挂艾辟邪，这些习俗正是如今端午配香挂艾传统的雏形。这不仅是一种生活习俗，荆楚香囊还兼具美学与精神意义。
3: 屈原他将这种生活习俗上升到一种人格修养，所以就有了他在楚辞里的那一句嫩秋兰以为佩。
2: 从好用到好看，从避毒到养心，千年过去，香囊文化内涵在楚地不断生长。这个端午假期，一场以任秋兰以为佩为主题的端午香囊文化展在武汉展出，以楚香制作技艺为底蕴，推出百余款香囊香牌文创，让古老的智慧在当代焕发全新活力。
4: 因为端午节嘛，正好想着想要给自己一点仪式感，我们家老人就说以前有这个习俗，感受一下这种非遗的传统文化。
3: 我们在这个展览的时候就考量了，比如说越王勾践剑的那上面的菱角的纹饰，包括在楚墓里发现的像这种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这种极兽，全方位的多维度的去呈现荆楚大地任秋兰以为佩的习俗。
2: 从先秦先民避毒攘灾的生存智慧，到屈原任兰修身的君子情怀，再到当代非遗的传承创新，一枚小小香囊串联起端午千年文脉，它始终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执着向往。
5: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正，请他带来一周观察。
6: 端午节前夕，中央纪委公开通报了五起政绩观偏差的典型问题，引发广泛关注。通报点出的种种表现，急功近利、盲目决策、搞形象工程、对政绩盆紧，问题的根子就出现在公与私的偏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这一论断一语中的，政绩观错位根子上是党性不强、私心作祟。政绩观正确，说到底是大公无私、一心为民。公字当头，政绩观就正。节前，全国和全省两优一先拟表彰名单公示，那些被组织肯定、被群众认可的优秀共产党员，无一不是把公字刻在心头。襄阳古城的闵鸿雁，30多年带领村民开荒种茶、发展旅游，把琼山沟变成国家4A级景区，还联合周边7个村共建共富圈，让大伙儿一起富。黄冈的吴劲松扎根乡村27年，带领负债100万元的薄弱村变成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用生命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他们的故事不同，但心里装的都是组织的托付、群众的期盼，让老百姓的日子实实在在变好，这就是最硬的政绩。有了公，政绩观就有了压舱石。反过来，一旦私字打头，政绩必然长歪。有的干部热衷造盆景、堆亮点，表面热热闹闹，心

0: 里播的是个人升迁的小九九，有的新官不理旧账，只愿锦上添花，不肯雪中送炭；有的把痕迹当政绩，把精力花在填表留痕上，实打实的活呢却没干几件。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问题的动因就是一个私字，私心一冒头，所谓政绩就成了纸糊的灯笼，外面好看，里头空空，迟早要被群众戳破，被时间捅破。说到底啊，公私二字就是党性的试金石，也是政绩的分水岭。公心多一分，政绩就实一分；私心少一分，水分就少一分。公与私这杆秤是检验政绩最准的尺子。
1: 端午小长假，南水北调中线后续工程首个开工项目引江补汉工程全线不停工，建设者们坚守鄂西深山，全力推进这项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
2: 端午假期，位于襄阳保康县马良镇的引江补汉工程土建现场一派繁忙。江汉先锋号应研掘进机已在八号平洞主隧洞顺利掘进110多米，看似不太长的110多米，却要面对断层多、地下水多、软岩多等诸多难题。施工方用上了数字孪生技术和国产应研掘进机等智能装备。
3: 我们给它装上了一套地下探测设备，就像给山体做全身 CT， 机器往前挖，设备同步往前扫，能提前预判长得面前方30米有没有断层覆水带。靠了这套探测加止水的方法，我们最高一个月能推进147环，这给以后国内其他复杂引水隧洞施工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
2: 引江补汉工程是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的标志性工程，输水线路总长约194.7公里，其中隧洞竟然高达194.19公里，也就是说，工程几乎全是以隧洞形式穿越鄂西山区。除了挖掘主隧道，施工方前期还开凿了检修交通洞，工程面临两台应研掘进机移动双机并行施工的新挑战。
4: 错开管片运输、渣土外运等高峰工序，确保物料供应均衡，同时依托数字孪生平台对人员、机械、物资进行实时调度，实现交通洞先导探路、主隧洞双线掘进的高效协同。
2: 目前全线主隧洞累计掘进28公里，支洞42公里，9台 TBM 已下线。端午假期，建设者们放弃与家人团聚，在200多米深的地下昼夜轮班作业，确保工程顺利推进。
5: 今年是湖北对口支援新疆博州的第27年，也是第9批援疆工作的收官之年。三年来，577名湖北援疆干部人才把先进理念、优质资源带到天山脚下。鄂博对口支援实现从输血帮扶向造血赋能的根本性转变。来看记者从新疆博州发回的报道。
2: 他是朱亚，华中师大一附中伯乐分校的英语教师，从2021年来到博州，他在这里已坚守5年。端午节后，他即将结束援疆，返回湖北。
6: 你们知道咱们朱老师马上要回湖北了吗？
7: 知道。
6: 那你们心里什么感觉呀？
7: 难过，开心啊！
6: 想跟老师一块儿走。
7: 那你考到武汉去
6: 行不行？
8: 我当时刚刚到这个学校来，学生跟我打招呼，老师好，就跑到前面去把我那个很厚的那个门帮我拉开，然后看我手上有东西了，老师我帮你拿，你要去哪里？哎，我当时觉得哎呦，这里的孩子太令人爱了。
2: 新疆孩子和援疆老师的双向奔赴，成就了伯乐分校的高升学率。从2009年建校之初的一本率30%，本科率70.2%，到现在连续3年本科率100%，一本率80%以上。上学找湖北老师，在亳州家喻户晓。
9: 我们学校录取的时候，在整个自治区应该是排位22名靠后，可是我们这连续的3、4年都是在自治区排位。从出口的是第3名。
2: 湖北还通过一校帮一院组团式帮扶模式，利用武汉职业技术大学等高校资源，助力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提质升级。 2025

0: 2025年，这里的毕业生就业率达97.77%。
1: 把这个智慧旅游的一些应用技术服务，加入到我们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的活动当中，更加的这个贴合于它本地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
0: 医疗援疆方面，134家湖北医疗机构与亳州23家医疗机构结对，34所三甲医院支援4所受援地重点医院，挂牌湖北医院亳州50分院9所，16名湖北名医专家在将担任首席科主任。仅推动成立的2个全国援疆医生专科联盟，就累计接诊15万余人次，手术1.1万台次。
2: 手术所做的太漂亮了，一滴血都没有。之前我们刚开始开展的时候，这个胃肠道肿瘤手术肯定要做个7-8个小时，现在的话就是基本上2个小时。
3: 我们计划在明年可能还会以工作室的这种模式把我们他以前没有完成的工作，我们继续去把它走完。
0: 3年来，湖北累计投入援疆资金近16亿元，500多家恶企赴疆考察，落地项目90多个，吸纳就业50000余人。从上学找湖北老师，到看病找湖北医生，再到就业找湖北亲人，湖北的3张援疆品牌已成为亳州各族群众可感可及的温暖名片。今天，湖北支点建设智库恳谈会2026年第四场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办，近50名专家学者以产业链供应链协同提质赋能湖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主题开展研讨，研判发展趋势，提出对策建议。
4: 现在这个我们产业链供应链的建设推动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升级阶段，湖北的供应链产业链，比如说汽车啊、电子啊、纺织啊、医药啊，这个时候应该有政策的加持，专家科研成果转化，以及我们龙头企业的可持续的牵引，真正就是打造成整个产供链的一个生态圈。
0: 省社科联在会上宣布，将联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共建湖北省供应链研究院，为支点建设提供常态化智力支持。
5: 产业链供应链是湖北支点建设的根基与动脉，湖北省供应链研究院发挥我们学校的学科的特色和优势，聚合力量，聚焦重点，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的相关领域的研究。
0: 本次恳谈会成果将形成决策咨询专报，为湖北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智力支撑。
6: 端午过后，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蛇虫鼠蚁进入一年中最活跃的时节，蜱虫、隐翅虫两类毒虫频频作案，被咬后如何应对？一起来看专家支招。
0: 最常见的隐形刺客是蜱虫，它叮人时会悄悄将头部埋进皮肤吸血，初期几乎不痛不痒，很多人根本察觉不到。但蜱虫携带多种致病菌，严重时可引发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如果在户外发现身上多了一颗黑痣，凑近看还有腿脚，大概率就是蜱虫。记住，不拔不拽不抠不捏，
7: 它关键的是抠掉以后它的这个口气，就是嘴会留在皮肤里面，这个病毒的主要存在于这个口气里面。传统会有什么酒精啊、碘酒啊、烟头去烫，自己也会受伤的。最好的就是把它整个的取出来，个人没有这样的条件去处理，最好还是到医院去。
0: 另一位皮肤杀手是隐翅虫，它红黑相间，形似蚂蚁，不会主动咬人，也不会蛰人。但如果直接拍碎在皮肤上，体内强酸性毒液瞬间流出，会造成严重的灼伤和皮炎。对付它，只需轻轻吹走或用纸巾剥掉。如果不慎沾到毒液，立即用肥皂水连续冲洗15分钟，再根据症状就医。专家特别提醒，无论被哪种虫蚁咬伤，条件允许的话，把虫子装进密封袋带去医院，方便医生精准判断。此外，被叮咬后30天内要警惕发热、皮疹、乏力等异常症状，及时就医，别让小伤口惹出大麻烦。
8: 下面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水利部近日批复2026年长江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运用计划，今年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工程总数由132座增至135座，将进一步增强长江中下游防洪实力。

0: 今天去哪儿旅行发布报告显示，端午假期武汉位列全国酒店入住量前10城市，城市文旅吸引力持续走强。记者从武汉地铁运营公司获悉，为保障铁路夜间到达乘客出行需求，今天地铁四号线武汉火车站往玉龙路方向末班车延时至23:20。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6月25号上午8时将公布2026年高考成绩。考生如对成绩有异议，可在25号8:30至27号17点申请复核。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菜，毛豆鸡块。这道菜做起来比较方便，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呢，大概半斤的鸡块，稍许的嫩毛豆，还有呢一些切好的红灯笼椒块。现在呢，我就操作起来。首先锅里加水，开大火，接下来我们把鸡块凉水入锅，焯一下水，加入少许的料酒。接下来我们把鸡块捞出来，随后把这个毛豆子倒到锅中，焯一下水，

好，把这个锅洗了，下面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油，油热了倒入姜片葱段，稍微的把它煸香，然后倒入鸡块，

把鸡块呢稍微煮一下。当锅里的汁水基本上快烧干的时候，我们加入红灯笼椒块、毛豆子，随后加入胡椒粉、鸡精、白糖，大火快速的翻炒。装盆儿，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毛豆鸡块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呦，亲爱的阮老师，您看您如此的美丽，如此的有气质，啊，如此的……
0: 哎呦，立冬今天怎么了？这小嘴咋的了？抹蜜了？
1: 不用问啊，告诉你，这臭小子准保有事要求我。
2: 没错，您说对了啊，要不说你怎么那么聪明呢？我今天啊，真的是有事情想请您帮忙
1: 啊。说，
2: 我妈前两天啊问我说，孩子最近。

0: 学习怎么样啊？
1: 嗯，
0: 我说还学习呢。
1: 嗯，
0: 俩孩子啊，全感冒了，在家躺着呢。
1: 嗯，
0: 这让我妈给心疼的呀。
1: 嗯、
0: 你说帮又帮不上忙。
1: 嗯，
0: 一下子呢就上火了。
2: 哟、嗯，
0: 我爸昨天呢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啊，说这个你妈这两天呢，这饭都没心思做了。我之前我跟他说，我说孩子都躺着呢。我想到我说这话我说出去了我就后悔了。
2: 哎呀，立冬啊，老人都是这样啊、家里孩子一有点事儿啊就跟着操心上火。
1: 对，
0: 你说昨天我给他打电话呀，劝呗
1: 啊，
0: 劝不住，
1: 嗯，
0: 知道，所以说他这一上火呀，我也是真心疼。
1: 嗯，
0: 所以说这不就求您来了吗、
1: 我明白，我明白，立冬，
0: 嗯，
1: 你妈妈就是着急上火了，嗓子冒烟了，嘴里起泡了，
0: 对，
1: 就是口腔溃疡了啊、没准呢还有点什么心神不宁啊，睡不着觉，
0: 哎、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这简单，
0: 嗯，
1: 让你妈妈用那个西洋参，再弄两朵菊花，
0: 哦，
1: 一泡水，就这么每天泡水喝，
0: 这就行了，
1: 这就行。菊花呢，性寒，能降火，能轻微的解解毒。最神奇的呢，就是那西洋参，而且这西洋参呢，它是一种清凉参，它跟人参呢在补气的作用方面是相似的，但它呢不像人参那么猛烈。这个西洋参呢，它在做到补气滋阴的同时呢，它还不上火。
0: 我估计我们观众朋友应该也有这方面的感触啊，就是给老人补身体的时候，补着补着发现呢就不行了，那补的这个火太大了，就不受补，所以您说这西洋参哈，它不上火，这个真不错哈。
1: 立冬啊，这要点上说，西洋参补气养阴，清热生津，就是说呢，它能补充人体内的水分和各种体液，这个就是中医大夫说的滋阴。所以立冬，你妈妈喝点西洋参茶之后，把身体里的火啊给它灭一灭，那她那点事儿那就不叫事儿了，都解决了。
0: 谢谢您。
2: 哎，对了，两位啊，说到这个补啊，我一个亲戚之前就补错了
1: 啊，
2: 原本他身体有点虚，就想调理一下，但他用的是人参
1: 啊，
2: 用完了以后啊，这眼珠子充血，哎，就像兔子似的，哎，一点都不夸张啊。但是西洋参呢，却能做到补气滋阴不上火，哎，这个挺有意思。
1: 刚子，西洋参呢，我可以用一首歌词来形容，那歌词里边什么那个。一家十什么十家百，
2: 百家千千万，你家我，我家你，大家心相连，同舟莫共济还让路，好似那一盘浪涛变，百舸争流嘛千帆尽，波涛在后岸再见。
1: 这西洋参呢，其实就跟这个歌一样，它之所以能有补气滋阴不上火的强大的能量，都是跟它其中含有的多重营养物质有关。比方说这西洋参中的人参皂苷，而西洋参人参皂苷含量将近是人参的七倍。
2: 七倍啊，这含量大七倍
1: 啊，
2: 那作用上差不少事儿呢。
1: 另外这个西洋参里呀，它那个人参皂苷有一种成分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它的名字叫姑石子皂苷，
0: 一根小小的西洋参
1: 啊，
0: 它里边蕴含的是大大的能量，
1: 没错，
0: 所以说身体要是上火了，就找这身体的消防员，就找这西洋参，补气滋阴，还能给您呢降降火。
1: 现在流行什么那个空气炸锅，烤箱，就这些家伙事儿，那还得排风呢，是不是？
2: 对，
1: 那人也像个机器一样，它不能过热呀。
0: 对
1: 啊，你要是过热了，那就出毛病了。所以及时降火呢是很重要的，就像这锅一样，我烧水，如果这锅一直烧着，我里边也不添水，
0: 烧干锅了。
1: 是啊，
2: 是啊，一上火啊，人就跟着发热呀。哎，我妈那个性格风风火火的，用东北话说，点火就着。她一发脾气就说心发热，脸通红，那不就是身体里有火了吗？
1: 是，
2: 哎，那时候咱也不知道有西洋参呢，这要是早吃上，那不就好了吗？
1: 哎，没事儿，没事儿，刚子、立冬啊，虽然我平时忙，但是你们俩的爸妈要是真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我说，我能帮就一定帮一把。
0: 哎呦，冉老师，您对我们那真的是没得说，
2: 真的没得说。
1: 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我就有一个朋友，她那个婆婆呢。

0: 老是爱生气，就那段时间她婆婆好像是处于那个更年期，那头发一把把的掉，然后晚上呢还睡不着觉。
1: 哎呦，这得多受罪呀、啊！这个
0: 是啊，然后我那朋友，也就是她的儿媳妇儿，那叫一个孝顺，直接上药店买了这么一盒老大的一根人参了，
1: 人参呢、啊？
0: 人参，她就给婆婆补一补。结果呢，她婆婆喝这个人参泡水呀、那泡完水，她连那个须子都嚼吧嚼吧吃了，这越喝越吃火越大，
1: 这就是火上浇油啊！
0: 是啊，那有一回她婆婆跟我朋友两个人当面，婆媳俩吵起来了。
1: 哎呦，
0: 然后我这朋友到我这儿来哭诉了。我一听啊，哈哈，我说呀，这都是人参搞的，你花了钱你没落着个好。我就跟他说，你买什么东西你来问问我呢。之后我就让他把人参呢甭吃了，买西洋参给你婆婆吃，每天喝西洋参泡水。哎，慢慢的没多久，婆婆的脾气没有原来那么冲了，觉也能睡了，这个婆媳之间的那种感情好像好多了，
1: 不吵了，
0: 哎，不吵了，互相体谅。然后呢，我还跟我这朋友说，我说每天呢，你们家煲汤啊，那西洋参片就可以放在汤里，熬粥的时候放在粥里啊，这都可以，里边还有人参皂苷。
1: 您这招太绝了，就是一碗这个西洋参
0: 啊，
1: 解决了一个婆媳难的这个难题呀、
0: 这不就是我说的吃不对不会吃，就会导致这种事情的发生吗？双方婆媳之间都没坏心，就是因为错误的方法才导致的不好的结果。
2: 哎呀，好在最后有您呢、才化解了婆媳的危机呀、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们平时啊只知道补品好，但是并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庄老师、有了您，哎，教我们怎么吃，吃什么对自己合适，有您在，我们真的是觉得有满满的安全感。对不对？
1: 你一说这安全感
0: 啊，
1: 我这太有体会了。
0: 怎么了？
1: 我说跟杨老师请假吧，杨老师说没事儿，你就直接来就行。
2: 哎，对对对。
1: 第二天，我这上面有什么？
0: 西洋参、雪梨、银耳
1: 中。
2: 对，上节目那天就你吃了，
1: 刚的我当时哈、我就喝完那个西洋参、雪梨、银耳中，所以有了阮老师，咱能不踏实吗？
2: 是是是，
0: 立冬啊。你说你这不注意那不注意的，那怎么行啊？我真要说说你和刚子了啊、你们俩呢都犯一个毛病，就是总拿小咳嗽小感冒不当回事儿。
2: 是，
0: 你们现在是正值中年呢，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是家里的顶梁柱。你们俩更要爱惜自己的健康，自己的身体。
1: 你说的对，
0: 你们要是哎呀这点不在乎那点不在乎，小毛病时间长了，好家伙，拖就拖成大毛病了，到时候你俩后悔都晚了。
1: 反正经过那一次哈、就是我对这个西洋参那就叫刮目相看。而且刚才阮老师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0: 啊，
1: 就是我们身为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啊，真的是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小毛病你不管，最后演变成那大毛病，
0: 对，
1: 那就叫养虎为患。
0: 是，
1: 我想问问哈，
0: 为什么
1: 就是他还适合什么样的情况呢？
0: 李东啊，你有心了。
2: 像我爸妈这个年龄层啊，确实应该让他们老两口啊多吃一点。
0: 这个西洋参呐、它是个营养宝库，它富含丰富的人参皂苷、多糖、黄酮类、肽类、核酸等等有益成分和多种微量元素。
2: 我发现呢，这西洋参真的是招人喜欢的宝贝。哎，阮老师，你看什么时候帮我们找这个西洋参呢？我要给我父母买一点。
1: 刚子说的特别对
0: 啊，
1: 最好吧，就这西洋参呐、您能给我们搞一次团购，
2: 对，
1: 不然的话，您说您看中的那都是顶级的东西呀、这太贵了，我们也承受不起呀、是不是？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俩那是又要东西好，又要价格低。那我每次找产品的时候，我找的都是高品质的，甚至我要到厂家去参观去了解。你们现在让我找西洋参，首先肯定西洋参好的你一定要看产地。什么地方的最好呢？我现在要讲了，大家听一下。五年主根，就是主要的那段根的西洋参，那叫一个 No.1。 就是最好了，尤其是我那个好朋友高老弟，他那种的那个

0: 一个乡绅，那个品质我是去看了，绝对是竖大拇指的。他有他自己独特的一套种植方法，所以呢，从他那儿出来的乡绅那叫个顶个的优等生。但是光这个还不够啊，我想要帮大家找的不仅仅是好的西洋参，我的最终目标呢是帮大家找到西洋参颗粒这种剂型的。可能很多朋友没听说过，但是我已经知道了这种剂型的非常好。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要用颗粒呢，这香参片不也行吗？我告诉你们，现在社会发展的这么快，有很多的加工技术它极其先进，极品西洋参它经过加工以后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好的香参做成那种高浓缩的颗粒的剂型，这个营养价值它就高了。当你吃的时候那吸收属于高效啊，你吃着而且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对对对对对，其实最近您也提到这个西洋参的这个颗粒了。我们很多朋友啊也都想赶紧用上，都发那个微信说了好多次了。看来这事儿啊还得麻烦您。
0: 不瞒你说呀，我现在已经在跟各个厂家接触了，这个西洋参呐，各个厂家的产品真的是很多，但是他们报的那个价格呢，什么样的价格高中低都有。我想要的是什么呢？价格合适又要西洋参的品质高的产品，我要反复的对比。所以你们俩呀，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你们给我点时间呗，事不过三，我大概在2天内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2: 好的，那就让我们耐心的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参加5年主根香参浓缩颗粒的团购活动，就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这位友的名字挺有意思啊，他叫地理不好。这位友单名一个盼字，他说阮老师，我前天啊无意当中就看到您这节目了啊，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哎呦，我突然明白过来，是我把我妈给害了。
0: 这话怎么说的呢？
1: 他说我现在这心里头啊特别难受，您快帮帮我吧。
2: 怎么还把妈妈害了呢？咋回事啊？
1: 他这么说呢是有原因的。他说很小的时候呢父亲就去世了。然后母亲呢一个人辛辛苦苦的就把他拉扯大，一辈子呢也没再婚。也怕他受委屈嘛。那么长大了之后呢，他呢就告诉自己啊，说一定要对妈妈好。什么好？就给妈妈买什么。说妈妈过了这个60以后吧，经常睡不好，一动呢就出很多的汗。总说这个身子呢乏。问了朋友，朋友说这应该是气虚了。得给他补一补啊。人参这个补气是最好的。自己也知道，就买了一种那个很贵的那个人参哈。说给母亲呢就泡水喝。结果老妈喝了一周之后吧，有点口干。但当时呢也没多想啊。后来吧就越来越不对劲了。眼睛也发干了，脸色也变差了，甚至说呢那个排便严重的便秘。说我之前我也不懂啊。现在才知道，说这老母亲这就是因为吃了人参上火了。这听您一说才知道。你说这叫一个后悔呀。
0: 是是是。那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也别着急了啊，现在这个事儿你也明白了，你妈妈呢应该是属于那种虚不受补。就是身体呢确实很虚，但是他一补呢他又上火了。
1: 对，
0: 我们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也都是这种情况。你现在呢马上让你妈妈呢停用人参，然后用点儿滋阴降火的一些食材，慢慢的呢就能调养过来啊。
2: 那这位朋友其实是不是可以把人参换成咱们这两天介绍的西洋参呢？
1: 刚子你说对了
2: 啊，
1: 他要讲的就是这个事儿
0: 啊。
1: 说看了节目才知道哈，人参呢我买错了。应该呢买那西洋参。所以说看到妈妈遭罪哈，真的是特别的自责。所以呢就想买阮老师您说的那个5年的哈，那个好的西洋参。您得一定得帮忙
0: 啊。明白明白。我这么跟你说吧，从这个生长周期来看，5年的西洋

0: 洋参确实好，因为长到五年的时候，西洋参里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正好是达到一个顶峰。如果说这个西洋参既是五年的西洋参，我们又只取它的主根那段来做成产品，那这个就更好了。因为主根是西洋参营养精华最最最最集中的地方，如果说你母亲能够用上这样的西洋参，那我们要说一说了，市面上卖的西洋参一般呢是不会在包装上标明是几年的参，是不是主根，那你说你能知道吗？所以我们老百姓呢很难判断，这个呢只能是我们自己亲自去找，亲自去看这才行。那这个事儿呢，我愿意替大家呢去做，去跑腿儿。我告诉大家，我这两天已经在联系了，你现在呢也可以让你妈妈适当的吃点银耳啊、黄瓜呀、鸭肉啊、鹅肉啊、雪梨呀、等等这些滋阴清热降火有这些作用的食材。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来听两条语音吧。微友自由自在啊，他发的这个两条语音，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3: 哎，阮老师你好啊，我看那节目啊很长时间了，这是我第一次留言，还是趁我老伴儿我女儿都不在的时候给您发的。我不想让他们听见啊。
1: 哎呦，看来挺严重啊。这怎么还瞒着家人呢？这可得说呀。
2: 那就听他下一条呗。
3: 阮老师，我这个人呢最不爱在家待着，就喜欢每天出去跟一帮老年人聊聊天啊，下下棋啊，做做运动啊，哪怕是看看蓝天绿草也好啊，是吧？这要是让我成天躺在床上，那不是要了我的老命吗？上次大夫给我开了点西洋参，是颗粒的，说比片的好啊。我吃了一盒啊，确实感觉挺好的，但就是这个价格太贵了。今天看您讲到了这个西洋参颗粒啊，您也讲到了，我就想问问您能不能搞一次团购啊，最好是文登的五年的西洋参颗粒最好了。阮老师您得帮我这个忙啊，我现在就指望您了。
0: 他是没了吧？
2: 没了
0: 啊。那这位朋友啊，你这个心情呢我非常理解，就是上了点岁数的人呢，我们也都忙得大半辈子了，现在呢就想好好的为自己活一活，如果说因为我们的身体原因那这么点愿望都实现不了的话，那是不是太遗憾了呀？但是您呢，我得劝您一句，医生的话你得往耳朵里听，往心里记，该吃药得吃药，该静养要静养，不能太逞强。
2: 对对对。
0: 同时一个呢，就是要放宽心，要有好心情，只要你遵医嘱，然后你再搭配上适合的一些营养品来进行相应的调理，我们的身体肯定会慢慢的好起来。那么西洋参对您来说确实您吃过了很有帮助，因为西洋参里边含有的一种独特的成分叫拟人参皂苷，简单的就被称为叫 F11。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山东文登产的五年的西洋参，它的营养成分的含量是最高的。如果我们买的是只取主根的，并且做成了高浓缩颗粒的话，那这个西洋参就完美了，因为它全是精华呀，所以呢我们吃这种的话就特别好吸收。
1: 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叫松柏，他说，阮老师，我看节目也了解这西洋参呢，也了解了几天了，补气不上火，我就特别的心动。阮老师，您什么时候办团购啊？我们家呢就先报名。
0: 这西洋参呢还没选出来的，你们两口子就着急报名了。别急呀、等我一步步的找到品质高的这个西洋参。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兜里的钱它不是大风刮来的吧，对吧？品质高，价格呢也得要合适，大家就觉得这个钱我拿出来不心疼啊。那品质高的西洋参找五年参龄，哎，这个是西洋参的黄金年龄，而且还要是主根，就当中这一段的这个西洋参，因为只有主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才是更高的，营养成分的含量才是更丰富的。最后这样的西洋参要把它做成高浓缩的颗粒， 这个时候我们冲水也行。那么小小的一包西洋参浓缩的这个颗粒，那都是精华，它相当于

0: 20片西洋参片泡水。
1: 哎呦，这一小包的含金量这么高啊！
0: 当然了，就这样的西洋参，咱们吃着人参皂苷的含量也高，这个时候营养补充足了。咱们不出门也是不行，咱们还是要配合一些运动。吃完饭呢，散散步也好啊，广场舞也好啊，运动营养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健康水平就会更上一层楼。行了，您的问题我就说到这儿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这位友的名字叫往事随风，他说：“阮老师啊，有些话真的是不能说太早啊。”
0: 怎么了？
2: 我爸退休的时候说自己呀、这难受那儿难受啊。我那时候很年轻啊，我不理解，你在家待着，你怎么还带出毛病来了呢？你怎么还这儿难受那儿难受呢？现在吧，好家伙，我到他这岁数了，我就理解了，就是年纪大了。
0: 他这个身体健康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理解他的老爸啊，当时那个状态那种难受，自己也
2: 自个儿经历一回了。
0: 没错，这个时候他能设身处地的感受到当年他老爸难受的这个滋味。我觉得吧，你还挺适合吃这个我讲到的西洋参的。西洋参真的是可以滋阴补气，里边的人参皂苷可以去火、消炎、解毒、除烦，达到静心凝神的作用。
1: 哎，我发现这个西洋参就像《西游记》里那个铁扇公主那个芭蕉。
2: 药膳啊，确实像。不过阮老师啊，人家可说了哈，人微友呢是到药店里头去找了，西洋参呢什么样的都有，什么价位的都有，看了一大圈，贵的吧舍不得买，便宜的吧怕品质不好，所以说最后这压力呢还得给到您
0: 啊，
2: 他想用您说的那个五年参灵，还是主根的西洋参，还是浓缩的颗粒？他说得很清楚，说吃着方便。知道您忙，希望呢您看到这条信息办一次团购吧。最后啊，人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其实呢，私下呀，大家的这个留言呢，我都会去看。立冬呢，只是翻到谁就说谁，但是过后我会全部看。这个节目时间呢，您也知道有限，没有办法把所有朋友的问题呢一一的做出回应。其实只要大家想要的，我肯定是义不容辞的。您呢就再给我点时间，也就这两天吧，等我啊，我一定给您一个答复。
1: 好的，我们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老骥伏枥，说阮老师，西洋参平时啊我都是泡水喝，保温杯里呢除了它，我还放点枸杞一块泡着。说实话，我喝了有一年多了吧，
0: 不错呀。
2: 跟和我一起下象棋那老头比，
0: 怎么样啊？
2: 我身体就是好
0: 哦，
2: 比他好多了啊。说阮老师，不是我吹嘘哈，夏天我去游泳，我一口气两个来回，不成问题，冬天的时候我是一声咳嗽都没有，
0: 那他这个身板还真不错啊，
2: 是挺好。
0: 关键这西洋参里边含有人参皂苷和多种微量元素，您要是觉得这一年吃下来，吃得不错，您可以继续吃。但是我给您一个建议啊，西洋参带那么一点寒性。春天到秋天这段时间呢是燥热，西洋参呢滋阴润燥，像您这么泡水喝没问题。但是到冬天的时候呢，您可以在您的保温杯里搁上这么一个到两个桂圆，桂圆呢它是属于热性的，这两者在一起综合一下喝倍儿棒。
2: 这又跟您学了一招、
0: 又学一招啊。
2: 但是我们这位微友呢，人家还有话跟您说
0: 啊，
2: 他说这一年多哈，他最开始买那西洋参呢就是图便宜，买那个片儿就很小
0: 啊，
2: 这东西呢还是要看质量，后来再买呢就买那个片儿完整的，那个片儿还大，这有了对比了，这就知道好坏了，就自个儿在这方面嘛，说心里话还是个外行，还得是看阮老师您，听您讲呢，有这个高度浓缩的西洋参颗粒，有这团购活动，有这个机会，那我肯定得参加呀。
0: 没错，
2: 您什么时候能有信儿啊？
0: 看来您呢是用着这西洋参片啊觉得好了。其实像您说的一样，高度浓缩的西洋参颗粒它比你这个片更好。我们泡西洋参片能溶出的人参皂苷它是有限的，而西洋参颗粒的皂苷的纯度

0: 比你香参片泡水呀、它更高。这个皂苷溶出率呢，就是香参泡水的这个片的44倍。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呀已经联系了好几家厂家了，有几家呢，我觉得可以进一步的往下再聊聊。关键呢，后边就是要把这个价格呢压下来，因为你东西好，你价格压不下来，你们也都嫌贵。
1: 对，
0: 我相信。

0: 江山啊，浓缩颗粒的事儿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他们忠于信仰，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潜伏于深处，
4: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2: 初心不改。
4: 这门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2: 无怨无悔。
3: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2: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2: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送到家吗？
5: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材，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6: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7: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弟。经历了端午的小长假，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在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市场表现情况。那么当天的市场依然是上演了极致分化的行情，沪指跌了0.43%，失守了4100点，而创业板指携手科创五零指数，双双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6: 两市成交额达到了3.31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超过了2100亿。千元股集体狂欢，连续一气元杰科技、寒武纪、中期续创 A 股股价排名前四的个股盘中齐创历史新高。
7: 而昔日的股王贵州茅台股价却退守到了924行情以来的新低，跌至了 A 股排名第五啊。随时呢，同时银行、保险还有两桶油等万亿级别的传统蓝筹股，上周呢是集体的下挫，一升一降之间，A 股的股价榜的座次正在被彻底的改写。
6: 然而在科技虹吸效应之下，主板公司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刷存在感。仅6月9到16日这一周，沪市的主板就有9家公司密集发布了回购计划，回购金额上限达到了38.3亿元。这是否意味着主板市场也不甘落后呢？科技股还能走多远？稍后节目嘉宾一一为您详解。首先带您走进昨夜华尔街。
5: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6: 好，昨夜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上周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首次议息会议上表示，美联储不会容忍高通胀，并多次提到通胀已经连续5年高于同标水平。这表态都支持一个判断，距离再次加息可能已经真的不远了。
7: 那么此后呢，投资者开始加大了对于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压注啊。目前市场已经完全的计价美联储将会在9月前加息25个基点，高于上周四的23个基点，也是远高于上周早些时候的8个基点。
6: 最新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于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7: 同时呢，美国就业形势持续改善，也意味着美联储不需要在充分就业还有价格稳定之间来进行取舍啊。德银更是预测，美联储将会在今年的9月和12月份分别加息一次，累计加息50个基点，使得美国联邦基金利率 率升至4.1%。
6: 另外，上周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政策利率自0.75%上调至1%，为31年以来最高水平。这表明日本准备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以应对能源冲击带来的价格压力。
7: 好，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